0: 你们看，野骆驼生活在沙漠和半干旱地区，在这里生长的植物几乎都是骆驼的食物。
1: 呀，真的呢，这些植物和小萝卜头上的绿叶非常相似。
2: 我们必须尽快追上野骆驼，救回小萝卜，把它抓稳了，接下来会有些颠簸。
0: 我的老天爷呀，大风把野骆驼的脚印都吹散了。
1: 这可太糟糕了，朋友们。
0: 还有更糟的，根据雷达显示，我们距离沙尘暴非常近，野骆驼和小萝卜很有可能进入了沙尘区域。
2: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伙伴们。
3: 是队长。
4: 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塔里木盆地的沙漠地区，一只野骆驼带走了小萝卜。
1: 哦，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5: 我们在追赶途中发现他们进入了沙尘暴区域，野骆驼留下的痕迹也消失了。
6: 朋友们，我们需要帮助。
7: 队长，我们已经确定你们的位置了，接下来需要
4: 一艘速度够快而且能够快速找到野骆驼的舰艇。兔哪艘舰艇最为合适？
8: 那当然是我们的飞鱼艇啊！我们驾驶飞鱼艇前往，利用生命探测仪来寻找小萝卜和野骆驼的踪迹。
4: 听起来不错，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兔，接下来就交给你和飞鱼艇了。
8: 没问题，队长。
7: 哦，找到野骆驼的位置了，就在前方不远处。
2: 非常好，兔，我们这就出发。
7: 奇怪，生命探测仪怎么没有搜到小萝卜？
1: 怎么多了这么多野骆驼？
7: 要通知队长他们。
9: 到达标记位置。
0: 你们看到野骆驼了吗？
1: 暂时还没有发现。
10: 抱歉，队长，刚刚我搜索到的不是小萝卜和小野骆驼的位置。
2: 那是谁的？看来我们找到的是另外的野骆驼。你们好。
0: 小心，队长，这些是成年野骆驼，他们在愤怒的时候会喷吐唾液和胃里的分泌物。就像现在这样。
2: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1: 对，我们是朋友。
11: 家人们，生气的时候就要干什么？
12: 喷射，喷射，喷射，喷射。
13: 推推，
2: 看来我们要先离开一会儿了。
11: 喷射，喷射，
2: 干得漂亮，兔，
1: 多亏你赶到了，真想为你来一支感谢之舞。
8: 这是我应该做的，看得出来野骆驼们好像很生气。
0: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生气的野骆驼群。
11: 生气就要喷射。
14: 宝宝，我的宝宝，
15: 我有点喷不动了，我好饿啊。
10: 我好像听到他们在喊宝宝。
2: 他们一定是在寻找叼走小萝卜的那只小野骆驼。
10: 还有，他们还很饿。
1: 我这里还有许多美味的坚果饼干。
2: 非常好，阿姨古丽，看来我们有机会可以和野骆驼群聊聊了。坚果饼干发射。
16: 味道还不赖嘛。
17: 是食物，他们是好人。
16: 你们好，海底大队。
2: 是海底小纵队，我是巴克队长，他们是谢灵通和阿姨古丽。
16: 好的，海底小纵队，真是抱歉，我们走丢了一只小野骆驼，所有的野骆驼们都很愤怒，我们愤怒的时候就忍不住想要喷射唾液。
0: 我想我们知道那只小野骆驼在哪里。
14: 真的吗？你有看到它吗？天底下最可爱的骆驼宝贝。
1: 应该是你的小宝贝，他带走了我们的朋友小萝卜，
2: 现在很有可能进入了沙尘区域。
11: 沙尘区域。
0: 妈咪，是小萝卜的声音。
14: 宝宝，
0: 我的老天爷呀，
2: 风沙对视线的影响太大了。
7: 队长，生命探测仪显示野骆驼们就在不远处。
2: 伙伴们，我们分头寻找。

0: 队长！
1: 风沙太大了，我走不动了。对不起，之前把你当成了食物，我食物不对，小萝卜，
0: 宝宝，
1: 妈妈，首领，
2: 放心，孩子，我们带你出去。当然，还有你，你的小纵队朋友们已经在等你了。
3: 啊！爸爸，
2: 什么？你要我们停在原地等待？风沙太大，看不到路，很容易迷路。别担心，我们野骆驼拥有两排浓密的睫毛和双重眼睑，可以阻挡风沙，让我们看清周围。列队。告诉我，这些可恶的风沙能不能阻拦我们？
4: 不能。
2: 出发。放心，我们骆驼群非常强壮，生气的时候更是什么也不怕。出发！
5: 小萝卜，
6: 野骆驼们，
5: 大家快进来！队长，穿山甲顶太小了，装不下大家。
0: 嘿，别忘了还有我和飞鱼艇呢。
5: 是达西西，
2: 来得真及时，达西西。
0: 谢谢夸奖，队长。

0: 胡杨林真是太神奇了，风沙全都被阻挡在了外围。
1: 是的，胡杨林可是被称为沙漠英雄树呢。
2: 这里可真美。
3: 非常棒的风景。
4: 我们喜欢这里。
5: 真是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 说到感谢，那就还是老规矩，一起来一支感谢之舞吧。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野骆驼。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草原游记。
3: 我们已经抵达青海湖的湖滨地区了，
4: 这里是湖滨沙化草原地带的代表。根据中国漫游记的记载，这里还生活着草原精灵呢。
3: 谢灵通，我好像看到草原精灵了。
4: 没错，就是他们。

0: 中国特有的动物普氏园羚，有着黄沙般的皮毛、光亮的尾巴，还有一对特殊的犄角。啊，
1: 它们这是在奔跑？不对，是在跳跃。
0: 是的，他们是跑跳高手，这种跳跃式的奔跑能让他们的行动更加敏捷迅速。不过他们看起来有些慌乱，
1: 我们再凑近点观察吧。啊，天哪，有两只野狼在追他们。
2: 嘿嘿，美味的野餐别跑啊，
1: 他们需要帮助。
0: 大猩猩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们好像踩到了一个洞穴，不过不用担心，启动阔腿模式。
3: 停下，快停下，大虫子，你们要对我的家做什么？
0: 是高原鼠兔，他们会在草地上挖密集的洞穴作为他们的家，看来我们不小心弄坏了他的家。
1: 抱歉，鼠兔先生，我们不是故意的，有一群普氏园羚正在被野狼追逐，我们必须赶快去救他们。
3: 我不管，我们鼠兔可是很脆弱的，如果没有洞穴的保护，可怕的野狼就该来袭击我们了。
1: 情况危机，谢灵通，我们必须立即启动障雨警报。
4: 达西西，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们发现了一群正在被两只野狼追逐的普氏园羚，
6: 在我们的试图营救的过程中不小心弄坏了鼠兔的家，现在没办法去帮助普氏园羚了。
4: 我明白了，现在我们需要兵分两路，我会驾驶飞鱼艇支援你们营救普氏园羚，至于修复鼠兔的洞穴，我们还需要专业环境修复专家的帮助。巴克队长呼叫小纵队外派员阿姨古丽。
7: 嗨，小纵队的朋友们好呀，
8: 想和我来一支友谊之舞吗？
4: 现在可不行，我们想请你前往青海湖的湖滨草原帮忙修复鼠兔的巢穴。
7: 嗯，好呀，修复环境交给阿姨古丽。
8: 我也去吧，队长，建造洞穴也是我的强项。
4: 很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队长，我们在这儿。
9: 别着急，
4: 飞鱼艇很快就能把甲壳虫艇拽出来。
3: 这又是什么东西？是新的巢穴破坏者吗？你们都走开！
1: 他是阿姨古丽，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也是环境修复专家，是来帮助你修复巢穴的。
8: 你好，鼠兔朋友，我猜这个大坑一定让你很困扰吧？
3: 你好，我是图图。你刚才说的没错，这个大坑太显眼了，会暴露我的洞穴。
8: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把这个大坑填满的。
10: 没错，保证快的让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好啦，朋友们，那就让我们来跳一支修复之舞吧。
3: 好啊，我喜欢跳舞。
8: 首先我们要将所有的土壤填回到坑洞里。
11: 我们也要帮忙。
4: 好了，我们得赶紧出发救援普氏园羚了。鼠兔的洞还没有完全修复，很容易被天敌盯上。兔兔兔，你和阿姨古丽留下来照顾他们。
8: 嗯。
4: 心灵通，达西西，上飞鱼艇。
0: 队长，我想飞鱼艇不太适合这次的行动。普氏园羚是一种非常警惕的动物，飞鱼艇的声响会让他们受到惊吓的。
4: 谢谢你的提醒，我知道一样东西一定可以派上用场。
1: 是无人机。
4: 没错，它的体型和声音都很小，能够更高效地帮助我们找到普氏园羚。
0: 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吧。
1: 快看，是刚才那群普氏园羚，他们怎么又回来了？
0: 是的，普氏园羚有着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它在受到惊吓后虽然会逃到远处，但是危险过后又会回到原来的地点。
4: 看来他们已经摆脱了野狼的追捕，这下子我们可以安心了。
0: 我的老天爷呀，是一只雌性普氏园羚。
8: 好
0: 哥，
1: 谢灵通，我很抱歉撞到你了。
0: 没有关系。
4: 你看起来很着急，发生什么事了？

0: 就在刚刚，我们受到了野狼的攻击，混乱中我和我的孩子豆豆走散了。
1: 你的孩子不见了，这可太糟了。
2: 乔布是猿灵，一点自保能力都没有。要是遇上野狼，可怎么办啊？
0: 我的豆豆宝贝啊！
1: 别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会帮你一起找的。我来控制无人机，从空中搜寻。
3: 达西西，你和谢灵通去驾驶弹涂鱼艇，扩大搜索范围。
4: 是队长。
5: 队长，谢灵通，这里发现了一些脚印。啊，
0: 这些脚印不是捕食猿灵的，看起来更像是野狼的。
1: 不好，小捕食猿灵有危险。
6: 那些捕食猿灵跑得太快了，追得我肚子更饿了。
7: 点心，
1: 会飞的点心，打扰一下大野狼，你想吃到更美味的点心吗？啊，
0: 是大野狼！
1: 你把我的食物放跑了，美味的点心在哪儿呢？
0: 那你可要跟上我。
1: 大野狼，看这里。
0: 我这还有更棒的食物呢，接着。好吃好吃！跟我走，豆豆，我带你去见你的妈妈。
8: 我妈妈让我不要相信陌生人的话，你不许再跟过来了。
0: 胡加巴克队长，我追丢了小捕食猿灵。
1: 冷静点，谢灵通，我记得你说过。
0: 捕食猿灵会在危险过后回到原来的地点。
8: 没错，队长，你记得非常准确。我想我知道他会在哪儿了。呼叫巴克队长，野狼快追上我了，你那里还有鱼饼干吗？哎，
1: 我也没有了。不过我有个好主意。
8: 我知道了，你想像洞穴困住甲壳虫艇一样困住野狼，对吗？
0: 说的对，达西西，你的附近正好有警备机洞穴。野狼就要追上来了，加速前进，达西西。
9: 点心，点心，我要吃美味的点心。
0: 达西西，跳！天哪，
8: 刚刚真是太惊险了。
0: 点心，点心，我还要。不好，另一只野狼也来了。好。
9: 请冷静点，野狼们，你们的点心马上就来了。大家快上来！
4: 兔兔兔，阿姨古丽，你们来的可真及时。可恶，说好的给我们点心呢？
10: 我听到有人说点心，希望这些鱼饼干能合你们的胃口。
9: 好吃的点心又来了。
4: 这些点心确实很美味，嘿，给我留点。
8: 队长，我们已经修复好鼠兔巢穴了，现在就差小捕食猿灵还没有找到了。放心吧，
11: 我相信谢灵通一定已经找到它了。快看，谢灵通在那！小青草，别跑呀！豆豆，妈妈，我刚刚遇到大野狼，幸好我跑得快。
0: 哦，对了，我还看到了会跑的青草，真是太有趣了！你能平安回来，真是太好了。队长，我做到了，干得漂亮，谢灵通。<笑>
8: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不客气，希望你不介意我们给你们拍一些照片。<笑>
0: 当然，
12: 我们也来拍一张。<笑>
8: 寻找草原精灵的任务圆满完成。
11: 我们不仅帮小捕食猿灵躲开了大野狼的追捕，还将它送回了他妈妈的身边。你们真是太厉害了！你们也很棒，兔兔兔、
1: 阿姨古丽，你们移植的牧草很好的隐藏了鼠兔的洞穴，他们不用担心被天敌发现了。
13: 大家都很棒，现在可以来跳一支有一支舞了吧，朋友们。<笑><笑>
14: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1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捕食猿灵。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山地大塌陷。
3: 早上好，朱芳。
4: 早上好，兔兔兔，谢灵通。太阳鸟艇好用吗？
3: 多亏了太阳鸟艇，我们才能迅速给远在祁连山的阿姨古丽送设备。
5: 是的，他的速度快到我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我很高兴他能帮上你们的忙，通话完毕。
3: 再见。
5: 阿姨古丽呼叫兔兔兔，我找到了一个监测冻土温度的好位置。太好了，我和谢灵通这就帮你把冻土传感器送过去。
3: 就是用它来监测冻土的状况吗？
6: 没错，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地温升高，冻土有了融化的现象，冻土传感器能帮忙测量出土壤的温度变化值。
5: 依靠它，我们能获得很多情报，便于帮助动物们让它将冻土的温度变化发送到你的章鱼手表上。
7: 今年的气温比往常高，冻土的温度也会受到影响，我有些担心。
5: 不用担心，冻土传感器会帮你实时监测冻土的状况。
3: 大家快来看我找到了什么。这看上去像是鹿的蹄印，而且它看起来比其他鹿的蹄印宽大。
7: 会是马鹿吗？我记得祁连山上生活着马鹿群。
3: 我不确定。
5: 我听到了沙沙声，就在那边的树林。
7: 我们去看看吧。
5: 它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们分头找找看吧。阿姨古丽去哪儿了？
3: 我记得她好像是朝那个方向去了。阿姨古丽，听我说，你慢慢的过来，千万不要惊扰到这只鹿先生。
7: 别紧张，谢灵通，兔兔兔，多谷很温顺的，它是一头白唇鹿，而且还很喜欢我的坚果囊。
8: 好，谢谢阿姨古丽，真是太美味了。
7: 多谷，他们是我的朋友。
3: 你好，多谷，我是谢灵通。
5: 我是兔兔兔。
8: 你们好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白唇鹿呢。
5: 你看起来跟马鹿有点像。
8: 是的，不过我们的身形更小一些，而且下唇是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脚的主干都是扁平的。
3: 啊，多谷，你的脚怎么了？
8: 我在迁徙中崴了脚，没办法和同伴一起上山了。
3: 啊，我的老天爷啊！
7: 我们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2: 外派员阿姨古丽、谢灵通、图图图，请汇报情况。
6: 巴克队长，我的朋友多谷受伤了。
9: 你们好，他是一头白唇鹿。
10: 真是难以置信，我记得中国漫游记上记载着白唇鹿是一种古老的物种，

0: 大家在更新世晚期的地层中发现了它的化石，
1: 太不可思议了。
0: 白唇鹿是群居动物，春天冰雪消退的时候，它们会迁徙到海拔较高的地区。
2: 没错，因为脚伤，多谷没跟上迁徙的队伍。
3: 看来它需要一名医生的帮助。医生，你和我一起前往祁连山，帮助多谷找到他的同伴。
1: 好的，队长。
3: 海底小松队执行任务。
1: 你好，我是皮医生，由我来为你治疗。放松点，我会很小心的。完好如初啊！
4: 谢谢你，皮医生，恢复了我威猛帅气的模样。
1: 不客气。
3: 好了，接下来就该带着多谷去找他的同伴了。
4: 我的同伴往祁连山的北路去了。
1: 啊！发生什么事了？
5: 糟糕，气温上升让冻土的温度也开始上升，如果冻土融化可就不得了了。
1: 冻土融化会怎么样呢？
6: 冻土是含有冰的岩石或土壤，一旦冻土内的冰消融，地下有时会形成较大的空洞区，表层的土壤和植被在重力的作用下发生塌陷，
3: 也就是说马上就要发生大塌陷了。
1: 我的小乖乖啊，真是太危险了。
6: 更糟糕的是，多谷的同伴还在迁徙中，也不知道他们那边的冻土层情况如何。
3: 我们需要提醒他们紧急撤离，还要帮他们找一个避险的安全地带。
5: 我已经准备好了，队长。对比冻土传感器采集到的冻土数据，我找到了一处比较稳固的山地。
3: 非常好，兔兔兔、谢灵通，你们驾驶太阳鸟艇带着多谷先转移到安全的山地。皮医生，你负责照顾多谷。
7: 放心吧，队长。
3: 阿姨古丽，你对祁连山比较熟悉，麻烦你和我一起引导白唇鹿群撤离。
5: 没问题。
1: 多谷，你还能走吗？
4: 可以，只是走得会慢一些。
5: 我们往这边走。
4: 小心！
1: 兔兔兔，
4: 皮医生，这次就让高大威猛的多谷来帮忙吧。
5: 我们得救了，
4: 太棒了！
5: 谢谢你的帮助，多谷。
4: 不客气，你们也帮了我。不过这陷坑这么大，我们要怎么到那边去呢？
8: 我有办法，很简单。这里地面开阔，我可以让太阳鸟艇自己飞过来。太阳鸟艇启动自动驾驶模式。
4: 哇，这只大鸟真是太神奇了。
5: 我们这边目前一切顺利。
4: 队长，你那边怎么样了？
9: 我们已经找到白唇鹿群了。
5: 啊！糟糕，地陷比我们预计中的还要严重。
0: 你们是谁？来这里做什么？
3: 别害怕，我是巴克队长，他是阿伊古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5: 我们是来提醒你们，冻土融化，地陷马上就要来了。
10: 塌了，地塌了，
1: 好恐怖啊！
3: 大家不要慌，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给你们引路，带你们前往安全的地方。
0: 所有白唇鹿集合！奥比、古兰、穆多、七七、邦尼、米莉、朵朵、阿奇、多谷、多谷、多谷。
3: 别担心，多谷和我的伙伴在一起，他现在很安全。
5: 就是他让我们来帮助你们的。
0: 谢谢你们。现在所有的白唇鹿听好了，跟上这个大蜻蜓。抓紧了，小松鼠，我们要开始冲刺了。
5: 我们得加速了，地陷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0: 大家再快一点，加速，加速！
11: 朵朵，
5: 你们先走，我会帮你们把朵朵带回来的。嘿，我来帮你，是时候来一支力量之舞了。
12: 谢谢你。
5: 地陷随时可能再次发生，我们得赶快离开这个陷坑。
12: 快到我的背上来，我带你上去。我们白唇鹿很擅长登山。
5: 朵朵，你真是太棒了！
12: 我很抱歉，它太松了。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 是冻土融化让这里的土层

0: 变得松散了。
1: 加油，朵朵！
2: 白衣古丽，快抓住绳索！
0: 队长，你来的真及时。
2: 我将白春陆军送到了安全的山地后，就马上赶了回来。
0: 嗯，好了，队长。
2: 抓稳了，我们要起飞了。
3: 真是太惊险了。
0: 好的，多谷，我们已经到达安全地带了。
4: 啊！哦，是我的同伴们。
5: 多谷，我很抱歉，没发现你被落下了。
4: 没关系，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
5: 是巴克队长带我们来到这里的。啊，
4: 队长，人呢？
5: 波多和松鼠小姐掉进了陷坑里，他去救他们了。
4: 我的老天爷呀！兔兔兔，我们快去帮忙。嗯，
0: 不用。我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他们回来了。
3: 朵朵，姐姐，我没事，是他们救了我。
6: 谢谢你们。
5: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我们是
7: 海底小纵队。
4: 我的动物大全里还缺少白唇鹿的资料，你能给我讲讲吗？
5: 当然，我们白唇鹿最主要的特征是有纯白色的下唇，
4: 还有帅气扁平的大脚。嗯，我都记下了。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白唇鹿。
9: 白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个经典的案子到底办得怎么着了？
2: 这田水跟保罗在那守着呢，人刷就给带来啊。
1: 这个案子归季节负责。
2: 哪个呀？
1: 哪个就是那个
3: 杨哥、季姐，那个图书馆里边叫顾全的，我给带来了啊。
4: 好，涛先走了
1: 啊。杨展，我跟你说，经匾可不是一般的东西。
2: 我知道。
1: 哎，这不是一般盗钱。
2: 我知道。
1: 你说我这什么都没说，你怎么就全知道了？你这
2: 你呀、啊，先等等
1: 啊，
2: 你先等。

0: 你看啊，这东西一尺见方，厚度呢0.8厘米，四周镶金边，这是外国王子亲手送的佛教圣物，只有够资格的寺院才能轮流供奉。
1: 哼，我说你这小子还真能刨根寻底儿的。嘿，
0: 那当然了，不知道什么东西还行。
2: 大妈，大妈，扣子在吗？大妈，
0: 这轮到大光寺供奉的时候，这东西失窃了。上面要求咱们限期破案，不是就是想
3: 必须限期找回原物。因为这个经匾啊是佛教圣物，再加上下个礼拜啊这王子就要来了，现在是领导啊盯着咱们，你要是王子来了见不着这东西，你就琢磨着吧。

0: 你看看，哎呀，橘皮啊是重案。谁说不是啊？问题是重案未必难破呀，
1: 不难破。这丢东西是高级的，但是偷东西人未必高级呀。这种案子破起来有什么意思呀？哪像季杰他们那俩案子呀？
0: 什么破起来没劲
1: 啊？
0: 那你倒破一个呀！
1: 你别急啊，你看啊，这不来了吗？
2: 来说话，
0: 杨哥，逮你呢！你跑得掉吗？把他铐起来。
3: 嗨，干嘛抓我呀？我又没偷东西。哎，
2: 就凭你这句话，谁说你偷东西了？你心里没鬼跑什么？
0: 杨震，你就别争了，这两起入室抢劫杀人案就交给季杰他们。
1: 我知道他能行，我的意思呀，他未必是一个连环谋杀案。
0: 需要你的时候，请你开案情分析会不就完了吗？啊，
1: 行吧，
0: 好，
1: 那这么着。

0: 我们回去吧，别想太多了，多注意点身体，我们一定会抓住凶手的啊！
1: 等等，问你个问题啊。

0: 你一直住在这图书馆里。我爱人身体不好，他喜欢清静，就不想再回家看看去了。
1: 你爱人，他死得很惨。

0: 季姐，两个现场的脚印都是大四十二码的胶琴，14号楼的吴教授家门上踹了一脚，顾全家踹了三脚，一模一样。我觉得
1: 不是连环案。
0: 什么？
1: 我觉得杨震的判断是对的，这是两起单独作案的案子。
0: 怎么回事啊？
1: 吴教授家最近买没买大件的东西？需要用卡车运的那种。
0: 有啊，吴教授死前的一个礼拜在古旧市场买了一个大红木柜子，据说还是清朝的。
1: 知道在哪家买的吗？
0: 能查出来啊。
1: 走去古旧市场。
0: 哎，季姐，你别让我闷着。
1: 到那儿我再告诉你，走吧。

0: 到茶室喝茶去了，啥也没干呢。
1: 你不是去找扣子去的吗？知道扣子是干什么的吗？
0: 不知道。
1: 那一片三村四乡都知道扣子是六门撬锁的，你找他能有什么事儿？
0: 我也没干啥坏事儿啊。
2: 不错，你是没干别的坏事。
0: 哎，还是这位大哥讲道理。
2: 这东西藏哪儿了？
0: 藏什么东西啊？
2: 不说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吗？就你这点破事儿你也扛得住？
0: 反正你们没啥证据，也不能凭空陷害我。
3: 杨哥，你出来一下。
2: 不用，在这儿说，让他听着。找着了吗？
4: 在村口的一家电器修理铺里。
0: 反正你没啥证据，不能凭空陷害我。
5: 老板，拉我买这货的车什么时候来啊？
6: 老板，你这东西到底要不要？要，把钱结了，车马上就来。
5: 甭着急啊，车一来我一块跟你结了，行吗？
6: 啊，我等着。
7: 季姐，你怎么怀疑是送货的司机啊？我还是不明白。
8: 都是大四十二码胶鞋，无胶线的家门上这个，仔细看，脚掌内侧有轻微的磨损。
7: 旧鞋。
8: 新鞋，对货车司机来讲是新鞋。如果是旧鞋的话，磨损会更严重，因为他每天大多数时间这个右脚都在油门和刹车之间来回摩擦。
7: 对呀。
8: 货车司机送货上门的时候，见吴教授家境富裕，而且又是独居，顿起歹心，一个星期之后破门而入，抢劫杀人。现在还只是推测，等会儿人来了才能证实。哎，你再看看顾全家门上的鞋印，虽然型号式样大小全都相同，
7: 可这是纯新的鞋印啊。
8: 新的有点离了谱了，但是关键不在新旧。你想，吴教授家的门上踹了一脚就开了，而顾全家却踹了三脚，而且顾全家凶手踹门的位置比吴教授家矮了10公分。如果吴教授家这个货车司机身高在1米80左右，那么顾全家这个凶手最多也就1米7，
7: 是故意模仿的脚印，
8: 想转移咱们的办案视线，故意这么做的。动机嘛，那要看入室的目的，到底是抢劫还是直接杀人。顾全家没什么值得抢的呀。
7: 这顾全的身高顶多在1米72、73。
9: 怎么意思，姐姐？这货还拉不拉了？这天都快黑了，这活得加钱啊。
10: 想加多少钱呀、
9: 啊？这怎么着得加50吧？
5: 50，没问题。你把你右脚抬起来，我看看。我看你开车的时间长不长？看。
9: 你还拉不拉货？那货送哪儿啊？
10: 熟门熟路了，你能。

0: 晓得，他们三个人一起来的，我就只认得到扣子。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女的，她给了我个箱子，刚开始我以为是录音机，结果她们又不让我打开修，后来她说的给我钱，说的过两天就来取。杨哥，在巡的时候没告诉你，这箱子空的。
1: 她是什么时候送过来的？天快亮的时候，结果天一亮就听到说10月头丢了东西。
2: 三个人里面那个女的是这人吗？
0: 黑乎乎的看不清楚，就只有扣子一个人到屋头来了，那另外两个在外头。
3: 这扣子后来又来过吗？
4: 屋贴了，那个人影都没盯到。哦，那我们来这儿，你跟别人说。
0: 咋会来？我主动给政府提供情况，而且这儿的人都晓得扣子这个人啊，手脚比较麻利，他啥子说他都能开。
3: 这这个人有点不三不四的。
4: 何老师、天软，这样，你们俩呢，辛苦一下，在这儿蹲下坑。
5: 啊，成，有人做到就成。
6: 这空箱子守着他干嘛呀？
5: 那你说他们三个人送一空箱子干什么呀？甭那么多废话啊，在这干活吧。大体上是这样，这个案件呢是扣子跟两个外地惯犯合伙做的。扣子呢擅长开锁，属于那种三天不练手就痒痒的主。 他呢又是当地人，熟悉这寺院的情况。另外，这个胡雪花呢，我们查了，她没有前科。问题关键现在有一个不明身份的男子，我现在怀疑啊，这个男子很可能是这起案件的主谋。
7: 那个空箱子是怎么回事啊？
8: 对啊，怎么回事？
5: 他们做完案，天马上就要亮了。这寺院呢也该上早课了。如果他们发现经典没了以后，会报案；如果报案呢，机场车站会严加盘查。
8: 他们要如果带着经典走，风险会很大，所以我估计他们是想把经典藏好，以后等风声过了再走。
9: 那你说这箱子都已经空了，宝乐和田蕊在那盯着，还有什么意义啊？
8: 这胡雪花找扣子干什么呢？
5: 嗨，他们一块作案呢，回去看看扣子出事儿没有。
8: 不对，胡雪花跟扣子根本不认识，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情。
5: 他关心的只是经典，所以现在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发现箱底里的经典不见了。
9: 而扣子和另外一个不明身份男子根本就不认识。
5: 对，这是问题的关键。
9: 所以这两个男人合伙将经典转移的可能性很小。
5: 所以胡雪花配捕一定有一个人非常迫切的要去查看这个经典，
8: 不是扣子，
9: 那就是那男的。还行啊，你们这一搭一档的说的挺热闹的啊。
5: 我跟你们说啊，你把人抓齐了，我都不稀罕。我要那经典。我们要的也是经典啊。季杰，啊，你们那连环案子怎么样了？杨震在现场的第一直觉是正确的，不是连环案，
8: 是不是？
5: 杀吴教授的凶手已经抓到了，赃物也在他家起获了，他自己也供认不讳，是一个货车司机，人高马大。
9: 哦，
5: 一个人高马大的货车司机。
10: 去杀一个病弱在家的妇女，而且还从卧室杀到客厅，手里还拿一把剪刀，
5: 所以顾全家的凶案另有其人。
9: 有什么眉目了吗？
10: 我怀疑是顾全杀妻。
9: 为什么？
10: 啊，只是直觉，可能不成立。丁健刚刚查过了，顾全也不在现场的证明，案发时他和图书馆的同事在上班。
9: 嗨，还挺麻烦。喂，丁健的，哦，季杰在。喂。
5: 好，马上来。
9: 怎么回事？
5: 顾全跑了。
9: 哎，他不是有不在场的证明吗？他跑什么呀？他
8: 是谁给他做的不在场的证明呢？

0: 你心虚了吧？我心虚什么呀？背这么大一包，准备出去待多长时间啊？带走。
1: 啊，
0: 走。
2: 你们凭什么抓我？你有犯罪嫌疑，在这案子没有结之前，你不能离开本市。我有嫌疑？
0: 我为什么要杀他？他是我妻子，我杀他干什么呀？你们知道不知道我现在的心情啊？顾全，我们走访过你的左邻右舍，他们都反映你经常和你爱人吵架，为什么呀？
2: 他脾气不好，我也不好，都是我不好。别这样，
0: 我们今天叫你来就是要问你几个问题，问完了你就可以回去了。
2: 回去？回哪儿去啊？
0: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回家睡了？从去年年初你就一个人住在办公室，对不对？

0: 现在是下午三点，你带顾全去看他爱人，然后再带他回家看看。姑姐就该下班了，把他直接送回图书馆就行。
1: 好，哎，你去哪儿啊？
0: 他要愿意回家住也行。
1: 估计不会，到处都是血，怎么住啊？
0: 哎，从这包里看出什么名堂没有？
1: 没有。
0: 一个杀了妻子要逃跑的男人，会把自己照顾得这么细致，从里到外，从大到小，应有尽有，而且是在一个超市买的。
1: 真是啊。
0: 如果说是顾全杀妻，那么他的杀妻动机是什么？
1: 女人，就他那样的，
0: 就你这样的一表人才，不也他闲着呢吗？
1: 我宁肯闲着。
2: 哎，过来一下。
3: 哎呦，放出去？
2: 放你？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看看你是不是跟他一起做的？
3: 没作案呢。
2: 没作案，他叫马在军，外号大炮，铁山人，跟你一个地方，这是一个流氓惯犯。你们俩现在是不是处朋友呢？扛着不说啊，有你说的时候。佛家的东西你没敢动，胆儿也太大了。

0: 今晚上如果再没什么动静，明儿我就回局里了。
1: 有我在你身边，你还心猿意马的？
0: 主要是你太心猿意马。
1: 看什么呀？
2: 你们两个不乐意说。
1: 我再问你，门口存那箱子还有人来过吗？
2: 我发誓绝对没人来过了。

0: 下班了，王静，这么大个图书馆，就一直你和顾全两个人吗？重案组刑警季杰想跟你谈一谈。
1: 顾全没上班，他出外地了，
0: 所以你就替他买了这些东西。 看得出来，你对他很关心，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对不起，我下班了。你是想跟我在这儿谈呢，还是回刑警队？你觉得顾全这个人怎么样啊？
1: 讲道理，很爱干净，比较内向，重感情。总之，他不错。
0: 你觉得他会杀他爱人吗？不知道，顾全和他爱人感情不好，你知道吗？不知道。知道。那你和他呢？不知道，我和他没什么。从去年开始，你和他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他和他爱人在一起的时间，你们可以说是朝夕相处。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1: 朝夕相处，难免日久生情啊。
0: 你想让我说？

0: 我和顾全已经日久生情。
1: 难道说不是吗？
0: 你是不是还想把我和顾全的感情和他爱人？

0: 傻了吧？东西呢？什么东西？老实点，蹲下！哎，
1: 站住！站住！起来！
0: 过来！
1: 老实点！
0: 邓鹏，我冤枉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1: 你冤枉还有人清白吗？我可什么都没干啊！
0: 找死啊你！经典都敢偷！
1: 喂，杨哥，扣子逮着了，跑了有，
0: 站住！哎，这货真够厉害的，5秒钟不到把手铐给打开了，
2: 怎么知道呀？
0: 起来，起。
2: 郑华，我冤枉啊！
0: 少跟我废话，马大炮呢？你们全知道了。上车。
3: 哎，你干嘛去啊？
0: 我。你什么你呀？正主还没露面呢，继续蹲坑。
1: 哎，
0: 那田蕊呢？
1: 田蕊是女孩。
0: 咱们走。

0: 就大光寺那保险柜，小蔡，94年东华镇龙华公司那柜子知道不？就是你们找回那幅字画，那是什么锁呀？美国进口的保险柜，嘿，哥们儿照样给打开了。哥们儿嘿，把耳朵贴在柜子那儿，咔嚓咔嚓几下，开了。
1: 我说你有完没完？
0: 完了。
1: 你这是第几次进来了？我给你算过了，6次了吧？
0: 差不多。
1: 这次还想出去吗？
0: 哎呦，做梦都想。
1: 做梦想？做梦想出去开锁吧？
0: 不是，政府，我坦白，争取从宽。
1: 这经典是不是你跟胡雪花、马大炮你们仨一起偷的？
0: 他俩慕名来找我，说好了拿到东西，等风声一过，到南边卖了分钱。
1: 那经典现在在什么地方？
0: 我装在箱子里了，弄不好被马大炮这王八蛋先取走了。
1: 少跟我这装蒜啊！
0: 我发誓，是真的没有了，要有也是边边沿沿的。
1: 您把经典给弄碎了？
0: 碎倒没碎，从寺院里出来，我趁他们不注意，我把金匾的两块金边给扒下来了。谁知道他们靠得住靠不住啊？反正我落了点金子，哼，这不东西没了吧？嘿，这俩嘿过河就拆桥。
1: 扣子，我告诉你，别说我预先没跟你说啊，你要是明知道金匾的下落，你要是跟我这玩花样，我让你在监狱里待一辈子，你信不信？
0: 谁要撒谎嘿天塌五雷轰。我那两根金条啊在我们家被窝底下压着呢，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那俩可是外人，咱得帮助自己人，您说是不是？
1: 带他跟胡雪花见一面。
2: 哎，赶紧把我放了，我懂法律，48小时到了你得放我回去啊。
3: 认识他吗？没声了。
2: 不认识。
0: 嘿，呸，我还不认识你呢。哼，我早就看出你们不地道。经典呢？
3: 行了行行行，都不是好东西，待会儿好留置使。
0: 政府，我有点事儿。
3: 什么事儿？
0: 今天是25号吧？

0: 我约好了跟那俩王八蛋今天碰面，在中心广场。你们那把马大炮也抓来，要倒霉啊！他一块倒霉。
1: 你再说一遍，在哪儿见面？
0: 中心广场。
2: 还不来？这家伙不会骗我们吧？再等等。哎，我存放那东西呢？东西呢？啊！我不晓得，你不晓得？
3: 别动！哎，站住！
4: 宝乐，什么？马大炮去你那儿了？人呢？收队。从现在复查现场来看，凶手踹门而入是故意模仿14号楼那个案子，目的就是把咱们的视线引向入室抢劫杀人。
5: 模仿的还挺费功夫，连鞋码都一模一样。如果说顾全杀妻，
4: 哎，你怎么了？他真能下得了这狠手吗？有动机就下得了手。
5: 动机怎么说也是他老婆呀。
4: 如果你是他，你行吗？
5: 一对一的，你让人跑了，杨哥，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1: 抓上哪儿抓去啊？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条线索。
6: 通缉，
1: 通缉，我们手头的案子你通缉也有脸吗？
7: 杨震，年轻人偶尔失手啊，也是难免的。
5: 他失手，我上哪儿弄金扁去啊？
7: 哎，他也是手上有金扁，何必回去往枪口上撞呢？
5: 是啊，合着他们仨谁也不知道金扁在哪儿飞了。
1: 杨哥，我酒花全招了。
5: 招什么了？
1: 他说那块金匾是他们仨一块偷的，
5: 这还用他招啊？现在那块金匾在马大炮手上，马大炮是他的男人，这回马大炮想带着胡雪花一块走，胡雪花就想将功赎罪，把那块金匾给带回来。好事啊，杨震。杨哥，
8: 哪儿那么多好事啊？
9: 凶杀从卧室开始，一路向外。如果是陌生人作案，应该从门口开始就有搏斗或者受伤的迹象。哎，你先说。凶杀是从卧室开始的，证明凶手是死者认识的人。
10: 凶杀完成之后，凶手出来把门故意踹破的。你说，季姐，
9: 你多高？1.7米啊。是个女的。
10: 王静。
9: 动机不变，死者对凶手的身份却变了。
10: 不是妻子，是情敌。
9: 这他才下得了毒手。
10: 走，图书馆。
9: 好嘞。
5: 图书馆的顾全要在楼顶自杀，
11: 冰姐，你在下边。
5: 哎，通知消防就行了吗？
11: 通知了。
5: 别过来，都别过来，你也给我站住！
11: 顾全，你听我说。
5: 我不听，我不听，我什么都知道。
11: 你爱人死的时候，你在图书馆，又我替你作证。
5: 住嘴！我谢谢你了，我死你们都好好活着。
11: 杀你妻子的另有其人，另有其人，你们猜到了，没别人，就是我杀的。我换了双胶鞋回家，我妻子给我开个门，我跟她走进卧室。

我从后边打他的头，打了三下，我竟然杀我的妻子，他让我下不去手。我妻子跑进客厅，我竟然用剪刀戳他的背，一直戳到他咽了气，然后我出来，我就想踹门，我都是做给你们看的，是这样的吗？

0: 季警官，您都听见了吧？人是我杀的，和别人无关。我不用你们抓，也不用法院判，我自己判我自己死刑。顾全，
1: 谢谢你，王静。图书馆就我们俩，你给我做不在场的证明。谁在场，谁不在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好歹同事一场，都在心里了。

0: 家好，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这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呢、开始了重视养生。这平时啊，他揉揉这儿，按按这儿，这疏通疏通经络啊，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养生方式。这经络呢，就像是啊咱们身体里的一条条小路，它通畅的时候啊，人就觉得浑身的轻快。所以啊，今天啊教大家做操的时候啊，咱们就用这一把檀木的多功能按摩梳。大家看一下哈，你看这个梳齿哈，它是圆润的，不尖不扎，梳在头皮上啊力度是刚刚好。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四五，这每天呢早晚各30下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套舒筋养生操课程和檀木按摩梳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花钱。
3: 每天跟着老师梳经络。
1: 老话讲，经络通则阳气生，经络堵则头昏沉。人体周身经络纵横交错，头部是人体经络最密集的区域，督脉、膀胱经、胆经、肝经都循行于此。平时久坐，长时间低头，头皮容易发紧，脑袋也跟着发沉，歇半天也缓不过来。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二组动作，很多家人长期低头看手机做家务。

0: 肩颈这块气血不通，就像水管打了结。咱们脖子肩膀这一块经络特别的丰富，是头和身体连接的重要通道。下面呢，咱们从风池穴开始，沿着脖子的两侧慢慢的往下走，一直输到肩膀的肩颈穴，顺着颈部肩膀再轻轻的往胳膊带一带。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左边输完输右边，每一次反复梳理30下，梳到脖子啊肩膀微微的发热放松就可以了。
1: 以前总觉得这个脖子跟这个肩膀有这一片儿都是硬邦邦的，就像背了一块石板似的，扭头它都费劲儿。孩子们老叫我去养生馆做那个推拿，推一次好几十，我也舍不得。后来领了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每天晚上洗完澡坐在沙发上，跟着那个视频学，从后脖子顺着肩膀往下梳，梳完那一会儿整个松快了，也轻松了，那种感觉散开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三组梳理腹部，第三组动作咱们来轻柔梳理一下腹部。咱们肚子上的经络特别的多，也是咱们身体最柔软的地方。咱们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轻轻地打圈梳理。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每天30下就可以了。
3: 我以前呢，经常肚子又胀还不消化，吃点东西啊就觉得顶得慌，有时候啊好几天都不上大号。后来老伴给我领了这把檀木按摩梳子，按老师教的方法，每天饭后一小时用这个檀木按摩梳顺时针的梳揉这个肚子，梳的时候温温热热的，特别的舒服。梳完这个肚子呀咕噜咕噜的响，坚持了一段时间，吃饭香了，整个人呐都舒坦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四组梳小腿。老话讲，人老腿先老，小腿部位的经络分布的特别多，很多家人平时会觉得双腿发沉，小腿部紧绷发酸，腿部容易有这种不适感。梳理之前，咱们可以在小腿上啊抹一层薄薄的孕妇油，抹完油先用梳子啊轻轻拍打小腿，从小腿肚往膝盖方向由下往上拍一拍，先把腿部的肌肉放松开，再开始梳理。咱们呢分三步来做。第一步，梳小腿的正面，从膝盖的下方开始，顺着小腿的前面从上往下推挂到脚踝，来回20下。这一片啊走的是胃经。第二步，梳小腿外侧，同样是从上往下推挂20下，外侧。这里啊是胆经，顺道啊你在足三里的位置啊再轻揉几下。第三步，梳小腿内侧，这方向要反过来。

0: 从脚踝内侧由下往上推到膝盖内侧，也是20下，在三阴交处啊，你轻柔的按几下，每天坚持梳理一遍，能改善发沉。
1: 以前呢，这两条腿发沉，走几步啊就累的，这小腿啊是又紧又胀肚，晚上睡觉啊还总抽筋儿。现在呀，每天呢泡完脚啊，给这小腿涂点润肤油，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啊，把小腿的正面、侧面、内侧都梳理一遍，再轻轻地按压一下这个三阴交、足三里这些穴位，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啊，变得轻松。
2: 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家好，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这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呢、开始了重视养生。这平时啊，他揉揉这儿，按按这儿，这疏通疏通经络啊，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养生方式。这经络呢，就像是啊咱们身体里的一条条小路，它通畅的时候啊，人就觉得浑身的轻快。所以啊，今天啊教大家做操的时候啊，咱们就用这一把檀木的多功能按摩梳。大家看一下哈，你看这个梳齿哈，它是圆润的，不尖不扎，梳在头皮上啊力度是刚刚好。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四五，这每天呢早晚各30下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套舒筋养生操课程和檀木按摩梳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花钱。
3: 每天跟着老师梳经络。
1: 老话讲，经络通则阳气生，经络堵则头昏沉。人体周身经络纵横交错，头部是人体经络最密集的区域，督脉、膀胱经、胆经、肝经都循行于此。平时久坐，长时间低头，头皮容易发紧，脑袋也跟着发沉，歇半天也缓不过来。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二组动作，很多家人长期低头看手机做家务。

0: 肩颈这块气血不通，就像水管打了结。咱们脖子肩膀这一块经络特别的丰富，是头和身体连接的重要通道。下面呢，咱们从风池穴开始，沿着脖子的两侧慢慢的往下走，一直输到肩膀的肩颈穴，顺着颈部肩膀再轻轻的往胳膊带一带。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左边梳完梳右边，每一次反复梳理30下，梳到脖子啊肩膀微微的发热放松就可以了。
1: 以前总觉得这个脖子跟这个肩膀有这一片儿都是硬邦邦的，就像背了一块石板似的，扭头它都费劲儿。孩子们老叫我去养生馆做那个推拿，推一次好几十，我也舍不得。后来领了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每天晚上洗完澡坐在沙发上，跟着那个视频学，从后脖子顺着肩膀往下梳，梳完那一会儿整个松快了，也轻松了，那种感觉散开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三组梳理腹部，第三组动作咱们来轻柔梳理一下腹部。咱们肚子上的经络特别的多，也是咱们身体最柔软的地方。咱们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轻轻地打圈梳理。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每天30下就可以了。
3: 我以前呢，经常肚子又胀还不消化，吃点东西啊就觉得顶得慌，有时候啊好几天都不上大号。后来老伴给我领了这把檀木按摩梳子，按老师教的方法，每天饭后一小时用这个檀木按摩梳顺时针的梳揉这个肚子，梳的时候温温热热的，特别的舒服。梳完这个肚子呀咕噜咕噜的响，坚持了一段时间，吃饭香了，整个人呐都舒坦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四组梳小腿。老话讲，人老腿先老，小腿部位的经络分布的特别多，很多家人平时会觉得双腿发沉，小腿部紧绷发酸，腿部容易有这种不适感。梳理之前，咱们可以在小腿上啊抹一层薄薄的孕妇油，抹完油先用梳子啊轻轻拍打小腿，从小腿肚往膝盖方向由下往上拍一拍，先把腿部的肌肉放松开，再开始梳理。咱们呢分三步来做。第一步，梳小腿的正面，从膝盖的下方开始，顺着小腿的前面从上往下推挂到脚踝，来回20下。这一片啊走的是胃经。第二步，梳小腿外侧，同样是从上往下推挂20下，外侧。这里啊是胆经，顺道啊你在足三里的位置啊再轻揉几下。第三步，梳小腿内侧，这方向要反过来。

0: 从脚踝内侧由下往上推到膝盖内侧，也是20下，在三阴交处啊，你轻柔的按几下，每天坚持梳理一遍，能改善发沉。
1: 以前呢，这两条腿发沉，走几步啊就累的，这小腿啊是又紧又胀肚，晚上睡觉啊还总抽筋儿。现在呀，每天呢泡完脚啊，给这小腿涂点润肤油，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啊，把小腿的正面、侧面、内侧都梳理一遍，再轻轻地按压一下这个三阴交、足三里这些穴位，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啊，变得轻松。
2: 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就一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有先有国，才有家。
10: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11: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12: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10: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11: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13: 畜生！
10: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为甲。红腰鼓雷响，不虚信仰
14: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0: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会啊，
3: 一键开机警

0: 简单。
1: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该走了。
1: 顾全，你别胡来！
2: 顾全，你死什么都没了。
0: 他都死了，我活着也没意思。
2: 你说什么？
0: 我对不起我妻子，该死。
2: 你要自杀陪他去，你一点都不恨他，你还爱他，是不是？
3: 我不跟你多说了。

0: 我诚心诚意向大哥承认错误。以前我琢磨吧哈，这金匾要是找不到啊，我就没罪。现在我想通了，这金匾要是找不到啊，我这罪过就更大了。那是一宝贝，他要不是一宝贝，我跟大炮能这么瞎折腾？您说呢？
1: 你绕什么弯啊？赶紧说，怎么将我折罪？
0: 那金匾啊，肯定让大炮拿走了。他回来啊，是接我走的。他这个人呐，有情有义的。可是他犯了国法，不觉悟，我觉悟。只要你们能放我走，
1: 你说梦话呢吧？
0: 哎，不是，我是说呀，你们假装放我走，我知道大炮藏在哪儿，然后你们从后边悄悄跟着我。哎，千万不能让大炮知道啊，他这人脾气倔，知道我觉悟了，就把金匾给毁了，说不定捎带脚把我也给毁了。我就跟他说，没事了，一起坐火车走。上火车之前呀，他肯定把这金匾带上。
2: 季姐他们回来了。
3: 啊，行。明蕊，你呀，在这儿听他接着讲故事啊，我先出去透个气儿去。
0: 哎，我哪儿讲故事啊？哎，大哥，大哥，大。

0: 死过一回了，也算对得起你妻子。可是王静却不一定领你的情，他爱你，所以别人都可以死，你却不可以。
1: 人是王静杀的，因为他不愿意和别人分享你，哪怕是你的妻子。不，是我。
0: 你保得了他吗？你们都知道了。你们俩互作不在现场的证明，这在法庭上是不会成立的。事实上，那天在图书馆的不是他，而是你，而你却不忍心看着他就此伏法，所以干脆一死了之。
1: 不是这样的，
0: 你爱他，所以他杀了你的结发妻子。此后你又觉得愧对妻子，觉得应该更爱妻子。你现在还爱王静吗？
1: 你们也不能肯定是王静干的。
0: 错，我们之所以没有把王静带回来，是因为他自己会来自首。他可以杀你妻子，却不忍心看着你替他偿命。 他很爱你，爱得很疯狂。

0: 行，
1: 走，先这样。
2: 怎么样？回来了？
3: 回来了。
4: 杨哥，这季姐料事还真准，让我在他们家楼下等着。这不，自首来了。
5: 我要见见他。
4: 先把他带回去。
0: 不行。

0: 我是不是死罪了？
1: 我们不是法官。
0: 顾全，我后悔，即使我除掉那个女人，我还是得不到你。不过我也不后悔，如果没除掉那个女人，到现在我还蒙在鼓里。
2: 你怎么能做这种事
0: 啊？因为我爱你。对不起啊，你好好活着吧。我杀人，我认罪。

0: 这干嘛？
1: 我在这想点事儿。哎，他怎么说呢？这胡雪花真是满嘴胡言。他说精扁在马大炮手上，那马大炮干嘛还要去电器修理部呀？他又说放了他，他就知道上哪儿能去找到马大炮。哎，这种亡命之徒，精扁在手还会去等他？
0: 他没说马大炮藏哪儿了。
1: 他死活都不说，我们跟着他可以。他说到时候保证把精扁交出来。
0: 精扁上那两根金条找回来了吗？
1: 找到了，在扣子家里。
0: 哎，这样啊，把胡雪花给放了，马上放，
1: 真放，
0: 对，真放。

0: 走吧。
1: 万一我跟政府失去联系了怎么办？
0: 少啰嗦，赶紧走。这鸟我不是善茬，别跟丢了。
2: 就他

0: 他还真以为咱们把他跟丢了。
1: 我跟你说啊，这仨人就属这娘们最精，这经典啊肯定就在他手里。要不是扣子把经典上那两根金条给卸了，他根本不会回去找扣子。
0: 那他现在找马特干什么？
1: 拿他当幌子呀，从我们这脱身。
0: 那经典呢？
1: 经典只要他丢不了，经典就丢不了。哎，来了。

0: 臭娘们儿，老子差点折了，东西呢？
1: 我不知道。
0: 我告诉你啊，少来这一套，你马上带我拿东西去，要不然我不客气。
1: 我真不知道。不，
0: 你嚷嚷也没用。我告诉你，把姥姥惹急了，连你和司机一块儿我给揍了。
1: 在长途汽车站呢。
0: 那走，上长途汽车。
2: 好嘞，长途汽车站。
0: 喊什么？我耳朵也不聋。快走。
3: 去长途汽车站。小蕊，听见了吗？
4: 明白，明白。
3: 别跟丢了。放心，丢不了。

0: 这不是到处找政府呢吗？
1: 拿来，拿来呀！你还有什么花招？早交出来，落个认罪态度好，还争取个宽大处理。
0: 我这不是才想起来吗？
1: 还装？带走。

0: 死者头部系利器重创，当场死亡。老郑，啊，跟上一次作案手段相似，地点倒是选择在行人稀少的地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实施暴力抢劫。啊，初步判断是一个人干的，跟上一回一样。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啊，
1: 这回受害人死了。
2: 两次发案的受害人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吗？一
1: 个是下了班之后走地下通道被人砸的，一个是跟男朋友吵架之后走过街天桥被人砸的。如果说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脑后的横向切口。
0: 上一次那个受害人的情况怎么样了？
1: 还在医院抢救呢，一直昏迷着。对比两个受害人的伤口，不难发现作案工具是相同的，就是木匠做木匠活用的那个工具奔。
0: 奔？
1: 奔子？
0: 怎么现在刨奔的都用奔了？

喝，一口都没喝，好几天了。

0: 啊，好，我知道。哎，行，老张，最近打门棍这事儿啊，在老百姓心目中传得很不好。嗯，我看啊，今晚还是我去吧。你另外有事儿？大爷，
1: 大爷，
2: 来，请喝水。
0: 嗯，谢谢。
3: 来，杨震，咱家来客人了。哎，
0: 这是东北来的刑警队长大周。
3: 哎，你好，
0: 杨震。
3: 小聂，
4: 你好，
3: 杨震。
0: 哎。
5: 我说咱们这儿知道AK-47吧？
3: 啊，
5: 前苏联、南斯拉夫、越南、阿富汗都使用过这种枪，弹径7.62毫米，压弹30发，100米可以击碎30毫米的钢板，800米有效射程，1500米可以伤人。我说的没错吧？
3: 对，
5: 美国大兵最害怕的就是这种枪。现在我们追捕的罪犯手里就拿着一杆 AK-47。
3: 啊，我们这儿有美国人吗？犯罪嫌疑人李时勋。 原六零八厂的轿枪员，兵工厂生产枪支出厂前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校正枪支准星，具体的工作就是打枪，找出枪支准星的误差。
0: 哎呦，要不要叫丁健过来帮帮你们？
5: 我们不可能让他开枪。对，李时勋到达 AK-47之后，杀死了杨昌德夫妇，
6: 然后逃往这里。
7: 那他来这儿还有没有其他的攻击目标啊？
6: 李时勋跟杨昌德的女儿杨清平恋爱了3年，一直以杨昌德的女婿自居。
0: 后来，杨清平来到这儿，又交了新的男朋友，在结婚以前才把实情告诉了李时勋，
6: 于是就发生了这血案。我想，李时勋不会放过杨清平的。杨清平现在的丈夫林飞跟我们又没联系上，
8: 有他的地址吗？
6: 没有。
9: 会不会
0: 撬？
6: 好，
0: 不行，什么不行啊？
9: 说不定里面出事了，
6: 万一不是这样，我没法向业主交代啊。
9: 发了吗？
6: 兄弟，哎，小心点啊！好嘞，看仔细了。
0: 厕所、厨房都能看见，什么情况也没有。有可能啊，在咱们来之前呢，这李时勋已经来过了，只是这两口子没在。
9: 不是大周啊，我看咱们得先找这杨清平和林飞，把他们保护起来，趁这李时勋还没动手之前，把他摁住。
0: 这李时勋如果来这儿，能住哪儿啊？
6: 不知道。
0: 那这个林飞在哪上班啊？
10: 掉吗？

0: 老七，这什么？
1: 随手捡的。
0: 笨呢？
1: 笨什么笨啊？
0: 作案工具。
1: 没有作案工具啊。
0: 没有工具。
1: 真没用工具，我就用手，我没想伤害他，就摸了摸，他又喊起来了。本来想用砖头凿他后脑勺，你们就来了，叫我不许动，我再没动。
0: 老郑，错了。
2: 啊？不是刨奔的呀？
0: 土流氓拿块砖头想砸人姑娘后脑奔，不是咱们要找那木匠用的奔。走着，继续。

0: 好了，你别哭了，这只是偶然事件，回家吧。你们俩继续蹲守，我送他回家。咱们走啊。
1: 我不认得道。
0: 你们家住哪儿啊？
1: 汤山。
0: 那你今天是回不去了。

0: 你这是怎么着？吃不惯呐？吃吧，出门在外吃饱了不想家。你就别想刚才那事儿了，就当被狗咬了一口。
1: 要不我给你来盘狗肉，报报仇。哎，大伟，待会儿吃完饭，有空咱们出去蹦蹦迪去。
2: 你晚上住哪儿啊？我们老乡宿舍，就那种四五个人住一块儿的。
3: 哪儿啊？九个人。嗯，我们老乡我俩都挺瘦，睡一张床。在什么地方啊？嗯，
2: 就咱们民族学院那站。
3: 你说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啊，人生地不熟的，晚上出来瞎逛，这多危险呀！
2: 啥呀？出来都找不着汽车站了，这建设也忒快。我看完乌干达舞蹈表演，汽车站都晚低分了。
0: 快吃吧。

0: 敲什么敲？几点了？
1: 大妈，麻烦您给开下门啊！
0: 风去，钻小树林的时候，你怎么不看看表啊？
1: 麻烦您给开下门，公安局的。
0: 甭吓唬我，公安部的也不行。
2: 你说说你啊，一个外地人本来就找不着北，晚上不好好待着看什么乌干达舞蹈，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我都是西安舞蹈，是来考舞蹈学院的。
2: 你考舞蹈学院，晚上不注意休息，好好复习，找个老师辅导不就行了吗？回头我帮你打听打听，我妹原来在舞蹈学院的。
0: 谁是公安局的？
4: 哦，
0: 哎，是你呀！你借住几天，你不好好学，还跟人钻小树林儿，还跟乌干达人，哎呦！你真够能的了，叫公安局给抓着了吧？
3: 姐啊，那个大哥叫啥名啊？
1: 喂，
0: 哟，疯了半宿还不知道人叫什么呢？啊，您真行啊！现在的姑娘，哎呦，真没法说喽，挺大的姑娘啊，半夜满处瞎溜达，真是的，您说你。
5: 丁健去追去了，
6: 受害人呢？
5: 没有受害人。丁健啊，看他身子不对，让他站住。嘿，抬腿就没影了，包袱都不要了。

0: 跑什么呀？
1: 找不到活，明天办假人证。
0: 政府新规定，为了提倡关心弱势群体，以后办假人证不花钱了。哎呀，
2: 看看这兜子里的东西少没少，给他。
1: 少不了，拿去也摇不动。
0: 对不起了，回去吧。
1: 你说个算数吗？
0: 好吧，
1: 假人证真的不要钱了，
0: 快回去吧。
3: 林飞跟杨秋平啊去韩国啊新婚旅游去了，
4: 那现在能联系上吗？
3: 联系不上，手机一直不通，估计他呀也承受不了了，国际

0: 漫游，一分钟好几块。
1: 那他们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0: 不清楚。
1: 那你知道是哪个旅行社吗？
0: 不知道。
1: 好，谢谢啊。
2: 哎，不客气。
3: 有事儿啊？
4: 他叫啥名儿啊？
3: 谁呀？
4: 那个救我的人呢？

0: 我不是要感谢您，都是想送他一件礼物。
1: 你折腾什么呀？
2: 不是，你说一秒钟能捏死一个人吗？
3: 怎么了？
2: 我他妈憋气，抓住那跑板，我想让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消失。
1: 哎，这可是工艺品啊，谁的？垫鞋里可惜了，真漂亮。
4: 再漂亮，它也是垫脚的。
1: 真农民，谁的呀？你就往鞋里垫。
4: 啊，你城里人，拿这擦嘴啊？
1: 别动，改明啊，我得买一金块镶起来，摆我桌上。
5: 哎，你们俩谁招人家小姑娘了？惹得人家今天又在门口等人，又送礼物的。昨天被你们俩解救那小姑娘扑向谁的怀抱了？
4: 谁啊？
1: 谁啊？
5: 她说不知你们俩谁高喊着自己是警察，举枪冲向歹徒，一下就扑进了怀抱，还说顿感安全。今天特地送了这双绣花鞋垫来表示感谢。哎，一针一针手工绣的啊。
4: 反正不是扑我怀里的啊，
1: 也不是我，
5: 那还是罪犯不成啊？
4: 你先冲上去，要是也是你啊？
1: 天地良心，我是冲罪犯去的。
5: 行了，这案子破不了，先挂在这儿，跟我走，月亮沟有情况。
4: 哎。

0: 哎，你们俩快趴下！怎么了？快趴下！快快快！
1: 给他了？
0: 他正在办案子呢。你先回吧，我一定找到他啊！

0: 哎，别招人家了，人家还是孩子呢啊！谁招了？哎，
1: 昨天还真没注意，长得还行哈。
2: 都扑你怀里了，你没注意？
3: 杨清平，林飞，韩国豪华三日游，今天下午3:40回来。
4: 3:40，
3: 还有一个小时。对，在首都机场。
4: 好，谢谢啊，走，咱们
2: 谢谢。过来。

0: 我们不坐黑车，我们坐黑车。
1: 你知道拉我们去哪儿啊？
0: 跟你们说，我们是公安局的，我们派什么错了吗？赶紧上车，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喂，老郑，人已经找到了，你放心，我们一定保护他们的安全。好，就这样。
2: 老板，你这都卖什么呀？
3: 看店买什么呀？
2: 公安局的。
3: 哟，手铐脚镣我们那可不卖。
2: 买手铐脚镣，我又不找你，我问你这都卖什么？
3: 我这铁锄、秧歌、扁铲，工具是那一律呗。
2: 奔呢？
3: 奔，这年头都是电锯、电刨、洋钉子，谁还会使奔呢？奔是盖房、打棺材、做大车、大木匠才使的。
2: 没人会使了。
3: 盖房有水泥板，牲口房进城。 政府要提倡火葬，要奔干什么？危险，弄不好一面骨就一下。
2: 这么说，会使奔的都是老木匠，
3: 起码60岁往上。

0: 不会那么老吧？看看这兄弟还不信。六七十岁的人刨奔抢劫，奔什么样啊？
1: 就这样的，他前面是这样的。哎哎哎，把好方向啊！这个老百姓传说中的刨奔打劫呀，谁也没有看见过作案过程。这个凶器被传说成各种各样，砖头、钢棍，这不现在又出来一奔。 会不会传说的有误啊？
2: 哎，受害人也说不清楚，弄不好就是斧头，
3: 伤口都不一样。那斧头啊是竖口的，奔是横口，用起来更顺手。
1: 哎，咱们掉头回去吧。
3: 好嘞。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

0: 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5: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7: 这拍子呀是名的，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8: 你看我们团队
7: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9: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9: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
11: 抓紧每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

0: 查稳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2: 艾绒经络拍，长达10。
3: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2: 艾绒经络拍，长达10。
3: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

0: 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名的，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每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我就扫了个码，
11: 是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

0: 茶本爱荣经贸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2: 爱荣经贸拍，潮牌名。
3: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4: 代代笑，辈辈传。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晋绥军总部会派一个重要人物来到金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7: 我们已经破例了他们的闭门。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8: 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9: 他要投靠鬼子，
10: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11: 阎锡山要高调出军引杀一进门，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6: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12: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金城。
11: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金城呢？
8: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金城。
13: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8: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14: 我要杀了你。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2: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

0: 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跟这个头很像，然后把那么长。
1: 跟你商量个事儿，能不能帮我们定做一个奔啊？
2: 师老回去了，今儿怎么了？这小伙子要做一把，比划半天，那名字说不出来。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呢，同行？哟，我说呢，这女木匠可少见，
1: 会使奔的更少见。
3: 跟我们回去一趟，好不好？
0: 用奔着干什么？这奔着他趁手啊，他使这又有力气。
3: 你干木匠干多长时间了？
0: 刚学半年，以前没用过。还是前几天呢，看见一个乡下木匠使唤过这玩意儿，我这一看还真好使。要不然怎么说呢？咱这中华民族这老传统啊，不能丢呢。
1: 你认识那乡下木匠吗？
0: 不认识。
1: 那你在哪儿见到他的？
0: 我可以带你们去找他。
4: 这边，
5: 我们是得罪谁了？
6: 有什么话到办公室慢慢说啊。
3: 来来来，大老远来的，喝口水。
5: 谢谢谢谢。
3: 小姐，你就是杨昌德的女儿杨清平吧？
7: 是啊，怎么了？
3: 啊，你不要有什么顾虑，他们是江城市公安局的，找你们了解点情况。
8: 最近李时勋跟你联系过吗？
7: 李时勋，
6: 你放心，我们是保护你们的。
9: 都是从山西收来的，回来石头石头。
1: 石头，这车轮的木匠呢？
9: 要是这手艺还真不错。告诉我，他们家号称五代火鲁班，
1: 人呢？
9: 我还找呢，修不修不俩小时的事儿，十块钱打不了。临走趁我不注意，他顺手两瓶 XO。
0: 这再去哪儿啊？我就不知道了。电话号码我给你们留了，我先走了。
7: 谢谢你。
3: 再见啊，谢谢。
0: 再见。
9: 你们是干什么的？
3: 警察，
9: 我猜的没错吧？他是不是又在别处顺人什么东西了？
3: 你问这干什么呀？
9: 我有他的呼机号，我可不会点 XO， 不能让他污蔑了鲁班爷，抓他呀！
1: 你没呼过他？
9: 不回呀、啊？能拿着空酒瓶来我这儿？反正我那 XO 啊，也是自个儿勾兑的，喝了上头。
3: 回去吧你。哎，请他回电话，13501011336，谢谢。
10: 火鲁班要回电话，咱怎么约他出来？
1: 只要他回电话，丁健自有办法。哎，要不你给他打电话，实战练习。
10: 我该怎么说？
1: 你就说咱们是博物馆的啊，王爷坐过的黄花梨椅子现在散架了，请一个高手来修理，工钱是纹银300两。
10: 喂。

0: 是博物馆的老丁，听说您人称火鲁班。
1: 喂，哪位？
0: 喂
2: 喂，哎，我说丁健呢，你们都跟人家小姑娘许什么愿来的？你们啊，什么？不是你，不是你就是宝乐。哎，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俩甭管是谁，谁犯这事儿，我跟你们没完。啊，我处理他们啊。
3: 你可别说他呀，他没给我许啥愿，都是我自个儿挺崇拜他。
2: 哦，你说你吧，跟我女儿也差不多大，她撑死了也就崇拜个歌星啊、影星啊、体育明星，他们呢才是最明亮的星星呢。
3: 那最亮的星是彗星啊，我们那嘎达叫扫帚星，我就稀罕那个会眨眼睛的小星星。
2: 哎呦，不能这么说吧，分工不同呢，贡献就不一样，是吧？这在本质上没什么太大区别。我觉得你啊，还是先回去吧，好不好？
3: 我人是可以回唐山，可是没法让我的心一块儿也回去呀。
2: 哎呀，闺女啊，要不然这么着，你上我们家去，跟我女儿你们交流交流。
3: 啥？你闺女也被警察吸引了？
2: 没有没有，
3: 这你不能怨她呀。
2: 啊，不怨不怨，怨我。
4: 不是，
5: 不是，
6: 我们要找火鲁班。
4: 我是火鲁班。
7: 4月16号13:08，6648-8399，6月17号9:35，8456-8329。这有一副台记录，这腰板间既是没有改铁犁，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喂，季杰啊。咱们那俩臭小子跟人家小姑娘说什么来的？没说什么，没说什么。人家那小姑娘怎么那么痴迷啊？哼！
6: 哎，天不早了，赶紧回去吧。
3: 咋是你呀？他呢？
6: 他在抓捕罪犯。
3: 啊？有危险吗？
6: 我们这工作都这样，啊，拿去吃吧。
3: 那我等着他。
6: 哎，你这孩子怎么这样？你让我们管你饭管到什么时候啊？赶紧吃完回家得了。
3: 我不饿。
6: 哎呀，你才18岁，你还小呢。
3: 那你多大呀？你，
6: 其实这警察也没有什么神秘的。你看他们忙的，整天连脸都没地方洗，浑身都是臭汗。
3: 不是这样的。

0: 你们俩去吧。哎呀，季姐啊，老是这样也不行啊，得跟人家说说，让他回去得了。
1: 是啊，影响多不好啊。
2: 谁去啊？
0: 哎，你是当事人，你去。
1: 哎，我什么时候成当事人了？哎。
3: 你甭劝我，你相信我，案子办完之后，我一定把他给你带回来。我用手铐也把他给你铐回来，行不行？哎，吴明海来，给他带我们家乡的马桶。我没对不起李世勋，他在这里有个老相好，想霸着一个还占着一个，我凭什么要跟他好啊？
1: 这相好的叫什么呀？

0: 叫蓝小月。
1: 哎，季姐，那女孩走了吗？
2: 走了。哼，我看你们俩明天怎么办。
1: 哎，先甭管明天怎么办了，传呼台刚刚通知我们说这葫芦班刚刚回了一个电话。
2: 走。
3: 哎，季姐，季姐，过来过来。杨震那边情况比较严重，我你赶紧过去帮忙
2: 啊！我们这边刚有点线索。
3: 哎呀，田蕊下午就回来了，我带着他们仨人替你去，快去快去快去！说说，那葫芦班什么情况？

0: 有吗？没有。李时勋呢？
1: 什么李时勋？东北来的，六零八所的叫枪员，负案在逃，没来你这儿吗？
0: 他出去了。
1: 他什么时候出去的？早上，他就在我这儿住了两夜，白天他就出去。
0: 他去哪儿了？
2: 大爷，跟您了解点事儿。30分钟前有一个男性在这打过电话，他上哪儿去了？
3: 霍鲁班啊，我那边去了。
2: 往那边？哎，对。哦，霍鲁班呢，整天睡大觉，原来人还挺勤快的。哦，他晚上都干什么去？
3: 谁知道呢，都有大门钥匙。平时呢，看起来人还挺老实的，也帮我修个桌椅板凳什么的，也不要钱。
2: 这样。
4: 您能不能帮我们一忙啊？
3: 行，鲁班，鲁班，
5: 起来。
3: 这是我娘家舅舅的大儿子，好不容易找了个媳妇儿，能做你就帮他给做了吧。
5: 过几天吧。啊？
4: 他行吗？
3: 他打算家漂亮着呢。
4: 哦，这木匠活啊，我也知道一点。庄稼把式看犁地，木匠手艺看工具，行不行？我一看他的工具，我就知道了。
5: 哎，能看看吗？哼，你还像真是的，看吧，都在箱子里边呢。

0: 箱二十元，我们还可以根据您的需要做各种菜送到您的家里。
1: 你饿吗？
2: 我也饿了，等抓住李时勋，咱们再一块吃饭。
3: 他真的杀了人了吗？

0: 好，知道了。听见？嗯，我和保乐已经到位了。明白。
1: 好，好的，好，我知道了。哎，再见。
2: 别动！你别动！你要动的话，我就开枪了。

我不是管你，如果你真需要手机，我可以给你，但是你要多考虑几分钟。

你真需要手机，你就来拿。你现在放下枪是一个性质，拿起枪又是一个性质，一切全在你这一拿一放之间。

0: 可能你未必了解，我看着你手里的枪现在在点射状态下，要不要调整一下？不用，
1: 我先打你。
0: 恐怕来不及了吧？你回头看看。
1: 别骗我！
0: 我要骗你，你会后悔的。
1: 别过来！
0: 南小鱼，你冷静点儿。你这么做太划不来了。你手指头稍微一动。 可就什么都没有了。你心里有那么多苦衷，为什么不在临死前跟人说一说呢？

0: 带走，
1: 还有一把六四式手枪。 应该是李时轩藏在蓝小月家里的。
2: 哪儿来的把枪？多悬啊！
1: 是挺悬的。

0: 就是他呀，
1: 我们领导，我说话是算数的，人马上就给你带来，是吧？
0: 对，说话就来。
2: 哎，警察也会连活。其实你不该胡思乱想的。
3: 就是，你年纪还小，赶紧准备一下考舞蹈学院吧。
2: 我身体条件不忒好，没被舞蹈学院录取。不过我想告诉你们，我要考警校，到时候跟你们一样当警察。谢谢你们啊。
4: 警校就好考了。什么情况？
5: 啊，你看，这是火药枪打的。
6: 近距离击发，50到100厘米，死亡时间不到12个小时，也就是昨天晚上9点钟以后。
4: 周围的邻居有没有人反应？
7: 有反应，但是没有人报案。
4: 叫什么名字？
7: 赵伟东。
4: 跟你同名啊？
7: 哦，对不起，死者叫于艳萍，是女的。
4: 我还不知道这个。
7: 28岁，吉祥饭店老板，四川人。
4: 确认了吗？
7: 他的伙计和隔壁邻居已经确认过了。
4: 新来的吧？
7: 对。
4: 别紧张，这慢慢就会习惯了啊。

是你胳膊又不是你脑袋，去，走。

0: 那你最后一次见着你们老板于艳萍是什么时候？
1: 嗯，昨天晚上。
0: 昨天晚上几点？
1: 晚上差不多9:30关门的时候。
0: 他跟你说什么没有？
1: 嗯，没有，就说睡觉以前把门窗都检查一遍。
2: 于姐下班回家以后，我们就关了门，给小许过生日。
3: 小许是谁？
2: 这里的厨师。
3: 于艳萍知道你们过生日吗？
2: 不知道。
3: 参加生日会的都有谁啊？
2: 我们这里所有的人啊。
3: 全都在吗？
2: 都在。哦，对了，还有任立新。
4: 任立新是谁？
2: 我们这里以前的一个厨师。
0: 那厨子叫什么名字？
5: 任立新。他是正经在烹调学校学的手艺，三级厨师，人特聪明。他要是有钱开个饭馆，咱这里人肯定全都过去了。
0: 那这老板为什么把他给炒了？
5: 老板没炒他，他把老板给炒了。
0: 为什么？
5: 这工资少，老板还经常扣钱。他临走的时候，老板说没干满一个月，就只给他结半个月工资。
0: 这个任立新现在在什么地方？
5: 还是当厨子，在西湖饭庄。
6: 这枪从哪儿来的？
7: 从小范那儿买的。
6: 小范谁啊？
7: 范国平。
6: 范国平在哪儿？
7: 我不知道。
6: 你不是说跟范国平很熟吗？你怎么会不知道？
8: 你可想好了？
6: 我告诉你啊，我们要是不掌握你的情况，是不会抓你的。我们再问你一遍，是给你个机会，想好了再回答。范国平到底在哪儿？
7: 东华厂。
0: 任立新，你为什么不在于艳萍那儿干了？
9: 我跟老板不对眼。
0: 怎么不对眼啊？
9: 抠门呗。哎，你说说，客人吃剩下退回来的菜，让我们厨子吃，哪有这规矩啊？我是给他当厨子的，我不是给他当厨卫的。
0: 行了行了，你甭嚷嚷啊。
3: 最后一次见到于艳萍什么时候？
9: 怎么着，他出事了？
3: 你怎么知道他出事了？
9: 哎，这你可说清楚啊，我跟他无冤无仇的。
0: 我问你，你昨天到底干什么去了？
9: 我不是说过了吗？昨天我在家睡了一天，然后晚上9:00去新潮礼品店买礼物去了。我张哥过生日，我给他买了个打火机，然后我就去吉祥饭店了。

0: 白买回来，饿死我了。我刚才就想啊，这个任立新是9点钟离开的礼品店，而10点钟到的吉阳饭馆，这中间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这就说明他呢有时间也有杀人动机。
1: 关键的问题是他怎么进的门？不可能一听见敲门于艳萍就给开门吧？
0: 那就只能说明这个凶手对死者家里情况比较了解，你说呢？跟走吧。
2: 好了，
3: 哎，
2: 一定要和我们保持联系。
3: 是
2: 啊，去吧。老贺，
4: 哎，
2: 通知杨震马上回来。
4: 好。
5: 老赵，
2: 嗯，这把54的手枪是华兴工厂保卫处的，当时一共丢了2把枪，16发子弹。老贺，
4: 哎，
2: 通知季杰马上回来开会。你一共买了几支枪？
6: 1支。
2: 多少子弹？
6: 8发。
2: 你给我说老实话，到底几支枪？
6: 就1支，我都说了。
2: 还1支卖给谁了？
6: 还1支，我没卖过，我这支是从范国平那儿买来的。

0: 刚认识于艳萍的时候，她才从官卖服装。她这个人脾气倔，要是认准的事儿啊，再难也要干到底。
1: 你们认识多长时间了？
0: 大概有5-6年了吧。

0: 谁会跟于艳萍有矛盾呢？好多人感激还来不及呢，总不会说有人认为于艳萍人好就会恨他吧？
1: 处长，
2: 啊，
1: 枪还没有线索。
2: 啊，哦，他说的是于艳萍那个案子，我要枪。
3: 你捣什么乱呢你？啊！ 我和杨震门一开就冲进去制服罪犯，季杰，你守在这个位置。

0: 你以为我们把你抓来，就因为你偷了几个手机？华兴化工厂，你去过没有？一共几个人？
1: 还有藤斌、高原。
2: 继续说，
1: 我们三个人偷了两把手枪，16发子弹。
0: 枪在哪儿？
1: 卖了。
0: 卖给谁了？
1: 一把卖给了沈泉，另一把那个人我不认识。 是江凡介绍的，
0: 你跟这江凡是什么关系？
1: 以前卖发票认识的。
0: 这个江凡现在在干什么？
1: 还是在西园桥车站。
0: 师傅，你他在干什么？
1: 卖发票。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铸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0: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祝他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石银石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

0: 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
2: 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2: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是真的假的呀？
2: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0: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0: 好的，我们每个妹妹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1: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3: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有先有国，才有家。
10: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11: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12: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10: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13: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14: 畜生！
10: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甲。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15: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16: 所有人听啊！
8: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7: 曾经都是我们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8: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8: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8: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9: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8: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3: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0: 这是八角莲。
8: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1: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8: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直接打败高能量！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8: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7: 还要施肥，
18: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头痛有合剂，
2: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右边那个。
1: 你看清楚了？
0: 没错，右边的就是江帆。
2: 这个咱俩才对的。
3: 好，是吧？
2: 对。
4: 哎，你们俩的验尸报告。
2: 你再说一遍，谁的验尸报告？
4: 哟，对不起，对不起，我说错了。
2: 你再去问问去。
3: 好。我问了厨师周边的人，都没有提供火药枪的线索。
2: 啊，知道了。
5: 4000块钱。
6: 哎，你身上钱够吗？不够改天吧。
7: 够够，我都带了。
5: 你跟我走，在这等着。走。
8: 你能肯定吗？于艳萍真的怀孕了？
9: 已经3个月了，我肯定。
8: 男孩女孩？
9: 你怎么了，季姐？
8: 还有别的线索吗？
9: 季姐，能用的技术手段我们都用上了。哎，是个女孩。

0: 哎，我说，咱们这上哪儿去啊？把我放下，身上口袋的东西都给老子掏出来！哦，哎，别打，别打！
1: 二，撤，撤，地上，走，走，走。

0: 你知道于艳萍怀孕了，为什么上次没有告诉我们？
1: 我觉得那样对于艳萍不好，还没有结婚就。
0: 是谁的孩子？
1: 赵斌，他们认识有两年多了。
0: 赵斌是干什么的？
1: 他开了一家广告公司，上次我没有说，也是怕对赵斌不好。
0: 为什么？
1: 他有家。
0: 那就是说赵斌是结了婚的人。
1: 对，他还有一个女儿呢。
0: 那于艳萍对这事怎么看？
1: 她就是想过真正的家庭生活。
0: 也就是说她要和赵斌结婚了？
1: 好像有这种想法。
0: 那要是结不了呢？
1: 不能结婚，她也是要把孩子生下来一个人养。她这个人就是这么要强。
0: 赵斌和于艳萍有没有什么经济关系
1: 啊？没有没有，于艳萍绝不是那种傍大款的人，她自己的钱都是靠自个儿挣来的。
0: 那这个赵斌对于艳萍怎么样啊？
1: 赵斌对于艳萍挺好啊。
0: 他们俩有什么矛盾没有？
1: 不不不，他们不会有什么矛盾。赵斌不愿意离婚，于艳萍再怎么强求也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赵斌更不会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做出什么事情来。
2: 他能做出什么事儿
1: 啊？您别误会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赵斌是一个讲感情的人，他对于艳萍是有感

0: 他对自己的家里人也是有感情的，特别是对他那个女儿。他女儿多大了？
1: 上高中。
2: 他女儿叫什么名字？
0: 赵婷。

0: 于艳萍打算把孩子生下来，那赵斌打算怎么办啊？
1: 于艳萍说，赵斌觉得如果孩子生下来的话，也跟没有父亲的孩子差不多，劝他把孩子做掉。
0: 于艳萍不同意，
1: 于艳萍决定的事情，谁劝也没有用。这辛辛苦苦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我就没看他过上一天轻松的日子。

0: 没事吧？啊，
1: 没事。
0: 慢点啊，
1: 我刚知道，呛了一口。我们是和几个朋友一块吃饭认识的。
2: 你们
1: 能找到凶手吗？
2: 你什么时候知道于艳萍怀孕的？
1: 上个月。
2: 于艳萍家所有的钥匙你都有吗？
0: 我们呢是例行公事，跟他有关系所有人我们都得问一遍。
1: 我怎么会有他们家的所有钥匙呢？
2: 最后一次见到于艳萍什么时候？
1: 上个星期六。
2: 能说说你星期一在干什么吗？
1: 星期一？
2: 前天。
1: 哦，上班，在这儿。
2: 晚上呢？啊，
1: 晚上，跟我女儿婷婷在一起。
0: 这是你女儿吗？
1: 啊，对。
0: 多大了呢？
1: 啊，16。
2: 和你女儿婷婷在什么地方啊？
1: 在外边，在街上随便逛逛。
2: 具体在什么地方？
1: 具体去了很多地方。
3: 赵总。
1: 哎，
3: 京南公路的郭总在会议室等您。啊，
1: 那你们看。
0: 那好吧，那就这样，不耽误你了，我们先走吧。啊。

0: 你刚才也太急了，按你这么问，咱不如给他拘了呢。
1: 对不起。
0: 再说了，他不是说晚上跟他女儿在一起吗？这就说明他有不在场的证明，光有动机不行，咱们要的是证据。
1: 喂，好，我跟他商量一下。嗯，
0: 怎么着？
1: 田蕊，赵斌的爱人和赵斌的女儿赵婷都在医院呢。
0: 在医院呢？
1: 赵斌的爱人生病了，赵斌的女儿赵婷在这照顾他。
0: 你说他女儿知道这事儿吗？
1: 你是说于艳萍的死，还是赵斌跟于艳萍的关系啊？
0: 不是，我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不知道这事儿，咱们尽量别跟他直说。啊？
1: 好，
0: 走。
2: 查到了，赵斌的爱人刘爱珍救助高级病房三楼。
1: 什么病啊？
2: 怀疑是脑瘤。
3: 哎，火药枪的事你查了吗？
2: 查了，但材料不多，因为枪也没有找到，所以很难判断。
1: 你这么啰嗦，到底有什么线索？直接说。
2: 根据弹丸的数量来看，这支枪的装填量很大，但火药的燃烧性能不是很好，所以对死者的面部造成了大面积的灼伤。
0: 哎，护士，我问一下，这刘爱珍在哪病房？
4: 哦，对不起，我不知道，您到住院处问一下吧。
0: 谢谢啊。
5: 我妈住高级病房。

0: 病房就是因为这环境好，干净卫生。
1: 你说的是个别现象，我们一向很注意卫生的。
0: 怎么是个别现象？刚才我已经第三次看见蟑螂了，就在那柜子上爬。
1: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2: 啊，护士，我想问一下刘爱珍在哪病房？
0: 我妈她在睡午觉呢。
1: 那我们能找你谈谈吗？
0: 当然可以。
3: 等等，我们公安局的。
0: 上学呀、
2: 啊！放学以后你去哪儿了？
0: 放学以后就来医院看我妈。
2: 然后呢？
0: 然后，阿姨，到底怎么了？
1: 没什么，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赵婷，那天从医院看你妈妈之后，你去了什么地方？
0: 我就回家了。
1: 一个人吗？是你一个人回家的吗？
0: 不是一个人，我跟我爸一起回家的。
2: 回家以后去哪儿了？
0: 回家以后就和我爸在家，我们俩一直都没出去。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2: 你再仔细看看，认识不认识？
0: 没见过。
3: 你肯定？
0: 我肯定，我没见过。
1: 你听说过于艳萍这个名字吗？
0: 没有。
1: 你妈妈怎么样？
0: 我说我妈不认识这个人。
1: 我是问你妈妈身体怎么样？
0: 她身体不好，不能谈话。

0: 我去趟医院，去赵斌爱人那儿，
1: 找他女儿赵婷再谈谈，她在医院看他妈呢。
2: 哎，这几天季节怎么了？脾气这么大？
3: 他呀，一碰上孩子的时候，伤感的案件呢，还就这样。
0: 哎，老贺，
2: 哎，
0: 沙子口火枪的案子材料你那还有吗？
2: 那丁建的早结案了，
0: 他人呢？
2: 上北疆农场了。这回呀，又为枪的事儿。

0: 星期一晚上你爸爸在什么地方？
1: 我们俩在外面逛街。
0: 不对，
1: 你知道还问我？
0: 那你昨天为什么说你和你爸爸在家呀？
1: 我要回马病房了，刚做完手术。
2: 站住！
0: 赵婷，你不能老拿你妈当挡箭牌呀。
2: 她是我妈。

0: 赵婷，阿姨这是在执行公务，你知道吗？
1: 对，你是警察，那又怎么样？凭什么干涉别人的家庭？
0: 于艳萍她被人谋杀了，你不想想她父母的感觉？她的家庭已经被毁了呀！
1: 你怀疑我爸对不对？
0: 所有有关系的人都要调查。
1: 我告诉你，他们俩什么关系也没有。
2: 哎，赵婷那儿谈怎么样？
3: 现在的孩子能指望，还得再给点压力。
0: 我看先放放赵婷吧，这孩子弦儿都快崩断了，干脆直接上赵斌，即便他不是凶手，也跟凶手有密切联系。
3: 他有的是钱，雇个拿火药枪的杀人犯，还不是他一个车轱辘呢。
2: 办手续，拘传赵斌。我问你，星期一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4: 在家。
2: 在家里？那上次咱们谈话的时候，你说你跟你女儿在外面。
4: 当时的情况，我的脑子是一片空白。
0: 说实话，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4: 在家。
1: 喂，
2: 赵斌，你在骗我们的吧？那你说说，你对于艳萍的死有什么要说的？
4: 我不明白，你们是什么意思？
0: 喂，哎，我知道那个地方。
4: 我承认，于艳萍是我爱的人。
2: 接着说，

0: 你经常来这样的地方啊？放心吧，我买的。到现在咱们已经是第三次见面了。
1: 季佳阿姨，今天下午的事是我不好，对不起啊。先不说这个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吗？来一杯一样的。
2: 赵婷，你爸爸星期一晚上在什么地方？他真的和我在一起？
3: 我跟于艳萍好了有2年多了，
2: 那这事儿你老婆知道吗？
3: 他不知道。
2: 于艳萍跟你提过要跟你结婚吗？
3: 提过，可是以我目前的情况。
1: 那是几点钟啊？晚上8:30左右。为什么会突然想到开车出去呢？我爸担心我学习太紧张，就说开车出去转转。
0: 你们几点钟回来的？快11点了。
1: 2个半小时一直在路上开车吗？
0: 不，中间在路上吃了一碗馄饨。
1: 在什么地方？
0: 那个环城北路。
3: 他想把孩子生下来，你不同意是吧？因为我不想让孩子生下来就缺少父亲的关怀。这不是什么物质方面的问题，
2: 那就是思想方面的问题了。
3: 你觉得于艳萍这人怎么样？他很独立，我很尊重他。
2: 他怎么独立啊？
3: 从经济上说，他从来不花我一分钱，也不许我给他买任何贵重的物品。从我们俩的关系上说，尽管。

0: 他希望我离婚，但是他从来不跟我大吵大闹。
1: 那就是说你不离婚也行。你们经常见面吗？
0: 经常见面。
1: 那一般情况是你先给他打电话呢，还是你直接去啊？
0: 好像都有吧。
1: 那那天晚上你是几点去？
0: 大概是晚上九点左右。可是我怎么会杀于艳萍呢？
1: 你怎么就不会杀于艳萍？你杀她的可能性太多了。
2: 然后呢？
3: 然后就回家了。
2: 你看哈，这儿是你们家。
3: 嗯。
2: 你们出了门之后呢，上了二环北路，在这儿吃的馄饨。
3: 嗯。
2: 然后继续往西开，那么就是在你们家南边。
3: 嗯。
2: 顺着二环北路拐到了二环西路，对吗？
3: 嗯，对。
2: 然后又从二环西路上了二环南路。
3: 嗯。
2: 开到了二环东路上。拐了上来，
3: 嗯，
2: 是这样吗？
3: 没错。
2: 你平时功课忙吗？
3: 嗯。
2: 没时间出去玩？
3: 没时间。
2: 所以你不知道，从西往南二环这段路已经修路一个多月了。赵婷，你在跟我撒谎。
0: 我跟他说，这对孩子不好，对我们俩的将来也不好。可是于艳萍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对于艳萍的感情是很深很深。
1: 那你跟你爱人感情怎么样？你爱人什么病？
0: 脑瘤。
1: 有危险吗？
3: 真的，季姐阿姨，那天晚上我一直和我爸在一起。
2: 赵婷，我可没时间听你在这跟我编故事。
3: 我真的和我爸在一起。
2: 他是一个要当妈妈的人了，你知道吗，赵婷？
3: 可是，
2: 当然了，现在这个威胁你们家庭的女人已经消失了。
3: 季姐阿姨，我承认，我曾经希望他死。
2: 在我们这行里，管他受的致命伤叫火气开放性创面，也就是……
3: 可是我现在也难过，你相信吗？
2: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3: 季姐阿姨，刚才您说错了，他没有消失，他现在这样，我知道，我爸一辈子也忘不了他了。

0: 那天晚上，他去了于远平家。
1: 不用再问了，我去了于远平家，那是准备见他最后一面。
2: 最后一面。

0: 我爸下决心再见那个女的最后一次。
1: 他带了什么东西没有？你还记得吗？
0: 他带了10万块钱。
2: 这是于远平头一次同意收下我给他的钱。
3: 什么钱？
2: 抚养孩子的钱。
0: 我爸同意和于远平断绝来往，他答应我那是最后一次去见他。
2: 我答应了我女儿，以后不会再去见于远平了。现在

0: 现在我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了。
1: 你们三个人都在场。
2: 要不，爸爸上了楼，我在楼下车里等他。
1: 等了多长时间？
2: 大约20分钟。
1: 你爸爸下楼后说了什么？
2: 是我爸杀了他吗？
3: 我女儿也问过这个问题。我没有杀于艳萍，我没有。

0: 杨震，赵婷说那天晚上他跟赵斌一块去了怡宴平家，赵斌自己上的楼，赵婷在楼下等着他。
1: 我觉得不对呀。
2: 赵斌跟你说那火药枪的事儿了吗？
0: 没有啊。
2: 如果他是预谋杀人，
0: 如果是预谋的话，他为什么要带他孩子去呢？
3: 哟，你们都在啊。
2: 今儿我可不回去了，老贺还没回家呢。哎，今儿我可不回去了，你们仨得请我吃饭。是那个厨子。哦，以前呢，他在四川的时候曾经伤过人，伤人那只铳是自己做的，当时为了打鸟用。还有一条线索，那家礼品店的店主核对小票时发现，厨子任立新的打火机根本不是在案发当天买的。 而是在头一天，所以说案发当天任立新有充足的作案时间。

0: 你带那么多钱准备去哪儿去啊？
1: 我去买东西。
0: 买东西？深更半夜带5000块钱买东西去？你买什么东西啊？
2: 除了你们发现那一处，还有5处有血迹。这儿，这儿。经过化验，和于运平的血型是一样的。
0: 老实说，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1: 我跟几个朋友打牌去了。
0: 我跟你说啊，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你的充分证据，你最好还是老实交代。
1: 我真的是没干什么。
3: 你别嘴硬。
1: 我干什么了？我
4: 这衣服上是怎么回事啊？
1: 什么衣服上？
0: 你还装傻充愣是不是？
1: 我真的什么也没干。
4: 这衣服上的血是怎么回事？
0: 我跟你说，星期一你去吉祥饭馆之前，你还去过什么地方？
1: 我跟几个朋友，我赌钱去了。
0: 我问你去什么地方？
1: 没了，真没了，再没了。
0: 呵，你以为这件衣服你给洗干净了就找不着痕迹了吗？
4: 你为什么要杀于艳萍啊？
1: 我没杀于艳萍啊，我没杀于艳萍，这和我没关系啊。
4: 那这衣服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
1: 我是恨我们老板，不是不是，我不恨我们老板，我这和我没关系。这
3: 你把话说清楚了。
1: 不，这件衣服是我今天才拿回来的，这我一直忘在我弟弟家了。
0: 你弟弟？他叫什么名字啊？
1: 任立明。这衣服是他今天晚上刚给我送回来的呀。
0: 他住在什么地方？
1: 西官营。

0: 哎，叫什么呀？嗯，任立民，给他看。哎，过来，站住！过来，叫什么？走，给我带走。
1: 看清楚了啊，这件衣服你认不认识？这衣服是……
2: 我问你，这衣服认不认识？我哥的。
3: 耿健，星期一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2: 星期一，我记不清了。后来耿健就从外头回来了。 说那天下午他要借着衣服穿一下，
3: 哪天呀？
2: 是我想想啊，是星期一。后来我就还我哥了。
3: 哪天还的呀？
2: 昨天晚上。

0: 接着说。
1: 你等会儿，这件衣服你认识吗？
2: 上个星期六我们俩打那儿过，我就跟耿健说了，说我哥他们老板就住那儿，特有钱，是一富婆。
0: 你说的具体几门几号了吗？
2: 我没跟他说，那是他后来自己问我的，我都没想他要干嘛，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立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0: 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立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

0: 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

0: 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

0: 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

0: 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省

0: 用的功能的，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有先有国，才有家。
6: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7: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8: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6: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9: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10: 畜生！
6: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为甲。红腰鼓擂响，不屈信仰
11: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12: 所有人起！
13: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4: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头痛啊！
2: 头痛，用合积呀、啊，
3: 那就开合积功阿卡分散啊。
4: 合积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积功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刚开始我一进楼门，就看见一个男的从楼上下来，我还挺害怕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敲门他就把门给打开了。
4: 然后呢？
3: 后来那个女的说，只要我不动她，家里东西都给我，都是她自己给我的。
4: 都什么东西啊？
3: 钱包、手机、耳环、项链，
4: 还有什么呀？
3: 最后还给了我一整包钱。
4: 多少钱啊？
3: 10万块钱。
4: 10万块钱？这钱也是她给你的？
3: 是，她就央着我，叫我别杀她，叫我拿了钱就走。
4: 那你为什么还要杀她呀？
3: 我起先我真没想杀她。
4: 没想杀她？后来呢？
3: 后来我一看这么多钱，知道这事儿也大了，不杀他吧，这事儿也大了。

0: 再好好想想啊，枪管扔哪儿了？
1: 找到了，在这儿。
2: 现在还缺什么呀？
1: 弹簧。
2: 弹簧扔哪儿了？
3: 我也记不清了。
1: 你往哪边跑的？
2: 那边。
1: 你刚在哪儿找着的？
2: 在那边。
1: 走。

0: 带走。谁请客？
1: 啊，就让他负责。
0: 走吧。

0: 佳怡，这个给你，请纪念。
1: 谢谢。
0: 对不起啊，给你添那么多麻烦。
1: 没什么对不起的。你妈妈她怎么样了？
0: 她还挺好的。
1: 走，跟我进去。
0: 嗯，不了，我还得去医院陪我妈。
1: 你怎么样？好吗？
0: 季佳怡，别把那件事告诉我妈行吗？
1: 好吧，我答应你。
0: 我爸他要把公司转让了。啊？他要多陪陪我妈。
1: 把这件事忘了吧，一切都会过去的。

0: 范国平说他手里有一把五四枪，问我要不要，我哪敢玩枪啊。后来碰见大茶，大茶说他真想找把真家伙。
1: 谁？
0: 大茶。
2: 大名叫什么？
0: 这我不知道，都叫他大茶。
1: 他哪儿的？
0: 他是河北一个什么地方的，一直在火车站上混。
2: 然后呢？
0: 然后回去两头牵线，他们拿完货点完钱以后就没我事了。
1: 这大厂住什么地方？
0: 住槐树洼。
1: 哪？
0: 槐树洼。

0: 这是那个大厂租的房子的房东。
1: 哦，你们家住的什么人呢？
2: 人搬走了。
1: 搬走了？
3: 他叫什么呀？
2: 叫，我也忘了，好像叫什么来的。
0: 租房子为什么不登记啊？
1: 你好好回忆一下，你们家住那人到底叫什么？他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2: 就是他。
1: 我们是公安局的，
3: 住他们家的是你什么人啊？
2: 远房亲戚。
3: 叫什么名？
2: 大茶。
3: 说大名。
2: 柳志华。
3: 他现在住什么地儿啊？嗯，
2: 不知道。
4: 有他电话吗？
2: 没有。
4: 那你平时怎么跟他联系啊？
2: 我呼他，我有他地址。
4: 你现在马上呼他，给他打个电话。
3: 你啊，就跟赵安心买水果，等大厂过来，知道吗？
2: 嗯。
5: 准备行动，注意信号。
2: 来了。

0: 枪放哪儿了？我记得，就放在这儿了。啊，中间这抽屉。
1: 跟你住一屋那人叫什么？
2: 叫翟景。
1: 他知不知道你有枪？
0: 知道。
1: 人呢？跑哪儿去了？
2: 不知道。
1: 你好好想想，有可能在什么地方。说呀。
0: 还记得怎么说吗？记得。
1: 重复一遍。
0: 翟景，我弄了一笔，今天晚上咱们出去玩吧。
1: 什么口气啊？好好说，再重复一遍。
0: 翟景，我弄了一笔钱，今天晚上咱们出去玩玩。
1: 对了，打。
2: 我要回去，怎么着？

0: 院子墙不高，还堆了好多东西，一撑就过去了。后边只有两扇小窗户，人肯定过不去。
1: 那也得找两个人看着，以防万一。咱们呢，就从正面冲进去。
0: 他们一共几个人？
2: 四个人，坐北边那小子很可能就是翟景。
0: 北边？
1: 嗯，
0: 这样，
1: 你们俩先过去。啊，
0: 我一会儿就过来。等外边人都布置齐了，咱们从正面冲进去。
2: 是。
0: 啊。

0: 别动，把枪放下，
1: 别过来，
0: 别动，放枪，
1: 别过来，
2: 好了，把枪放下，把枪给我，
1: 别过来，
2: 行，
1: 干什么？
3: 待遇了，
1: 出来，保险都没打开，你也不会玩枪。

家是两口子，女的叫刘玲，男的叫庞丽。这男的我就不知道他叫什么了。

0: 昨晚上1点多，有人听见这屋有打斗的声音，就打电话报警了。我赶到这儿一看，两口子都不见了，就剩这男的躺这儿。
1: 这家周围的邻居见过死者吗？
0: 没有，还没让他们看。

0: 何艳华，把这液体赶紧提取了，回去化验。啊，
1: 杨哥，这夫妻俩，赶紧找，越快越好。
2: 哎，我问你们一下啊，你们昨晚上谁听见他们家有什么动静没有？
3: 我听见了。什么事儿啊？打架的事儿，还有一个女的喊救命。
4: 他们两口子经常夜里打架，我们以为打架呢，就没上去。
0: 大概是几点？
2: 大概是半夜1点多钟吧。
0: 那是你报的案吗？
2: 对，我报的案。
5: 哎呦，回来了！
3: 这两口
4: 子没跑啊？
5: 哎呦，警察同志，我老婆刘玲是正当防卫，您可得给他们做主啊。

0: 刘玲，你说昨天晚上有一个人闯入你家，企图强奸你是吗？然后你就反抗，拿着这把剪刀刺入他的心脏，之后你就找你丈夫庞丽，是这么回事吗？
1: 对，然后我就直接找我丈夫去了。
0: 那你身边怎么会有这把剪刀呢？
1: 昨天晚上我正好做被子，然后随手就把剪刀放在床上。

0: 多柜上了。
1: 你丈夫几点走的呀？
0: 好像是11点吧。
1: 死者你认识吗？
0: 不认识，那流氓我怎么认识啊？哎，警察同志，我这算是正当防卫吧？
1: 谁锁的门？
0: 是我丈夫。
2: 警官同志，我爱人那绝对是正当防卫啊，而且还是英雄。你算的那歹徒都到我们家里了，他能不反抗吗？这应当受法律保护。我要是在家，我跟您说，那家伙就更别活了。
3: 行了，你爱人刘玲几点钟去厂里找的你？
2: 12点多钟吧。
3: 你把当时的情况再描述一遍。
2: 我不都说过一遍了吗？
3: 再说一遍。
2: 我是11点半啊，值夜班。那天刚到厂子，刚待了一会儿，就看见我爱人浑身是血就找我来了。当时他吓得就不行了，小脸煞白，浑身直哆嗦呀。
3: 死者你认识吗？
2: 不认识。
1: 那你走的时候谁锁的门？
2: 我把门带上的。
1: 那你感觉这门带好了吗？
2: 忘了。
4: 什么情况？
5: 我们一大早打扫卫生，每天都这样，突然发现这儿躺着一个人，推了半天才知道没气儿了。
0: 死的时间不长，好像是在昨天夜里。
4: 像是中毒了。
3: 南华小区的那个庞丽家死者的身份还没查清楚，而且呢，他的身上没有任何一个物件可以表明死者的身份。
1: 他那脖子上好像有一个金属牌子吧？
3: 哦，对了，这个就是死者脖子上挂的一个合金牌子，这上面有个雕塑像，可是你说这什么东西啊？
1: 那是海神波拉东，古希腊童话里的人物。
0: 这牌子后边还刻有号码，
1: 号码应该是00107。
6: 嘿，啊，你们瞧瞧人杨震这素质。
7: 哎，对了啊，特种部队就有这种牌子，美国的陆战队员也有。
1: 海神波拉东，
0: 老贺，哎，季姐呢？
8: 季姐在里边开会呢。哦，
0: 季姐，结果出来了，公园里的死者叫薛刚，是中毒而死，胃内发现剧毒氰化钾。薛刚有一个妻子叫王慧，在外地，两人长期分居，没有离婚，也没有子女，
4: 想办法跟这个王慧取得联系。
0: 早就联系上了。
4: 怎么说的？
0: 你猜他说什么？
4: 这是汇报工作。
0: 她说她丈夫死得罪有应得，那是她花心的报应。哎，季姐，我觉得这案子很难查。
4: 为什么？
0: 因为当时案发是在深夜，正在清园，游人都在往外走，根本就找不到线索。
4: 要想找，总能找得到。死者唇部有不鲜明的口红印，这种口红印经过分析是粉红色清爽型唇膏，而这种唇膏一般都在30岁以下的女人使用。
0: 真够细心的。
8: 哎，田蕊啊，做一个刑警就要的这种素质。
0: 哎，这么说就不用查他老婆了？
4: 谁说的？这也表明杀死薛刚的应该是他非常熟悉而且信任的女性，至少他们俩有不正当的关系。这个薛刚是一个人住吗？
0: 啊，是。这是他的家庭住址，
4: 走吧，看看去。走，老贺。
8: 哎，
4: 走吧。
8: 好。

0: 凌蕊，把这相册再翻一遍，重复出现两次以上的女人照片都给我找出来。啊，
1: 那可多了去了。这薛刚也不是要干嘛，都找出一个牌子来了。怪不得他老婆对他怨气那么大。
0: 有魅力啊。嗯，
1: 这张感觉还不错，成熟有沧桑感，一定是特深沉的那种男人。
0: 有一套啊你。
1: 哎，季姐，你知道吗？这像海一样深的男人是最可怕的，这女人一掉进去，她就完了，她想游都游不上来。

0: 你呢？
1: 我？那我可得好好想想。
2: 来吧，哎，回去吧。
3: 好，谢谢民警同志。好，谢谢谢谢。
4: 回去吧。哎哎，谢谢你合作啊。哎，
2: 好。你放心，我们倒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哎，
3: 是，谢谢谢谢。哎，谢谢。
4: 现在看来，这个案子基本上可以结了，定性为入室强奸，刘玲正当防卫，用不了多久，这对夫妻就可以团聚了。
2: 但是我还是感觉有些问题。
4: 什么问题啊？
2: 歹徒入室强奸，他肯定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声音进门。嗯。但是我那天好好观察了一下他们家的门锁，并没有被砸的痕迹。
4: 你怀疑谁啊？
2: 现在呢，还谈不上，回去再说。
4: 好。
5: 鉴定结果出来了，刘玲家地上那点白斑是牛奶，但是里面有安眠药的成分，而且浓度很大。
2: 那天晚上你感觉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呢？
1: 那天晚上头特晕，特累，所以我丈夫走之前我就上床睡觉去了。
2: 上床之前你是不是喝了一杯奶啊？
1: 对呀，我丈夫给我沏了杯奶粉。怎么了？
2: 你平常失眠吗？
1: 不失眠，从来不失眠啊。
2: 那天晚上你为什么要吃安眠药呢？
1: 没吃啊。
2: 没吃？门是你丈夫锁的？
1: 对呀，他锁的。他走之前我就躺床上了。

0: 哎，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庞丽去哪儿了？
1: 庞丽啊，最近没看见呢。
0: 啊，我们来呢，就是想了解一下他们两口子平常关系怎么样。
1: 哎呦，这两口子平常老打架，尤其这刘玲没少受这庞丽的气。跟您说实话，有时候我都看不过去。
2: 男人呀，没好东西。
0: 是吗？
2: 哎，对不住，我可没说您。哈，
0: 这庞丽怎么不是好东西？
2: 他在这儿好赌啊，都出了名了。
0: 哦，他赌。好，谢谢你们啊。
1: 不客气。
0: 哎，谢谢。
3: 再见。
4: 在派出所同志的带领下，
5: 您放心，
4: 这段时间以来呀，我们搞的几次抓赌，可谁都没见过庞丽。
6: 以前可经常抓过他呀，一次没落过。这些日子不知怎么了。
7: 哎，大爷，您最近经常看见庞丽和什么人出去吗？
6: 哦，对了，那天我在门口坐着，看见庞丽和一个人出去了。庞丽管那个人叫什么名字还挺特别，叫什么？
4: 杠爷。
6: 对，杠爷。
0: 好，谢谢啊。
7: 好，谢谢。刘琳，你丈夫庞丽平时都和什么人接触？
8: 怎么了？这跟我丈夫有什么关系啊？人是我杀的呀。
0: 没错，人是你杀的。你丈夫那天晚上也确实去过工厂值班，但是我们不明白那天晚上你为什么要喝安眠药。还有，就是你们家的门，你丈夫并没有给锁上。
8: 什么？
0: 我们希望你跟我们配合，早日找到你丈夫。
8: 那我丈夫去哪儿了？
0: 这要问你呢。你丈夫失踪了。
8: 失踪了？这怎么可能呢？他说等着接我出去呢。
7: 杠爷是谁？
0: 你丈夫平常好赌？
8: 他过去好赌，可现在不赌了。
0: 真不赌了？
8: 对呀。我也觉得这事有点奇怪。自从认识了杠爷以后，他说打牌有什么劲呢？那能挣几个钱呀？就不赌了。
0: 这东西你认识吗？
8: 这好像我丈夫的吧？我丈夫有这么一个。
0: 说说吧，杠爷是谁？

0: 七个人都没有作案时间。据薛刚单位的人讲，他当晚按时下了班，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也没有发现有女人在门口等他。
1: 看来现在找到跟薛刚接吻的那个女人真是大海捞针啊。
0: 哎呀，薛刚啊薛刚，你身边到底还有哪个女人没有露出头来？

0: 都丢在箱子里了，完了，还能找得回来吗？
1: 哎呀，这得看当没当垃圾丢了，因为您知道，谁都不愿意动死人的东西。
0: 能告诉我扔哪儿了吗？
1: 哎，您跟我走吧。
0: 好，谢谢啊。
2: 这儿，谢谢啊。忙呢，快点。季姐，你看，什么时候改名叫杠爷了？这不是。
3: 道上的朋友抬举我吗？我就认了。
2: 那我也抬举抬举你，你认吗？
4: 认，我认。
2: 庞丽，你认识吗？
5: 不知道。
2: 跟我杠上了。
5: 不敢。丁哥，我是不能说呀。说了我这命就跟庞丽一样喂王八了。
2: 你怎么知道他喂王八了？
5: 我告诉你啊，你不是不知道，不管那边多嚣张，最后赢的是我们警察。能保护你这条小命的也是我们警察，知道吗？
2: 可。
3: 这次不一样了。你说，啊，在哪儿？哦，知道了。发现庞丽尸体，
6: 在哪儿啊？
3: 河边，淹死了。
6: 坏啊！
3: 杨哥，是畏罪自杀还是他杀？现在还不清楚。
6: 绝不是自杀。

0: 走啊，回队。
1: 庞力这个肺泡肿裂，不是被水淹的，他是活生生的被人给捂死了。从他的手腕、胸口、脖子都可以看出明显的勒痕，尤其是他那脖子有特别深的勒痕。
2: 据杠爷提供，沙庞力的是一个叫骰子的人。
3: 叫什么？
1: 骰子呀，就是玩麻将的时候掷的骰子。这个骰子自案发后就一直没露面。
3: 抓他！这是个突破口。
2: 我已经摸到他经常去的地儿了，有几个是地下赌场。
3: 不抓。
4: 不抓。
3: 为什么呀？这骰子啊，是扔来扔去让人看点数的，在他背后肯定还有另外的人。
2: 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要给他下一套？对，你们知道西方传说中海神波拉东代表什么意思吗？
3: 代表什么？
2: 永无休止的贪婪。
3: 老郑，这回我试一把，把那骰子给调出来。
2: 不行，凡是到过现场的人都不能去。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这两次现场，一次是被强奸的现场，还有一次是庞力被淹死现场，远处都出现过一辆奔驰汽车，这车号是 CR05071， 我在车管科查了，根本没有这号。
3: 好，我们让给盯上了。
2: 对，现在还不清楚这帮人干什么呢，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但有一点很明确，就是我们都被他们给偷拍了。
1: 杨哥，厉害。

0: 所以咱们得挑一个这两次都没有出过现场的人把他们给调出来。这个人得选好了。
1: 开亮。

0: 老郑，
1: 嗯，
0: 你不会说是让他去吧？
1: 怎么了？
2: 不行不行，老贺怎么行啊？
3: 他行的时候，你们还都穿开裆裤呢。
4: 老贺有的是经验，问题是他受了这么大刺激还玩得起来？
3: 我宁可相信他玩得起来。我相信你，你们也应该相信他。

0: 你可千万要顶住了！大家注意，不能有半点差错，听见了吗？
1: 一定要确保老贺的生命安全，一定。

0: 行，我说老哥，还玩吗？玩。看你还是哪儿凉快哪儿待会儿去，趁大岁数，该有嘛干嘛。
1: 爹，站上我压一次。来，压，压，行，来，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 带来，哎，让他跟你玩，怎么样？
0: 行啊，走走走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

0: 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

0: 新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暖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你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暖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暖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暖，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

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

0: 里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贵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们肯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套时推荐官还能获得贵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氏月饼新推官。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紧随军总部会派一个重要人物来到金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7: 你已经破例了他们的闭门，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8: 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7: 他要投靠鬼子，
9: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10: 袁西山要高调出征，你杀一儆百，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11: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12: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金城。
10: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金城呢？
8: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金城。
13: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8: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14: 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5: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5: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5: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6: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5: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7: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5: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8: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9: 这是八角莲。
5: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4: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5: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5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

0: 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这个女孩叫夏一平，有人曾经见过她跟薛刚在一起，但是薛刚好像从来没有跟别人提起过她。

0: 你就是夏一平啊？
1: 我是啊。
2: 看样子你要出远门。
1: 你们是？
0: 对不起，恐怕你得退飞机票了。21号那天晚上你都干什么去了？
1: 那天我情绪特郁闷，跟一个朋友去看夜场电影，他可以给我作证，请坐。
0: 看的什么电影？在哪儿看的？
1: 是在胜利电影院。看了一场恐怖片，是日本的，好像还有一场喜剧片，最后是一个爱情片，叫《拿什么爱我》，不过都没什么意思，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0: 你跟薛刚的关系好像藏得挺深啊，
1: 所以我就奇怪，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2: 这你就别问了。
1: 我知道薛刚这个人挺花，可他身上就是有一种让我无法抗拒的东西，每次听到他的声音，我都会忍不住发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一个人，恨过一个人。当我发现我爱上他的时候，已经晚了。
0: 他爱你吗？
1: 爱。我想他爱我，比爱他周围任何一个女人都爱。
2: 那你为什么不和他一起去看电影？
1: 这就是我们之间最累的地方。他不希望别人看到我们两个人成双入对。
2: 你们既然相爱，又不能在一起，不是很痛苦吗？
0: 平时你们两个怎么联系啊？
1: 靠电话。一般都是他来找我，都后半夜了。
0: 白天呢？
1: 没有白天。你们肯定想象不到我有多爱他。我也是前两天才知道他死的消息。我不想

在这个城市再待下去了，而且我也不想再回来了。他特会体贴人，而且很会说话，不怕你们笑话。每次见到他，我都会忍不住发抖。每次他来之前，我都收拾好屋子等着他，一分一秒地等着他。听到门外有脚步声，我的心就砰砰砰地直跳。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我的心就踏实了。可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可这一切不会再有，再也不会有了。我的心已经死了，我不会再爱上别人了。

0: 谢谢。我只希望我们死后能够埋在一起，生不能百年好合，死也要葬在一起。
1: 他平时还有别的女人吗？你都见过吗？
0: 没有，他只有我。

0: 夏一平居然不知道薛刚周围还有其他的女人，
1: 可能吗？
0: 当然可能了，像薛刚这么手段高明的人，
1: 男人手段再高明也逃不过女人的直觉，尤其是当一个女人全身心地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会对他隐瞒的事情了如指掌。
0: 那倒是，我觉得夏一平也挺可怜的。
1: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来，你注意到他嘴上涂的口红了吗？
0: 早就注意到了，不是那种颜色，好像也不是清爽型的。
1: 拿过去马上化验一下，另外查一查21号晚上胜利电影院的电影。
0: 真有你的。
2: 季姐，吃饭去。嗯。
0: 季姐，结果出来了，是同一种唇膏，只是颜色不同。哦，对了，胜利影院的确是放了夜场，可是片子跟夏一平说的不一样。
1: 是有点问题，马上找到这夏一平。
0: 撒谎，他还差得远着呢。
1: 再等。喂，
3: 是季警官吗？你好，我是夏一平。薛刚是我杀的。
1: 你为什么撒谎？就是为了拖延时间是吗？
3: 季警官，你说的没错，我本来是要逃离这个城市的。其实我看到你们的时候，我告诉自己一定要逃，但不是逃出这个城市了，而是这个世界。
1: 夏一平，你听我说，案子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咱们谁都不能妄下结论。
3: 别忙了，季警官，我也不想给你们添什么麻烦了。人确实是我杀的，那天晚上我没去看电影，我想你们也会查出来。我约了薛刚到公园，然后用毒药杀死了他。
1: 你从哪儿弄到的毒药？一般人是弄不到氰化钾的。
3: 那你就别管了，我只想在我走之前跟你打声招呼，别让你们白忙一场。就冲你为我擦眼泪，我就应该告诉你真相。我爱薛刚，我该随他去了。
1: 你等一等，夏一平，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非常不值得？
3: 爱，没有什么值得不值得。

0: 夏一平，夏一平，你听我说，我尊重你的爱，我也曾爱过，也失去过，但是你觉得咱们女人的价值就这么一点吗？除了爱，你还为什么活着？你没有你的事业、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吗？你不能把你自己的生命完全依附在一个男人身上。你现在必须要冷静下来，你要知道很多事情就会过去的。
1: 谢谢你，季警官。 你可能心里有爱的人，你还对生活有希望，可我永远也不会再有了。在我们家乡有一个风俗，就是将一只百合放在夫妻的坟上，这样他们在下辈子就能成为夫妻。季警官，我求您，到时候送一只百合给我好吗？
2: 已经尽力了。

0: 案子已经基本查清，是一起情杀案。夏一平把薛刚约出来，将剧毒的氰化钾放入糖中，把薛刚毒死在公园里。
1: 哎，季杰，你好像有什么想法吗？
2: 啊，我觉得事情好像不会那么简单，这和杨震的案子有些相像，我总觉得后边好像还有问题。首先是夏一平深爱着薛刚，可是在薛刚的寓所里没有发现一张夏一平的照片，也没有这个女人留下的任何痕迹。
0: 这么说杀薛刚是预谋好的？
2: 我仔细读了夏一平的这本日记，这本日记中记载了他对薛刚的爱，也记载了另外一个人对他的影响，这个人的名字用了一个字母 W 来代替。根据我对夏一平的了解，他既然能随薛刚而去，就没有必要隐瞒事实的真相。还有氰化钾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夏一平怎么知道这种毒药？
1: 那你的意思，背后的这个人就是主谋？
2: 我还需要继续调查，夏一平不能白死。我已经在他的手机上查到了一个熟悉的号码，如果不是这个号码和这本日记，这个人很可能就从咱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了。其实就是现在，他也很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0: 谁？
2: 王慧，薛刚在外地的妻子。
0: 王慧，你就这样沉默下去吗？你丈夫薛刚从死到现在，你就一直没有回过家？
3: 我说过，他的死跟我没关系，你们随便把他烧了算了。
2: 可是夏一平死了，这个夏一平的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认识这个夏一平吗？
3: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别问了，我不认识他。
2: 那夏一平为什么会给你打电话？他的这本日记中提到了一个 W 对他的影响，是谁在他身边时时刻刻提醒薛刚是个花花公子，在欺骗他的感情？这个 W 是谁？我想你应该知道吧。既然你不想说，我替你说。你痛恨你丈夫薛刚的滥情，你知道他身边总是有许多女人。你虽然逃了出去，但是你心里却一直想报复他。后来你知道薛刚身边出现了一个女孩，她很爱薛刚，而薛刚这一次也很认真，你就悄悄地回到了这个城市，慢慢地接近了这个叫夏一平的女孩。这就是他日记中提到的 W 出现在他的生活中。

0: 但是由于你的影响，夏一平也认识到了薛刚的花心和欺骗感情的本质。但是他这个时候却发现自己深深地爱上了薛刚。3个月前，你，也就是这本日记中提到的 W， 将一瓶氰化钾亲手交到夏一平手中，并暗示他说，如果将自己的心上人杀死，便可以永远拥有他，而他。 就再也不可能出去花心了。但是你没想到的是，夏一平对薛刚的爱是真挚的，他会追随他死。但是你买凶杀人的罪名却无法成立，因为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你就是这本日记中的 W。所以我们只好把你释放了。 你可以走了，等等，王慧，有句话我要告诉你。夏一平和你我一样，都是女人，她不该死。
1: 那瓶氰化钾是我在几个月前给夏一平的。
0: 你想好了？
1: 你说的对，都是女人。想起夏一平的死，我怕我活得不踏实。

0: 杀庞丽的这帮人确实不简单，难怪老贺栽了。这
1: 老贺呀，还有经验，没暴露身份，还留了一个活口。哎，
2: 老郑，你就别老唉声叹气的了。老贺这次化妆侦查没能调出骰子，他自己心里已经很难受了。
1: 就因为老贺难受，我才难受的。咱们老贺当年也是从枪林弹雨里滚出来的，大脑受了强烈的刺激。 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儿。这回没完成任务，一进门就耷拉个脑袋，一直那么耷拉着。哎，我叫了一声老贺，他没理我，还那么耷拉着。我觉得老贺不易，咱们当警察的太不易了。这样吧，
0: 明天我去。
3: 我觉得我去比较合适，赌场里的情况比较熟悉。
1: 王铮。
0: 我去啊！怎么了？你是组长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那咱们组还不得乱了？
1: 怎么能乱了呢？哎，组长怎么了？组长的命就比你们大家都值钱。季杰，你心里最清楚。过去咱们出现场，哪次我不冲在第一个？别忘了，我还一个身份，我是六组的侦查员，是一个有20年警龄的刑警。
0: 我想啊，对方很可能起疑心了，你去太危险。危险？那谁去不危险？你们每次冒着生命危险在外头执行任务，你们觉得我在办公室里待着踏实啊？啊？别以为我只会发号施令，和稀泥呀，搞后勤。
1: 可你
0: 都别说了，我已经请示过了，支队长已经同意了。我跟你们说啊，这顿酒我不能白请。执行命令。

0: 这孙子，这他妈还有这什么呀？这什么呀？我说老兄，你这表除了表蒙子上没锈，这哪儿全是锈？来，别钱，回家，回家。
1: 凯子哥，
2: 去去去！你们不是就趁几个臭钱吗？啊！你们谁有他这个赌气？啊！
3: 谢了，兄弟。
2: 这年头，像你这能豁出去的可真不多了。
0: 哼，这就昨儿那老帽说那表弟。哦，
3: 兄弟，这钱我一定还你。啊！
2: 他还想还我钱？
3: 哎，赌场没兄弟啊！来来来，
2: 啊，跟我来，你们玩。我说老兄，如果有人说一夜之间让你成为百万富翁，你肯定以为他是个骗子。可我不是，上面都写着呢，一局赌输赢，筹码是80万。
3: 可我，
2: 我知道你没钱，这个标准是针对他们，不是针对你的。啊，你的抵押在这儿。
3: 以本人的性命或家属做抵押，
2: 当然了，你所选择的抵押方法不同，对方所付筹码也是不同的。比如说吧，你是选择你自己还是你自己家人做抵押，对方所给的筹码也是不同的。
3: 那他们能给钱吗？
2: 谁也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我知道你也不相信这个游戏是真的，可它确实是真的，而且你付出代价又极小，即使你输了，你也不会掏一分钱。上哪儿找着好事去？

0: 赌命。决定了，宁可站着死，绝不坐着生，是不是？
1: 嗯，
0: 好，这也是一种活法。不过也算你命好，前一段时间风声紧，我本来不想玩，可这帮老板心里痒痒，非要冒这个险不可。
1: 怎么会风声紧呢？
0: 别问那么多了，知道多了对你没好处。啊，身份证。
2: 那什么，我想问一下，我是怎么个玩法？是推牌九啊，还是比大比小啊？
0: 看电影看多了吧？现如今谁还玩那玩意
2: 儿？那玩什么呀？
0: 换一种玩法。我们这种人啊，和赌徒不一样。
2: 嗯，
0: 赌也是一种文化，明白吗？给你上上课。我们这个俱乐部的座右铭啊，是生活中充满了偶然。
2: 嗯，
0: 所以这个赌是无处不在。
2: 还是不太明白。
0: 这么跟你说吧，上次有一群哥们儿啊想发财，把他老婆给压上了。
2: 嗯，
0: 你猜他们赌什么？
2: 赌什么呀？
0: 就是开车把他带到马路边上一停，看对面卖冷饮的，赌下一个来买的人是买冷饮呢，还是买冰激凌。
2: 结果呢？
0: 他输了，可他什么都没失去。
2: 哦，
0: 就是他老婆让哥几个玩了一宿。
2: 不是，他
0: 可惜他老婆太烈性了一点。算了，不提那个了。
2: 那我能问一下我怎么玩吗？
0: 是一种连小孩都会玩的游戏。

0: 这可不是一般的猪。现在啊，情况基本上搞清楚了。这是个新兴的赌博团伙，看来这个强奸案跟庞丽的死都跟这个赌局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对他们来说，钱已经不够刺激了。
1: 哎呀，现在对钱也就那么回事儿了。
0: 你们不知道，这帮人素质不低，想法都跟别人不一样。

注意，目标已经进入严密控制二号地区。各小组一定要保证老郑的安全，注意隐蔽。只要头号人物一出现，按原计划冲进去。

0: 大哥，你干嘛了？赌就是命，牌就是命根子，你白练啊！
1: 大哥，让我再练练，大哥。
0: 哼，
1: 你敢把命根子掉地下？
0: 来呀！
1: 大哥饶了我吧，大哥！大哥饶了我吧，大哥！大哥饶了我吧，大哥！大哥饶了我吧，大哥！

0: 我们老大一般都让这些前提他出面，想必你不反对吧？今儿个怎么个玩法？
1: 今儿个就玩这个吧。
0: 行，今天算你有福气。

0: 怎么还不发信号？
1: 再等等，我估计这老大还没到呢。
0: 这帮人可都是不要命的。
1: 我知道。

0: 你赢了，80万归你。不过老大，你也赢了。
1: 算你小子命好。
2: 老李总，警察。
3: 你是不是老大？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有没有老婆孩子？

0: 为什么杀了庞丽？怕泄露出去。后来我发现他这种人赌得不好。你毁了一个家，你知道吗？其实我得感谢你们。为什么要感谢我们呀？我的家也悬了。一人生。
1: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2: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 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 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2: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哎。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金币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
2: 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一，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 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3: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 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每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

0: 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6: 苏先生，您的快递
5: 难道是？
6: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8: 贵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门槛加入，5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套时推荐官还能获得贵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式月饼新推关。
9: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10: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11: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12: 各位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未来3天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南

0: 岛、广东沿海等地风雨持续，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华西地区阴雨频繁，需注意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北方大部降水较少，昼夜温差较大，白天可以体验秋高气爽的感觉，早晚凉意明显，需适时的调整着装。具体来看，我省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在省的西部边缘和西北部边缘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多云到晴。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多喝水，多吃瓜果蔬菜，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水分。饮食上可以注重食物的多样化，可以多吃一些粗杂粮，比如玉米、红豆、红薯等。在节目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7到16摄氏度。遵义多云，27到17度。六盘水阵雨转阴，22到13度。安顺多云，25到15度。七星关多云转阴，22到14度。铜仁多云转阴，32到19度。凯里晴转多云，28到17度。都匀多云，27到17度。兴义多云转阴，26到16度。
1: 头痛，有合集呀，
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4: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为什么杀了庞丽？怕泄露出去，后来我发现他这种人赌得不好。你毁了一个家，你知道吗？其实我得感谢你们。为什么要感谢我们呀？我的家也悬了，我知道这样做有点疯狂，但是我有点控制不住我自己。钱对我来说已经不够刺激了，必要我会把老婆孩子也。
1: 打进去。我问
0: 你啊，你曾经派你的人两次来到我们的破案现场观察，是不是？我拿你们大赌，
1: 赌什么？
0: 赌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到达，什么时候能够搞定。
1: 谁赢了？
0: 我赢了。这次我输了。
1: 为什么？
0: 我跟他们赌，你是不是警察？

0: 哎，你们都干嘛呢？
1: 老贺通知咱们开会。
2: 老贺，人呢？
0: 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
1: 老贺，你是不是有点骄傲了？我们大家可都在案子上呢，你居然迟到。
2: 实在对不起，我有点事儿。
0: 行了，老贺，到底什么事儿啊？
2: 这文件大家仔细阅读，认真领会啊！来，跟你一份。来，季姐，来，你的。好，看看。
3: 老贺，哎，你也太过分了！我当时什么重要的事儿呢？
2: 哎，这事儿不重要吗？它关系到咱们重案六组、刑侦支队、整个分局、市局以及全体刑警的荣誉。
3: 阿婷，老贺，别跟我们这上纲上线的。您有事说事儿。
2: 从下礼拜开始，也就这个月的26号到31号，警察文化节呀，举办我是警察演讲比赛，咱们组呢要派代表参加。哎，别急，别急，市局啊还举办乒乓球比赛，我们呢也得派代表参加。
0: 我的妈呀，这活动要么不来，要来全赶一块儿来了。
2: 哎，宝乐，这可别怪我说你，平常业余活动少了吧？你们说领导不重视。这回领导关心咱们业余生活吧，哎，你们又说三道四。我可实话告诉大家，这回领导下了决心了，为了减轻我们心理负担和工作压力，每个警察必须参加一项活动。
1: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老贺您就别啰嗦了，这写演讲稿啊那是你们内勤的事儿，只要您写了我就去念。不是演讲比赛吗？啊，您就等着拿奖吧。
2: 哎，这才是咱们的小甜水呢。哎，那乒乓球，
4: 怎么样？我爸来电话了。
5: 从哪儿打来电话？
0: 东北王民生他们家。
5: 这么说，是那王民生绑架你爸爸？
4: 王民生是我爸承包的建筑施工队的工人。
6: 这点呢，我们已经想到了，是怎么回事呢？他爸呀，苏金生是吧？前天呢，到工地干活就再也没回来。嗯。昨天呢，他接到一电话，让他准备53240块钱。
7: 是啊，然后我就报警了。
5: 哎，这里边怎么还有零有整的？
8: 要不说这铃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呢？还真有胆大的，把人绑到家里去了，还让被绑架的人给家里打电话，这什么路子这是？
5: 我说你们千万别慎着，上东北去一趟，把事儿给我搞清楚。嗯，
0: 啊，行，
5: 赶紧走吧。
0: 好嘞，好，我们先走了。
5: 好。你过来，把这事儿再说一遍，我听听。
2: 哎，杨震。
6: 哎，老何，正好找你呢，麻烦你啊，上屋里给这孩子做个笔录啊。
2: 哦，哎，丁
8: 姐。拜拜了，您哎，这回不远，东北。
2: 这。哎，宝乐，球拍。
0: 哎，老何，您就饶了我吧，就我这身子骨，您看我像球拍吗？
2: 这。
9: 喂。好，知道了。行了。出现场吧，百慕小区一个叫高美的小姐让人在这儿给做了。走，天瑞。
10: 是。

0: 姐姐，这是死者的妹夫韩朝阳，就是他报的案。
1: 我本来就不应该把房子借给他住，我思慕着就他做这种事儿，早晚得出事儿。你知道他是干这行的？这还能怎么办呢？他也怪可怜的，平时又不跟他走动，这不一个多月了，我来给这房子透透气儿，一进这屋，哎呦，没恶心死我！哦，那有一滩血，我过去一拉着门，他就摔出来了。哎，同志。
2: 咱能换个地方说吗？进来吧。哎，怎么把我弄这儿来了？我可是报案的。
1: 待会儿再换个地方。老赖，哎，倒杯水去。好。我们也知道高美干这事儿不光彩。 可是他一个人带个九岁的孩子，又没工作，怎么办呢？他一门心思想给孩子再成家买套房子，上个本事是户口。这也算是劳动致富啊！警察同志，您别笑，他干这行也不容易，又是外地人，35岁了，他又长得那样。
2: 你知道他最近都跟什么人来往吗？
1: 他为了挣钱，什么客人他都接，要是熟客没地方，他还把他们领到我们家去。哎，2个月前。 好像有个开奥迪车的老板，姓刘，跟他关系挺密切，还开个车送他和他儿子到我们家。
2: 他叫什么？
1: 不知道，不过他那车一开进我们胡同挺扎眼的，我记得好像后三位数是八。

0: 呀，欢迎欢迎。
1: 哎呦，你好，
2: 这就是我们薛所长啊、
1: 哦。哎呦，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全国刑警是一家吗？不用介绍。
1: 来，您先看看。
0: 你们这次来是准备提谁走啊？王民生。王民生是大王村那个王民生啊？
1: 怎么有问题？
0: 啊，没啥事儿，没啥事儿。洗把脸，吃饭去。哎，
3: 薛所长，抓人这事儿啊是最讲究时机的，要不
0: 你这个年轻人太性急了。走，
1: 走，咱们先去听听所长介绍一下情况。哎，
2: 走走走，
1: 好，
2: 来。
0: 来来来，快坐快坐。穷乡僻壤，没啥好玩的招待，一点山货啊，随便吃。去整大杯呀、啊？干啥呢你？
3: 哎，所长，咱们待会儿还有任务呢，要不这酒就别喝了。哎呀，
0: 根据我的经验，你到我的地界就得听我的，不喝透了酒，那整不成啥业务。
1: 老薛，老薛是这样，我呀平时滴酒不沾，再加上我这身体不好，我有心脏病，你看这药我天天随身带着，真不行。嘿，
0: 其实我算是碰上对手了。这喝酒啊最要警惕三种人。
1: 哪三种人？
0: 第一是红脸蛋的，第二是梳小辫的，第三就是你这种拿药片的。
1: 就是我了。嘿嘿，
0: 你要看得起我，这头一杯就干了。

0: 那吃菜吃菜，尝尝我们那土特产肥牛。哎，我说你们都别愣着，一块儿来啊！啊，来来来，你还不快谢谢杨探长？
1: 谢谢杨哥。
0: 哎呦，谢什么呀？啊，不是就一顿饭吗？我也知道你们这地方的派出所条件比较艰苦，啊，来来来，赶紧动筷子呀！
2: 哎，哎，组长。
1: 等着，我说你干什么呀？这是鬼鬼祟祟的，有事儿。你呀，帮我好好分析分析。你看我这姿势怎么样？嗯。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功夫想这个？赶紧干点活去，正经事儿还没忙完呢。哎哎哎，
1: 进来！哎，您别推我好不好？我说您别推行不行？哥，我犯什么错了？干嘛给我带这儿来啊？不是你们警察就随便抓人啊？对了，我有权保持沉默吧？
2: 你就是那开奥迪的刘进全啊？
1: 是我呀。
2: 好好想想最近干了什么了啊？待会儿我问你。
3: 走，哎，
1: 问我干什么了？
4: 我什么也没干啊！
1: 哎，
4: 不是你们这讲理不讲理啊？
0: 不是老爷子，我说你就您那两下臭球还胡思乱想的。
5: 哎，田蕊，那讲演稿呢？
6: 季姐，我去准备讯问室。

0: 再来。老杨，
1: 不行了，不能再喝。
2: 你说你们俺两个喝几口不实在，在这个地界酒不喝透了，你整不成事儿。
1: 刘洋，这酒啊，咱不能再喝，再这么喝你会犯错误的啊！
2: 你
1: 不行了，这酒不喝了。
2: 你们两个完不成任务。
1: 完不成任务，
2: 就这个大王村儿，我一提他吧都脑袋疼，你知道不？全村500多号人，就没有个旁的姓，都姓王，连娶来的媳妇儿都姓王，
1: 够牛的啊！
2: 够牛，够牛。上回小王，你是前年吧？
1: 啥？
2: 是前年，前年。你到村去得那个叫个啥玩意儿，叫王小蛋儿
3: 啊。对，前年
2: 一进村口就给他一板砖。
1: 哼，牛
3: 这儿
1: 牛，
2: 结果他牛吧，搁这地界我干警察的，我比他还牛，我给那几个打人的家伙我都抓了，还不是我抓的，你猜谁抓的？你猜
4: 是
2: 你猜，你可劲猜，
4: 是
2: 你猜
1: 老牛呗。
2: 老牛干啥玩意儿啊？是王明生。我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这王明生吧，可过去啊在村子里头是做这个治保主任，一家子都难得的好人。
1: 王明生
2: 、可出了这事儿以后啊，他这个主任也干不成了，就带了十几个壮劳力搁
5: 城里
2: 打工去了。所以这回你说他犯了这个事儿，我听得心里都不好受。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啊，你放心，我们不会让你露头的啊。
2: 这回就搁你俩人办这事儿。
4: 怎么的
1: 咋了？
6: 我要说多少次你们才能相信，高美确实跟我是一般朋友关系。
7: 我信，但是你老婆你儿子会信吗？
6: 我说你们不会这么卑鄙吧，跟我的私生活你们无权干涉。
7: 健康的私生活你让我们管我们也懒得管，但是你的私生活如果违法乱纪，那咱们可就得说的说的了。
6: 他就一记，不光借我这开奥迪的，连蹬平板子都借，据说还有开卡车的呢。我这个人呢心地比较善良，总觉得他孤儿寡母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干这行也不容易，有时候啊我就顺道送送他。哎，凭什么你们就抓着我不放啊？
8: 因为有人看见他临死前一天是你开车把他接走的。
6: 临死的前一天，也就是我接他的最后一天，大概是上月一号吧。可他半道下车了。
7: 在哪下的车？
6: 二环边啊。哎，不对，三环边啊。哦，燕平桥底下。
7: 想好了再编。
6: 什么编？什么我编呢？我本来啊是想带他走二环，可半道啊毛毛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后来我就给他轰下车去了。对了，那天晚上我一直跟毛毛在一块儿来的。
7: 毛毛是谁？
6: 也一鸡，不过比高美强多了。

0: 对了，他可以给我作证啊。
1: 你本来走的二环，为什么又上了三环，到燕平墙边把他放下了？
0: 您不明白，煮熟了的鸭子给飞了，他能高兴吗？他得赶紧找下家啊。后来用我的手机给另外一桌打了一个电话，约好了在哪儿见面，我送的他呀。
1: 你看清什么人接他了吗？
0: 我又不是干您这行的，我管那么多干什么呀？不过他倒说了一句，接他那主也是个司机，不过那车可比我那奥迪可大多了，是拉水泥的罐车。
1: 水泥罐车？
0: 谁知道他是不是又在吹呢？
1: 哎，把你手机号给我写这儿。
2: 这是哪儿啊？
3: 哎，休息，
2: 行吗？
4: 快点，你没事。
2: 这还没事。
4: 我没事。
2: 我跟你说，
4: 没事。
2: 我跟你说啊，就搁这儿吧，还不算晚
4: 啊。
2: 搁晚上是，对，接着喝。哎，你先歇着。
4: 不能再喝，真不能再喝啊！我们这任务还没完成呢，不能喝。
2: 看好他们俩。哎，
1: 已经查到高美上个月从牛继田的手机上打出的号码是个神州行卡号，到现在没有查到真实身份。
5: 看起来得大海捞针了，把这个情况下到各派出所，依靠基层的力量寻找水泥罐车的线索。没听人说吗？咱们分局啊就是撒大网的，各派出所呢一根杆一根线，下设几个钩，工作方法不同，目的都一样。
6: 哎，等等。这句话我得记上，太精辟太准确了。
5: 你记他吗？
6: 写讲演稿用啊。
5: 怎么还讲演稿呢？49个派出所呢，赶快准备材料去，赶紧呢。
6: 哎，好，
1: 材料我已经准备好了，复印49份就行了。
6: 哎，好。
1: 哎，老贺啊，考试考怎么样？
6: 考试你怎么知道的？
1: 你不是一直在参加那个执法资格考试呢吗？
6: 哦，那个呀，我不准备参加了，这么大岁数了，明年我也该退休了。
1: 那你刚才说那考试什么考试啊？
6: 考试？我说了吗？
1: 昨天早上迟到干什么去了？老贺，你可从来不会撒谎啊。
6: 哦，律师资格考试，明年呢我该退休了，退休以后啊我准备当律师去。
1: 行啊，你老贺，你要当。
6: 嘘，小点声，千万别嚷嚷。
1: OK。考得怎么样啊？
6: 哎，还差不多，应该没问题。
7: 你进去吧，我就不去了。
8: 嘿。别的派出所你可以不去，这个派出所你一定得去看看。
7: 哼，所有派出所都一样。
8: 这可是我生活战斗过的地儿。
7: 那怎么了？把材料给他们发下去不就完了？
8: 少废话啊，派出所就是咱们的末梢神经，末梢神经要出了问题，组织机构也就坏死了。走吧。啊，走吧。
9: 兔子，哎，你小子今天怎么这么闲的？
8: 有一案子得搜集点情况。
9: 我说你啊，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8: 哪儿啊？我们来过好几回，你都不在。
9: 我们这小派出所哪容得下你这大侦探呢？
8: 说实话，我们干刑警的还真没你们片警的权力大。能管好人呢，那才叫有权力呢。我们刑警只能抓坏人。
9: 你别得了便宜又卖乖，要不咱俩换换？这不，前院许大爷今儿把钥匙锁屋了，我刚从窗户爬上去给开开的门，天天的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
8: 这算什么呀？哎，你忘了那天有一哥们在厕所打电话报警，嘿，我当什么事儿呢？跑过去一看，没带手纸，这也得给他送去啊。
9: 那行，你忙你的，我出去办点事儿，咱一会儿回见。
8: 好，回见啊。
9: 回见。
6: 刚写好的讲演稿，念两句你听听。

0: 念念，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在新世纪战斗号角的激励下，我们重案六组全体成员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组长郑一民同志的领导下，发扬了时代进取精神。
1: 行行行，挺好挺好，交给田蕊背熟了，上分局讲演去。
2: 好，
0: 好。喂，是我，什么？在哪儿？ 好，我马上派人去。哎，别叫田蕊了
2: 啊！
0: 马上通知季杰，东坝垃圾场发现一个裸体女尸，赶快。
2: 好。

0: 哎，把看守长的找来。
1: 是。
2: 夜华呀，什么情况？已经死了三天，窒息死亡，腹部又被扎了一刀。死前发生过性关系，这和百木小区高美那个案子非常相似。
3: 能证明死者身份吗？
0: 季姐，这位是垃圾场看大门的。
2: 大爷。
3: 最近两天夜里听见什么动静没有？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2: 你别着急，好好想想，最近三天除了环卫公司的车之外，有什么人、什么车来过这垃圾场？
3: 我不刚才问你说了吗？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2: 不问你问谁？什么叫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拿没拿工资？你还想不想干了？
3: 告诉你啊，知情不报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别急嘛，这个垃圾场什么人都来，让我慢慢想想。哦，想起来了。 大前天夜里啊，轰隆轰隆来辆大罐车，大概半个小时吧，轰隆隆就开走了。当时是夜里三点钟，我就没起来。
2: 罐车，
3: 就是搅拌车，和水泥的。
2: 看清那车牌号了吗？
3: 幸亏那辆车啊是白的，要不然我连是个罐车都看不清楚。
4: 算了，
5: 回去，所长，赔你，还你，回家你干啥呢？我上个厕所。哎呀，
6: 你先别尿了不成吗？你管天管地，还管的人拉屎放屁，不是你。没事吧？啊？他们今早就来了，听见呢，现在还在吐。
7: 二位早啊！
8: 哎呦，能不早吗？我们要晚了，你又给我们拉到酒桌上了。
9: 薛组长，我跟你说啊，今天中午无论如何，咱们得去一趟大王村。
10: 对，
9: 可就他这酒劲儿，
10: 他没事，让他休息休息就行了。你看咱们是怎么着？啊？
9: 这不用你说，我早想好了，今儿一准去。哎，让你派的车呢？
10: 车，
9: 你看那俩车，
10: 四轱辘比了仨，这车呢，这车没电，水箱漏水，刹车呢也不灵。
8: 不用，我们呀骑自行车去。
9: 哎，这是我的车，
11: 骑的就是你的。

0: 我们是全市水泥罐车最多的一家公司，一共有20辆车，司机有54个，平常是两个人倒班开一辆车，忙的时候是三班倒。
1: 经理，你们司机里边有没有这个手机号的呀？
0: 03801292078。哎呀，这个我可说不准。这样吧，我把司机班班长大陈给你找来。
1: 这，
0: 哎，放心，绝对可靠。你们公安局到我们这儿查事儿也不是第一次了。
1: 这样吧，经理，能不能让我们的人在司机班待几天呀？
0: 我倒是无所谓，只要对你们破案有帮助。不过我们是个国营单位，突然来个生人，怪扎眼的。
1: 您放心吧，我们又不准备当司机。

0: 我说还有多远才能到啊？还可远了，要不咱们那边歇会儿，走走走，回那边啊！
1: 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呀？别以为你这是故意拖延时间，我看不出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你可是个警察。
2: 别着急，这有5分钟就干了。
1: 我穿的这身警服啊，跟你穿的那身警服不一样。怎么
2: 不一样？
1: 你是毛料的，洗完了以后呢，还得熨。我这啥材料的？尼龙的，说不好听话，那夏天女孩子都不敢穿，透亮。我跟你说这些没用，我知道你啊，心里指定看不起我。要不怎么喝个酒，你都不跟我喝痛快呢？
0: 我不会骗你的，你看我这尼龙丝儿，5分钟，
1: 干了，走啊，大王村，
0: 走，我们回去，
: 啊，回队，派出所去。
0: 哥几个这几天辛苦了，我今天呢就来一个一醉方休，啊，服务员上大碗，快点儿！我说你快点儿行吗？今天我这酒谁也别拦着我，我今天就喝个痛快，啊！ 什么海底轰炸、大海捞针，那都是小意思。这杯酒我敬大家。这第二杯，我单独敬你。来，
3: 哥，你不能再喝了，
0: 别拦我，今天别拦我，来。
1: 嘿，真是斗气儿，嘿。

0: 大陈叔，可以收了。
1: 开完了吗？开完收上来。师傅，这保险是自己花钱让公家花钱啊？
0: 这儿先别提钱，公司准备给你们办，这保险公司上面还得调查，看你们符合不符合这个条件。所以说你们要如实填写。
1: 这没有手机怎么写呀？
0: 就你拼，没有你别写呀。
2: 二平，你不是有手机吗？你干嘛不写呀？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

0: 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

0: 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4: 师傅，这保险是自己花钱还是公家花钱啊？
5: 这儿先别提钱，公司准备给你们办，这保险公司上面还来调查，看你们符合不符合这个条件，所以说你们要如实填写。
6: 这没有手机怎么写呀？
5: 那就你拼，没有你别写呀。
4: 二平，你不是有手机吗？你干嘛不写呀？
7: 我的电话已经丢了一个星期了。
8: 没关系，您就先说这号吧。
7: 1300113-6014。
9: 杨哥，你差点连命都没了，你知不知道？大夫刚给你洗完胃，哎，你干嘛偏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啊？
10: 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不要这条命，我得把人给抓回去。

0: 不过你这招还真灵，这帮人都服了你了。
1: 哎，王明生回家了，头几天他一直没回家，不知道躲哪嘎去了。可刚才村支保主任老王头给我打电话说，昨天晚上他带着个兄弟偷偷的潜回家。你好好歇着吧，小丁啊，你赶快跟我找。
2: 怎么，你们一直监视王明生家呢？
1: 你别扯这些了，他好不容易回家，回头再跑喽。走。
3: 你怎么不早说呢？你早说杨哥也不至于喝成这样。
2: 杨老，你少废话啊，我请我哥喝酒有什么不对的吗？不过说实话，我这酒啊还真喝不过你们，这回我们真输了。

0: 哎呀，华师傅真勤快啊！这车天天这么打扫啊！
1: 哎呀，快评比了，也干净干净。哎，怎么？你们办公室还加班啊？
0: 啊，你这不电脑坏了吗？有几个师傅的材料得靠手写。
1: 那您忙着，我得出车了。
0: 华师傅，您往哪边走啊？
1: 哎呀，那看你要去哪儿了。
0: 我去东三环。
1: 哎呀，对不起，不顺路。这样，改天再搭你吧。
0: 哦，好。

0: 都8点半了。
1: 快来了，快来了。
2: 为什么选在这儿啊？
1: 嘿，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村质保主任老王头的老伴儿，就是王林生他亲姑。
2: 哦，那老王头就他姑父了。
1: 那可不咋的。所以这个事儿吧，还得秘密着点。我每次给他家打电话，只要他老伴儿接，我都得说我是老王头的侄子，这才让老王头接电话。
2: 这老太太警惕性还挺高啊。
1: 那可不咋的，你都不知道，就10分钟前我给他家打电话，我说婶儿，我找我叔说话。过一会儿他才把电话交给老王头。我说叔，我说你别吱声，也别重复，晚上9点钟村东头小树林见。啪，我就给挂了。
3: 小杜，
4: 哎，
3: 城隍都不在。
4: 哎，天人，那我把这个交给你吧。
3: 这什么东西啊？
4: 是上次你和常宝乐让查的那个进出百木小区的水泥罐车。
3: 哦，
4: 并且我发现一些新情况都在这上面。
3: 哦，行，我知道了。
4: 你一定要好好看看。
3: 哎呦，我知道了。
4: 哎，谢谢了。
3: 再见。

0: 好球，嘿，好。
1: 哎，行了，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0: 哎，你呀，回去睡会儿吧，这儿有我盯着。啊，
1: 你说这杨震可真是，到现在了连个电话都不来，弄得我睡觉我也。

0: 睡不踏实。哎，你还别说，你不是也三天没睡觉了吗？
1: 你别以为啊，我陪你玩，我身负光棍艰巨的任务。
0: 又跟我吹是吧？哎，行，我再陪你打一会儿啊。
1: 来，
0: 你要是拿不了冠军，我可扣你奖金。
1: 好啊，
0: 来来来，
2: 别玩了，别玩了，老贺，来材料了。
1: 哪儿的案子？
2: 百慕小区高美。
1: 哎，这不是你们的案子吗？给我干嘛？
2: 这串并案是你们内勤负责的工作，这里面也不会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我还要去找季姐和宝乐呢，走了，来。
1: 得，我得干活了。

0: 老兄，你干啥吧？你这是，
1: 老王头，上面首长来了，要带人走。
0: 我就知道你找我没憋着好屁，上面都来人了。这事又小不了啊。这说吧，这回是谁吧？
1: 王民生。
0: 王民生，我早就说了。 这孩子照这么下去是没出事儿不可。
1: 怎么，你知道他干的事儿？
0: 老薛，你这样不行。这个上次王二蛋的那个事儿，弄得我老伴跟我闹腾了半年多。你知村里人管我叫什么吗？管我叫汉奸。再者说了，民生这孩子是我瞧着长起来的。
1: 他不是坏人呐！我再把他给供出去，我在这村里就没法混了。我就，老王头，这事儿要是能躲过去，那我还麻烦你干啥玩意儿啊？这会儿你别净扯那没用的。这个人今天晚上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带走。
0: 我告诉你，老薛，这得罪人的事你别找我了，你找别人去吧。
1: 给。

0: 你这干啥啊？你这，我不，你这干啥啊？哪儿？你别，我，哎，杨哥，
1: 拿着吧。
0: 这，
1: 拿着吧。
0: 首长，这不好使，这我成了受贿了，我。
1: 哎，老顽童，我知道你也不容易。
0: 我们那也没别的意思，只要你把我们带到王明生家门口，你就可以踏踏实实回家睡了。
1: 说啥？
0: 我这么大岁数了，你说我这什么王八犊子，我这是，我这觉悟都哪儿去了？我对不起人民，我对不起党啊！我
1: 你这叫什么话呀？
0: 我
1: 如果放走了嫌疑犯，那才叫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呢。
0: 我那我你。
1: 好，事不宜迟，走。

0: 这儿啊，就是王明长的妹妹王明霞的家。我听老伴说呀，今晚他就住这儿。没错。
1: 谢谢您了，您回去吧。啊，谢谢了。哎，慢走啊，
0: 多注意啊。

0: 我，他姑父，开门！
1: 什么事啊？
0: 不知咋的，他姑父又拉又吐，让他找个人呐送医院去。开门！
2: 查着你这儿了，快叫明佳起来，找个车给他姑送医院去。媳妇谁？
3: 干什么？叫什么名字？说。
2: 王明生。
3: 步枪在哪儿呢？你们毙了我吧！我不会告诉您的。姓苏的他妈不是人！
2: 站下！
3: 站。
2: 王明生涉嫌绑架勒索，请你们不要妨碍执行公务。我没有绑架他，更没有勒索他。
4: 好人，请你放了我哥吧，我给你们磕头了。
5: 小霞，
0: 起来，别那么没骨气，头掉了碗大个疤了，你哥20年后又是条好汉。
5: 儿子，他还有功夫在东屋睡觉。
2: 在这儿呢，连个好马都没叫，你们带走好了，把我哥放了。警察同志，这帮家伙无法无天呐，你们一定要严惩，不能手软。王八犊子，这几天我白教育你了。13200四十块钱对你这个老板不算啥，可那是我们12条汉子整整11个月的血汗钱，是我们全村的活命钱。
0: 我跟你要了半年，你连挣脚都不看我，我不把你带到这儿来教育教育，你就想不到被你坑了的人家里过的是什么日子。他说的是这么回事吗？
1: 误会啊，不就5万块钱吗？我也没说不给他呀，我给我儿子打电话，钱都预备好了，什么时候拿都行，什么时候拿都行啊！不好了！
0: 不好了，村里人都闹起来了，欠钱的全都来了，你们赶紧走吧。
2: 姑父，公安局给了你多少好处？别忘了，你儿子被他也坑了5000多块钱呢。
0: 我，孩子，
5: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咱们只占理儿的事儿，政府一定会给咱们做主的。
6: 你说了，
5: 赶紧走，
6: 林姐。 带着苏阳赶紧走。
5: 那他呢？
6: 老薛，跟王明生一起参加绑架的人就交给你了。
5: 好，
6: 小王，过去。
5: 哎，
6: 好。
5: 来，
6: 接着。
5: 好。

行了，别老回头看了，他们追不过来的。既然这么怕死，当初借人钱为什么？

0: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说实在的，这都怨我儿子。你这屁大点事儿，他就报警，你得给二位添麻烦了。
1: 杨哥，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这么做不合适吧？
2: 什么不合适啊？咱们现在首要任务是保证他的安全。
1: 现在王明生绑架勒索案已经不成立了。
2: 哎，
1: 我不是说那王明生的事儿，
2: 那什么事儿？
1: 你给那老王头钱，你不知道这样违反纪律啊？再说了，你一个月挣几个子儿？
2: 原来外面人胡说八道，说咱们公安办案就全员和钱。我还真没想到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你跟我走，
1: 干嘛去啊？
2: 你给我回村看看，看看这帮村民是怎么对待老王头的。我今天给了他250块钱，你也看。可是这小子呢？ 现在还欠着他儿子5000块钱，如果老王头真在乎钱的话，他早就应该给王明生通风报信儿去了。做人要讲良心，这老王头只是个普通农民，后半辈子他要在这农村待下去，他如果真在乎钱的话，他凭什么要帮咱们呀？就从这一点，我愿意凭我的一点力量去帮助他。
3: 二位，火车来了，
4: 回去后把你欠那些人的钱，一分都别想着给我还了，要不然我就告你贪污公款，听见没有？
3: 我一定还。

0: 小浩，吃点东西再告诉你。啊，哎，嘿，喂，杨震，怎么样？你们那儿情况？带回来了，太好了。哎，好，哎，在几号车厢？我上车站接你们去。好，我知道了。哎，回来了，安全回来了。
1: 这回呀，你可以回去睡觉了。
0: 哼。喂，季杰啊，你马上通知宝乐和田蕊到红姐餐厅集合。干什么？大伙儿那么辛苦，改善改善呗。好，好，等着你啊，快点。我说老贺，
1: 哎，
0: 别吃那破方便面了，跟我去张罗这夜宵去啊。
1: 你先去吧，我这有点事儿，随后就到。

0: 哎呀，你们赶紧去洗洗手，一会儿大把手帮红姐包饺子啊！哎，他们回来了，人呢？
1: 还在车上呢，不过咱们得提前做好准备。
2: 谁呀？谁呀？谁回来啊？
3: 哎呦，你晕了吧你？你忘了，杨正和丁健是最喜欢吃红姐包的饺子吧？
2: 嗨，
3: 我去洗手。
2: 哎。
3: 为什么工地都是晚上干活啊？全市200多辆水泥管车，查到现在一点线索也没有，我不晕才怪呢！
4: 红姐，哎，你也太惯着他了，现在是早上5点，哪有他这么折腾的？
2: 这不跟在自己家里一样吗？
4: 不管你们是高兴啊还是不痛快，总得有地方撒撒酒疯嘛。
2: 红姐，
3: 爱死你了！
2: 红姐，你可千万别上他的当啊！他的意思是说他不会包饺子，
3: 什么？
2: 就知道吃。
3: 哎哎哎哎哎！

0: 喂，娘娘，哎，怎么着？火车晚点了？哦，哦，我知道了。办公室是没人，我们这都……哎，行了行了，别问了，回来就知道了。快回来吧，啊，
1: 办公室怎么没人啊？老贺呢？

0: 病人是脑出血，是因为送来太晚了，延误了抢救的时间。
1: 怎么可能呢？他好好的，
0: 他太累了，是因为工作时间太长，过度疲劳而导致的。
2: 不对啊，他昨天还好好的呀。
3: 大夫，求求您，救救他！
0: 太晚了，他已经没有苏醒的可能了。他的脑神经没有改善，也测不到脑波，经过我们专家确认为脑死亡。
4: 那就是说是植物人吗？
0: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植物人还是有生还的希望，而脑死亡。
5: 我去看看去。

0: 器官捐赠申请。
1: 前一阵体检，他高血压，我们俩人还开玩笑，将来谁有动不了的那一天，就把身上有用的器官捐给那些需要的人。
2: 大嫂，这是我们全家人的意愿。大嫂，老贺呢是在工作岗位上累成这样的，他的医药费不成问题啊。
1: 不是钱的事儿，我虽然没什么文化，可是我明白老贺他这是真的走了。我已经问过大夫。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他，我们都是为了救他。
1: 大夫说，一个人捐助的器官能救助3到40人。你们也知道，老贺这一辈子没什么出息，他要是能。

等等，老何，重案六组永远不会忘记。

0: 好，知道了，我们马上到。连番报案，一个小姐从水泥罐上跳车了。
1: 我去开车，
2: 全体都要行动。

0: 换好了吗？进来吧。大哥，这衣服是你的吧？这汗味真好闻。
1: 你少跟我废话，光着屁股满街跑，你还有脸了是不是？干嘛发那么大火啊？那司机跟我耍流氓。
0: 我可是被害者，有没有搞错你？那司机叫什么呀？
1: 不认识。
2: 车号呢？
1: 谁机那玩意儿啊？
3: 你怎么就上他的车呀？
1: 不认识就不可以搭顺风车了？我还不认识你呢，不照样穿你的衣服吗？凭水相逢都是缘分嘛。
2: 你上车的时候穿着衣服呢？
1: 当然穿了，我要回家忘带钱包了才搭了他的车。
3: 在什么地方？
2: 早店。那你是不是一上车就把那衣服脱了？
1: 你什么意思啊？我可是良家妇女啊！
2: 你说话负责任啊！
1: 我什么意思，你心里最清楚。我们的联防队员亲眼看你从车上掉下来是光着屁股的，那只能说明我机智勇敢。那臭王八蛋一上车就扒我的衣服，还掐我的脖子，一开始我以为他闹着玩，后来他往死里掐我，我一看他来真的了，就拼命朝他裆里踢了一脚，然后我就跳车逃命了。

0: 苍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

0: 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 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破例了他们的密码，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1: 难道从小一起长大的，他是小婉的哥哥？
2: 他有投靠鬼子。
3: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4: 袁西山要高调求救宁夏一警吧，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5: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6: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金城。
7: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金城呢？
8: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金城。
9: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10: 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9: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9: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9: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5: 这是八角莲。
9: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zuerzählen.
9: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洪湖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27年，党领导洪

湖人民在全国秋收暴动的影响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摧毁了反动统治，建立了红色政权。1930年夏天，白匪趁红军开辟新区之际，纠集豪绅恶霸，卷土重来，妄想复辟。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洪湖人民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打垮了白匪，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大别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0: 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准备好了。
0: 好啊，准备出发。
2: 刘闯哥，刘闯哥，刘闯哥。
3: 彭霸天带领白集会，配合国民党保安团，沿路烧杀，已经到达十里渡口。
0: 好啊，敌人是鱼儿投网来了。

0: 有县委指示，不能轻举妄动了。
1: 对，

0: 传作用兵如神，彭某钦佩之至。这也是老兄白吉会协助之功嘛。
1: 来了，
2: 哟，
1: 命令全军火速渡河，直扑彭敦。
2: 是，直扑彭家墩。
1: 张官，
3: 哟，
1: 马上出发。
2: 是，
4: 马上出发。
1: 马上出发。

0: 哇死的跟我来要向敌人讨还血债，
1: 对，讨还血债，
2: 对，向敌人讨还血债，我们要叫白匪来一个死一个，来十个灭无双。
3: 对，
4: 拿着，
0: 韩书记，让我刘闯打头阵，我要让白狗子尝尝赤卫队的铁拳。
5: 刘闯同志，目前我们不能硬打。
0: 啊？
6: 啊？为什么不硬硬打呀？
2: 一定有道理啊。我们是这样打人有力呢？还是先把手收回来，再打出去有力呀？
7: 是收回来，
8: 当然是这样更有力呀。
2: 对，为了更有力的打击敌人，县委决定各乡赤卫队马上撤退。
0: 啊？撤退？
2: 对，上级指示，我们必须要保存力量，紧紧地拖住这股敌人，配合红军行动。然后再干净彻底的消灭他们。
9: 对
10: 对，
6: 韩书记说的道理。
10: 韩书记说的真道理。
2: 刘闯同志，你把队伍的行动布置一下。
0: 你布置吧。这样的行动，我刘闯从来没布置过。
2: 黑锅同志。
11: 哟。
2: 带领你的小队去七里渡口监视敌人，等大队撤退后再由小河下湖。
11: 是，
8: 三小队的快跟我到这边来集合。
12: 是，
2: 四小队
13: 有，
2: 帮助乡亲们坚壁清野。
13: 是，四小队集合。
2: 王金彪，已经催了好几次了，可到现在他还没来。小刘，
11: 有，
2: 命令王金彪和他的小队马上到这里来。
11: 是。
2: 秋菊，时间紧迫，根据县委的指示，让同志们做好新的战斗准备，好吧？同志们，跟我来！刘闯同志，说说你的意见吧。
0: 我是有意见。

0: 网里的鱼，笼中的鸟，它逃不脱，飞不掉。我们这次撤退是根据井冈山打白匪的经验决定的。
1: 井冈山的经验？
0: 对，毛泽东委员在井冈山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法，打垮了千千万万的白匪军，使苏区和红军有了发展，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了。
1: 毛委员，他真用这个方法打仗？
0: 对。
1: 不，我们这儿不是井冈山，我们
0: 这儿有千里红湖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党和毛委员的教导，只要我们像葵花向阳那样听毛委员的话，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按自己的想法闹革命，往往是会碰钉子的。
2: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小队都到齐了。
0: 金彪同志，催了你几次，为什么不马上来集合？
2: 我为我们小队准备粮食去了。
3: 王队长，是你们小队重要啊，还是整个大队的行动重要啊？
2: 刘大队长，你何必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啊？
0: 刘闯同志的话是对的，我们是党领导的赤卫队，应该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样吧，通知你的小队按大队计划做好撤退准备。
4: 爷爷。
5: 哎，
4: 爷爷
5: 啊。
4: 爷爷
5: 啊，
4: 韩书记来了。
5: 哦，你看，我把他拿进去啊。
4: 哎，韩书记。
0: 哎，胡子爹。
5: 哎，
0: 你是墩上没有露面的党员，党决定你留下担任交通工作，同意吗？
5: 韩书记，有什么任务啊，你就赶快交代吧。
0: 你的任务是与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联系，传递情报。你们联系的信号是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你就说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记住了吗？
5: 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我就说啊，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韩书记，放心吧。
0: 组织决定，你还是带着小红去卖唱，便于行动。
5: 好。
0: 洪湖的水好喝，洪湖的人民是吓不倒的。
6: 对。
0: 白匪胆敢踏进洪湖一步，我们定让他们粉身碎骨。
6: 我们决定。

你要辛苦了。

0: 老铁，老铁，冯团长到了，
1: 快，有请。
0: 是。
2: 哎呀，兄弟一步来迟，让众位久等了。
3: 哪里哪里，来哟、
0: 哦，有
3: 少爷。
0: 是。
2: 不，兄弟，我是一来拜寿，二来是辞行啊。
1: 传座有何公务啊？
2: 共军在江南活动频繁，上司命令各路兵马准备围歼。
1: 团座，这彭家墩乃洪湖咽喉要地，团座虎威远离，那我们
2: 嗨，不用担心了。马连长，
4: 哟，
2: 来枪。
4: 是，拿过来，放这放这。
2: 这就算兄弟我送给你的寿礼了。
1: 好枪啊，真道，真乃生我这父母，知我这团座呀。
4: 团座，请
2: 请
4: 请
5: 请吧请吧，
2: 站住，
4: 请
5: 张会长，请请请。
0: 张副官您请啊，
6: 请请。
7: 哎，我说，
0: 嗯，
7: 姚哥啊，你可真是一把能打能踢的好手啊！
0: 哎呀，张副官，你可太夸奖了呀！啊，
7: 把枪拿进来，
4: 把枪拿进来，快点！
1: 团座，请坐。
2: 好好好，
4: 发这儿发这儿，
1: 给我，慢点啊，
0: 那边，
4: 快快。
2: 哎呀，老兄啊，这场面可真不小啊。
3: 哪里哪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啊。过一会儿您就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啊，回头我叫他们找几个唱小曲儿的给团座助助雅兴。
2: 好啊，叫他们多来几个呀。
1: 团座，请点个曲子吧。
2: 嗨，随便唱他娘个什么吧。
7: 哦，我来我来。随便唱个什么吧。唱好了团座有赏啊。

0: 你们唱的什么鬼曲子？叫他们滚蛋！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唱什么啊？走走走走！哎哎，张副官，
1: 怎么叫你给钱呢？我有嘛！
0: 哎，老姚，你咱俩客气什么呢？走走走走，走！
2: 欲去追击红军，速来截枪，牵制敌人。让你赶快去告诉韩英同志啊！
0: 好，我马上就去。
2: 时间紧迫，根据大队的决定，立即行动。韩书记，这事儿交给我吧，我王金彪包了。
0: 不，还是按大队的决定行动。我看这个计划，真是有点小题大做。
2: 哼，看不起我，我不去好了。王金彪，他对组织的态度越来越不像话了。
3: 他的问题是要处理的，大家先执行任务吧。好，好，好，好吧，你们走你们的，我另外闯一条道，给你们瞧瞧。
0: 打鱼的王三呐，老总啊，今天鱼可多了，捡两条吧。嚯，鱼的个儿可真不小啊！怎么办？枪在里面，人也在里面。
4: 村头去鸣枪，给敌人来个调虎离山，然后你们行动。好，就这样，
0: 穿上，跟我来。这点宝里，表表寸心。
2: 还有那粮草军饷，
0: 3天之内一定办齐。哎呀，老兄啊，你真够矫情啊！<笑>
2: 有团座支持。
5: 何愁共军不灭？什么人放枪？老天爷，不好了！老天爷，共产党的村哥打进来了！
0: 啊，赶快集合队伍！
5: 是，
0: 走，
5: 是，
0: 集合！哎，听见没有？
2: 哎哎。

0: 看他也不敢来。
1: 哎呀，枪呢？枪呢？
2: 老天爷，不好了，不好了！
1: 镇静，
2: 枪没有了
1: 啊！老子枪毙了你！
2: 啊，老天爷，找找，
1: 快拿起来！
2: 哎。
1: 北姓天，家住洪湖边，今天来借枪，明朝打江山，洪湖赤卫队。
3: 他娘的，
1: 张副官，
3: 让
1: 赶快几颗队伍给我追。
3: 是，
1: 站住！小不忍得乱大谋。
2: 老兄之见，
1: 向县城撤退
2: 啊！撤退。
1: 对，撤退。
4: 蔡书记，
5: 谢谢老
4: 王三来了。
6: 王三同志
7: 来了。
4: 哎，老王，
6: 有什么情况吗？
4: 谭书记，彭霸天连夜向县城撤退了。
6: 哦，撤退了。
4: 群众都争着要给你们送粮食来。胡子爹怕彭霸天在搞什么鬼，担心暴露了撤退的目标，就没让大伙来，让我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
6: 奇怪，彭霸天怎么会撤退呢？刘闯同志，你看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件事？
8: 我看呐，趁这个机会打回彭家墩去。
6: 你们说呢？
8: 我觉得这很奇怪，彭霸天一定在摆迷魂阵。
6: 对，彭霸天是想骗我们回村，好把我们一网打尽。
2: 谭书记，
8: 谢
6: 县委指示。你们昨天夜里摸装缴枪，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特来信祝贺。今晨保安团已离开县城，据可靠情报，他们是纠集白集会，伪装撤退，企图搜狐。你们要严加防范。
8: 哎呀，差一点搞差了呀！
6: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像葵花向阳那样，可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情况紧急，你马上回村去，路上要特别的小心。
8: 哎哎，走走。
6: 队伍准备转移。
8: 是。

0: 快点，快，
1: 这边。
2: 啊，
3: 张导，高台走了。
2: 王队长，你怎么才回来？他们去到处找你。
4: 昨天晚上，我单独到李家台联保公所逛了一趟。
2: 这什么？
1: 来来来，看看。
4: 怎么样？看看吧。
2: 还有光阳呢啊！
1: 嚯，王队长真有白眼啊！
4: 有白眼，有白眼又怎么样？还不是老挨批评。人家刘大队长才真是有白眼，那多听话呀！
2: 王队长，你说这话就不应该。我们干革命就是要听党的话嘛。
4: 算了吧，小兄弟，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身上挨着子弹，你扛都扛不起，你少给我念经吧。
2: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5: 春生，你过来，人家是分队长，我们还能批评？
4: 客户，你说话少带刺儿，我王金彪不是聋子，
5: 我也不是哑巴，你无组织无纪律，还不让人家批评？
4: 哦，你看我说了刘闯几句。
6: 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

0: 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豪

0: 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1: 袁西山要高调出去猎杀一阵吧，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2: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3: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金城。
1: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金城呢？
4: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金城。
5: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6: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7: 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8: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9: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8: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0: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8: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1: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8: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2: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3: 这是八角莲。
8: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4: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8: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8: 直接打过来！
15: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9: Let's go！
1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照亮一份期盼。
1: 我们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你心里不服是吧？
3: 我不服，哼，我看呐，是刘闯哥当了大队长，你心里有点不服。
2: 嚯，娘的，你也想欺负我了？
3: 说什么？你讲理不讲理？众人推啊！
2: 你我怕你怎么样？
3: 你去问。
2: 娘的
3: 啊！好啊，你骂人，你这是流氓作风。
2: 什么流氓作风？
3: 就是流氓作风。
2: 你说怎么着？
3: 就是流氓作风。
4: 韩书记来了。
3: 韩书记。
5: 金彪同志，你的言行很不像个革命干部。
2: 韩书记，我为革命拼死拼活弄来的枪钱，这也错了？
5: 不，这不是为革命，你是为了表现自己。
2: 我？
5: 你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
2: 那你就处分我吧。

0: 是要处分，你先反省吧。
1: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抓到了一个可疑的人，走，
2: 走，
1: 走。
0: 搜查过了吗？
3: 有把小刀。
4: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打鱼的。
4: 打鱼的，哼！告诉你们吧，老子是彭大爷派来的，你们要不投降啊，一个也跑不了。
2: 他娘的！
0: 刘闯同志，你暴露目标了。
4: 给我上！

1: 韩书记，打他个狗娘养的！
2: 不，敌人来势凶猛，不能正面应答。刘畅同志带领一小队由南绕到敌人后面，用火力把敌人引过去。
1: 走，客户。是。
2: 黑顾同志领着大队由北转移，王金彪和几个同志跟我留下，阻击敌人。晚上到分水岔汇合。
1: 韩书记，
2: 马上行动，快！
1: 是，秋菊，走。

0: 后面发现敌人，
1: 是，
0: 一定是小股共军企图转移目标。白连长，
2: 有，
0: 带着机枪翻坡过去。
3: 是，
0: 给我把护盾绑起来，快！
2: 韩书记，大队安全转移了。同志们，跟我来。

0: 站起来。
1: 不能打，船上有乡亲，赶快分散隐蔽。
0: 韩书记，你呢？
1: 服从命令，快走。

0: 说，韩英和你们的大队在哪里？啊，去，
1: 叔叔，
0: 在这儿，快，
1: 干什么？
0: 你说，
1: 不知道，
0: 去你娘的！
1: 小宝，就是不知道，
0: 他娘的！

0: 东西，你们的日子长不了。走，走，
1: 小刘，
0: 看你们说不说？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1: 不知道，
3: 不知道。
0: 好啊，加紧枪。预备。

0: 彩英姑娘。嗯，谁干的？打开。
1: 是啊。
0: 只怪我从城里晚回来了一步，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吧。啊，
1: 海英姑娘，真是对不起。
0: 少啰嗦，
1: 教练啊，
0: 滚出去。
1: 是。
0: 哎，年纪轻轻的弄到了这步田地，真是何苦啊。赤卫队凭几支鸟枪坐标就想闹革命，太自不量力了吧。韩英姑娘，只要你说出洪湖地下县委，我愿意身家保你，不但免罪，而且高官任坐，骏马任骑，要房有房，要地给地，到那个时候你就会。
2: 你的算盘打错了，只有革命的共产党员，没有投降的共产党员。
3: 老天爷，老天爷，老天爷，
1: 老天爷，冯团长叫我请您的来了。王王金彪他过来了，冯团长在那儿等您呢。
0: 韩英姑娘，势在燃眉，何去何从，你可要当机立断。
3: 把门锁上。

0: 老弟，这一回可就要看你的了。
1: 团座放心，您把队伍埋伏好，到五更头，我保证把赤卫队引来上网。刘闯是个毛小子，好对付。

0: 刘长歌。
1: 秋菊，你说人到什么时候最痛苦？
0: 失去了同志，和上级党断了联系。
1: 对，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吃黄连，不知苦味啊。
0: 刘长歌，别着急，把这碗菱角粥吃了吧。
1: 给同志们吃吧。
0: 同志们早都吃过了。
1: 那你呢？
0: 我也吃过了。
1: 拿去。
0: 韩英姐不在，你的担子就更重了。

0: 也不愿意躺着活。
1: 对呀，
2: 队长，放心吧，
0: 队长，我们要打回彭家墩，拼个你死我活。
1: 对，
3: 是队长，
4: 队长，
5: 队长，队长，
6: 同志们。
0: 洪湖的水可干，革命的意志不可灭。我们是为苏维埃政权作战，可不能耽误一个彭家墩呢。怎么办？我还不想打吗？可是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啊。我们要像葵花向阳那样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我们就有力量移山倒海。
7: 对，
8: 只找不到县委，有党支部领导，有刘闯哥掌握，我们也革命到底。
9: 行行行，
10: 革命到底，
11: 到底革命到底。
12: 哎，
13: 刘闯哥，
0: 找到县委了吗？
13: 我找了十几处都没找到。
0: 没找到，我们一定要找到县委。
8: 黑姑同志，你再去一趟吧，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县委找到。好，我一定找到县委。还有什么情况？
13: 听说柳河镇的白匪也要开往江南去打红军。
0: 啊，打红军？什么时候？
13: 就这两天。
0: 这两天不能让他们到江南去，为了打乱敌人的整个计划，先把他们消灭掉。
1: 对，

0: 混蛋！一连兵力对付不了几个共产党，把老子的全盘计划都给搞乱了。你这明明是
1: 有意通敌。
0: 对，他娘的！来人，把他拉下去枪毙。
2: 他在哪？我冤枉啊！
0: 去，
2: 我冤枉啊！我冤枉啊！
0: 我看呐，干脆把汉营毙了。
3: 范总，不可操之过急呀、啊！咱呀，
0: 在
3: 去把韩英的母亲带到牢房里去。
0: 是。哎呀，老兄，有了王金彪这个便宜货，还要那个老家伙干什么？
3: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啊！只有从韩英这里伸出手去，才能把胡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一把抓住。

怎能不心伤？喷把天可惜那要逼你写信去照相，你要是写了这

0: 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0: 还不洗，
1: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的。
2: 魏理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魏理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4: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魏理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0: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8: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0: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8: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0: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9: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9: 没错。
0: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0: 打折，
11: 打折，
10: 打折，
11: 打折，
10: 打折。
8: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三折。
1: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1: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
3: 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1: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
3: 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0: 了。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事
0: 啊，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起来，我们跳挤奶舞，
4: 跳一起。
1: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先到先到。
5: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
8: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9: 对，来一箱。
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0: 对呀，1箱也行啊，
0: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10: 是啊。
5: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0: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1箱，大家抓紧订购吧，抓紧订购吧。
1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1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3: 头痛，有喝鸡呀、
14: 那就开合鸡公阿咖分散啊。
15: 合鸡公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2: 鞍山合鸡公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什么你家的装修效果图很好看，落地就翻车呢？为什么同样的面积，你家越装越贵，而别人却能一口价全包？
6: 因为喜百年有 AI 试装系统，效果不翻车，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仅需118,800元。
5: 现在喜百年和贵州卫视联合征集50户媒体样板房，报名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2维码就可以预约了。为什么同样的装修，你家水电管线走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大牌的材料，你家多花好几万，而别人却能拿到工厂的底价呢？
6: 因为喜百年自有工人团队，标准化施工，自有供应链，没有中间商，真正做到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米仅需118,800元。
5: 报名成为喜百年和贵州卫视的媒体样板房，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

0: Hello， 太婆，深更半夜的，让你辛苦了啊！汉英姑娘，总该听话了吧？嗯，
1: 我养的女儿，没有不听话的。
0: 好啊，这太好了，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呐！早要是这样，何必吃这么多的苦头啊？老姚，
2: 啊，
0: 纸笔伺候。
2: 是。您请吧。
1: 英姑，听娘的话，娘说，你写。

0: 好啊，来啊，
1: 站，
0: 把老太婆请到内厅去，冯团长会好好的招待她的。
1: 是，来人呐，把绑起来。
2: 是，走，走，
3: 快点，快点，
2: 走，
3: 快绑，
2: 走，
3: 给群犯把这个绑起来。
4: 用不着绑。英姑，娘老了，不要紧。娘高兴的是，这一辈子有了你这个好姑娘。娘，
1: 走走走。

0: 英姑娘，你是一个孝顺的姑娘，又是一个聪明人，你娘这条老命是死是活都由你来决定了。你要是再迟迟不做答复，天明之前我可就要送客了。
1: 禽兽！
0: 好啊，你还在任性。
2: 大哥，快走！
3: 快走！走！
1: 娘，
2: 我早就说过，你在韩英身上白下功夫。
0: 真没想到韩英有这么坚决。
2: 过来，你赶快下湖，按照我们的计划马上行动。
4: 哎，
0: 来哟，
4: 干！
0: 天明之前决定处决韩英，今天晚上对监狱要严加提防。
4: 是啊，
3: 报告。

0: 买来了，
1: 好，把钱拿去，一切都准备好了。嗯，
0: 那我走了。
1: 夫人，情况更紧急了，马上行动。
2: 是。

0: 这个脾气还不小呢，我说，把他看好了，可不让他跑了啊！是，跑不了。韩英同志，
1: 你是张？
0: 对，王金彪叛变，
1: 叛徒！
0: 敌人利用王金彪，要把赤卫队骗出湖来，企图歼灭。 更重要的是，红军就要攻打县城，上级命令要赤卫队配合作战，你马上回去。
2: 长官，
0: 有人来了，站住！韩英同志，自己人，跟着走。来了，听我的，
2: 走，走，走！
0: 哎，张虎班，这怎么回事啊？冯团长要提审呢，走。

0: 站长，哪儿去？不是冯团长提审吗？啊，
1: 一直走啊，走啊，我早就看出来了，走。
2: 哎呀，你这什么意思？难道？
1: 来人呐！丈夫官本还要放跑了！
3: 别耽误，快走！
1: 别管我，听我的命令。

0: 副长同志，毛委员教导我们，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闯乱碰的鲁莽家。
1: 队长，快走吧，时候可不早了。站住！金彪同志，你怎么知道敌人押韩英到武昌去呢？
2: 是
1: 哨兵议论被我听见的。那你是？
2: 我
1: 是在哨兵打瞌睡的时候，在墙角磨掉了绳子才逃出来的。春生，你先带金彪同志去休息一会儿吧。
2: 我不累，
1: 就韩书记要紧。
2: 不，你去休息吧，让我想想。
1: 那也好，不过要快，天要亮了。
0: 刘闯哥，我看王金彪的神色有点不对头。
3: 刘闯哥，他
1: 客户，你要好好注意他的行动。在这个时候，不冤枉一个好人，可是也不能轻易相信一个可疑的人呢。
4: 回来了，
1: 队长，老婆，县委，找着呢，好啊，
4: 可找到了，
1: 同志们，我们找到了县委，找到了金玲了，好啊，县委派人四处找我们，还说胡二军团已经从仙桃镇向洪湖开拔了，
4: 什么
1: 真的？
4: 什么？贺龙军长来了，
1: 现在已经是贺总指挥了，
4: 总指挥，
1: 好啊，
5: 他总指挥啊，
1: 队长。这是县委的指示，给我看。
6: 队长高兴了。
1: 好啊。哎，韩书记和王金彪的情况，等一下再谈吧。老彭，告诉同志们，马上出发。
7: 好，出发。
1: 同志们，马上出发。

0: 队长，我们应该往那边走啊。
1: 不，应该往这边走。
0: 这是去……
1: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哎，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1: 没什么，好多了。那就跟上大队吧，走吧。
2: 给，又唱歌。

0: 王金彪。
1: 韩书记，你也脱险了，大队在那边，我去执行任务去。
0: 站住！你执行谁的任务？

0: 你执行彭霸天的任务。
1: 快点到，韩书记，韩书记，
0: 客户，韩书记，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彭霸天给了你多少好处？
1: 100块现洋，我都不要，都交给党，都交给党。
0: 不许你侮辱党！我代表革命的人民宣判，对万恶的叛徒王金彪处以死刑。
1: 你饶了我吧！
2: 我早就说过，王金彪便宜没好货。可是你，
1: 报告团长，
3: 报告团长。
1: 共军红二军团已经逼近县城，刘参谋派我，请团长火速回城
2: 啊！赶快集合！
4: 哎，唐总，那我，哎，
2: 你给彭家墩来个湖水变色，火光冲天，再向县城撤退。
4: 哎，唐总，你不能先走啊！
2: 怎么不能？这是命令，备马！
4: 哎，
2: 趁你娘的！
4: 骗子，混蛋！

好啊，红二军团来了，你们的死期也到了。

0: 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

0: 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

0: 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5: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

0: 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

0: 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享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3、2、1。
5: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8: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9: 紧随军总会派一个重要人物来到青阳。
10: 历经破例的他们的秘密，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11: 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12: 他要投靠鬼子，
13: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14: 袁西山要高调出去引杀一千把，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15: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16: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京城。
14: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京城呢？
11: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京城。
17: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11: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18: 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2: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9: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2: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9: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2: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2: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7: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4: 这是八角莲，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酒与文明同生，早在文字之前就已温热人间，仍以酒通神灵，与天地往来，与自己对话，千年流转，酒入礼序，入诗词，入凡尘烟火，这种感觉被酿进了岁月。在西南群山之间，赤水河昼夜流淌，顺节气投凉，循自然行事，一年一轮，时间在窖池里缓缓发酵。几十年如一日的酿酒人，守着翻涌的酒甑，酒香铺开，向山间雾起，轻而不散，酱香再次成型。在贵州，酒从不孤单存在，酒是这片山地最直接的语言，它在节气里，也在烟火中，在盛典里成礼，在日常里成情，在山间迎客的第一碗里，也在远行归来的第一口中。今天的酱香，在山野，在旅途，在更浓烈的时刻。东方的深沉与世界的开放相遇，传统的酿造与当代的审美并肩，厚重仍在，姿态更新。当脚步慢了下来，山水喜相逢，诗酒趁年华。风起于赤水，香行于河谷，千年的酿造在贵州成为日常。有人为山而来，有人为河而来，也有人只为这份热烈而来。这一刻不急，这一杯正好，千年东方味，能饮一杯无。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板盒、雨伞、体重秤，还有血压计，40来斤。早上我是从4:30出发，要走到晚上的11、12点才能回来，这也得有20多公里。第二天感觉就是整个感觉是要散架似的，就是很疼痛的，很难受。
1: 23个春夏秋冬，翻山越岭，星夜赶路，把健康送进大山每一户人家。乡亲们亲切叫他背兜医生百华丽。
0: 背兜医生的这个称呼我感觉就是很荣幸啊，也很亲切。2002年我从卫士校毕业以后，当时打造村他们不相信医学，他们有医生去就医的话必须要到那个乡镇卫生医院最远的7-8个小时。我想改变一下就医难这个问题。以前的打造四面都是山，当时就是没有公路，住户都是走小路。我来的时候就是一间那个破旧的房屋，夜深的时候只听到那个猫头鹰的叫声，还有呼呼的风声，所以我很害怕。当时我就是用那个木头抵了一下门。我也动摇过，因为我想过就是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我能做什么，我能干出什么，我为村民能够做点什么。我感觉就是遥遥无期的那种，没有盼头的那种想法，也就动摇过。如果我走了以后，我想到村民就是依然就是要回到我没有来之前的那种就医难道的现状，所以就是无论怎么样我要克服一种种种困难，迎难而上，为村民做我能为村民做的一些小事，所以我决定留了下来。
1: 背兜就是百华丽流动的卫生室，全村1000多村民，寨子散落在大山各处，最远村寨单程要走7-8个小时。暴雨、浓雾、陡坡、落石是出诊路上的常态，黑夜接到求救，摸黑徒步3-4个小时赶路是家常便饭。
0: 有时候背我孩子遇到危险，我一哭他也接着哭，当时怎么说呢，真的就是那种无助的心酸，真的现在我还是记忆犹新的。这个给那拿的，所以就是农户从就是不信任我到了就是现在的依赖我，

0: 这种过程的演变。之前的接种疫苗嘛，他们就是有那个谐音接种，他们认为是那个节育的那种意思，他们误解过，他们不配合。我从前门进去，他们从后面背那个小孩往山上跑。我知道后来我就是说，这是谐音，不是你们说的那种。我就说，你们看我的孩子也在做，我不可能，我害你们，我不可能害我自己的孩子。难道我就是把我孩子就是的生命就是当开个玩笑吗？是这样的。
1: 一次村民食物呛噎窒息，危急时刻，百华丽果断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把人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0: 大概就是2020年的时候，我看见就是有一群人就是围着，他们说啊，可能就是那个人就吃了那个鱼，那鱼刺卡住了。谁知道我看见当时那个病人就是脸色苍白，感觉就是嘴唇都发紫了，我就抱住了那个进行了抢救。当时他第一时间喘了一口大气，感觉白医生很伟大，他说这么一句话，杀一只鸡给那白医生表示感谢吧。我笑笑说，我说那这不全都是我的职责，救死扶伤是我的责任，我是这么回答他们的。
1: 村医的工作远不止看病开药，疫苗接种、慢病随访、健康宣教，桩桩件件琐碎复杂。
0: 村里的老年人的慢性病多，因为他们不方便来测血压、拿药，所以我就是要送药到老年人或者是行动不便的手里去。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挑战。
1: 从最初仅有一个听诊器的旧屋子，到如今功能齐全标准化村卫生室，大山里基层医疗条件正在一步步变好。
0: 现在水泥路能够通到我卫生室这里了，基础建设这块有了明显的改善。现在药柜也是很规范的，卫生业给我配备了病床还有诊查床，比较标准嘛。
1: 遇到家境困难的乡亲，百华丽选择减药费、缓收费，特困群众直接免费。20余年，一笔笔垫付。他说，乡亲们身体健康就是最好回报。
0: 对我来说，压力不大那是假的，但是我想，我少吃一顿肉，就能够解决几个病人的药费了。这样一点一滴的来积累吧。
1: 大山的医者守护了千家万户的健康，却常常亏欠自己的家人。
0: 对于这23年来，就是对家人的陪伴，我感觉就是我不配当母亲，一个合格的母亲，更不配当女儿和儿媳。当他们生病需要我的时候，我又陪护别人的母亲、别人的孩子，连自己的小孩也陪不了。父母生病了也照顾不了，我很亏欠。
1: 这份职业的荣光背后是家人无声的包容理解。
0: 我一家人都是支持我，包括我的孩子，到后来他懂事，他说我长大了我就是当个大老板挣钱养你，所以我是真的很感动，连我的孩子都能够知道我当时的辛苦，我相信他能够理解我。
2: 我们是全家都是全力以赴的，都是支持他的，因为他始终是在为我们的老百姓做一点点事情嘛。
0: 他们会在我的背后默默地支持着我。
1: 23年来，平均每天徒步10几公里山路，累计接诊2万多人次，脚下每一寸山路都记录着一名村医的坚守。大山百姓淳朴的信任，一句句真心道谢，一次次康复归来的笑脸，又成为治愈他的力量。
0: 老年人康复了以后，那种微笑带有光的那种眼神看着我，就是说谢谢白医生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我的付出不是白付出的。

我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我为那个村民做我自己力所能及的小事，我感觉这就是我的动力，还有我的目标，我的理想。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就是想到那个大乐器进修学习，把自己医疗水平还有业务能力进一步的提升。我想用我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影响到下一代的医生队伍，能够融入到我们基层，为我们基层的村民做好服务。

0: 欢迎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本期在线访谈邀请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蒙朝阳，解读我省土地的攻坚举措与民生红利。贵州组团参加服贸会，集中展示数字服务、山地工程、文旅康养等发展成果。2026年贵州服务贸易洽谈会在北京举行，中秋月饼市场新趋势抢先看。影响力正在播出。土地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贵州九山半水半分田，土地资源非常宝贵。本期节目我们特邀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蒙朝阳，解读我省土地的攻坚举措与民生红利。
1: 土地是稀缺宝贵的发展资源，是支撑高质量发展、保障民生福祉的重要根基。贵州山地多，建设用地紧缺，部分土地长期闲置浪费，制约发展提质增效。为破解这一难题，贵州出台存量闲置土地处置三年专项行动等系列政策，全面开展闲置土地盘活攻坚。本期访谈特邀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党委委员、副厅长蒙朝阳，权威解读闲置土地处置攻坚举措、创新机制、民生红利及监管保障措施，回应社会和企业关切。
0: 欢迎继续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张晨亮亮。蒙副厅长呢，将围绕贵州省在土地资源管理领域出台的系列重要文件，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读。蒙副厅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注意到省里出台了2026至2028年存量闲置土地处置攻坚专项行动方案，目标非常明确。那请问为什么要开展攻坚行动？对老百姓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2: 土地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一方面贵州九山半水半分田可用于建设的土地资源非常宝贵，另一方面由于多方原因，一些地块长期闲置晒太阳，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开展这次攻坚行动，核心是在土地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通过政府主动履职，激活沉睡的土地资源，让土地资源实实在在转化为发展空间。对老百姓来说，盘活闲置土地至少有3层红利。一是改善居住环境，盘活闲置房地产用地可以增加住房和旅居地产供给，让更多人实现住有所居。文件明确，对于商品住宅去化周期较长的地区会暂停工地，防止土地资源错配。二是带来就业机会，闲置土地引入社会资本开发或政府收回后，可以用于建设工业厂房、商业设施或文旅项目。铜仁市今年初成功处置了20宗旅居产业用地，重新挂牌出让，直接带动当地康养旅居产业发展，进而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三是增加公共配套，对于因政府原因闲置的土地实行收回收购，收回后

的土地除了用于房地产开发、产业发展，也将用来建设公园绿地、公共道路、休憩广场等基础设施，提升

0: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行业内俗称三十八号文，建立增存挂钩机制，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促进内涵式发展，是贵州省落实通知的重要举措。增存挂钩目的是倒逼地方政府从摊大饼的外延扩张转向挖潜力的内涵提升，不是一刀切，而是紧箍咒。简单来说，就是消化多少存量就奖励多少增量，闲置多处置不力的地区暂停新增审批用地，倒逼地方先盘活存量，这不会阻碍好企业发展，反而是为好项目腾空间。例如普定县某企业急需扩建，当地经开区帮其盘活57亩因历史债务闲置的地块，部门联动5个工作日办结手续，既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又化解了临时遗留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为真正有实力的企业创造一个更加规范高效的土地市场环境。
1: 那么对于处置国有存量闲置土地，文件呢提出了政府收回收购和二级市场转让两种方式。那实际操作当中啊，大家最担心国有资产流失，那么对此我们有什么样的保障措施呢？
0: 这确实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无论是收还是转，都建立严格程序，确保公开、公平、公正，防止国资流失。首先，关于政府收回收购，不是政府随意定价，由经备案的土地估价机构进行估价，与企业取得土地的成本进行比较，就低确定土地收回基础价格。只有因政府原因或不可抗力造成的闲置，才能纳入收回收购的范围。其次，关于土地二级市场转让，必须通过产权交易机构或土地二级市场平台公开进行，不能暗箱操作。比如转让底价在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信息公告期不得少于20个工作日。此外，我们专门明确了责任豁免机制，过去很多地方担心，现在土地市场价格比拿地时价格低，如果盘活会导致资产减值，会不会被追责？针对这个顾虑，我们充分征求了省纪委监委、省审计厅等部门意见，只要依法依规按程序盘活，因市场价格波动导致的资产价值减少，属于客观因素，不属于追责问责的情形，帮大家卸下思想包袱，让基层干部敢于担当，善于作为。
1: 蒙婷，再请您介绍一下哈，如何认定土地闲置？闲置费谁收？按什么样的标准收？如果不交怎么办呢？
0: 这个问题啊，关系到企业的切身利益。我按照怎么认定、谁来收、交多少、不交怎么办，逐一说明。第一步，怎么认定？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先对疑似闲置的土地开展闲置土地调查，核实地块的坐落、面积、权属、用途、动工情况以及闲置的原因，出具闲置土地认定书，明确认定结论。企业如果有异议，可以在规定时限内申请听证。所以认定过程是公开公正，有救济渠道的。第二步，闲置费谁来收？对于非政府原因造成闲置，未动工开发满1年但未满2年的，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企业下达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书，自然资源部门会通过贵州省一码管地系统，将决定书和相关信息直接推送给税务主管部门，由税务主管部门负责征缴。第三步，交多少？按《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和闲置土地处置办法。

0: 土地闲置费按土地出让或划拨价款的20%征缴，且在计算土地增值税时不得扣除。第四步，不交怎么办？企业在收到决定书后，既不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拒不缴纳闲置费，自然资源部门会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如果闲置满2年认为动工建设，政府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所以我们建议企业一旦收到调查通知，应主动沟通，确有困难的可以申请延长动工开发期限，最长1年。
1: 感谢您的细致解答，这样企业就清楚了自己在面对闲置调查时的权利和义务。专项行动时间紧，任务重，涉及发改、财政、住建、国资等多个部门，那如何来保证各项措施不走样、不落空呢？
0: 第一啊，要强化责任的落实。我们建立了月监测、季调度、年考核的机制，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推进不力、弄虚作假的，省里啊将重点约谈、督办，经约谈督办无明显改进的，按干部管理权限将问题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追责问责。第二，强化数字赋能。我们正在利用大数据和遥感监测技术，通过一码管地系统和存量土地一张图，动态监测每一块土地，探索研究闲置土地预警分析模型，及时发现疑似闲置土地和闲置土地处置不实问题，提高监测的精准度和时效性。第三，强化部门协同处置闲置土地，单靠自然资源部门一头热不行，发改部门引导项目优先使用存量建设用地，工信部门指导企业加快盘活闲置工业用地，住建部门指导房企盘活闲置房地产用地，国资部门督促国企加快处置。贵阳贵安成立了土地出让、历史遗留问题处置联系会议制度，共同解决土地出让、土地闲置存在的债务、解押、违约等纠纷，已成功解决8个项目闲置土地历史遗留问题。只有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打好这场存量闲置土地处置的攻坚战。经过共同努力，2026年1至7月，全省处置闲置土地2.9万亩。
1: 好的，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演播间，为我们解读相关的政策。土地是发展的根基，盘活存量不仅是经济账，更是民生账。我们也期待通过这些扎实的举措，让贵州的每一寸土地都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2: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1: 本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启幕，贵州组团参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服务、山地工程、文旅康养等领域服务贸易发展成果。
4: 作为15五规划开局之年举办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性展会，本届大会共有国内外超过1830家企业线下参展。贵州以开放贵州、创新服贸为主题搭建展区，组织10家企业集中现场展示。
5: 这个暑期到贵州旅游，你有没有感受我们的资质创飞，一览前山秀水呢？数据统计啊，7到8月份，我们多彩航空总计执行该项飞行有825架次，运送乘客呢4万多人次。如果没有，现在去也很划算。凡是在我们多彩贵州航空旅游的，都可以享受500元的票根消费券。这些都是本届服贸会贵州馆推出的特色服务贸易产品。
6: 知识串飞就是贵州所有的支线机场，我们都串在一起，把它作为一种空中巴士，也是整合像黄小

0: 戏剧转换这样的一个主题线，把飞行、娱乐、吃住等等都串联在一起，让所有来我们贵州旅游的人们感受到在贵州旅游的一个便利和舒适。
1: 目前贵州已开通十条支支串飞、干支联动航线，构建起覆盖全省的快进慢游交通体系。今年以来，已直飞航班近4000架次。服贸会上，贵州参展企业围绕白酒、贵州桥梁、大数据等贵州特色元素，集中展示了我省在数字贸易、文化贸易、工程建筑等领域的最新技术、产品应用场景与解决方案。
2: 现在我们主要涉及高端 GPU 算力租用、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智慧农业、人工智能、智慧农业实景的那个应用场景，也会去其他国家那些展馆去找一些合作，把我们人工智能应用到传统的农业，去给他们提供一站式的智慧农业的解决方案。
1: 本届服贸会进一步发挥开放平台作用，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区，汇聚140个案例，覆盖服务贸易全领域。贵州智能旅冶炼系列关键技术及应用，华夏天香大型杂技多彩贵州风行天下国际综合服务三个案例入选。
3: 服贸会是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的重要窗口，也为我们文化出海呢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给我们对接国内外的一些客商提供了很多机会。我们也想持续的拓展国际文化市场，把我们的中国特色文化，把我们的贵州故事讲好。
1: 9月8号，由贵州省商务厅、贵州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办的2026年贵州服务贸易洽谈会在北京贵州大厦举行。活动以分享贵州机遇、促进合作共赢为主题，50家驻华机构、商协会及企业围绕文旅康养、数字服务、工程出海等对接交流。
4: 贵州明确发展以文旅康养、数字工程技术等为主的服务贸易，这既是贵州开放发展所需，也是贵州比较优势所在。今天我们希望借助服贸会这个平台，与大家分享贵州机遇，促进合作共赢。
5: 与贵州的合作我非常期待，我现在非常需要和参会的这些嘉宾继续探讨合作，真的收获了很多。
6: 贵州处于产业在升级换代，在往上升级的角度，德国跟贵州在产业的结构上有互补性，这也是我们德国企业能走进贵州、愿意走进贵州、也一定能够走向贵州的一个重要基础。我今天带了3家德国企业来，他们跟贵州的产业比较匹配。
7: 特区政府呢成立了出海专班，我们在今年的4月份也正式启动了出海全球通的工作，比如说融资啊、标准啊、出海风险管理等等。我感觉贵州跟香港的合作呢会越来越多，也利用香港的平台把贵州带到全世界。
1: 贵州村舞代表作原创民族歌舞剧《锦兰》继亮相全国文艺汇演后，即将在全省多地开启巡演。剧目扎根乡土，讲好贵州故事，让浓郁的民族风情和贵州发展新貌一次次绽放舞台。剧目坚守全员本土化出演，演员全部是基层从业者、文化馆工作人员、一线教师、在校大学生，都是舞台上的主角。
8: 我们确实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我把这群人集中起来呢，都是我身边很熟悉的人，所以我一排练，我有时候眼睛一瞪，他们就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就像我们几个编导一排出舞蹈啦，我眼睛一亮，他们就知道可以过了。
1: 默契十足的背后是零基础演员的艰难蜕变，演员没有专业舞台经验，既走位、背台词、练调度，都要从零开始。剧本反复打磨优化，临时的台词调整常常让演员们难以适应，但所有人都咬牙坚持，一遍遍复盘，一次次重来。
8: 1、2、3、4、5、6、7，有时候就是脚步1、2、3到哪儿了，他才记住他那个台词，突然间你一改台词他忘了。这个舞蹈他要为剧目服务的，他是要有情绪表达的，但是最后每一个人都给我表态，一定能做下去，我们自己做，非常满意，我非常骄傲，真的，为我们的，讲到我快流泪了，真的，我真的为他们骄傲，没有他们我真的就做不了的，缺了任何一个人我就做不了这台剧。

0: 在音乐创作上，主创团队融合黔西南多民族文化，将苗族、布依族、彝族等特色音乐元素巧妙结合，最终打磨出兼具民族韵味与舞台感染力的专属配乐。
1: 不断的碰撞，不断的商量，这里用什么样的曲调，那里用什么苗家三调子，那用布依的九歌，那又用彝族的阿梅奇托啥的，这样去组合，通过音乐的创作的变化，就逐步逐步的顺了以后，其实也就好办了。
0: 锦兰采用绣影之情、高桥连星双线叙事，以民族刺绣为明线，讲述布依、苗、彝各族青年同心奋进、共建家园的故事，致敬花江峡谷大桥建设成就，以桥梁为时代暗线，折射贵州跨越山海的发展巨变。
1: 贵州大桥，它连接的是各个民族的情感，连接的是各个民族走向外界的一个纽带，就更能体现出各民族团结共荣、共同奋进的走向美好生活的一个愿景。
0: 精彩的舞台背后是争分夺秒的攻坚打磨，剧目从启动排练到北京首演仅50余天，时间紧任务重，团队人员日夜深耕，复盘细节全力以赴，将最鲜活的贵州故事、最美的贵州风貌呈现给全国观众。
1: 我们又是基层的文化工作者，我们能做这个事情是非常荣幸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包括我们所有的演职人员、主创人员，我们很珍惜这次机会，我们想把它做得最好，想把它做到就是我们能做到的极致，这样的话我们才不负众望。
0: 中秋佳节临近，月饼迎来销售旺季，从经典传统风味到健康创新产品，从平价散装单品到精致礼盒套装，月饼既是中秋团圆的标志性美食，也折射出大众消费理念与市场需求的迭代升级。今年的月饼市场呈现出诸多新特点、新趋势，一起去看看。在贵阳市遵义路，一家老字号糕点厂，各式月饼整齐陈列，品类丰富，
2: 食材也新鲜，老贵阳味道，所以说叫每年都要买。
0: 门店工作人员介绍，门店今年创新推出低糖云腿月饼、全素月饼等多款新品，适配当下消费者健康化、多元化的需求。
3: 还有素的蛋黄，有低糖的那个西沙，还有玫瑰鲜花，还有咸甜的五仁。主打特色是我们这低糖白饼和那个酥皮莲蓉蛋黄。有些上万，有些是几千。
0: 优质的食材、地道的制作工艺，造就了广受市民喜爱的本土风味。在承载着众多贵阳人味蕾记忆的贵式月饼销售门店，连日来选购月饼的市民络绎不绝，门店人气持续攀升。
4: 我去年也来买的，我觉得这味道那些比外头味道还正宗。我今天买的就是黑饼，或者黄饼，或者白饼，
5: 挺好吃的，我每年都在这儿买。这次我摆的少，但是我还要陆陆续续的买，那日期要新鲜一点。
6: 觉得口感还可以吧，我觉得比其他有很多品牌没那么腻，更好吃。抹茶红饼和黑饼，200块钱的吧。
0: 在坚守传统风味、保留红饼、黑饼、白饼等经典品类的基础上，今年贵式月饼创新研发酥皮抹茶刺梨月饼等特色新口味，融入贵州本土特色食材，赋予传统月饼全新风味。
7: 今年的话呢，我们还是主打我们的饭盒款，是非常新鲜的，都是现打现做，10个这个混合装的月饼是我们的一个重点产品。新推出的我们五粒装里面的一个酥皮抹茶刺梨月饼，那这一款的话呢是一个五彩的一个起酥皮，里面的话呢是这个刺梨汁和杨梅馅，也希望今年通过这个刺梨味的月饼的话呢，把我们贵州的好物也推广出去。
0: 除品牌门店外，贵阳各大商超也开启中秋月饼售卖模式，在醒目位置设置专属月饼展销专区，品类丰富，选择多样，其中现烤特色月饼凭借新鲜口感成为市场热销单品。
8: 我们现烤的有酸汤的，我们本地的一个特色酸汤牛肉，对吧？还有牛心的奶黄的月饼，还有榴莲芝士的一个现烤月饼，还有我们鲜肉月饼。目前的月饼不是说价格越贵它就越好，其实是我们的口感啦、还有我们的健康啊。

0: 些为主嘛，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美观，重点是一个好吃，价格亲民。
1: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1: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3: 欢迎关注一周影响力。
4: 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发布会获悉，2026年9月17号至20号，由商务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将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
5: 大会延续农商对接携手助力乡村振兴主题，实行一场启动一次加两场专题活动加 N 场系列对接活动的整体框架，展览总面积40000平方米，设置贵州生态食品成果馆、南部片区乡村振兴审计馆、登盟国家生态食品馆四大室内展馆，配套设有8000平方米的南方美食市集贵州站。
4: 本次大会集聚南部16省区、东盟及一带一路沿线客商资源，搭建及展示展销、供需对接、跨境贸易、电商赋能于一体的国家级农产品流通平台。记者从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发布会获悉，14五末，贵州水土流失面积较2015年减少5200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提升至75.23%，有序退出小水电站195座，有效拆除拦河堰坝，修复减脱水河段330余公里，赤水河贵州段国控断面水质稳定保持2类。同时，贵州建成5级河湖长体系，覆盖河流4697条个，配备河湖长22755名，深化用水权市场化改革，累计完成用水权交易158单，交易水量1.14亿立方米，金额4279万元，其中长江流域136单，水量8764万立方米，金额3125万元。
6: 14五以来，累计实施中型灌区集水改造107处，新增、恢复、改善耕地灌溉面积433万亩，全省公余生产用水量从2020年的18.7亿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12.4亿立方米，完成全省24条跨四州河流和80条跨县区河流水量分配任务，明确地下水管控指标与161条河流、450个断面的生态流量。
3: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弯了，我当兵。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民族民间舞蹈展演活动开启，九个省市自治区及港澳台的28支队伍同赴贵州村舞之约，演出将在晴隆、兴义、安龙、贞丰等地进行。
1: 本台记者专访率团参加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的蒙古驻华大使尼亚马恩赫包勒德。
0: 全国300多位青年代表走进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等红色历史地标，观看伟大转折剧目，沉浸式体验红飘带，以青春感悟信仰。
1: 民盟组团式帮扶毕节，累计实施项目545个，全方位助力当地高质量发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由中国舞蹈家协会、贵州省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活动昨晚在黔西南州晴隆县阿妹契托小镇盛大开启。从北疆草原到西南秘境，从黄河岸边到五岭山间，来自全国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港澳台的28支优秀民族民间舞蹈队共赴村舞之约，开启文化盛宴。
3: 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了解到更多的少数民族文化，大家在一起共同欢乐，
4: 感觉人山人海的，很震撼。

0: 我最喜欢新疆的舞蹈。
1: 贵州非遗、阿妹七托、陕北腰鼓、鼓舞声声迎盛世、蒙古族舞蹈万历、港澳台代表队同心共舞，全国各地的舞蹈队轮番登台，秀出民族特色，点燃观众热情。
2: 我们是国家级非遗双号鼓长，他是我们北方汉民族男性舞蹈的代表，上到99，下到刚会组都会去跳一跳扭一扭。
3: 我身上的服饰呢，就有我们土家族的特色西南卡普，跳的是土家阿哥和阿妹的感情故事。
4: 丹巴素有美人鼓之称，希望宣传我们丹巴的美学文化，让更多的人来到我们丹巴旅游。
5: 在贵州，只要沾上一个村字，它就不简单。今天的主角是贵州村舞，从乡村的舞台走向全国的舞台，群众是主角，大家自编自演自导，把生活的快乐融在舞蹈当中。在现场你感受到的不仅是青春的飞扬和快乐，更能够感受到各个民族相融以后产生的化学反应。
6: 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各民族的舞蹈都非常的有特色，能看到我们全国各族同胞大团结。
7: 来到贵州能学习苗族、布依族、彝族以及水族的舞蹈，让我们多了一份历史的认知，非常荣幸能参与这个村舞。
1: 活动尾声，全体演员与现场观众手拉手踏歌起舞，数百人汇聚一堂，共话民族团结同心圆，在这一刻具象化，
8: 感觉到56个民族是一家亲，感自豪。
9: 把舞蹈当成了桥梁，百人点火的环节象征着各民族就像星星之火汇成一个火炬，为盛世添光添彩。
1: 在兴义分会场，歌舞盛宴同步开启，南北风情交汇，各族风采同台绽放。
10: 我们把本地的民族舞蹈带过来，同时也在这里学习贵州少数民族舞蹈创作和传承经验，相互学习，相互互鉴。
1: 作为贵州继村 BA 村超之后的又一个村字号文化 IP， 贵州村舞为田间地头的群众艺术打开了更广阔的舞台。截至9月13号上午，贵州村舞全网总浏览量达37.34亿次，本次交流展演的网络浏览量已达7.83亿次。
11: 这次活动汇聚了全国各地民间舞蹈的资源，是一种跨地域的民间舞蹈交流，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创新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我们的文化自信就通过这个舞台而展现出来，全民族像石牛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接下来，各支展演队伍还将在晴隆、贞丰、安龙、兴义等地献上精彩演出。中国舞蹈家协会的艺术家还会与各地群众舞蹈爱好者座谈交流，推动群众文艺活动繁荣发展。
12: 前瞻时评：村舞踏歌来，舞出新风采。一台村舞聚全国28支民族民间舞蹈团队600余名舞者于黔西南，各族舞者以舞连心，舞出贵州文旅体融合新范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村舞坚持村字当头，土味特色，群众当主角，大地为舞台，搬迁群众变演员，外来游客成舞伴，看客变玩家，流量变流量。它串联民宿、特产、乡村旅游，融入万峰林、花江峡谷大桥、安龙招堤等景点，创新村舞加故事、村舞加非遗等产品，让文化热度转为发展热度。一支舞跳出文化自信，一首歌唱响乡村振兴。贵州村舞以文铸魂，以舞兴业，舞出高质量发展，奋进节拍，展现贵州新风采。
13: 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期间，蒙古驻华大使尼亚马恩赫包勒德率蒙古国企业代表团来黔参会。与会期间，恩赫包勒德就酒博会平台如何推动中蒙务实合作、贵州酒企如何进一步拓展蒙古国市场等话题接受本台记者专访。
14: 作为蒙古国驻华大使馆，我们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寻找两国在各个领域新的合作机会。这次我带领蒙古大型企业代表来到贵州参加国际酒博会，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让蒙古企业更加深入地了解贵州，了解中国酒业，同时与中国企业建立更加直接的联系。每增加一次交流，每推动一个项目落地，都在为蒙中经贸关系增加新的内涵，所以这次贵州之行收获很丰富。
15: Where do you see the most realistic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Guizhou beverage companies and Mongolian businesses?

0: 我在酒博会开幕式致辞中也提到，茅台酒在蒙古已经具有一定的知名度。通过这次来前交流，我了解到目前贵州茅台酒在蒙古还没有建立正式的销售渠道，因此我非常希望我们的企业与茅台集团能够借助这次机会进一步加深了解，探讨建立更加规范稳定的合作和销售渠道，让我国消费者能够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茅台产品。我也希望以酒博会为桥，让酒业合作成为蒙中经贸往来中一个新的合作点。蒙中两国的贸易额目前是200亿美元。九月初，蒙中两国领导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达成了未来5年双边贸易额提升至300亿美元的共识。我相信酒业虽然只是其中一个领域，但只要双方企业能够建立长期稳定互利的合作关系，同样可以为两国经贸合作做出贡献。
1: 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今日收官，为期3天的展会发放300万元白酒消费券，累计带动消费超1400万元。展会精心策划30多场会议论坛等，在重走阳明路悟道新商学主题对话中，嘉宾们立足王阳明农场悟道的思想内核，探讨民营企业如何坚定信心穿越白酒行业发展周期，结合贵州文旅发展实际，剖析阳明文化资源价值实现路径。
2: 9月9号到11号，第3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在贵州开展，300多名全国青年代表从遵义出发，探访娄山关、狗坝等红色地标，用脚步丈量征途，以青春感悟信仰。
1: 在娄山关背诵《忆秦娥·娄山关》，在狗坝聆听烽火往事，在青杠坡烈士陵园敬献鲜花。青年们沿红军在遵义的足迹徒步研学，每一处遗址都让历史可感可触。
3: 长征的时候，五手先烈翻雪山过沼泽地，现在美好的生活都是基于历史的沉淀，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现在的生活。
4: 在四渡赤水的发生地看四渡格外的有意义，既身临其境又与历史相贯通的一种感觉。今天重新走了这一条道，我就感觉到我们自己面对追求、面对信仰要有一种坚持的精神。
1: 在伟大转折剧场里，360度旋转舞台让历史活了起来，红飘带数字演绎中，光影与实景交织，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伟大远征。
5: 伟大转折，舞美声音出乎意料，最后小船从天而降，河流从天而降，非常的震撼。沉浸式的演出，跟随着演员爬雪山过草地的，觉得仿佛就置身在当时长征的情境里。
6: 红色遵义，红色贵州，把长征的历史也又重新的学习了一遍，自己也再一次的得到了激励。红色故事宣讲员就是新时代的一支宣传队，一路的播撒播种，传承信仰，就是要一直坚持走下去的属于我自己的长征路。
7: 青年心动人们，我们的创业，我们的奋斗路也是出现过一些坎坷。最初在推广一些新型应用技术的时候，很多人都质疑，这种关键时候就跟我们长征路上遇到的困难一样的，我们要坚定信心，继续带领团队把农业长征路走得更好。
1: 连日来，各地学校以光影中的思政课为载体，组织师生观看红色电影四渡，重温长征峥嵘岁月，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在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护理职业技术学院，2026级新生与教师代表一起观影，在光影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
8: 汲取精神力量，了解这一段长征的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9: 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磨练意志，勇担青年使命，努力成为敢拼搏、有理想的新时代青年。
1: 在六盘水市中山区西凤学校，200多名学生集中观看电影，震撼真实的战争场面，让孩子们深受触动。
10: 我们要学习红军的精神，不怕难题，遇到挫折勇敢面对，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11: 民盟中央充分发挥界别优势，在毕节持续深化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推动产业、教育、医疗、民生等多领域协同发展，在乌蒙大地绘就携手奋进、同心筑梦的新时代画卷。
12: 走进毕节七星关柏杨林街道的长幼日间托养照料中心，老人们参加文娱活动，孩童有人看护。该中心

0: 集长者饭堂、幼儿托管、老年课堂等功能于一体，民盟援建硬件设施，引入专业社工，常态化开展日间照料、文娱、健康服务，让搬迁群众安居更安心。
1: 早上起来，那个这个老年娱乐室头来，老师也叫去唱歌，唱了歌这个就在吃饭，1块钱吃一顿饭。时间嘛，现在也放学，这一点都有老师叫了，做作业些啊，这个在来真的确实好啊。
0: 教育帮扶是民盟对口帮扶的核心抓手之一。多年来，民盟中央依托一加二十加 N 组团式教育帮扶体系，联动全国20个省级民盟组织及公益资源，结对帮扶缔结138所中小学、6所职业院校、1所本科院校，全方位补齐当地教育短板。在缔结八中民盟烛光音乐教室里，孩子们正在老师指导下练习乐器。该教室由民盟中央联合学海行舟公益基金会捐建。此外，民盟还为学校落地智慧校园、科创室、烛光图书室等多个项目。
2: 民盟牵线北京名校与我校深度结对，我校100余名教师通过跟岗学习和双师课堂，学校管理效能和师资水平实现了双提升。
0: 在深耕教育帮扶的同时，民盟坚持科技赋能乡村振兴。2021年，民盟中央推动中国农业大学、贵州大学在七星关区萨拉西镇龙凤村共建科技小院，高校师生长期驻点扎根田间地头，为特色产业发展把脉支招，技术赋能。
3: 我们原来从老品种一亩才收到1000多斤、2000斤，科技小院给我们更新了品种以后，教我们如何的开沟啊，如何的施肥啊，真是特别好。我家去年亩产量得达到3500斤左右，
4: 四厘产量提升了34.9%，年产值超700万元。马铃薯亩产从之前的550公斤，增加到现在的1800多公斤。
0: 自1989年定点帮扶以来，民盟中央推动帮扶从单向输血向可持续造血转变。截至目前，民盟各级组织累计在缔结实施帮扶项目545个，直接投入资金1.21亿元，为缔结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
5: 9月12号，2026年贵州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贵阳市第一中学开赛，来自全省331支参赛队伍的1200多名选手入围决赛，围绕机器人设计、编程与实战展开角逐。
6: 我是负责脑控的，我们学校这个课程的非常的抢手。
7: AI 创五界，主要以操控自己编写小车去完成任务来得分。高中之后，我们开始转向硬件，有各种焊接技术啊，设计上的要考虑它的结构是否是稳定，承重能力是否合格，逻辑能力也会提升。
8: 今年带了有11支队伍，涉及6个项目。我们学校7年级每周都要开展至少3节的社团活动，对学生进行编程、搭建设备等思维和动手能力的教学培训。
5: 本次竞赛包含脑科学人工智能挑战赛、无人机综合应用挑战赛等7个项目，围绕人工智能前沿发展态势与实景化应用场景，检验新时代青少年创新创造能力。
9: 机器人比赛哈，一定是和国家的人才培养结合在一起的。学生在课本之外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特长，会更加明晰自己的一个发展方向，从学校到赛事当中不断的积淀，最后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5: 9月11号，贵州省第10届科学实验展演汇演赛成人组在贵阳举办，来自全省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56支代表队，围绕新材料、生态环保、智能制造等领域，通过实验演示和互动讲解，把科学原理和科研成果搬上舞台。比赛共决出3个1等奖、5个2等奖、7个3等奖。一等奖的队伍将代表贵州参加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
10: 我们展示的成果有电、有声，还有空气的净化等等。
11: 脊髓损伤以后，就像一根电线被剪断了。我们想做的就是利用干细胞给受损的神经搭一座桥，帮助神经重新建立连接，希望未来能够真正服务脊髓损伤患者。
12: 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明天在全国范围内启动。贵州将通过知识普及、赛事竞技、全民互动等形式，营造人人学网络安全、懂网络安全、

0: 维护网络安全的良好氛围。宣传周还将举行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等宣传普及活动，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此前，贵州已举行多场快闪政策宣讲跨界联动活动，通过网络安全知识与前沿科技、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提升公众参与度与体验感。
1: 9月12号，2026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暨应急救护志愿服务经验交流活动在贵阳举行。来自贵州、浙江、陕西等省份的志愿者，展示了全国红十字系统近年来实施关爱生命救在身边行动和应急救护培训的成果。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也分享了危急时刻出手救人的感人事迹。
2: 重点在教育、电力、新兴就业群体等新增应急救护培训持证人数力增超过60000人，让他们在紧急意外发生事故现场能够及时开展救护。
1: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贵州省分会场活动日前在遵义举行。贵州与全国25个省市区同步开展集中销毁，共计销毁侵权假冒伪劣商品125.63吨，涉案货值达514万元。
3: 本次销毁的商品主要以民生消费领域为主，包括食品、药品、医疗器械、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白酒、电动自行车等。
1: 今年1至8月，全省累计查处各类民生领域违法案件3万多件，罚没金额2590多万元，其中知识产权案件400多件，罚没金额288万元。
4: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通知》，健全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更好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通知全文共4个部分，分别是：全面开展急难事项小额快救，合理确定临时救助标准，进一步加强政策统筹，强化组织领导和要素保障。其中明确了5种可实施小额快救的困难情形，包括由于突发重大疾病导致个人或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由于火灾、车祸、溺水、矿难等导致严重受伤或死亡，致使个人或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救助时限压缩到3天以内，有效解决急而不快的痛点。
5: 明确规定小额快救最高不超过当地1个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通过建立标准化快速救助机制，解决了突发急难群众等不起的问题，真正实现急难能救，救得及时。受理小额快救申请后呢，确认急难情形属实的，不再进行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公示，直接登记救助对象、事由、金额等信息，并给予救助。同一事由6个月内不能重复申请，恶意骗领会纳入信用记录。
6: 金秋时节，特色水果陆续进入采收季，各地通过科技赋能、精深加工、品牌打造，推动山地农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1: 在铜仁市思南县大河坝镇，280多亩秋月梨迎来丰收上市季。当地引入全流程智能化分选生产线，依托2维码溯源、智能扫描设备，自动检测果品重量、糖度、硬度、酸度等核心指标，实现精准分级分拣，让果品品质更稳定，等级更规范。
7: 采集系统把它采集到我们电脑里面，电脑会根据2维码的信息分配到每一个相应的出口里面。以前一天要做10吨货，我们要50到80个工人，现在只要10个工人，货品质还要高得多。
8: 今年的产量预计有10万斤左右，线下批发线上已经发出去了有2万斤左右。
1: 六盘水市水城区猴场乡的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成熟采收期，依托高海拔、强日照的生态优势，当地猕猴桃成熟期较国内多数产区提前30天以上，有效抢占市场先机。
9: 我们家是第一批跟着乡里面种植猕猴桃的，从刚开始5亩发展到现在的18亩，去年卖了个12-13万，今年应该再个17-18万。
1: 今年猴场乡猕猴桃产量预计突破5000吨，综合产值超8000万元。
10: 今年我们的猕猴桃品质比往年更好，分级标准也更严格。我们组织了党员

0: 志愿服务队帮忙分拣，堆积客商，确保果子卖个好价钱。
1: 黔西南州兴义市鲁屯镇的320亩圣女果迎来高产丰收，基地实行当日采收当日发货模式，最大程度保障果品新鲜。村民们也通过流转土地、基地务工、参与种植等方式盘活闲置土地，增加收入。
2: 土地流转给他们一年有个20000块钱，我来这里面务工是11块钱一个小时，感觉也可以。
3: 亩产在9000到10000斤。采完应该是10月底，总产量应该是在35到40万斤，80万左右。
1: 在中国野木瓜之乡遵义市正安县，万亩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野木瓜迎来集中采收。当地通过精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拓宽全国销售市场。
4: 在大健康产品和药食同源产品上加大投入，研发更高品质的带功效性的产品。
5: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许俊松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9月14日至9月18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6: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办乐坛关注贵州美食，眼下贵州美食正以酸汤之酸、辣椒之辣、抹茶之苦、折耳根之怪四味持续出圈。依托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与年轻化创意，本土食材跨界融入茶饮、小酒馆等新潮消费场景，实现传统风味的前卫表达，收获年轻群体青睐。
1: 9月12号到13号，贵州省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举行，全省共设置9个考区、14个考点、308个考场。省司法厅组建督考工作组，分别在指挥中心及各市州考点巡查和监督。客观题考试成绩将于9月19号公布。
7: 铜仁市石阡县2026年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培育班日前开班，157名学员通过三资管理、农经法规、电商运营等学习，提升市场化经营和规范化履职能力。
5: 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国广播，这里是中国广播电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我回来了，让爱在传递中更远更慢。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1: 车辆绝不坐，行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2: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3: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0: 是我的归窍。
1: 大家好，欢迎关注贵州天气。未来三天我省降水较少，省内大部地区多晴朗干燥的天气，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多喝水，多吃瓜果蔬菜，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水分。饮食上要注意食物的多样化，可以多吃一些粗杂粮，比如玉米、红豆、红薯等。据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在省的西北部边缘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在省的西北部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昼夜温差较大，白天可以体验秋高气爽的感觉，早晚凉意明显，大家需适时的调整着装。洞察风云。

0: 变幻，志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在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具体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16到26摄氏度；遵义多云，18到28度；六盘水阴转多云，13到20度；安顺多云，15到24度。七星关阴，15到23度；铜仁多云，20到31度；台里晴转多云，18到29度；都云晴，16到27度；兴义阴转多云，17到26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教育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yeah!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7: 调监为民，护幼无声。全链监管，安全特一。创新引领，共促发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

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

0: 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刚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 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 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

0: 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2: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五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合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3: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4: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1000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10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5: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6: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4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十年。
2: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7: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3: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2: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5: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10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 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

0: 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4: 有先有国，才有家。
3: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5: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6: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3: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5: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7: 畜生！
3: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剿。红腰鼓擂响，不屈信仰
8: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0: 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哎呀，人家八路军团长才配这种枪呢。嗯，你说，人关政委呢只有一把，你说你一个副救会主任，你倒弄了一把啊？
1: 咋的？嫉妒啊？
0: 嫉妒？我不嫉妒。哼，你看你那个枪，跟那小鸡崽子似的。再说了，啥枪到你手里那烧火棍呢？哼。
1: 这枪小鸡咋
0: 啊？啊，
1: 那拿这个枪的都是老母鸡呗。
0: 我没那么说啊。
1: 你刚刚说了，等回头我见了关政委，我就跟政委说，我说政委啊，上娃说了，这个枪是小鸡仔，拿这个枪的都是老母鸡。
0: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的？
1: 你刚刚就这么说的。
0: 我没这么说啊。
1: 你就这么说的。
0: 没你那么胡搅蛮缠的啊。
1: 怎么胡搅蛮缠了？
0: 你刚才就是胡搅蛮缠了。我告诉你翠萍，你再这么说我对你不客气。
2: 你要怎么对我不客气啊？你是不是要殴打八路军妇女革命干部？
0: 翠萍，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样，
3: 哟，干啥呢？斗嘴呢？
0: 不是二嫂子，没他这样的。再这么下去，那我得拉出去毙了我。
1: 毙了那多浪费子弹啊，干脆直接活埋，坑还得你自己挖。
4: 不是，是吗？
0: 啊，
4: 消息入岛了。
0: 什么情况？
4: 不知道吗？
0: 通知所有民兵马上警戒。
4: 好，
1: 等等，注意隐蔽啊，别忘了我们是鬼子模范村，不要暴露目标。我让人去找岳大头，二嫂去找村长，让他出来迎接。走
0: 走。
3: 哎，你们小心点儿。
5: 又扎着手了。不是，人家苏二娘都说了，妇救会有人给缝缝补补，人家别人都把衣服给送过去了，你就不让拿我的？有这时间人家早缝完了拿回来了。
3: 我是女人，我会的。
5: 哎呀，妹子，你怎么听不明白话呀？哥是心疼你，你这是肉，不是萝卜。给我吧。
3: 我不给你，不给你。
5: 给我，
0: 大哥。
3: 给。
0: 大哥，鬼子来了。

0: 那些信随军的人呢？那也不能说他们就是信随军呢。别忘了，之前鬼子还装过咱们八路军呢。长脑子了还？
1: 小子还活着呢，
2: 我活得好着呢。
3: 啥情况？我也不知道。
4: 徐大哥。

0: 请坐。好，喝口水。哎，这心口一别，有三四年了吧？哎呀，
1: 可不是嘛。那仗打的呀，太惨了，陈长官那点家底儿都被打光了，你们连打没了，哎，我们连也没剩几个，到了。 还是没守住太原，晋绥军走了，给我封了个游击司令，就在这一带瞎转悠。哎，
0: 听你这么说，升官了？哼，
1: 送死的官。
0: 哦，对了，
1: 我那驻地啊，离此地不远。我完事儿，你到我那儿，咱哥俩真得好好喝几盅。好。
0: 这地方穷的就剩下喝西北风了。哎呀，
1: 哎呀，徐长官，幸会幸会啊！你就是金文聪吧？
2: 哎，是是，我就是这个村的村长，
1: 好像还是维持会的会长吧？
2: 这维持会可是汉奸呐！徐长官，是这样的。
3: 你说这鬼子硬让我做，你说这种情况下，我也得为乡亲们想想，是不是？呀，
1: 这你的意思是，这当汉奸你还当出功臣了？
3: 这位长官一说话，我就知道您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嫉恶如仇的大英雄。
1: 我，这谁啊？
2: 这
1: 长官好，我叫吴翠萍，这是我姨父。姨父。
3: 姨父，您坐。姨父，您先坐。说到这个正气这个事儿啊，得看每个人是怎么理解的。有的人呢，你不能看他当过什么，你得看他做过什么。啊，你比如说我们山西的严长官吧，这个严长官呢，大家伙都知道，他是正经的，在日本上过军校的。 在日本呢，有日本的老师，有日本的同学，是一抓一大的。这个严长官是怎么做的呢？甭管你老师同学的，只要跟中国人作对，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那严长官在日本上过学，有日本的老师，有日本的同学，那他是不是汉奸呢？
1: 不是，这严长官怎么能是汉奸呢？啊，他不能是。
3: 哎。 这不就是吗？这就跟我姨父是一样的呀。虽然跟日本人混得熟，但这昧良心的事儿咱从来没做过，对吧？
2: 是是是。
3: 我姨父呀，那虽然当着这个名义上的维持会会长，那是糊弄鬼子的。这叫什么呀？人在曹营心在汉。我觉得这就是英雄。这个，难道你能说严长官就是汉奸吗？难道你能说我姨父就是汉奸吗？
1: 长官，您到我们这个荒村小店有啥贵干呢？哦，对了，这个我的部队就驻扎在不远的东沟，啊，奉司令本部命令，本部就地筹粮。别废话，你们这儿就5000斤麦子。5000斤，
2: 薛长官，这也太多了吧？
3: 这上哪儿弄这么多粮食啊？那日本人你给了多少啊？那，
1: 姨父，
3: 长官是自家人，别说5000斤了，10000斤你也得给。
1: 哎，你看，哎，好。
3: 长官，我们收成好的时候，真的别说10000斤，你要50000斤，我们照样拿得出来。
1: 对。
3: 可是现在这个年头，收成也不好。 瞅瞅我们，都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
1: 哎呀，
3: 这八路军的军粮，你们可一两都没少给呀！长官是大英雄，肯定明白这个“爱民如子”这句话。哎，姨父，前天啊，我去我娘舅家的时候，我记得我娘舅跟我说过一句话，那个话具体怎么说的我忘了，但是这个大体的意思啊，就是说，老百姓就是这个船帮，没有了船帮，船底儿它就沉了。 主要是说跟老百姓呢有什么事儿得商量着来，不能强着来，对不对啊？
1: 不是，你娘舅是？
3: 我娘舅姓徐，山西五台人，和严长。

0: 长官的夫人徐竹清是本家。哎，长官啊，你也姓徐，那咱们是本家呀。
1: 不敢，卑职不敢。卑职是生在山西的上党啊。
0: 那500年前也是一家。老话怎么说来着？一笔写不出俩徐字。
2: 那个翠萍，你先等等啊。徐大哥，先坐下。徐大哥，这地方也是你兄弟我的老家哦，给个面子，少点。
1: 当然，这面子咱得给，是不是？那就3000斤，
0: 就这么定了，2000斤，长官。哥，你们去哪儿？
2: 跟我兄弟喝酒去。哦，介绍一下，这是我二妹。这是我大哥徐司令。
0: 徐司令好。
2: 走。
3: 彩萍姐。
4: 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彩萍姐，我跟你说那事儿，去那个队上当卫生员，你还记得吗？
0: 给忘了。
4: 哎呀，你怎么又给忘了呀？
0: 没事，我下次一定帮你说啊，放心吧。
2: 徐司令啊，别看了啊，再看眼珠子就掉下来了。走吧。
1: 走。
5: 我说我就纳闷了，这搁哪儿蹦出个司令来呢？人马都顶到家门口了。
4: 谁说不是啊？
6: 这不是在你家墙角埋庄子，这不憋着坏呢吗？
5: 哎，翠萍，我咋不知道你娘还有个舅舅在舞台？
0: 姨父，那个是徐夫人家的厨子，就我爹以前跟他学做饭的那个，按理说应该叫他叔叔吧。
5: 哦，你说你呀，
7: 翠萍。
0: 啊，
7: 翠萍，罗队长回来了。
8: 现在我宣布上级的决定。第一，对汶水村民兵打下薛山寨予以表彰，全体民兵记功一次。
9: 好。
8: 第二，同意翠萍同志对岳武穆金阳自卫队许下的承诺，分给岳武穆战利品50%。第三，先以民兵队为基础成立区小队，小队长组织决定由翠萍同志担任。
6: 啊，
0: 我不行，我当不了这个队长，我就是个副救会主任，我带大家伙搞搞后勤，弄弄被服啥的就行了，我不会打仗。我
8: 你在薛山寨打得不是蛮好的吗？
7: 就是啊。
0: 那还不是因为有岳大头的自卫团，还有你跟山娃及时赶到，才没出岔子吗？
7: 是啊。
8: 现在斗争形势非常严峻，派一个对金阳县地区不熟悉的外人来当这个队长，起不了任何作用。所以这个队长一定要从本地的党员干部中选出。翠萍同志，你是适合人选，是党组织的决定。至于以后党组织有什么安排，要等上级领导决定。
0: 我谢谢组织信任，但是我不会打仗，所以我不能当这个队长。
8: 吴翠萍
1: 啊，对，其实那个翠萍，其实山，
2: 行，你别说话。
6: 罗队长，分战利品啥的我没意见，你让翠萍当队长的话，我不服。论打仗打枪啥的，他哪点行啊？再说了，让我们这些五大三粗的老爷们儿，是不是听一个做军鞋做袜子的老娘们的吗？
8: 山娃同志，我代表组织对你提出严厉的批评。翠萍同志当队长那是组织任命，
0: 小瞧你。
8: 现在我军和鬼子展开大战，干部齐全，你们必须听从翠萍指挥。
6: 不是我
8: 不是什么不是我的。山娃，你也是党员，党的命令你必须服从。
6: 我

0: 我服从组织安排，保留意见。
1: 好，意见可以保留。报告，
2: 说，
1: 我服从组织安排当这个小队长，但是我也希望组织上能尽快给我们安排一个会打仗、能打仗、能当好这个小队长的人来。
2: 好，说你的，
1: 兄弟，喝一口。
2: 来，大哥。
3: 兄弟啊，听我一句劝，到我这儿来干，啊，保证亏待不了你。到我这儿当二把手，啊，你那个破地方，就是金銮殿盖在那儿，都成了土地庙了。
2: 哎，大哥，我离开队伍太长时间了，再说我离开的时候，跟上面招呼都没打。这算起来啊，兄弟，我是逃兵啊！
3: 哎呀，
2: 我这要是再来队伍上加入你的部队，我真是怕执法队的人来找我，那兄弟我不是死定了！
3: 行，你就别记着这事儿了。多少年了，一个小破连长，你以为是谁都能记住你啊？
2: 是，
3: 就只有兄弟知道你是谁。
2: 是，
3: 别担心那个事儿，到我这儿来干啊。到时候换个名字，我再给你报上去，怎么样？啊，你呀，就别再回去当那个土匪了。
2: 大哥，现在兄弟我这可是自卫团，不是土匪。我要是土匪，我能穷成这样吗？我。
3: 反正啊，我的意见，你就好好的考虑考虑。哎，别说哥哥没告诉你啊，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了。
2: 好，来，大哥，我再敬你一个。
3: 嗯，来，
4: 报告长官，有贵客找您。
3: 好，你去吧。
4: 是。
3: 啊，兄弟，我还有点公务要处理，先慢慢喝着啊。
2: 好，
3: 我一会儿就过来。
2: 好。
3: 好。

0: 你是谁呀？周金城，
1: 好久不见，徐连长。
2: 去，
3: 周金城，你小子胆子挺大呀！啊，知不知道，严长官花10000大洋要买你的项上人头？
1: 我是来看老朋友的。
3: 你别跟我提什么朋友，咱俩是朋友吗？啊，你是参谋总部的参谋，而我只是陈长官手下的一个区区连长而已，就见过几面，是朋友吗？
1: 真是人走茶凉啊，这才几天呢，就六亲不认了。
3: 少跟我来这套，告诉你，今天呢，我这10000大洋赚定了，我要把你送到严长官那儿。
1: 打死我还不容易，勾勾手指头就行。只是我觉得奇怪，区区10000大洋而已，徐司令的胃口就这么定点儿？而我要给你的是整整一个金矿。
4: 来来来，都过来，集合！
5: 来来来，
6: 集合了，
5: 快来了。
4: 我说两句啊，不是我说你们啊，瞅你们那一个个的样子啊，哪像个兵啊。嗯，咱们虽然不是正规军啊，但咱们也是民兵，对不对？
7: 对
8: 对
7: 对，
9: 是。
7: 对，
4: 陈大亮，
10: 哎，
4: 民兵，民兵，民后边什么字啊？
11: 兵
7: 兵
10: 兵
4: 兵。对了，兵，既然叫兵，那咱就得拿出兵的样子来，对不对？
7: 对
10: 对
7: 对
10: 对。
12: 山娃说的没错啊，你说说你们。

0: 一帮大老爷们儿，你们还怕训练啊？咱不是有那个口号吗？那个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对不对？
1: 啊，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
0: 你说说你们，要是都不训练，上战场咋办啊？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要是有那个给我犯浑的、犯懒的，趁早啊离开秘密队。
3: 小队长同志，啊，男人说话呢，女人能不能别插嘴？
0: 您还知道我是小队长啊？站好了，回去。你们两个站起来。
3: 罗队长来了！
1: 罗队长来了！
4: 这是训练你们的体力和耐力，都快快点跟上，快！你们是民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是八路军的后备军，是革命战士。从今天开始，我来训练你们，你们就别指望我像对待老百姓一样对待你们。你们要严格训练，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钢铁战士。
5: 你们能投靠汪主席，是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本月25日，带上你们的所有人员和武器装备，归顺南京汪主席。我们会在金阳为你们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
6: 请放心，卑职一定准时到达。
5: 驾。
7: 王副官，到时候把咱们的山炮、重炮、重机枪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日本人会来验收的啊。不过这事儿千万不要先把消息放出去，非同小可呀。嗯，
8: 明白。
7: 必须谨慎，因为在队伍里不是所有的人都跟咱们一条心。
8: 明白。
7: 哎呀，总算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哼，到时候带着你吃香的喝辣的。
8: 谢谢司令，恭喜司令高升啊。
7: 要升咱哥俩不是一起升吗？这时候我倒想应该说一门亲事了。常言说得好，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
9: 徐司令啊，这么半天还不回来干嘛呢？
7: 我跟王副官讨论一点公务。
9: 哦，
7: 哎，走回去接着喝呀。
9: 哎，不喝了，我得回去了。
7: 怎么了？
9: 哎呀，我得回去看看我那帮弟兄们呢。
7: 哦，
9: 这样吧，改天我带着好酒好菜我来拜访你。
7: 行啊，好，
9: 告辞。
7: 嗯，
10: 三娃子，兄弟们都是来累，隔三差五的给咱们弄点酒，弄点肉啥的。
7: 酒肉。
11: 你当你皇上了？啊？
10: 我不是。
12: 还有你们，你们现在是脱产民兵，那粮食都是老百姓省下来，白养活你们的。啊？挑三拣四，有的吃不错了。鬼子那儿有酒有肉的，你当鬼子去。
13: 太君，我们回来了。
14: 战况如何？
13: 报告太君，这个是我的副大队长李福波，卑职这次就是派他作为攻打

0: 老虎岭的主力。李副大队长，给太君介绍一下吧。
1: 太君，我们到了老虎岭，没找着上山寨的路。
2: 为什么？
1: 是因为这个老虎岭啊，地形复杂，沟壑纵横的，这卑职这点人呢也不够，上那儿呢又怕中埋伏，所以呢就没敢深入。
3: 是没敢深入啊，还是根本就没有深入？
0: 你谁呀？和我们这儿说话有你搭茬的份儿吗？
3: 晋北绥靖保安司令周金城。
0: 没听说过。你听说过吗？
1: 没有。
3: 假借扫荡的名义到老虎岭附近转一转，然后就说没找到人，这种小招数不高明啊。
1: 哎，你这人怎么这
0: 哼，周司令是吧？
3: 嗯，
0: 您要是觉得老虎岭能打下来，那你干嘛不自己去试试呢？
3: 我会去，但不是现在。
0: 你
2: 好嘞，争吵没有意义。葛大队长，既然老虎岭如你说的易守难攻，那么我想问你，你有什么高见？
0: 卑职认为应该对老虎岭进行长期围困，因为你想啊，山上它不产粮食啊，早晚它得下山吧。只不过卑职这点兵力吧，它严重不足啊。
3: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对金阳地区的晋绥军进行了策反，只怕到时候你葛大队长嫌人多。
2: 这一点周司令倒是没有吹牛，他确实给你物色了一支战斗力强悍的队伍。
0: 真的？
2: 葛大队长，
0: 嗨，
2: 本月25日，晋绥军游击司令徐锡周会带着他的部队前来投降，到时候他的部队归你调派，到时候你带人交接就好了。
0: 太君，那我们队长。

0: 翠萍
1: 啊，
0: 你这乌烟瘴气的干啥呢？
1: 你没看我打扫屋子呢吗？哎，正好你来了，帮我一块干。
0: 你先别忙，来信了。
1: 啥信呢？
0: 石哥托人捎信来了。
2: 姐，我这一切都好，吃得好，睡得好，你别担心。告诉咱爹咱妈也别担心，我会回去的。让他们二老往长远看，往后看。石哥，
0: 你说石哥脑子是不是犯傻了？你爹娘不都已经过世了吗？他提他们干啥？还说什么往后看？往啥后看？
1: 对啊，够奇怪的。往后看，往后看，往后看，这什么也没有啊。
0: 对啊，
1: 这没有东西啊。
0: 对啊，

0: 你闻闻，这上面有什么味儿？
1: 不像是指纹，怪怪的。
0: 不愧是我弟。
1: 啊！
0: 队长，给你看一眼。
2: 我们想混进二口子里，为你们获取情报。
0: 我敢确定，这个字体是我弟石哥写的。我猜呢，石哥是想将计就计，混到二狗子里面搞些情报给我们。
3: 这事很重要，我得向上级领导汇报。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事可行。
0: 我有一个问题，石哥会不会有危险？
3: 危险肯定是有的，但翠萍你要知道，打仗就会有牺牲，你要时刻记住，抗战是大事，个人生死是小事。我知道你担心弟弟，他们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去抗日，我觉得我们应该支持他们。
0: 我以他为荣。
4: 周先生，葛老米这种人很难缠，周先生以后会很麻烦的。
5: 这儿的保安队大部分都是由地痞流

0: 像格劳米这样的角色，迟早要淘汰。
1: 。
2: 何？
3: 1940年9月，百团大战进入第二阶段。129师各部向辽县榆社地区进。

0: 现在啊，榆社以外的榆社县所有的桥梁和通信已经被我们完全摧毁了。敌人呢，现在是又瘸又聋啊。像榆社这渭水段进攻的中央纵队大获全胜，拿下了蔡庄、帝都、北峪，还有南峪的日军据点。我们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啊，全力的协助我们的主力大部队攻击井陉煤矿。
1: 这个煤矿呢，是日军在山西的重要战略资源，必须要铲除，捣毁他们的煤矿设施，不能让他们再生产了。
0: 没错，这次行动啊，地方武装、民兵、县大队和区小队要配合作战。
1: 好。
2: 胜娃，
3: 啊，你咋来了？
2: 那是啊，这次我们配合助理部队啊，大用功了。
3: 是吗？还有谁啊？
2: 还有荀子，还有瑞想，他们几个村都来了。
3: 是吗？
2: 看来这次是要大打仗了。哎，你们咋样了？
4: 那
5: 得好好犒劳犒劳俺们啊！
6: 就知道吃。
4: 那是我们打下来的。
2: 胜娃，
3: 啊，
2: 还有没有了？
3: 啥呀？
2: 这两杆枪用用呗，我这枪太老了，跟我爷爷差不多了。枪机都剩半拉了。啊，这俩用用。
3: 姐用用啊？
2: 姐，
3: 姐你啊？
2: 山娃哥，这俩用用。
3: 叫哥了？
4: 叫哥也没用。
3: 啊，我跟你说，
2: 你
3: 这可是我们拼了命打胜仗抢回来的，啊？你以为这么容易呢？自己去鬼子那儿抢一把去啊？啊？
2: 哎，山娃，
3: 去啥？
2: 这个呢？
3: 去，嘿呀，嘿！
1: 他们一般会集中在这一带，然后咱们
7: 报告，
0: 我们
7: 泾阳区小队向两位领导报道。
1: 哈，翠萍啊，几天没见，状态不错啊，啊，都快认不出来了。
7: 政委，瞧您说的，我还差远了呢。
0: 我们的女队长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好东西啊？
7: 区委让我们村给队伍上准备的粮食和被服我都给拉过来了。
0: 好啊，有你们的积极配合，我们的仗只能越打越顺呢。
7: 团长，我还有一个重要的情报。
0: 说吧。

0: 翠萍，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有我们的人在伪军里边扎下根来，那么就等于我们有了一条情报线，这对于你们以后的行动也更加有利。但你考虑过没有？这样一来，你弟弟和十几个年轻人的生命就随时处在危险之中啊！
1: 团长，您说的事情我也考虑过，我也担心过。 但是，罗队长曾经跟我说过，他说，咱们抗战打鬼子的，哪有不牺牲的？鬼子在咱们中国一天，中国的老百姓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要能把这些鬼子赶出中国，就算我们全家都牺牲了，那也值得。
2: 翠萍啊，好样的！没想到你一个女孩子，

0: 有如此的血气和崇高的思想，
1: 真没忘费大对你的教育和培养。
2: 给我来一口。
3: 给哎，善瓦，你说，这次上级会给咱们啥任务了吗？
4: 啥任务？那肯定比送喜子他们任务好。
5: 来，再来几个人。
3: 那是，
4: 对不对？
2: 来吧。
4: 再说，咱们是谁训练出来的？那是罗队长亲自训练出来的兵，是不是？战斗力那能一般吗？
5: 慢点。
3: 对呀。俺们是区小队中的主力。不对，
2: 我来帮你。
3: 是主力中的主力，对吧？
2: 主力中的主力。
0: 这样，具体的潜伏计划和行动目标，为了保证石根他们的安全，这件事只有你跟罗青山知道即可，然后向组织汇报。
6: 谢谢政委信任。
7: 翠萍，如果没事的话就可以先回去了。
6: 团长，您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没跟我说呀？
7: 还有什么事儿啊？
6: 您还没给我分配任务呢。
7: 什么任务啊？
6: 战斗任务呀。
7: 在我这儿还没有什么战斗任务，要不你找政委吧。啊，
6: 什么嘛，我们来的时候就看见外面民兵，其他区小队县大队都在这儿呢，都来帮助这个主力参加战斗任务，咋就没我们啥事儿呢？
1: 嗨，啊，你说这个呀，这一下都提醒我了，我这儿还真有一个任务。
6: 什么任务啊？啊，配合哪个主力啊？说。我们这样吧，我们直接端据点吧，这个任务我们擅长啊，就那个薛山寨啊，我们就是给他端下来的，是吧？我跟你们说，我们现在的战斗力可比以前强多了。
1: 你们的具体任务就是配合复救会的同志做军服务。怎么，有意见吗？
6: 有。政委，你们这种事儿我不能接受，人别的小队都有任务，都能配合这个主力作战，我们就得在家看一帮女人们缝衣服啊。我们也是打过大仗的，我们是打过胜利之仗的，是不是？我们打薛山寨的时候啊，要不是因为上山勇那鬼子跑得快，我们早给他抓了。现在可倒好，搞了半天连个挖铁轨的任务都没捞着。
1: 翠萍啊，此次战役规模非常大，战略物资呢会消耗很多，
8: 冬装的储备对于部队也是极其重要的，把这么多百姓聚在一起做军服不是很安全，你们就负责筹集医疗和保卫工作。你要记住，革命工作不分大小啊。
6: 两位领导，你们是不是因为我这个小队长是女的？政委，我真的，我跟你们说实话，我从小吧就不会这个缝衣服。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我这个样，我像是那个会缝衣服纳鞋点的人吗？
7: 哎，翠萍啊，这话可不能那么说。不管什么任务，那都是革命工作啊。哎，把你留在家里啊，并不是因为你是个女人，而是因为你之前做过复救会的后勤工作，对这方面工作熟悉。跟妇女同志们交流起来，这不是也方便吗？
6: 我怎么回去跟我的兵交代？沙娃哥，沙娃哥，沙娃哥，
1: 啊，
6: 沙娃哥，我家老爷被带走了。来了一个什么游击司令的来提亲，说看上我家大小姐了，老爷不从，直接被带走了，就是在抢婚呢。
7: 啥？抢婚？
6: 嗯。
7: 大力，走，走，走，啊！你家小姐在苏二娘家，你现在马上过去，叫她千万别出门啊！这事交给我了。
6: 好，
3: 走，走，走。
9: 老爷子别生气啊。这回是对不住你了，不过过些日子，我给您赔礼道歉，我跪着。给您赔礼道歉啊！
7: 呸！
9: 哎，你先，
7: 站住！

0: 干什么？大白天抢人呢！
1: 你个土老八子，我们暂执行公务，少管闲事，把人放了。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4: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5: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6: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7: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8: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9: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有先有国，才有家。
2: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3: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

0: 又不是汉奸，又不是汉奸。
1: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2: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3: 畜生！
1: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甲。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4: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5: 团长。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会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哎，来了！
3: 哎，随便来了，
2: 随便，随便，胜任我了，随便。说话呀！啥任务啊？
4: 怎么了，这是？
5: 这怎么了？
4: 怎么回事啊？
2: 翠萍，不是，说话呀，翠萍，
3: 说呀！
6: 让咱们做衣服，做500套军服。
2: 做啥？做什么衣服？
6: 做军服啊，500套。
7: 你看，你看他那熊样，哎，你看他小脸绷的了吗？你看他装的了吗？哎，盛时候了，你还开玩笑了？
2: 对，
7: 别闹了啊！盛任务，赶紧告诉我。
2: 对，
6: 真的，让咱们做500套军服，这就是任务。
7: 啥？
4: 500套？
7: 那你们跟领导说，我们是主力部队。雪山寨都是我们打的，对不对？
2: 是啊，
6: 我说了，我说领导啊，你看看啊，就这方圆500里，哪个区小队比我们强？哪个打过雪山寨？是吧？那我们没有条件上前线，谁有条件啊？
7: 对啊，我们要没条件，那其他民兵就得回家抱孩子去，对不对？再说了，子弹筒我都见过，你问他们谁见过？
2: 你别说，翠萍，我告诉你啊，不行，肯定不行。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没和领导好好说呀？
7: 对啊，
6: 我吴翠萍这张嘴你还不信啊？啊，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你有能耐是吧？来，赶紧的，你进去跟领导说去。
2: 这叫啥事儿啊？啊，保护妇女们做军鞋的事儿，那是咱区小队干的事儿吗？那送喜的他们部队就行啊？
7: 对，
6: 除非
7: 啥？
6: 领导说了，除非啊，咱们在5天之内做500套军服。
7: 啥？
2: 5天？
3: 怎么可能？
7: 500套？
2: 哎呀，哎，看到没有？啊，这叫啥呀？就是因为咱队长是个女的，啊，人家就不把主要任务交给咱们，是不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啊，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你别碰我！
3: 说什么？
2: 你看啥？我说的不对吗？

0: 不就是500套军服吗？那5天之内给他弄500套军服不就完了吗？
1: 翠萍，别闹。就算我们把全村的妇女们都集合到一起，他们5天也做不出来。
0: 谁要做衣服了啊？我吴翠萍像做衣服的人吗？
2: 这要做什么呀？
0: 把我逼急了。
2: 是啊，
0: 我什么事都能干。
3: 走，别听那大咧咧瞎咧咧。
0: 我还真就5天，给他们弄500套军服出来。
1: 报告，进来。司令，于是打得紧，司令部来电让我们抵近监视，但不要插手。
4: 鬼子和八路军扎堆儿了，双方的电台监视和破译都很频繁，总部也一直在盯着。咱们和日本人的事儿不要再使用电台联系了，太危险。
1: 您的意思是关闭电台，实施电台静默，这样的话总部会不会怀疑咱们？
4: 哎呀，那边打得那么热闹，这总部能关心到我们吗？啊，我想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去把天线拆了，准备撤退。
1: 是。
4: 哎，等等，周家的聘礼准备好了吗？
1: 司令，您放心，都准备好了。
4: 好。
1: 关闭电台，拆掉天线。
5: 是。
1: 准备撤离。
5: 是，长官。
6: 婉儿又出去了。
7: 嗯。
6: 哎，一个女孩子嘛，整天啊，跟那什么妇救会的人混在一起。一个没出嫁的姑娘，哎，天天抛头露面的，成何体统？

0: 这位您是？这是我们金阳县晋绥军游击司令徐锡周。哎，对待老丈人呐，别那么大声好不好？啊，周老先生，实不相瞒呐，前些日子见到府上的小姐，在下甚是喜欢，啊，今日特备彩礼。
1: 到家里来提亲，还望您答应为好啊。5天？你会做衣服吗？你知道做这些衣服需要多少布、多少料、多少人工吗？咱先不说人工的事儿，就说这些布，你从哪儿弄啊？咱八路军弄的全是八叶灰，就算你有了布，是不是你还得染呢？染完你是不是还得等着干呢？你自己说能不能？
2: 嫂子，我觉得吧，你也别着急，翠萍不也是跟你商量的吗？
1: 是啊，我这不是找你想想办法吗？
3: 行，二嫂子，你能办你就办，你办不了拉倒。
1: 嘿，我你个狮子，你还得起床单来了？你上了那么大能耐，你咋不自己弄呢？真当我是孙猴子，我拔根猴毛就能变出金山银山来啊？
2: 哎，我觉得可以啊。
1: 去，你别去。
3: 不是二嫂子，
2: 哎，你弯没弯了？
3: 哦，
2: 你会说。

0: 好说，你不会说你给我出去。
1: 我怎么就我
0: 出去驴娃子。
1: 不是我这
2: 什么游击司令啊。哎，老朽未有所闻。
1: 我
2: 你这厚礼我们实不敢当，军爷您请回吧。啊，
3: 我们徐司令爱慕您家周大小姐，今天是特意来送聘礼的，这点面子你都不给？
2: 什么面子？我和你们素不相识，从无交往，你们今天是登门提亲，这话从何说起啊？哎，即便是提亲，那也得按照祖训家规，不说是三媒六聘换个八字，那至少也得门当户对两厢情愿方可处理啊。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是欺我们是不懂规矩的乡野村民吗？哎，还要我给你们面子，简直是岂有此理。
4: 哎呀，这个周老先生啊，息怒息怒啊，周老先生息怒啊。在礼数上我们是这个做得不好，但是周老先生既是读书之人，应该懂道理啊。现在是战时，国难当头，哎，政府都在提倡一切节俭，是不是？
2: 哼，我的儿子也在中央军做官任职，哎，老朽岂能不知道官府是怎么回事情吗？哎，军爷，恕我直言，你这亲，我们周家实在是高攀不起啊。哎，就请您收回聘礼，带回人马，另择良配吧。对不起了，您请回吧。啊，
3: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不识抬举，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来人呐，给我搜。
5: 是
2: 是。你们干什么？哎，你们干什么？
3: 把聘礼都给他放下，把人给我带走。
2: 你们这是仗势欺人，强抢民女吗？你们住手！
3: 快点！
5: 不动，没人。不好，也没人。
3: 那好，把老先生请回营部。
5: 走走，快！
3: 回来了。你就不应该去，我说你就不应该去吧。顶回来了吧？来，上吧，抽两口消消气。上吧。其实我说这个队长就应该你来当，
6: 去边去。你领导啊，你说了算吗？
3: 我可当不了领导，我们家祖坟上也没长那根草。
0: 沙娃哥，我家老爷被带走了，来了一个什么游击司令的来提亲，说看上我家大小姐了，老爷不从，直接被带走了，就是在抢婚呢。
6: 啥？抢婚？
0: 嗯。
6: 大力，走，走，走，走，走。你家小姐在苏二娘家，你现在马上过去，叫她千万别出门啊！这事交给我了。
3: 走，走，走，走。

0: 大张罗，大张罗，你可真行啊！你啥话都敢说，一张嘴就夸下海口。5天呐，你上哪儿搞那么多军服去？
1: 你可别忘了啊，咱们两个，那现在是一口锅里吃饭，一个炕上睡觉，一条
2: 不是？你说啥？
0: 一口锅里吃饭，一个村里睡觉。

0: 你就帮帮我嘛。
1: 这事儿啊，再合计合计。对了，师哥的事儿，团里怎么说的？
0: 组织上同意了，还说给咱们批一笔经费。领导说让你负责组织和策划他们的行动，让石哥把所有消息及时向你汇报。
1: 行，有时间呢我搞个章程出来。
2: 队长快去看看吧，要出大事了。走，
0: 快。
3: 周老先生，哎呀，老爷子别生气啊，这回是对不住你了，不过过些日子我给您赔礼道歉，我跪着给您赔礼道歉啊。
2: 嘿，哎，你先，哎，站住。
1: 干什么？大白天抢人呢？
2: 你个土老八子，我们在执行公务，少管闲事，把人放了。你说放就放，我告诉你，打我就是对抗国军，抓你回去枪毙。
4: 哎呀哎呀，这是什么风啊，啊，把徐司令给吹来了。
0: 哟，你看看这是干嘛呀，把枪放下，咱有什么话好好说呗。
2: 你的人先把枪放下。
1: 大白天干什么呢啊，还有组织纪律吧，把枪放下。
2: 不行，这帮鸡碎军没一个好东西啊。
0: 山娃，这就是你不对了啊。论功，人家徐司令是晋绥军的大将，一个人带着众多兄弟在这荒山野岭打鬼子，那是大英雄，能随便欺负我们老百姓吗？论私，
5: 徐司令，咱们都是明事理的人，有什么话好好说，是不是啊，徐司令？
3: 王副官，把枪放下啊，当心走火伤了老太爷不好。弟兄们把枪都放下吧。
1: 徐司令，我是新阳武工队队长罗青山。徐司令，你大白天抢亲办的是不是不漂亮了？
3: 罗队长，这是我的私事儿。八路军好像管不着我吧。
0: 徐司令，你看这个结婚的事儿讲究个你情我愿，有什么事儿呢咱们坐下来好好的商量。你说你把周老爷子压在这儿这么做，是不是有失您的脸面呀？
3: 我是请老太爷到部队好吃好喝伺候着。翠萍，我知道你特别能说啊，可今儿没用，今儿你就是把嘴皮子磨破了也没用。王副官扶着老爷子走。
2: 不行，我
1: 小王干什么？你上了周老爷子商量完再说好不好？

0: 你们这帮强盗，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竟敢如此欺辱百姓，简直是无耻之尤！
1: 哼！哎，王副官，这周老先生，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0: 你是谁呀？
1: 嘿，我呀，岳大桃啊。小的时候，我跟我爹老给你们家送水果，你忘了？
2: 岳当家的，你认识这位老先生？
1: 哎呀，是这样，王副官，老乡。
0: 我不管你是谁，你去告诉你的土匪司令，要杀要剐随他便，我周怀良绝不委曲求全。哎，大丈夫顶天立地，死则死而。
1: 糊涂了，糊涂了。怎么回事？

0: 许司令，
1: 啊，来啊，
0: 大哥，
1: 啊，
0: 怎么把周怀良给抓来了？他还说你要抢他姑娘，这怎么回事啊？
2: 哎呦，你瞧瞧瞧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忘告诉你了。我呀，想娶他的女儿当老婆。
0: 周小婉。
2: 对呀。
0: 这，那你怎么还能抓他爹呢？
2: 哎呀，这个老人家他脑子有点糊涂，你知道吧？我把他请过来，在部队好吃好喝的，让他清醒清醒，清醒了，我就把他送回去，要不然就让他女儿过来换他。
0: 大哥
2: 啊，
0: 你这是强抢民女啊？
2: 对呀，是得抢啊！你想，我要不抢，这人家这小婉能瞧得上我这号人吗？
0: 大哥，
2: 嗯。
0: 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咱不能干啊，要不然你看兄弟的面子，把周老先生给放了。
2: 哎，兄弟，我跟你说吧，你看啊，我认为啊，现在谁有枪谁最厉害，是吧？山高皇帝远，这儿就是我说了算，是不是？哎，再说我好不容易镶上了这门亲事，好事儿啊，你应该撮合呀，哥不容易，你看我老大不小的。
0: 许司令
2: 啊，
0: 大哥
2: 啊，
0: 你咋变成这样了呢？
2: 我怎么了？我挺好的呀。兄弟，你太不关心我，是不是？我找到这门亲事真是太不容易了。哎，你看那个小婉呐，啊，好像还是学生啊，有文化，好啊。哎，这喜酒你得过来喝。
0: 这喜酒我喝不了。
2: 不行，我告诉你啊，必须来喝。
3: 少将军，记者的事我已经联络好了。
4: 啊，晋绥军已经前面撤退了，只留下几支游击队骚扰地方。金阳游击区是最大的一个，徐西州能投降，对阎锡山的部队将会造成很大的打击。办得好。
3: 嘿，这是徐西州派人送来的信，他说到时候给皇军送一份大礼，要把打薛山寨的人抓来。
4: 很好，如果这件事情办好，我们应该给他们开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去把金阳地区的所有的重要人物都请来，再找上十几家报社的记者，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5: 说的，
6: 岳旅长，
0: 跟徐老八说，我走定了。
6: 你就这么走了？
0: 要不然呢？他的酒不想再喝了。
6: 岳连长，您不记得我了吗？
0: 你是谁啊？不记得了。
6: 岳连长，当年我在您的手下干过班副，您忘了？罗黑脸就是我。
0: 你小子，你怎么跑他这儿来了？
6: 哎，说来话长，当年在您手底下跟我班副，后来回家探亲，结果听说咱们全连的人都打没了。后来我归晋后就到了徐西州的连，再后来他的队伍扩编，我就升到了连长的位置。
0: 小子，升官升得挺快呀。可惜徐老八他人变了，我也说不好你跟着他是好是坏。好好干吧。
6: 刘连长，我能相信你吗？
0: 啥事儿？说吧，你要是不能相信我，你来找我干什么呀？
6: 那就好。

0: 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话，搞不好就会要了我们俩的命。说，徐西周要投靠日本人。还有一件事，八路军的罗青山和徐小队的吴翠萍来找徐西周要人来了。
1: 这个败类，
2: 罗队长，请，
3: 请。
2: 哎呀，罗队长这一来呀，我这小鸡毛店儿立刻蓬荜生辉呀！
3: 徐司令，您客气了。
4: 哎，你说这要是在我们那儿，那就是那个什么虎什么。
3: 如虎添翼。
4: 对对对对，如虎添翼。
2: 罗队长，我先到办公室去等您啊。
3: 好。

0: 这个好，还有油呢。
1: 四五，
0: 就是这些兵，哎，装备还不错，就是兵太差了，可惜了。
2: 行了，
0: 真是好东西啊！
2: 怎么样，进去吧。啊，
0: 这么好的东西，可惜了。
3: 啊，请。哎呀，罗队长啊，上次要不是八路军紧急通知我们，我们就落入鬼子的包围圈了。本来就想找个机会好好的谢一下你们。
2: 徐司令，您公务繁忙，我们呢就长话短说。这次呢，主要是为了周怀良先生。你也知道，现在是全民抗战。
4: 徐司令，是这样，今天啊，我们来的路上我还在想，您有可能都不会让我们进门，但没想到您让我们进来了，这就说明您是有诚意的呀。嗯，所以呢，我也就直说了。
3: 行。
4: 这个周小婉呢，他不是普通人哦，他是八路军的军医。这个八路军结婚呢，他是有规定和纪律的。二五八团，25岁，八年党龄，团级干部。可是这个周小婉呢，他一样也不靠哦。这个小婉要结婚呢，那得是八路的领导特批才可以
2: 啊。是。
4: 谁要是现在强迫小婉结婚，那就是影响国共合作呀。还有小婉的哥哥，那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现在都得是这个师长级别了吧。
2: 是
4: 啊，你说泾阳这个地面就这么大小，那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那万一哪天碰见多尴尬呀。所以我就想，徐司令，您看要不这样，让我们呀把这周老爷子先给接回去吧。
3: 25岁，嗯，8年党龄，嗯，团级干部，
4: 是的，
3: 这三条我都符合呀，啊，所以啊，这个事儿就不要再商量了。
5: 报告，
3: 进来，
5: 司令，有紧急公务。
3: 哦，啊，你们既然是远道而来，就在这里吃晚饭啊，我去安排一下。
2: 徐司令，
3: 失陪啊。
2: 你看你刚才说了些什么，我们是来谈判的，不是来威胁的，乱谈去。
4: 哎，岳大堂，周老先生怎么样啊？
5: 我有重要的事跟你俩说。
4: 什么事情能比周老先生还重要？哎呀，
5: 我现在说的这个事儿就比他重要。
2: 到底啥事儿？
5: 徐西周，他要投靠鬼子，重不重要？

0: 外面没有队伍，就他们两个。我看这是个好机会，是不是先把他们现在就给解决掉？
1: 他们两个要没了，他的手下能不来找吗？时机未到，找机会一网打尽。啊，不好意思，久等了。
2: 徐司令，啊，刚刚我们罗队长批评我了，他说我影响国共合作。我仔细想了一下，啊，徐司令一表人才，前途无量，那跟小婉其实是很合适的，所以我就在想，您跟小婉的这门亲事，我去帮您提吧。真的？
0: 真的？
2: 太好了！
0: 那徐司令啊，如果小婉同意跟您结婚，您准备什么时候办婚礼呢？
2: 那当然是越快越好了，啊，后天，25号。哎呀，25号太快了点儿。
0: 后天？
2: 后天？后天？行，没问题。这样吧，你们的婚礼我来帮你们张罗。太好了，这谁都知道，方圆十里。 你是最好的张罗，我徐某人结婚一定要好好张罗。嗯，大张罗啊！不要怕花钱。嘿嘿。啊，对了，那天一定要把曲小队的同志都请过来，还有，这个十里八乡的一些这个老乡想来的啊，都来啊！
0: 徐司令，您就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个周小婉风风光光的给您娶过来。
2: 嘿嘿，
0: 那今天我是不是可以把周老先生先接走啊？
2: 哎，你看，这就没必要了。你看后天办事儿，日来回折腾，老人家身体也受不了啊。再说了，我能亏待他吗？他不是马上就成为我的老丈人了吗？是不是？
0: 徐司令说的有道理。徐司令啊，
2: 如果小婉同意跟您结婚，那到时候您得大大的赏我哦。赏，重赏。
3: 谢谢徐司令，大哥最近心情不错啊。那当然了，天上掉馅饼啊，凭空得了一批300人枪的队伍。我告诉你啊，有了这批人跟枪，我在金牙那就更硬气了。
4: 那还不是鬼子重视大哥，重视大哥才会这样嘛。咦？
3: 嘿，下了，过天马呀！哦，来了，长官，哎，走，来，先生，哎，长官，新来的？
5: 是新来的。哎，你招的人呢？哎，以后机灵点，别跟傻子似的。
2: 哎，大哥，是，长官慢走啊。上山永阁下，25日是我结婚大喜之日，为表诚意，我将送皇军一份大礼。在婚礼期间，八路军区小队、老虎岭的人都会到齐，到时候把他们一网打尽。徐西周。

0: 着火了，救火呀，都起来，着火了，救火呀，着火呀，都起来，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你没事吧？队长，走走走走走，咱们出去。
1: 你们看，徐西州的游击区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嗯，如果被日军占领，这对我方根据地会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这个祸害，咱们必须除掉。
2: 这可怎么办呀？咱们人不够啊，就是把他们的人加上也不够啊。
3: 徐西州是晋绥军的人，动他前必须派人跟上级汇报一声。我只有回军分局调人了，可这路上一来一回，起码要三天。
2: 三天？你这三天黄花菜都凉了。
4: 要不然我再跟这老小子喝一壶，找个合适的机会下手，把他一刀给做了，一了百了。
2: 万一失手了呢？这一失手你这小命可就没了，我们也就暴露了。
4: 我是翠萍啊，你是怕我把命丢了呀，你还是怕我失手暴露了你们呀？
2: 你怎么就能确定你不失手呢？
4: 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失手呢？
3: 行了，你的想法确实不妥，翠萍，你得去做做小婉的工作。
5: 你这么哭下去，要是能把你爹救回来，我就陪你一起哭。可是他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你先喝点水啊，相信我，我相信翠萍他们会有办法。
6: 都怪我没用，我要是像二丫一样会打枪，我爹说不定就没事了。
5: 谁？
2: 我。
5: 你可来了。
2: 哎呀，快点，我给你带吃的来了，饿了吧？来，
5: 这不吃饭这也不是办法呀，多少吃点啊。
6: 我吃不下。翠萍姐，我爹怎么样了？
2: 我跟罗队长去过了，你爹挺好的，没事儿，就是徐西周他不肯放人。
6: 哎呀，怎么办呀，咱们一起想想办法。
2: 小婉，办法有一个，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6: 我愿意，只要能救我爹，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2: 嫁给徐西周。
5: 啥？你想半天你就想这法子啊？那早知道这样，他逃出来干嘛？直接嫁给徐西周完了呗，你这不把他往火坑里推呢吗？
2: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急什么呀？
5: 我行行行，你说。
2: 小婉，不是真的要嫁给他，假的。你跟徐西周办婚礼的时候，趁着乱，我们制服他，然后再救人。
5: 这能行吗？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呀。我知道你是个黄花大闺女，清清白白的，就让你这么嫁人了，那以后传出去对你影响确实不太好。
6: 我干。翠萍姐，只要能救我爹，还能抓住徐西周那个大坏蛋。

0: 谁干的？查出来没有？
1: 到现在还没查清楚呢。
0: 你是说你们是不是一群废物？是不是那天我被干掉了，你们也不知道啊？

0: 你叫石根呐？新来的？
1: 戴队长，我叫石根，新来的。
0: 刚才啊，多亏了你，要是没有你啊，我都被熏成腊肉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说吧，想要点啥赏赐，我有的都给你。
1: 大队长，瞧您这话说的，那救您不应该的吗？还有啥赏赐？那不成给脸不要脸了吗？不是，
0: 挺会说话。

0: 代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弯了，我当兵的。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这封信是徐西周写给金阳鬼子上山勇的信。徐西周已经投降鬼子成汉奸了。如果你们还是中国人，可不能跟着汉奸走，这可是对不起父母，对不起祖宗，对不起你们那些死去的兄弟们的。
6: 不能当汉奸呐！
7: 兄弟们，我能作证，当时徐西周找到我们几个连长，说要投靠日本人，要我们跟他一起，这事儿我能作证。
8: 别，弟兄们，听我说啊，他那是造谣，那假的，伪造。
9: 这是徐西周，给鬼子送信的哨兵，你们问问他吧。
10: 司令，
9: 你
10: 说呀，司令投降日本人了。
8: 谁敢动一动，我马上毙了他，大不了鱼死网破。
5: 哎呀！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zu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6: 经典云腿碳黑月饼酥香白饼清新刺梨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2: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

0: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第十五届酒博会圆满落幕，看贵州白酒深耕产业、生态、人才、文旅四大支撑，赋能酱香产业高质量发展。十五载迭代升级，美酒加生活，看展会如何深度实践卖酒向卖生活方式华丽转身。九九酒博贵阳消费季启幕，百万消费券惠民发放。国际赛事赋能酒博会，2026法兰克福酒类大赛贵阳启幕。本期打卡消费新场景，走进遵义百味董酒生活馆，看董酒如何以自身特色链接新消费需求。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
0: 赤水奔流，前山叠翠，佳酿香飘。今天第十五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圆满闭幕，贵州白酒立足传承创新，持续夯实产业、生态、人才、文旅四大支撑，一幅以酒为魂、多元共生的酱酒发展图景徐徐铺展。
2: 白酒是贵州新型工业化支柱产业，是国内酒业调整期的核心增长亮点。仁怀归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1177.19亿元，28家酒企产值破亿元。在茅台、喜酒、国台、真酒等龙头企业带动下，行业形成大旗

0: 领航中小酒企协同发展的星月同辉格局，产业后劲持续充足，全省41个酱香白酒项目纳入省级重大项目清单，全力推进3000亿级酱酒产业集群建设，持续巩固贵州全国酱香核心产区地位。赤水河谷独有的生态气候造就了酱酒不可复制的品质优势，贵州以法治筑牢生态屏障，出台2部赤水河流域专项保护条例，划定218平方公里酱酒核心保护范围，坚守绿色酿造底线。产区持续推进3个一批、4改2建设综合治理，通过清理退出、兼并重组，完成中小酒企整合，推动产业集约高质发展。区域废水日处理能力达3.4万吨，处理率98%。赤水河贵州段水质稳定保持2类标准，多家头部酒企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产区获评全国2山实践创新基地，生态优势全面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专业人才是酱酒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支撑，茅台学院聚焦酿酒产业链，搭建特色专业体系，推行双导师制，汇聚行业顶尖师资，育人育才，学子专业实力突出，连续2年包揽全国大学生白酒品评技能大赛冠亚军，为产业输送大批高素质专业人才。2025年7月，贵州酱香白酒就业培训联盟启动，83家单位联动构建专业化育才平台。同年，仁怀50名品酒师入选国家级白酒品酒委员，数量居全国6大产区首位，高素质工匠队伍为产业发展持续赋能。2025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部署，贵州加速推进白酒、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深化酒旅融合创新。目前全省已提质升级21个酒旅融合景区，建成5条美酒美食街区，3个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培育吱吱串飞、小车小团新业态，打造沉浸式酱酒体验场景。酒旅深度融合，激活文旅消费，带动全省旅游市场稳步前行。2026年出台的专项升级行动方案，从业态、产品、主体、宣传4大维度全面升级，推动贵州白酒从单一产品销售向酱酒文化、场景体验、品质生活多元输出，实现价值跃迁。以产业为根，生态为底，人才为魂，酒旅为艺，贵州白酒正以更从容的姿态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这条河还在流，这缕香还在酿，向着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的目标步履不停，醇香致远。
1: 一杯酒串联产区市场、美食美景与人文生活，历经15年迭代升级，贵州酒博会打破传统经贸展会边界，从早年以招商贸易为主的专业展会，逐步转向聚焦大众消费、场景体验、城市流通的综合性平台，持续实践卖酒向卖生活方式的深度转型。
0: 经过15年发展跃迁，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已突破传统酒类展会的产业边界，成为兼具专业贸易功能与生活体验属性，引领卖酒向卖生活方式深度升级的国家级国际性酒业盛会。2011年举办的首届酒博会的关键词是开放、招商与贸易，集中签订投资项目合同金额1188亿元，酒类贸易合同金额439.7亿元，快速打通产销流通链路。第2、3届酒博会交易规模持续攀升，展会朋友圈不断扩大。到了第6届大会，参会酒企已经汇聚34个国家和地区，近2000家展商，国际化流通平台属性持续夯实。从第7届开始，酒博会跳出单品交易，延伸至酒类全链条流通消费。第8届新增大众互动体验活动，打破专业展会壁垒。2019年，第9届酒博会创下阶段性规模峰值，吸引30余万人次观展，现场交易额达34.32亿元，酒家多元消费模式全面落地。第10届开启线上线下融合办展新模式，依托直播带货、云洽谈等。

0: 业态，打通酒企直达消费者的数字化流通通道。第十一届双剑发力，线上投资贸易总额56.03亿元，线下贸易总额25.61亿元，终端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第十二届聚焦民生消费，开设美酒美食综合展区，近20场特色活动让酒类消费融入日常场景。第十三届首创美酒生活方式馆，融合文旅、文创、茶饮等多元业态，彻底颠覆传统单一酒类售卖的流通模式，贴合贵州酒旅融合体验消费的发展方向。第十四届持续深耕终端消费市场，启动百城万店金秋美酒消费季，推动展会消费从展馆延伸至城市门店、街头市井。展会期间累计入馆27.98万人次，线上线下总贸易额达186.39亿元，酒类大众流通规模实现大幅跃升。本届第十五届酒博会进一步升级消费流通体系，同步启动99酒博贵阳消费季，升级打造美酒生活方式新空间，创新推出日咖夜酒、潮玩美食、运动社交等新型消费场景，以酒为核心，串联多元生活消费场景，持续激活。
1: 9号酒博会第一场系列活动99酒博贵阳消费季暨国际美酒美食嘉年华活动正式启动。活动自9月9号持续至10月9号，为历届酒博会周期最长的配套活动。
2: 本届盛会，我们创新采用专业展会加消费活动的模式，通过实实在在的惠民让利，让美酒走进千家万户，让世界佳酿香飘寻常百姓家。
1: 活动期间，贵州省商务厅将发放300万元白酒消费券，推出9博8折消费券和9博随机立减券及票根联动消费券。消费者凭借9博会入场券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可在全省餐饮、商场、超市、线上购物、加油、住宿等商户核销使用。活动还配套开启时尚贵州爱上前菜美食市集，与9博会北广场融合前酒佳酿与精品咖啡、精酿啤酒、新茶饮等新潮饮品，打造美食加美酒加新潮饮多元消费场景。酒博会期间，2026百城万店金秋美酒消费季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消费季延续为生活更美好主题，历时40天，覆盖中秋、国庆双节黄金期。
3: 五大亮点精彩纷呈，一是北京朝阳光影美酒灯光消费季专场，二是名人苏打水逢酒日即时零售零元购，三是云上酒市电商联动行动，四是酒泉濮阳文化旅游节陆酒产业交流会，五是百城共建合作伙伴自主活动计划。
1: 2025年首届消费季活动覆盖全国200余个重点城市、600多个县级市场、超500家企业参与，统一标准门店超12000家，影响消费者1.2亿人次，带动酒类消费超1000亿元。
4: 贵州省呢是我们白酒的重要的产区，有着雄厚的产业基础。贵州省为我们这个活动提供了非常好的实惠的政策支持，比如说我们的消费券、购酒打折的这些活动，对于我们百城万店的消费季的这个实际效果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本周2026法兰克福国际大奖赛在贵阳启幕，赛事连续3年落地中国，今年首次联动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举办。赛事隶属 Armonia 跨国集团，凭借专业公正的评审机制，在欧洲酒类行业具备较高权威与公信力。
5: 法兰克福国际大奖赛起源于德国，已经有43届的历史，在全德国应该是规模最大的比赛，所有的酒都是盲品。当你抛开品牌、抛开价格、抛开所有的干扰因素，酒就是酒本身。法兰克福大赛有大金奖、金奖和银奖3个奖项，整个获奖率不超过30%。
1: 据介绍，本次大赛集结全球知名品酒师与资深酒类爱好者组成专业评审团，设11个参赛组别，覆盖白酒、葡萄酒、啤酒等全品类酒类产品。
6: 掌声祝贺君品喜酒墨玉
1: 君品喜酒墨玉君。

0: 日前上市。作为喜酒推出的一款高端产品，该产品为53度酱香型白酒，酒质与美学兼备，适配多元高端消费场景。
1: 墨玉精品的上市是喜酒产品战略升级的重要一步，也是我们深耕高端市场的坚定信号。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把这款产品打造成为千元价格带的现象级产品。
0: 新品晨曦喜酒品牌经典古型瓶身，融入金香玉美学，以墨翠玉色诠释东方匠心，搭配丹霞精致感，将传统东方审美与君子文化融为一体。
2: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3: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4: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掌握。

0: 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本草入区，董香独具，是董酒先民的风味和文化标识。如今这份传承多年的独特酿造文化，正从传统酒杯延伸到咖啡、特调、文创、休闲社交等更多生活场景。本期打卡消费新场景，记者走进遵义红军街百味董酒生活馆，看董酒如何以自身特色连接新的消费需求。
3: 如果把一杯白酒放进一杯咖啡里，会是什么样的味道？今天在遵义红军街的百味董酒生活馆，我找到了一种新的答案。这里，传统白酒不再只是酒桌上的主角，也开始走进年轻人的生活日常。
4: 百味董酒生活馆内设有非遗工艺展厅、日咖夜酒休闲区、文创伴手礼区、红色全景打卡区、主题社交沙龙五大功能板块。游客在这里不仅能购买品味董酒，还能喝到融入了董酒系列产品的咖啡、奶茶、特调酒等。
5: 这款的话是有巧克力，然后加上牛奶，含到41度的中国董酒的小董蜜，400毫升的杯量的话是加了10毫升的，会有接近于那种酒精巧克力的口感。
3: 10毫升不算多，但喝下去以后，咖啡原本的香味后面多了一点酒香。过去我们认识董酒，往往是从一杯白酒开始，但在这里，年轻消费者认识董酒的第一口，也有可能是一杯咖啡。
6: 他们这边董酒的一些特调、一些饮品，包括他们一些面包里面，都是添加的有一些董酒，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
7: 他们的口味比较特殊，每一个品类都有属于自己的味道。
3: 一杯咖啡解决了怎么喝的问题，但要让年轻人真正记住董酒，还要回答另一个问题，就是这杯酒的背后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4: 作为贵州老八大名酒之一，董酒于1957年建厂投产，独特的本草入区酿造工艺向为自成一派。2021年，董酒酿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8月，董香型白酒国家标准正式获批发布。
8: 通过咖啡、文创、非遗等主题活动，让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消费者都能够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体验方式。
3: 消费者可以在这里了解一杯酒是如何酿造的，也可以通过非遗、文创和互动体验找到属于自己的白酒消费方式。现在它被做成一件能够使用、能够欣赏、也能够带走的生活用品。
7: 我们的一个五行养生线香，因为它选用的一些原材料全部都是永久的130多位的本草当中筛选出来，去制作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线香，而且都是纯手工的。
9: 这是我们推出的荔枝玫瑰花浓酒特调，一杯大约330毫升，里面会加入30毫升左右的小董蜜，既能保留玫瑰花和荔枝本身的香味，也能感受到浓酒独特的风味。
10: 白天的话我就喝咖啡，然后晚上的话我们就和朋友啊小聚一下，喝一下调酒。以前觉得白酒更多是在吃饭聚会的时候喝，没想到还可以加进咖啡和特调里面。
4: 凭借差异化的体验和年轻化的定位，百味董酒生活馆迅速成为热门消费打卡点，在本地休闲娱乐类场所中热度排名第一，日均接待游客量达3000到5000人次，其中年轻游客和本地青年群体占比超60%。
11: 我们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的号召，落实市委市政府构建酒礼融合为特色的现代旅游业体系部署，同时探索白酒市场个性化、场景化、多元化的需求。我们希望董酒生活馆不仅是董酒产品的销售终端，更是品牌文化展示和消费者交流的平台。 让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消费者都能在这里找到合适自己的体验方式，让全国各地的游客和本地市民在品鉴互动中真切感受中国传统白酒健康文化的独特魅力。
3: 所以一杯董酒究竟有多少种打开方式？答案或许不只是在酒杯里，或者说冰淇淋里。下一次来到遵义红军街，你也可以走进百味董酒生活馆，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
2: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俺俩混合老奇怪，纯玩活逻辑。咱稀罕他两口。

0: 因为我是成化人，经常吃火锅，
1: 主要还是爱吃河洛这个味儿。
2: 汤稍微多一点，面少一点，你就是吃着有味儿也香，你就是一两口就吃完了，这就叫一口香。
3: 面很香，我吃的这是肉臊子，那个肉的这个味道也很好。
4: 哎，他家这在南京味道又好，一个月都来上三五回，过不了关。
0: 面筋道，汤好，辣子辣子油厚嘛，啊，油麻麻。
2: 我们爱吃的就是辣椒。
0: 除了面，他吃的就是一个辣。他那个辣椒如果没有蓝道，做出来根本不香。

0: 我就是在这儿要啥，我就在这一指这样一说。有时候活了呢，我就说五碗或者六碗，就这样说，他们就知道了。
1: 基本上都是于哥认识的朋友，再加上同事朋友这间接关系，然后他就认识了。我姐从小画画到现在画，虽然不像人家专业，但是只要学校就是推荐那些特长生，都会推荐我姐上去。

Wa'id, nukusat, syafat, wa'idat, wa'idat, wa'idat.

0: 你一个人的时候最想做什么？为什么？
1: 我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坐在家里喝茶，因为有时候我也喜欢安静。
0: 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喜欢出去转转、玩玩、爬山、拍摄。
2: 我一个人的话，就是一般喜欢看书，还有听歌，这些。
3: 自己也可以买点菜啊，自己做做饭啊。
4: 健身、运动、打篮球，对。
5: 晚上学习，学学一些中医呀、养生。
0: 我想要画室永远继续下去，对，越开越好，对。看看电视，玩玩手机，那很简单。
6: 吃饭。
7: 喂，萝卜萝卜，我给你干工了，那个够瘦了的，而且还高起的嘞。
8: 刚刚来的，三块一的，刷了三个骨头。
7: 他们里面就只有一边在修了，俺可以从那个河边头的廊那边过去啦。好了，你等会儿见啊。
9: 我叫付小英呢，今年52了，大家一般不喊我名字，都喊我梭罗王，
10: 一直站在这个位置，没挪过班。来了，在前面在修楼啊，所以现在的客人就比较少一点嘛。说到县里，别人一讲去梭罗的位置，只要能走个楼的，去过梭罗的都知道。
9: 洪子谷梭罗的启发就是从矮乡出去的。
10: 打包就去哦。
11: 你先说你的。
10: 高一点梭罗，搞几个骨头。
11: 搞十个骨头先。
10: 甜的要不要？
11: 要要，搞一份。一不来就不习惯，就想吃。
12: 一个星期来三四趟。
13: 梭罗它就是那么那些那种梭罗有味啊。
14: 我很香。
15: 搞的都是沙。
14: 味道好，搞的熟的。
16: 啊？一颗梭罗吧。
10: 不。
16: 一颗就一颗。
10: 自己拿。像我买了那么20几年了，最多的取个10根骨头，最多。这个关节把它一剁开了，这里面就是骨髓，搞个机关就吸得出来了。
9: 菠萝香啊，最重要的是要喂骨头，骨头上面有肥肉嘛，得让菠萝吃起来更有肉味哦。这时候只是把骨头为什么把它收，
10: 最关键喂骨头就是要掌握它的火候，一捏骨头的话，这个骨头就是刮骨头了嘛，这个肉就掉了嘛，它也还要带一点肉了。这就是骨头的汤呢，就用这个汤下梭罗，这就是原汁原味。梭罗是沟沟岗繁殖起来的，用东西把它养，这两天养再有开水把它拖一下。我们以前都是用那个钳子那么剪的，现在都是用那个机子机盖打的，它才是入味，它是通气嘛，它就孵得出来嘛。就是丢的梗辣椒，因为梗为什么丢梗辣椒？梗辣椒煮不用嘛，又还有一点辣味啊，有食入不？里面有生姜、孜然、辣椒、火锅底料、盐、味精，
9: 大部分都是骨头的功劳。和梭罗红火煨出来的一种香味，
10: 这就慢慢的熬，熬开了就吃它。
3: 要不然梭的香，
17: 你梭香子呀，
3: 好爽啊！
18: 他的梭罗就是话重庆话，他就是搞得比较有特色。
19: 梭罗好吃，那个骨头也好吃，那都是有特色的东西。
10: 刚买的时候，这个脖子5块钱可以挖3脖，像这么一根骨头，我们那个时候买的时候，刚刚买的时候7块，现在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嘛，水涨船高。梭罗有它的天然的香味啊，骨头有它的补钙的软质啊、油味啊，它单一味骨头的吧，它就比较油腻不？梭罗是没得油的，它的梭罗嘛，它是天然的，它也是肉嫩不？它还煮在里面的话，它也吃点它的油腻不？骨头也就没得那么油腻了。
9: 混合在一起，肯定味道好一点不？而回忆啊，煮出来的味道就更鲜美不？
15: 那个螺叫梭螺，所以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梭，所以先把那个汤子先梭一下。
17: 大的梭螺就行吧。
19: 你不这样，现在你嘴功怎么好？
13: 你这样说的啦，我和牙签挑了。牙签怎么挑出来的？那我的下面的肠子不一样。
20: 这个人做的好看。
15: 可以先裹一下，就把那个汤汁不喜欢喝的可能有点辣，就把它裹出来，或用牙签用嘴都可以把它嗦出来。
9: 骨头洗上面的肉呢，最关键别人喜欢的洗这个骨髓，
19: 油而不腻，就是还有就是辣就会失踪。
12: 筒子骨是最好的。
20: 这筒子骨辣起
12: 来了。哎，拿吸管，我给你拿去。拿吸管哈。
9: 就这样来的，嘿。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小孩带好，给他开开心心、健健康康长大，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让他好好的培养他读书，今后不像我一样这么辛苦来劳。这个啥子嘛，这个小的老年得子比较看得娇贵吧，他挺养我的，我是他的唯一，他也是我的唯一吧，相依为命。我第一个小孩是88的时候出意外，就是让你失去他的，老天爷也捉弄了我，也欺负了我，欺负我现在有个宝贝啊陪伴我啊，也可以又开心又快乐。
21: 你有没有就是最想一起吃宵夜的人却又不可能在一起吃的？
22: 没有啊，我叫的朋友随叫随到。
23: 我外婆吧。对。

0: 婆已经过世了，
1: 是一个朋友。
2: 现在嘛，就和三五个朋友一起，就觉得很开心了。
3: 我从来没有和自己奶奶吃过一次宵夜，所以说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遗憾。
4: 我觉得有机会，我需要和我爸爸妈妈共进一顿夜宵。
5: 武汉大学在未来三年给我们了一个允诺，就是三年之内我们可以去重返武汉大学参加一次毕业典礼。我希望能在那个时候能和我的一起做研究，还有我们班上的一些同学老师们能一起开开心心的吃一顿饭。

0: 系，领导人爹拼的耐力狠，我吃两碗了，赶紧的。
1: 我大名叫个胡一心，练武术这个手是我爱好，几代人都是打铁的，主要是做切两皮刀。这么多年，一方面做刀，一方面也研究这个两皮，都把我吆喝胡一刀。你到秦镇来问胡一刀，人都知道。
2: 老胡，
3: 切点定点。
1: 对，没问题。别着急，给你切细，弄好。老人说，那年打的大米质量甚不咋好。秦镇有个老人叫李石娥，发明的这个秦镇米皮儿，这个做米皮还好吃。做米皮儿，先泡米，泡到4个小时以上。泡好以后，然后把米一定要淘净，然后把这米放到石碾子上边碾，最后拿那个箩箩要箩，一定要细，还要稠一点。包浆磨好以后，再下来就是烫浆，开水多少你要掌握好，随刀随搅，直至搅拌均匀。烫好的浆盛到笼布上，一定要捋圆，顺自然流那个速度，哎，慢慢把它是捋圆了。皮子蒸了啥程度水啊？就是紧薄细瓤。蒸一张以后，拿手弄起看弹性怎么样。皮子蒸来是又紧又瓤，好吃，口感好。秦镇卖凉皮这个时间长了，知道吗？这个凉皮刀只有秦镇有，名字叫大摆刀，只有秦镇人用这个大摆刀切凉皮儿。秦镇米皮口感好，除了做皮子讲究以外，主要是这把切凉皮刀。用这把刀手工切皮子，一看就是秦镇正宗米皮，能切宽，能切细，口感丰富。在秦镇，我祖传做刀，我又卖皮子，所以我做出的刀最好用，秦镇人公认的。
4: 先尝尝啊，米味儿特别浓，好吃。
5: 这个皮子首先第一个是香味，再来就是口感尖，绕。
6: 从小吃到大就是这个味儿，辣椒油，还有这个醋味儿，还有这个皮子的味道，都是一个味儿。
1: 调米皮的最后一步啊，就是这个蘸辣椒油嘛，关键是要和辣椒油调料的配方。
0: 米皮辣子油要得香，选红鲜些辣椒，给大铁锅倒少许柴油，把最好的辣子角放到锅里炒至金黄色，然后再放到辣子窝窝炸3种不同的辣面，然后再泼辣子油。
1: 10斤油，4两调料，紧拌辣面，200度下芝麻，180度下调料，140度下辣面，翻3次刀，在每一次刀完辣面的时候放半勺醋，整个香味就出来了。你把油温掌握好了，你这个辣子油就吃得香。

0: 其实我喜欢吃这个辣油，油而不腻，吃完后后味是口齿留香。
1: 油糕跟我前腻了，我吃完凉皮换个味儿。
2: 美得很，哎呀，煎锅气上聊咋了？吃一口皮子，喝一口酒。哎呀，美了美了啊！
3: 走，
2: 来，
3: 我就是刚从上海来几个朋友，一两米。
4: 练武术这个事可以说是我爱好。这个镇子啊，那练武人确实多。
5: 练完两瓶黄酒又
6: 喝，我练完全来得两碗两瓶，三碗黄酒喝。
4: 七八岁那个时候，我们清镇有个老人，武功也特别好，也特别有名。当时我也想学，老汉一年要2块钱。还要一封点心，有不少娃们都想学哎，就是那个2块钱拿不出来。现在练武术免费，我不好意思学。
7: 吃好了吗？
8: 吃好了。
4: 免费请人家吃皮子，想跟人家学武术呢。
9: 我今年12，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武术梦。我崇拜那些武术明星，李连杰、成龙。
10: 小的时候想长大当一个军人，想和小兵张嘎的演员安吉斯吃宵夜。对他的那种电影里边的那种演的角色的那种英勇的气质，所深深的感染。
2: 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个警察，维护公平正义嘛，没当成。
11: 想当一名警察，但是现在做了一个企业家，最想和马云吃一顿饭。
12: 从我上小学到初中，一直是梦想想当一个航空员，就是有学校回来以后，跟俺这阿迪村一个老木工，学的是房木匠，盖房。在那个时代，一天挣了2块多钱，我这个能感觉能养家糊口，能吃饭，所以我就爱好这个木工。

酒与文明同生，早在文字之前就已温热人间，仍以酒通神灵，与天地往来，与自己对话，千年流转，酒入礼序，入诗词，入凡尘烟火，这种感觉被酿进了岁月。在西南群山之间，赤水河昼夜流淌，顺节气投凉，循自然行事，一年一轮，时间在窖池里缓缓发酵。几十年如一日的酿酒人，守着翻涌的酒甑，

酒香铺开，像山间雾气轻而不散，酱香再次成型。在贵州，酒从不孤单存在，酒是这片山地最直接的语言，它在节庆里，也在烟火中，在盛典里成礼，在日常里成情，在山间迎客的第一碗里，也在远行归来的第一口中。今天的酱香，在山野，在旅途，在更浓烈的时刻。东方的深沉与世界的开放相遇，传统的酿造与当代的审美并肩，厚重仍在，姿态更新。当脚步慢了下来，山水喜相逢，诗酒趁年华。风起于赤水，香行于河谷，千年的酿造在贵州成为日常。有人为山而来，有人为河而来，也有人只为这份热烈而来。这一刻不急，这一杯正好，千年东方味，能饮一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会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啊，郑老师，飞航你好，你好。哎呦，您就是郑老师啊？哎，难怪我们家飞航那么喜欢您呢，果然是文质彬彬、风度翩翩。您看您就是个文化人，请坐。
1: 好，感谢感谢。
2: 我去帮您拿点水果啊。
0: 哎呀，别忙别忙，
3: 郑老师别客气。哎，我这两个妈妈是有点热情啊。
0: 哦，这是两个妈妈啊。
2: 哎，飞航最近身体状况怎么样啊？
4: 好着呢，郑老师，同学们去西湖写生，我也要去。
0: 好，只要二爸在知情书上签个字，你就可以去了。
3: 那他肯定同意。不过老陆今天没在，我替他签这个字吧。
0: 哎呦，这恐怕不行哦。学校有规定的，啊，知情书上的签字必须是监护人本人。
3: 主要是老陆最近太忙
0: 哦。
3: 不然这样，我去给他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回来一趟。
0: 哦，好啊，那麻烦你，
3: 没事。
0: 哎呀，感谢感谢。
5: 哎呦，郑老师，来来来，吃点橘子，吃点橘子。
0: 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啊？哎呦，
5: 别客气，别客气。
3: 哎，老陆啊，郑老师来家访了，有事儿找你，你看你能不能回来一趟？
6: 好，我知道了。
0: 嗯。
3: 老陆现在赶回来，您稍微坐一下。
0: 太好了，太好了，我等他啊，没打搅吧？
5: 哎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哎，这个什么时候走啊？下周。走之前呢，我想带飞航去做个检查。应该。那我就先签了。嗯。
1: 好了，我能去西湖写生了。真不好意思，你百忙当中还让你跑一趟，您费心了。哪里哪里，好，那我就不多打搅啊。好，再见。哎呦，
2: 郑老师，您这是要走啊？一起吃晚饭吧，马上就做好了。
0: 不了不了，太太饭都做好了，要不然他会生气的。
3: 哎，我送。
0: 刘部，刘部，来来，飞航，送郑老师。哎。
4: 您慢点啊！哎，不客气。好，请回，请回，
0: 郑老师。好，
4: 再见，再见，
0: 谢谢郑老师。
4: 哎，飞航，
0: 来，
4: 我带你偷偷吃块红烧肉吃。
5: 好。
4: 这郑兰亭敲这个时间突然来家访，感觉好像想试探点什么。
0: 不管是什么，该做的我们都做了。
4: 要不要找人盯着他？
0: 人家只是来家访。
6: 你有什么理由盯着人家？目前最重要的还是要突破老陈，只要他招供了，就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0: 哎，老板，哎，来碗馄饨好吧？哎，
6: 给来碗馄饨。
0: 哎，我不在这儿吃啊，我打包走。
6: 家访完了。
0: 啊，家访完了。哎，
6: 您请坐，请坐，请坐。
0: 谢谢。
6: 哎，
0: 老板应该是姓黄。
6: 啊，是啊，
0: 今年也就60出头，
6: 我65，您呢？
0: 我57，
6: 哎呀，这人呐，一晃眼，哎，这就老。

0: 了，你猜猜，我要是年轻40岁，想干什么？
1: 哦，你想干什么？
0: 我就跟那个少白一样，干公安抓特务啊、哦！那想着都过瘾。
2: 是是是，嗯，那您现在跟公安住在一个弄堂里，也颇有安全感呢、啊。
0: 心里踏实。哎哎
3: 哎，嗯，哎，我看你这个招牌时间用得够长的了。哎。

0: 真的
1: 是是是，你看现在是新社会了，
0: 是是，
1: 二位就没有考虑过想换一个名字？
0: 我还真想换个名字，叫炸酱。
1: 什么？
0: 北方有炸酱面，
1: 对，
0: 我这儿有炸酱馄饨面。
1: 这个名字怎么说呢？我是说，万一老蒋打回来了，你是不是还得改呀？
0: 不会啊，只要有共产党在，他就回不来。
1: 也未必吧。我说你前两天飞机炸弹都过来了，
0: 他炸的时候老百姓就知道他回不来。
1: 为什么？
0: 你看炸别人的东西他不心疼，上海他都敢炸，他自己心里就清楚回不来了。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好像应该这个是成立的啊。哎，我刚才脑子里啊突然闪过一个名字，叫郝晨光。那个老板娘应该是上海人。我刚刚想了一个名字叫郝晨光早地，侬看哪能？
2: 郝晨光早地，好呀，
1: 蛮好是吧？要是哪两个的啊，我是说，就是你们俩如果都觉得不错的话呀，我设计一个方案，然后过两天我让店员过来给你们审查一下，你们觉得哎可以，那咱们就做起来。
0: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好，那我把这个馄饨钱给你。
0: 一碗馄饨吧。
1: 好，那我就先不跟您二位客气了。反正咱们来日方长。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相信。
1: 那我先离开了。
0: 好嘞，好嘞。
1: 谢谢啊。
0: 您慢点。
1: 感谢啊。
0: 好的，你别忘了还回来那个。
1: 我知道。
2: 我是骗子。
0: 不会，有林公安呢。
1: 陆正阳身上散发的那一缕淡淡的香味，来自于这款叫做红色莫斯科的香水。
3: 这陆正阳怎么还喷起香水来了？
1: 他应该不会有那样的爱好。应该是他跟喷洒了这样香水的人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了以后熏染到的。
4: 苏联军官有一大批人偏好这款香水。
5: 站长。您家访后不久，我亲眼看见陆振阳从中百路1899号出来。
3: 现在可以确定，这就是防空指挥所的位置了。老师，是不是可以给台湾方面发电报了？

这张合影拍摄于1942年的元旦，二排中间的人是你。8年了，你苍老了很多，但还是能一眼就认出来，这个人就是你，杜冷泉。

是该重新认识一下真实的你。作为伯劳的下线，你从43年开始伪装成进步的工人，假意秘密抗日以接近陈如山，并逐渐获取了陈如山的信任。这个是你写于44年的入党申请书。 你靠着精湛的伪装，骗过了陈如山同志，成了他的左膀右臂，主要负责秘密电台的保护和电报的收发工作。

0: 1945年的4月，文天同志将转移小仓的行动计划通过陈如山掌握的电台发给了我，让我过去接应，而你却把电报的内容秘密传递给了伯老，并且残忍地杀害了陈如山，目的要登记死者姓名的时候，你填写的却是你自己的名字杜冷泉。
1: 你很清楚，只有当你自己啊，也就是杜冷泉这个身份死了，你才能彻底把一切都埋了，才能代替陈如山的位置一直潜伏到现在。

0: 还是被你们查到了，厉害，真厉害！可是你们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确认了你是杜冷泉，我们既然找到了你的香港家人，你的妻子叫郭文祥，你的儿子叫杜家傲，我们很快会把他们接回来。
1: 谢谢。你要是不提他们娘俩，我还真快把他们娘俩忘了。想用亲情劝我招供，别费这个心思了。你们的政策我了解，我是我，家人是家人，你们不会把我家人怎么样的。而且，
0: 我也不是戴月清的。
1: 自我投身党国以来，亲情不过就是一些可有可无的附属而已。这么多年，你对你的妻儿不闻不问，难道没有一点负罪感吗？
0: 没有，一点都没有。
1: 说起负罪感，我倒是觉得你陆正阳该有才对。 5年前的那次任务，要不是因为你没有及时赶到接应，文天良口子也不会死，福州路的爆炸案也就不会发生。干嘛？站在你面前的陆大主任，你们了解他吗？哼！哎呀，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是不是把这件事情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我这些年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要找出你们这帮真凶。当年任务的失败，罪魁祸首就是你。不，罪魁祸首应该是你陆正阳。
2: 要不是因为你的大意、自负、无能，文天良口子就不会死，小仓也不会逃走，还有其他的地下党，也不会因你而死。我倒觉得应该是你坐在这把椅子上接受审讯才对。杜冷泉，你在说什么胡话？当年要不是因为你这个内鬼泄露了情报，行动根本就不会失败。
1: 没错，是我呀！我成功了，我在我们组织里受到了嘉奖。可是他陆正阳，失败，他就是失败了，因为我们各为其主。
3: 陆大主任，接应小仓这么重要的任务，你没有提前观测路线、观察
1: 交通，也没有准备后手，活该你失败。 还有，后来你们二世所有的行动，你都过于谨慎。我现在想问你，你这么谨慎，能换回你的老班长文天良口子死而复生吗？我特别好奇，小飞航要是知道是你害死了他的爸妈，他还会那么亲热地喊你二爸吗？
4: 他要是知道了真相，说不定他会杀了你，为他的父母报仇呢。
5: 你不配给飞航，
4: 你才不配呢！你是个罪人，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5: 还有，我警告你，我要是有三长两短，你的
4: 飞航就彻底飞不起来了，我们的人会把他变成一个瘸子。
6: 你闭嘴！

0: 停止审讯。
1: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2: 对不起，我不适合继续审讯了。
1: 受着伤怎么样了？
3: 杨副局长，老陆他还没缓过来呢。那杜冷泉就是故意激怒老陆，翻他心里的结，揭他的伤疤来对抗审讯。要是老陆真退了，那杜冷泉就得逞了。
1: 审讯主要是心理上的博弈，陆正阳这时候选择暂停审讯，那是明智的。
3: 要不我去劝劝他。
1: 给他点时间，这一关他迟早得过。耀红，接下来做好主审的准备，必须尽快突破杜冷泉，抓到伯乐。
4: 是。

0: 说起傅贝格，我倒是觉得你陆正阳该有才对。五年前的那次任务，要不是因为你没有及时赶到接应，文天两口子也不会死，福州路的爆炸案也就不会发生。
1: 虽然你不说，但是俺也能看出来，这件事一直是。

为什么我不能及时给他救援？

0: 哎，我听说这儿都要拆了，你还放不下？这事儿呢，本来就是伯劳设的一个局，还有杜冷泉那个内鬼，你又没做错什么，有什么好自责的？
1: 杜冷泉说的没错，任务失败就是失败了，文迪他们牺牲就是牺牲了，就是我自己没做好。
0: 你有哪里没做好？你能做的事情都做了，你又不是神，你还能未卜先知啊？你已经尽力了。
1: 所以他是我的一个心结，过不去。
0: 老陆，你如果不想一辈子都过不去，你就应该站出来去面对他。这是我找到的陈如山和杜冷泉在日伪时期的绝密档案。

再说一遍，整件事你没有失误，也没有人怪你，你要去面对。你好好考虑，我在审讯室等你。

0: 老师，上海今天的天气、风向以及风力的情况都已经发过去了，我们现在还需要做什么？
1: 多好的天气呀！人事已尽，静候佳音吧。
2: 根据情报，国民党的战机刚刚从舟山起飞，我们的航空兵团也做好应战准备。看来这个假情报成功骗过了伯劳，但这同时意味着，如果他们一旦遭到了伏击，他马上就会意识到这是我们布下的局，他会立即转移逃跑，再抓可就难了。
3: 所以几个小时之内必须审出伯劳是谁。
2: 郑阳呢？还没回来？
4: 我劝过他了，要不我们再等等。
2: 没时间了，尽快开始。
4: 是。
5: 先把他带进去。
6: 你们说主人真的会来吗？
4: 再等等。

0: 陆主任，脸色不太好，没睡好吧？做噩梦了吧？文天两口子的冤魂又来找你了吧？问你了再说话，没问你你就闭嘴。
1: 文天同志是我的老班长，我当然会经常梦见他。不过，是出于想念。杜龙泉，我想你也会经常梦见陈如山同志吧？不过都是出于愧疚。笑话！我为什么要愧疚？我们两个是不同阵营的人，而且他已经死了5年了。
0: 但是你一直没有忘了他，你会经常去他坟前祭扫，应该是心里有话憋得慌，总得找个地方倾诉。看来你们的侦查工作做得可以呀。没错，我是经常去他的坟前倾诉，因为死人总可以保密呀。可是陆正阳，你连个倾诉的地方都没有。
1: 哎，我很好奇啊，要是你在文天两口子的坟前，你会说什么？说飞航因为你成了孤儿，说小仓因为你接应晚了，任务失败而失踪，说上海几百万人很有可能因为你当年的失败都被染上瘟疫了，是吗？你就是个罪人，你根本不配坐在这里审讯我。
0: 当年的事儿，确实是一直压着我，就好像心里边压了一块石头，但是。 我还有弥补的机会。告慰文天同志最好的方式，就是查出真相，让真凶得到应有的审判。而你呢，杜龙泉，你还有机会去弥补陈如山同志。我为什么要弥补他？陈如山同志的腿是怎么断的？ 他自己摔断的。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找到当年日本人留下的一部分档案。1943年9月，日本媒机关对抗日分子进行抓捕，陈如山同志为了掩护你撤退，一直拼死抵抗，最终被日本人逼得从楼顶直接跳了下来。看着腿被摔断的陈如山。 你又是怎么做的？我没有办法。生死攸关的时刻，能走一个是一个，是你怕死，没有胆量。后来其他的同志把陈如山救了回来，很快，大家开始指责你，说你对同志见死不救。而这个时候，恰恰又是陈如山同志站了出来。 他在为你辩解，他说情况紧急，没有必要全都去做无谓的牺牲，要为革命留下希望的种子。而你，就是他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去保护的那个种子。可惜呀，他看错人了。
2: 后来你们成了搭档，2年的相处，你了解了陈如山的着装、笔记、生活习惯，甚至是行为处事。
0: 这是你为了取代他做准备的，但是你却开始不由自主地去认同他，钦佩他。
1: 我的目的是为了潜伏，我接近他就是想能有一天杀掉他。
0: 这两年里，陈如山一直在关心你，照顾你，甚至你母亲治病的钱都是他给的。陈如山把你当同志，当战友，甚至把你当做了最好的朋友，而这些是你在活着进去死了才能出来的军统，尤其是在伯劳那里永远也感受不到的。

最终你还是狠了心，把你所谓的敌人给杀掉了。他死了，这个世上再也没有像他那样待你的人。

0: 瑞士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门槛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 TOP 10推荐官还能获得瑞士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瑞士月饼新推官。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我们是敌人，我没有，我们是敌人。
1: 这么多年，你还分得清自己是陈如山还是杜岭泉吗？
0: 我是陈如山。
2: 不，我不是陈如山，
0: 我是杜岭泉。我有我的信仰，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的信仰。我没有做错，我没有做错。
2: 信仰，什么信仰让你违心地去杀害一个用生命保护你的同志，甚至连那无辜的父母都要杀掉，丧尽天良。我来告诉你什么叫信仰。信仰是你愿意放弃所有的一切都要去坚守的真理，是你为了他做任何事情都会觉得是对的，是值得，是枪顶在头上，刀架在脖子上，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坚持，这才是信仰。

0: 新时光是自豪的，是不愧于任何人。
1: 别再说了，
2: 别再说了。

我记得陈如山帮的就是这种馅儿的饺子，韭菜鸡蛋馅儿的，特别好吃。

0: 到现在还记得他在临死前跟我说的话。他说我们走的路不一样，但不要忘了，一定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一定要让我们的老百姓能站着活。我去坟墓前看看，不是因为我杀了他，而是我发现我永远都成为不了他。他是共产党，临死前想的都是老百姓。他是埋在地底下，可他就像是永远活在光明里。而我，永远是一个见不得光的人，永远是一个废人。错，我这条路走错了。
1: 你现在终于可以卸下你的面具了，你的心终于可以踏实了。
0: 老陆，谢谢。我现在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终于可以浮出水面，好好的喘口气了。
1: 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伯劳到底是谁了吗？
0: 正兰亭。

0: 把人清掉，走走走，把人都散开，全都散开，疏散群众。
1: 击落了，这个方木卓所是假的，我们中了埋伏，上了陆振尧和林少白的当。

0: 们赢了。
1: 果然是你啊，郑老师。走，我们回局里慢慢聊。
0: 今天恐怕不太方便吧？
1: 方不方便，今天恐怕不是你说了算。
0: 飞航。
2: 二爸，李叔叔。
3: 飞航。
0: 孩子，郑老师和二爸林叔叔说点事，你乖乖的听着就好。
3: 飞航，你别怕。陈兰婷，孩子是无辜的，先放了飞航。
1: 拿孩子做人质，你不觉得很下作吗？
0: 这话不好听。什么下作不下作的，这是斗争，你死我活的斗争。你们用凌迟这条线布了局，我是反复研究过的，可还是让你们骗了。服。
1: 败了就是败了，伯劳，痛快点儿。
0: 小伙子，你还不要拿这个话激我。我不是项羽，能过江东，我还是要过的。临池这条线出问题，我心里有准备。特别今天是轰炸的日子，所以我把飞航带到画室来，果然起作用。
3: 陈兰婷，所有的事情你都是算计过的，每一次行动你也都是精心策划，可为什么还是输了呀？
0: 我也每天在反省啊，这是为什么？
3: 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你的对手不只是社会处公安局，还有所有渴望太平安宁的

0: 上海老百姓，上海人民是跟我们公安站在一起的，所以你赢不了。
1: 天时地利人和，你们的确是都占尽了，特别是人和，那是重中之重。我们都痛快一点，很简单，给我一辆车，我带着这两位一起离开这里。
0: 我留下跟你走，先放了孩子。
1: 孩子放了我怎么走？别糊弄我。
0: 我要是不同意呢？
1: 你要不同意的话，
2: 那你难道要重蹈文天夫妇，就是飞航他父母死亡的覆辙？
0: 你已经暴露了，
3: 父与顽抗也没有用，
0: 你走不了。
1: 即便是垂死，也要给我一个挣扎的机会。就这么束手就擒，心有不甘。

0: 这是定时炸弹的引线，连着地底下100多公斤的 DNT， 以及在街道上预埋的炸药，到了12点，它就会准时起爆。以此地为中心，方圆几公里的地方，夷为平地，请选择。
1: 你接收到所有的群众。
2: 是。
0: 嘿，来不及。5分钟。
3: 二爸。
2: 李航，你别怕，二爸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
4: 有炸弹！快撤！有炸弹！有炸弹！快散开！散开！快点散开！
0: 我非常喜欢这个孩子，从来无意伤害他，但这取决于你们的决定。陆主任，你经历过一次刻骨铭心的追悔莫及，我想你不想体验第二次吧。
5: 郑阳，照他说的做。
1: 杨副局长，
5: 飞航和这片街道的安全是第一位的。郑兰亭，车就在楼下，可以走了。
0: 多谢。果然领导识时务有人性。
5: 我答应了你的条件，但是你作为孩子的老师，你也要答应我，要保证孩子的绝对安全。
0: 敬请放心，这是做老师的职责。
1: 飞航，你听二爸的，二爸一定会想办法救你。郑兰亭，飞航只是个孩子，希望你信守承诺。
0: 我答应的事绝不食言。能不能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要毁了我这里所有的作品。我走以后，你捡蓝线就可以了。

0: 老白，石鹏飞，你们俩紧盯这辆车，注意隐蔽，千万不要暴露。
1: 是，
2: 走。
0: 其他人通知各个分局，密切注意这辆车，有情况随时报告，保证人质安全的情况下实施抓捕。是，
1: 走。
3: 我走以后，你捡来信就可以。

所有的作品。

0: 郑南亭这种疯子不会在意别人的死活，他说别毁了他的话，那就真的是只关心他的话。
1: 这里交给你了。
2: 好了，你二爸他们现在都安全了。
3: 你们是坏人。
2: 看来我跟你二爸
4: 还是心有灵犀的。

0: 正阳，
1: 炸弹接手了。
0: 好样的，我去找飞航。
1: 对蓝天化石彻底搜查。
2: 是。

0: 你们逃到哪里都没有用，我二爸他们一定会抓到你们的。
1: 贝浩，其实我现在感到很痛心，我们原本应该是友好的、彼此信任的师生关系，突然一下子变成了你对我的厌恶，或者说叫憎恨。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0: 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听了，你再也不是我的老师了。

0: 听举报，
1: 我们接到局里电话，说发现车在城郊湖边。
0: 有什么发现没有？怎么样？

0: 巡航呢？
1: 他们只找到车，没找到人。车上没有血迹，不会有事儿的。

0: 来了来了。哎，飞航，你去甄老师那里怎么这么长时间啊？哎，飞航，飞航，飞航呀，
1: 怎么了？
0: 不知道啊，
1: 出事了，
0: 什么也没说。
1: 那赶紧给少白打个电话，让他们回来吧。
0: 哦。
2: 在你很小的时候，我们之间有过一次争斗，那次我赢了，但是我失去了我最心爱的人，而你也同样因为二爸的失误让你失去了你的亲生父母。
1: 你们来了。
0: 回来了。
1: 以后呢？我们怎么敲门他都不开啊！一会儿如果你们能进去的话，一定好好说话啊，别吓着他。
3: 他自己一个人回来的，他人没事吧？
1: 人倒是没事，就是问他什么他都不说。
0: 哎，少白啊，这个甄老师怎么会是个特务啊？是不是吓坏了？
4: 飞航，没事儿，二爸回来了，把门打开啊。我们今天的行动啊，二爸不知道你在里面，一定把你吓着了。二爸给你赔个不是，把门打开好吗？
5: 我要睡了，别来打扰我。
4: 二爸知道，今天郑老师的事情，一定让你心很难受，但事情已经过去了，让二爸进来陪陪你好不好？
5: 我说了，我要睡觉了，你别来打扰我。
4: 好，好，那你先睡觉。别忘了盖好被子，我跟您叔叔还有两位奶奶都在门口，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们。
3: 一个小孩子今天遭受这样的事儿，肯定打击不小，给他点时间。
0: 要不你先回去吧，我们都在这照顾他，没问题的，你放心好了。
6: 我今天晚上就想守在这
0: 儿。也好，
3: 我给你拿个毯子。
1: 别着急。

0: 站长，给您打完电话，我们就召集人手赶了过来。您还好啊？
1: 耻辱！他们设的这个局，每一个细节都经过深思熟虑，还反用了凌迟，
2: 奇耻大辱！

0: 去的事儿就不说了。现在外面都在通缉我们，要确保这个地方绝对安全。
1: 站长放心，这是小桑的实验基地，是我精挑细选过的，外面的兄弟是我挑过的，绝对信任。
0: 台湾方面还没有消息？
2: 没有。
0: 问责电报呢？有没有？
2: 我刚确认过，没有任何消息。
0: 哎呀，没有消息那就是最坏的消息。我现在可以断定，台湾方面认为我们递送的假情报，
3: 让空军
0: 蒙受了巨大损失，甚至有可能认为我们已经变节，把我们当弃子了。即便能回到台湾，那也是要上军事法庭的。胡闹！
2: 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了吗？
0: 不要乱，不要乱啊！守住阵地，静观其变。

0: 飞航，
1: 飞航，飞航。发烧了
2: 啊！那快去医院吧，
0: 赶紧的吧。

0: 心脏还好。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一定要注意感冒发烧，不然的话会增加心肺的负担，容易引起其他的症状。你们当父母的应该知道。
1: 是我疏忽了。昨天孩子呢受了点惊吓，估计也没休息好。
0: 他的情况比较特殊，先住院两天，观察一下，千万别再刺激到孩子。
1: 好，谢谢医生。
2: 你也别太担心了，我两个妈妈会照顾好他的。
1: 谢谢二位阿姨了，
2: 就讲和气是吧？
3: 现在公安正在全市搜捕果劳，他已经是丧家犬了。
4: 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要是让公安把他抓住了，我们全完了。
3: 得想办法把他除掉，不过公安都找不到他，我们想找也有难度。
4: 相信我，他会来找我们的。
3: 他怎么可能会来找我们啊？
4: 现在摆在波浪面前呢，只有两条路。一条呢，离开上海，但是现在公安在车站码头都布了控，不借助我的力量他走不了啊。还有一条呢，就是留在上海，没有我的资助。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2: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不管他是留是走，都得来找我们。
1: 那我抓紧辨认。不过季老，现在解放了，好多道上的兄弟都不干了，还愿意干的呢，要的价也特别高。毕竟这事儿败了是死，成了也得亡命天涯。
0: 那就加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派人给你准备了800万，不够我再给你。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心疼钱。记住阿奎，我们这回赌的不是身家，赌的是命。
2: 看大奶奶给你做的这个鸡汤好香啊。嗯，你闻一下。
3: 我不想吃。
2: 嗯，那就喝点鸡汤好不好？你身体有力气了，才能把那些病毒啊、细菌啊全都给打跑。二爸喂你好吗？来。怎么了？不烫啊？
3: 你只跟我说过我爸妈牺牲了，那他们是怎么牺牲的呢？
2: 等你身体好起来，二爸慢慢跟你说好吗？
3: 为什么现在不能说？
2: 因为你现在生着病了。
3: 我没事，我现在就想知道。

0: 我爸妈牺牲的那次任务你也在，对吗？
1: 是郑老师跟你说的。
0: 他说我本来可以有爸爸妈妈的。
1: 先不说这些，先把身体养好了，二爸会一直陪着你，好吗？
0: 他还说我爸妈牺牲都是因为你。
2: 你姓郑的就是故意这么说的，你怎么也不跟他解释解释？
3: 他长大一些，知道他面对这些什么。
2: 但他现在已经在面对了。虽然说飞航是个小朋友，但他也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情了。老罗，我是觉得，你如果为了他好，你就应该告诉他真相。
3: 还太小了，身体又不好。又刚刚被当了人质，我怕他受不了。
2: 飞航没你想的那么脆弱，其实他挺坚强的，
3: 但他毕竟是个孩子。总之等病好了再说吧。走。
4: 郑南亭的通缉令已经发下去了，但到目前没有任何线索。
5: 这本在兰亭画室搜出来的存折很可能是我们的突破口。
6: 这张存折的登记人是王立群，而且不时会有大笔资金汇入，所以我觉得这笔钱很有可能就是上海特别行动站的活动经费。
5: 没有钱，有哪个特务愿意跟着郑南亭卖命的？那很可能郑南亭背后这个人非常不一般。现在郑南亭为了逃避追捕，很有可能会再找这个人帮忙。我们可以通过他们之间的资金往来找出背后这个人，就有可能找到郑南亭。
6: 这个存折的开户行是汇丰银行，你放心，我会去查清楚。嗯，
2: 现在盯着郑南亭的还有这个第三方伯劳，现在成了过街老鼠，那他们很有可能会再出手。
7: 但是现在这个第三方留下的线索太少了，只有那两颗开花弹。
2: 这个开花弹其实一直都有在黑市里面秘密流通，王立群死之后我就派了人在黑市里面找，但因为解放后倒卖军火被严令禁止，干这行的人越来越少，所以一直都没查到什么。前段时间李玉泉死之后，我又找了秦爷的门人在帮忙查，我相信应该很快就能查到一些线索。
5: 好，那这条线呢你也抓紧跟进，两条线同时查一定能找到线索。
7: 是。
8: 两
7: 顿
8: 喝水。
9: 飞航真乖。
2: 飞航，
9: 哎呦，少白来了，
2: 好点了吗？嗯，大妈妈，妈，今天晚上我陪着飞航，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9: 哎呦，我们不累，你这白天晚上都要加班的，你比较辛苦。
10: 是啊。
2: 哎，我就是想陪飞航聊聊天，今天晚上，你们快回去吧。
10: 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9: 啊。行啊，那飞航，明天我们来看你，给你带好吃的啊。
10: 多喝水啊。
9: 好，再见。
2: 等我一下。看看是谁来了。来。哇。你看看是谁来了。
11: 是六一。嘿
2: 嘿，我跟你说啊，这医院不让带宠物的，我为了把六一带过来陪你费了好大的劲儿呢。
11: 六一真乖。
2: 飞航，林叔叔一直有点好奇，那天郑老师都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说我爸妈牺牲是因为我二爸。
2: 他说的不对，其实那天林叔叔就在现场。我跟你说说我看到了什么。那天是在福州路的一栋洋房。

0: 金老，罪与罚，有什么罪，该怎么罚呀？
1: 有罪你来了，我就放心了。说明我老现在还暂时安全。这回要什么？说吧，我都答应。
0: 哦，金老这次倒是爽快啊！
1: 伯老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团结。
0: 一车物资，一笔钱，顺便再提供几个可以隐蔽的地方，我们有用。
1: 这些我都能做到，而且给的更多。有兴趣吗？
0: 你能给什么？
1: 转告伯老，我能给他安排一条船，让他安全去香港。比起这些物资，我想伯老更重视那条船。
0: 你这是在给伯老安排退路。
1: 我今天不叫他伯老了，也不叫你英孙了，叫你徐威，叫你的本名。你和少白从前都是警察，后来阴差阳错走了不同的路。徐威，如果能够给你一次机会，让你堂堂正正地做回徐威，
2: 现在过得很好。
1: 伯老现在一败再败，已经是丧家之犬了。他现在最好的结局就是去往海外当个狱工。
0: 你这是小瞧我。只要还在赌桌上，我们就随时有翻盘的机会。
1: 共产党开国半年了吧？赌局已经没有了。也想着带太太走吗？技术给你安排。
0: 什么意思？
2: 你敢动壮郎，我现在就宰了你！
1: 把你这打打杀杀的机关收一收，收一收。

0: 我已经查到了你的亲人在浙江的位置。放心，我不会动。我只想告诉你，金叔有这个能力让你一家团圆。
1: 你要送伯老总，目的是什么？我听真话。
0: 其实你比我清楚，我老舅是在用亲人控制你，我们都一样。许巍，只要你有钱，你照样可以去往国外。船，我给你安排。
1: 那条件是什么呢？
0: 两天以后，我有艘船去香港，你向郑兰亭提议。
1: 你要对伯劳动手，你就不怕我勾死他呀？
0: 我说了吗？我只说送他走啊。他要是离开了上海，对你对我都解脱了，你就可以重新做回许巍，可以带着你的家人，过幸福生活呀。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太太已经生了吧？你作为父亲，到现在连孩子面都没见过，孩子们的人生不能再像我们了。

0: 秦雁门人那边有消息了吗？暂时还没有，不过他说应该快了。林少白，电话找你。谁啊？家里。不是说了不要往处里打电话？啊？你先别着急，你慢慢说。
1: 我知道了，怎么了？飞航不见了，医院的护士说看到他自己走出医院了。
0: 你之前跟他说什么了？5年前的事情，我把真相告诉他了。你先别管这个，咱们找到他人再说。

0: 画得真好。
1: 阿爸，你看我这耳朵画得像不像你？
0: 像啊，你看，你把你的爸爸妈妈画得也很像。

0: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林叔叔都跟我说过了，来上海后你经常来着，所以我想过来看看。
0: 这里是你爸妈牺牲的地方，你想他们吗？
2: 我晚上做梦，梦见他们和我在一起。原来妈妈的怀抱是很轻的，我想搂紧。

0: 法可以保护好他们的。
1: 不，二爸，林叔叔说，他们是为了保护更多更多的人，你也一样。
0: 你不怪二爸？
1: 不怪，郑老师说是因为你，可是我不信，问你，你又不说。二爸，你别觉得自己不好，我大了，我知道爸爸妈妈是为信仰牺牲的，我和他们都不会怪你的。
0: 二爸呀，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1: 郑老师说你是因为愧疚才对我好，才不是呢。虽然你嘴巴笨，不会说，但我知道你一直是最疼我，把我照顾得最好的二爸。
0: 你真的这么想的哦？
1: 二爸，你永远都不要再自责了。我爸妈不在了，以后你就是我亲爸。
0: 嗯。

0: 生怎么说的？
1: 是，他保证可以顺利把我们送到香港。
2: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去香港算是一条出路。他还说什么了？
1: 没有了。
2: 我要跟他通话。
1: 是。
2: 喂，金老板。对，是我。你的口信冰笋已经带到了。
3: 哎，我真的是从心中佩服伯老，大丈夫就当能屈能伸呐。你只要想好了，一切我来安排。
4: 太好了，那就有劳您了。
2: 但是走水路如果发生了一些什么差池，您觉得会不会死无葬身之地啊？
3: 你想多了。
5: 要不这样，我陪着您亲自上船啊，我亲自把您护送到香港，安全了靠岸了我才回来。
2: 哦，那怎么避开共产党在码头上的严查呢？
5: 这个我确实是仔细的考虑过。我是这样想的，我们可以先到长江路的三号仓库。
3: 那个地方你也熟悉，我的车都在那里装货，而且每个车辆呢它都有通行证。
5: 到时候我跟你啊一块上车，然后咱们混到船上。只要到了船上，伯老先生你就鱼归大海，鸟飞高天，你就自由了。
2: 周到，那就这么定了。
5: 好的好的，我去准备。

0: 鸡还是蛮有诚意的。你去收拾一下，具体出发时间我再通知你。
1: 是。
2: 老师，您真的相信金某长啊？
0: 生意人，打点小算盘正常。
2: 那我们还要去？
0: 当然，一定要去。我只是觉得这许巍……我是说，如果一个正常人的反应，当听说要去香港的时候，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他的妻儿。
2: 嗯。
0: 但是，啊，明天下午4点，昌江3号舱，你去准备一下。
2: 好的。

0: 人就在里边。这小子解放前就是倒卖枪支弹药，开花弹只有他有货，后来解放了，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最近一段时间才露头，听说帮别人偷偷在囤枪支弹药，这才露了马脚。
1: 他妈谁呀？大脚老子睡觉。
2: 滚，别动！
1: 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谁？
3: 公安，倒卖的枪支弹药在哪？
4: 我不知道。
1: 哎，我说，

0: 这开坏蛋的买家有下落了吗？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这个是根据军火贩子的描述画出来的画像。他还交代了这个买家通过他招募了十几个杀手。看来这个第三方确定要出手了。
1: 是，而且啊，他们所有的枪械弹药都是最好的美式装备。据他们说呢，这个买家啊付款的时候非常痛快，可见这个资金实力非常雄厚。
2: 根据以前发生的所有事情来看，我金叔的嫌疑还是很大。没有证据，不下定论。查清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尽快确定他背后的雇主。
3: 回来，
2: 怎么样？
4: 我们去汇丰银行查过了，王里群的这个村庄定期会有大笔资金汇入，
3: 而且汇款方很固定，是一家名叫上海港通贸易的公司。
4: 那这个港通贸易公司的老板就是一直给特务提供活动资金的人，
3: 没那么简单。这家公司是专门做汇兑中转业务，它的客户是香港各大银行。那看来郑南亭幕后的资金来自香港哪家银行？
4: 还是汇丰，香港汇丰总部。我们给他们打了电话，他们表示要为客户保密，坚决不透露任何信息。
3: 正常，这是他们的规定。不过我和耀宏哥还找到了一条线索，这个上海港通贸易公司最近除了给杨军，也就是王立群的化名汇款，还给另一个人汇了一笔50,000美金的款。
1: 收款人叫什么？
4: 韩金奎。
1: 韩金奎。 香港汇丰总部的问题呢，我去找杨副局长协调。耀宏、小满，你们去趟呼机科。

0: 查清楚这个韩金奎到底是谁。
1: 是。
2: 今年的1月6号，英国已经承认我们新中国的地位。到现在，香港的汇丰还在为特务提供经费，这不是助纣为虐吗？这放到哪儿都说不通。
0: 杨会长，一旦郑南亭察觉到我们在抓这条线，他就会让香港方面直接销户转移。所以
2: 这样，我亲自去找华南局。我们党在香港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港澳工委，下面有华润、招商局、南洋商业银行，这些都是红色企业。官方行不通的话，我想私下协调应该是可以的。
0: 好，
3: 照顾好自己啊。
4: 秦朗，小姐的行李都装好了，随时可以去车站。
5: 爸爸送你去车站吗？
3: 不用了，爸爸，您还要上班的，让老周送我就好了。我到南京培训是有周末的，一到周末我就回来陪你。
6: 听见了吗，老周，这可是严严亲口说的啊。要是你不回来，老周，去南京直接接他。
4: 好。
3: 放心吧，爸爸。好了，爸爸，那我走了。好了，照顾好自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了好了。

0: 香港方面发来的电报。
1: 这么快，有线索吗？
0: 我们在香港的同志花了大的力气，你看。
2: 金宝昌，真是金宝昌。
0: 之前我们的怀疑现在可以坐实了，他就是一直在给郑南亭提供特务经费的人。
1: 金叔的为人我很了解，他是绝对不可能听命于郑南亭的。金叔最重要的就是妍妍，这郑南亭一定是在拿妍妍胁迫他。
3: 主任，韩静快找到了，我们在户籍科找到了他的资料，还有他的户籍照，去年九月份刚迁过来的。
4: 这俩是一个人啊，这个韩金奎就是用开花弹的人，
5: 而且替这个韩金奎办理户籍资料的是金宝昌。
0: 全都对上了，金宝昌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第三方，他跟伯劳合作，但又一直想摆脱伯劳的控制，杀王立群是怕王立群招供暴露了自己，杀李玉泉是想把太阳居还有燃烧弹的嫌疑全都推到李玉泉身上，
5: 而且他还给韩金奎打了$50,000的巨款，让他购买枪支弹药招募杀手，这是要干什么？
1: 他想干掉伯劳。原来妍妍去南京就是他安排的，为的就是在最后一搏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
0: 他不可能是郑南亭的对手，立即行动，抓捕金宝昌。
3: 是。
6: 今天这几个都是老手。
7: 老周啊，
6: 哎，
7: 这趟浑水你就别趟了，你回去吧。
8: 金老，我这跟您这么多年，您了解我。这么关键的时候，我得在您身边。

亲爱的，在干么子？出来吃着虾也不咯，就是解放西路后街的那个麻辣烫。听讲那里可以找到爱情，出来吃不咯？爱情麻辣烫，红包。

0: 本人叫张文红，爱奇玛的老板，当了五年兵。
1: 一直八号，
0: 旁边就是老婆。
2: 我们家大事他做主，小事我做主。
0: 一般没什么大事。好，有米线，放一点点辣啊。
3: 有没有位置，老板？
0: 有，对面有爱奇小屋。
2: 现在都是年轻大龄剩男剩女比较多，我就希望大家都能找到爱情。
0: 爱情现在是最流行的国家，一般的到这吃麻辣的都是女孩子带着男孩子，特别是男孩子是买单的，是吧？
4: 因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第一餐就在这里吃的，
5: 因为长沙解放前没有爱情，所以来这里寻找爱情。
6: 这是长沙的 IFS， 这是最贵的楼，这边是最便宜的麻辣烫。

0: 好吃，真的超级好吃。这家店，
1: 我觉得这麻辣烫就是它虽然汤底特别浓、特别辣，但是还是能喝到骨头汤的味道，
2: 就鲜，好鲜汤，我一天要2到3桶。汤是新鲜的，因为我每天的汤是最新鲜的。首先是洋葱，放点葱，炸的把它油炸干以后，放了点姜，放了花椒，印度椒，那个油就有香味了。这湖南菜是关于我的汤的问题，中辣与微辣的之间，一般的调整进度。
3: 这个萝这种萝卜就要不得啊，直接要把它丢掉的。这个切厚了吧，煮熟；切薄了吧，一煮又没了。好多都是从开始上学一直在我们这吃，后来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大家吃的也可能就是一种情怀吧。
2: 我们现在大概有200多个菜品，有些是客人推荐的，有些是我们自己去菜场看哪个新鲜进哪个菜。

因为我这个用的是液核金属高压阀，用这个大火，因为这个火候大的话，煮的东西就越香，它渗透力就越大，味道就渗透进去，最大的火烧了，烧的整体的味道、香味、鲜味说都出来了，吃起来能不香吗？我作为当兵的人，做事是雷厉风行的，一定要把那个动作练出来。巡翻的，我这个是巡翻的，四个东南西北四个角，这个起来以后下下去洗下一个，就是巡翻的，顺直人民跑，这叫圆规正转。基本上就是起完这个，那个下去了，等到起这个，这个一数了，就正好这一圈，一圈下来就3到5分钟。就是肉和豆腐的鲜下，这两样是先煮的，它的肉是最容易不熟的。煮完了以后就放青菜，青菜就稍微，假如在这吃的话，就稍微的话烫1-2秒，下水就起来，不然的话烫久了它那个烫粘了就不好吃。青菜本身烫久了就不好吃，青菜完了就再放油条，油条一般都不煮，油条是现泡现吃是最好的。放完面上放青菜以后，放调料，放啊葱啊蒜啊，要问客人吃什么辣，葱蒜要不要。所以我这里导致的为什么给客人要到我这里端呢，要问他有啥不吃的。

0: 我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桌子小，接触力比较亲密一点，因为两人在一个小桌子上面说着悄悄话，谈谈蜜语，这是最方便爱情的地方。桌子设计的是最小的桌子，因为方便客人，两个人亲密，一种亲密的感觉，因为隔得不远，一张桌子上面放个盆以后，一人拿一个小碗，还有放个碟子以后，那就是两个人接触面就很近的感觉。有时候麻辣烫上头了，就像极了爱情的征兆。
1: 你看我们店那个，这是我弟弟，现在在相亲了，而立之年，然后人生大事还没有解决，他也比较着急。
0: 韩磊，
2: 啊，刚刚相亲怎么样？
3: 哦 ，OK OK OK， 没问题。
0: 那到时候搞成了还封个红包了。
4: 我叫邓思雨，今年91年的，在线真友，我在爱情麻辣烫等你哦。我该怎么说？
1: 今年这必须把婚结了啊。
0: 跟我媳妇在网上认识的，以前人家都说不相信网恋，但是怎么说呢，我们两个也网恋也成功了，也成家了。
1: 我记得我第一次收他情人节送的花是第二天送的，为什么第二天送呢？因为第二天便宜一些，是吧？
0: 是的，那是我不懂得什么花言巧语的，我很实在的。
1: 他也不会说什么花言巧语。
0: 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啥，他不说，我知道。
5: 我觉得爱情是两个人共同进步，互相鼓励。
6: 我觉得爱情就是勇敢吧。
7: 我觉得是陪伴
8: 吧。怎么说呢，在一起久了就是互相依赖于对方嘛。
0: 对，爱情就是这个。
9: 我最难忘的经历就是在有一次吃宵夜的时候突然被表白了，答应了。
10: 胡晶晶，我想约你吃宵夜，因为我觉得你人挺好的，是我喜欢的类型。爱情就是胡晶晶。
11: 21，只想赚钱，哪里想那么多表白，那好好赚钱不好吗？
12: 最想约前任吧，还是有一点怀念。对，好像从来没有被人坚定过。爱情是奢侈品，没有也罢。
11: 爱情就是，
12: 我是真心付出了的。就他跟别人在一起了，然后没有跟我说，反正就是他绿了我呗，渣了我呗。我觉得爱情就像一杯热茶吧，你应该细细的去品味。
13: 对啊，28岁，没有，目前单身。现在有喜欢的人，但是没有表白，因为现在考虑的比较慎重。
12: 爱情，以前我觉得爱情就是不用还房贷，养一只狗一只猫，然后就下班以后一起去散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想赚很多的钱，我想两个人一起相辅相成啊。我最想约长沙所有的帅哥，人多少个不重要，主要是我想给长沙所有的帅哥一点关爱，我买单。
14: 喂，大家好啊，我大路准备掉，一只木好鸡，那个门口记得吧。
15: 我是丁玲梦，来自广东汕尾，我是彭王兴来金麦口的老板。2012年来三亚已经有10年了，刚过来这三亚就做耕菜啊，后面就转兴这个做这个餐饮生意。
16: 我就是慕名而来的，
17: 非常火嘛，就是过来尝一尝。
18: 这家店最很早了就有了，最早的烤鸡就是他们家的，别的我们也有去吃，但是他家这家味道比较正宗一点，应该这样讲。
16: 一斤木你烤的吧？一斤木就文昌鸡吧，这个他是从文昌做过来的吧？
15: 我们这个鸡必须2斤8到3斤， 太老也不行，就大概120天。这种鸡的它的烤感的那个肉感不一样。这个酱料里面也是有洋葱啊，还有小米椒，还有些香菜，搅成泥，这个卤袋包好，然后放进去，压制这个鸡的腥味。这就是我们自己做的秘密调料，还要经过我们按摩，把它这个酱料按进去，最少要30分钟，比较入味。这个栗子木就从我们广东那边传过来三亚，没有想到就在三亚已经做火起来了。栗子木的密度很少，很容易就收成炭，小块小块的直接可以铲上去烤鸡了。栗子木果鸡就是有纯天然的果香，因为它里面有带那个油，这个果香会烤出来的烤鸡这个里面的腥味就给它去掉了，吃起来就又香又脆。然后它这个炭火来收的时候呢，那个烟啊是白的，没有黑的，对这个烤鸡没有污染。烤鸡的话过程就大概25分钟，烤到它那个出油变颜色了，关键我们就是这个皮一定要烤碎来吃。这个酱料也是我们秘制的，吃起来就更好吃了。
3: 一天到晚就从上班撞到下班，全身都是汗了，就像刚洗澡出来一样了。
15: 以前的话就是烤不出这个量，然后客户个个都排在那里都要抢鸡。后来我就凭着自己那么多年的那个焊工生涯，是不是就摸索画图，亲手做了一个烤炉，配那个带动啊电机，还有量就是助动传助动的，现在效率不一样了，生意一来，我一下子就可以上25个烤鸡上来。在三亚这边很多人都来模仿，我都画了图案给他们，我觉得真的很欢喜的。之前做焊工呢也要精细，我做吃的一样，每个细节都要做得好，每一道菜都要做得干净。海鲜虾饼也是我们那边广东引过来的，海虾、野生的木鱼仔、瘦肉搅成泥，然后来包制。包的过程呢，我们还另外切小块的虾进去，炸好来吃的话，咬进去这个口感又不一样，它有硬硬的，会嚼性嘛。皮是我们用那个面糊来做的嘛，压成那个薄薄的，炸起来比较脆。

0: 就是那个虾饼，口感是很脆，而且很鲜。
1: 它里面那个虾包才有，我一个人能吃三个虾。
2: 外面的话是很酥很脆，虾肉啊，包括一些肉会非常有嚼劲，特别是配了这个甜辣椒以后，怎么吃都不会觉得腻。虽然说是炸过，但是非常口感非常好，非常好吃。
3: 当然来商业，我是做钢筋生意的，太不好做了，被欠了几十万债。回老家

0: 就收不回债了，所以只好在商业待着。2016年的8月14号，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可能也是我这个转接点了。以前摆个烧烤摊，有一些经验，就想个做烤鸡。洪旺兴立基木烤鸡，没想到真的是旺了，在商业这边旺了啊。但没想过这么旺，还好做过焊工，把东西都机械化了，好像就是有一点点幸运，很多事就成功了，
1: 好幸运的。
2: 时刻是什么时
3: 候？高考出分的时候吧。不是特别低，很幸运了。我觉得
4: 有一个长达10年的好友，很幸运，他一直陪伴着我。因为我是那种比较孤僻一点的人，会因为他变得优秀。这个女孩子，
5: 我刚刚一起吃饭的我的闺蜜，我以前有一点点小小的自卑，认识了她以后，就整个人都变得比较开朗，对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
6: 就认识我老婆吧。送我一个不懂事的个小男孩，然后认识了他以后，慢慢的变成了成熟稳定。
7: 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是，我有两个宝宝。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就有了一些责任感、责任心。
2: 自己最幸运的是什么？最幸运的是什么？
8: 最幸运的就是让我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这么可爱的儿子，有这么可爱的儿子。
9: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9: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1: ，This car is so cool！
9: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完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We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3: 欢迎欢迎！3、2、1，
1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4: 贵州好，山水妙。收，共奋进。
9: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民族民间舞蹈展演活动开启，九个省市自治区及港澳台的28支队伍同赴贵州村舞之约，演出将在晴隆、兴义、安龙、贞丰等地进行。
1: 本台记者专访率团参加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的蒙古驻华大使尼亚马恩赫包勒德。
0: 全国300多位青年代表走进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等红色历史地标，观看伟大转折剧目，沉浸式体验红飘带，以青春感悟信仰。
1: 民盟组团是帮扶毕节，累计实施项目545个，全方位助力当地高质量发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由中国舞蹈家协会、贵州省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活动昨晚在黔西南州晴隆县阿妹契托小镇盛大开启。从北疆草原到西南秘境，从黄河岸边到五岭山间，来自全国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港澳台的28支优秀民族民间舞蹈队共赴村舞之约，开启文化盛宴。
3: 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了解到更多的少数民族文化，大家在一起共同欢乐，
4: 感觉人山人海的，很震撼。我最喜欢新疆的舞蹈。
0: 贵州非遗阿妹契托，陕北腰鼓，鼓舞声声迎盛世，蒙古族舞蹈万历，港澳台代表队同心共舞，全国各地的舞蹈队轮番登台，秀出民族特色，点燃观众热情。
5: 我们是国家级非遗双号鼓单管，它是我们北方汉民族男性舞蹈的代表，上到99，下到刚回头都会去跳跳扭一扭。
6: 我身上的服饰呢，就有我们土家族的特色西南卡普，跳的是土家阿哥和阿妹的感情故事。
7: 丹巴素有美人鼓之称，希望宣传我们丹巴的美学文化，让更多的人来到我们丹巴旅游。
3: 在贵州只要沾上一个村字，它就不简单。今天的主角是贵州村舞，从乡村的舞台走向全国的舞台，群众是主角，大家自编自演自导，把生活的快乐融在舞蹈当中。在现场你感受到的不仅是青春的飞扬和快乐，更能够感受到各个民族相融以后产生的化学反应。
8: 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各民族的舞蹈都非常的有特色，能看到我们全国各族同胞大团结。
9: 来到贵州能学习苗族、布依族、彝族以及水族的舞蹈，让我们多了一份历史的认知，非常荣幸能参与这个村舞。
0: 活动尾声，全体演员与现场观众手拉手踏歌起舞，数百人汇聚一堂，共话民族团结同心圆，在这一刻具象化，
10: 感觉到56个民族是一家亲，感自豪。
11: 把舞蹈当成了桥梁，百人点火的环节，象征着各民族就像星星之火汇成一个火炬，为盛世添光添彩。
0: 在兴义分会场，歌舞盛宴同步开启，南北风情交汇，各族风采同台绽放。
12: 我们把本地的民族舞蹈带过来，同时也在这里学习贵州少数民族舞蹈创作和传承经验，相互学习，相互复建。
0: 作为贵州继村 BA 村超之后的又一个村字号文化 IP， 贵州村舞为田间地头的群众艺术打开了更广阔的舞台。截至9月13号上午，贵州村舞全网总浏览量达37.34亿次，本次交流展演的网络浏览量已达7.83亿次。
13: 这次活动汇聚了全国各地民间舞蹈的资源，是一种跨地域的民间舞蹈交流，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创新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我们的文化自信就通过这个舞台而展现出来，全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接下来各支展演队伍还将在晴隆、贞丰、安龙、兴义等地线上精彩演出。中国舞蹈家协会的艺术家还会与各地群众舞蹈爱好者座谈交流，推动群众文艺活动繁荣发展。 前瞻时评：村舞踏歌来，舞出新风采。 一台村舞聚全国28支民族民间舞蹈团队600余名舞者于黔西南，各族舞者以舞连心，舞出贵州文旅体融合新范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村舞

0: 游，融入万峰林、花江峡谷大桥、安龙招堤等景点，创新村五家故事、村五家非遗等产品，让文化热度转为发展热度。一支舞跳出文化自信，一首歌唱响乡村振兴。贵州村舞以文铸魂，以舞兴业，舞出高质量发展，奋进节拍，展现贵州新风采。
1: 第十五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期间，蒙古驻华大使尼亚马恩赫包勒德率蒙古国企业代表团来前参会。与会期间，恩赫包勒德就酒博会平台如何推动中蒙务实合作、贵州酒企如何进一步拓展蒙古国市场等话题接受本台记者专访。
2: 作为蒙古国驻华大使馆，我们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寻找两国在各个领域新的合作机会。这次我带领蒙古大型企业代表来到贵州参加国际酒博会，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让蒙古企业更加深入地了解贵州，了解中国酒业，同时与中国企业建立更加直接的联系。每增加一次交流，每推动一个项目落地，都在为蒙中经贸关系增加新的内涵，所以这次贵州之行收获很丰富。
3: Where do you see the most realistic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Guizhou beverage companies and Mongolia businesses?
2: 我在酒博会开幕式致辞中也提到，茅台酒在蒙古已经具有一定的知名度。通过这次来前交流，我了解到，目前贵州茅台酒在蒙古还没有建立正式的销售渠道，因此我非常希望我们的企业与茅台集团能够借助这次机会进一步加深了解，探讨建立更加规范稳定的合作和销售渠道，让我国消费者能够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茅台产品。我也希望以酒博会为桥，让酒业合作成为蒙中经贸往来中一个新的合作点。蒙中两国的贸易额目前是200亿美元。九月初，蒙中两国领导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达成了未来五年双边贸易额提升至300亿美元的共识。我相信酒业虽然只是其中一个领域，但只要双方企业能够建立长期稳定互利的合作关系，同样可以为两国经贸合作做出贡献。
0: 第十五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今日收官，为期3天的展会发放300万元白酒消费券，累计带动消费超1400万元。展会精心策划30多场会议、论坛等，在“重走阳明路，悟道新商学”主题对话中，嘉宾们立足王阳明农场悟道的思想内核，探讨民营企业如何坚定信心穿越白酒行业发展周期，结合贵州文旅发展实际，剖析阳明文化资源价值实现路径。9月9号到11号，第3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在贵州开展，300多名全国青年代表从遵义出发，探访娄山关、狗坝等红色地标，用脚步丈量征途，以青春感悟信仰。
4: 在娄山关背诵《忆秦娥娄山关》，在狗坝聆听烽火往事，在青杠坡烈士陵园敬献鲜花。青年们沿红军在遵义的足迹徒步研学，每一处遗址都让历史可感可触。
5: 长征的时候，五首先烈翻雪山过沼泽地，现在美好的生活都是基于历史的沉淀，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现在的生活。
6: 在四渡赤水的发生地看四渡格外的有意义，既身临其境又与历史相贯通的一种感觉。今天重新走了这一条道，我就感觉到我们自己面对追求、面对信仰要有一种坚持的精神。
4: 在伟大转折剧场里，360度旋转舞台让历史活了起来，红飘带数字演绎中，光影与实景交织，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伟大远征。
7: 伟大转折，舞美声音出乎意料，最后小船从天而降，河流从天而降，非常的震撼。沉浸式的演出，跟随着演员爬雪山、过草地的，觉得仿佛就置身在当时长征的情境里。
8: 红色遵义，红色贵州，把长征的历史也又重新的学习了一遍，自己也再一次的得到了激励。红色故事宣讲员就是新时代的一支宣传队，一路的播撒播种，传承信仰，就是要一直坚持走下去的属于我自己的长征路。
9: 青年新农人们，我们的创业，我们的奋斗路也是出现过一些

0: 坎坷。最初在推广一些新型应用技术的时候，很多人都质疑，这种关键时候就跟我们长征路上遇到的困难一样的，我们要坚定信心，继续带领团队把农业长征路走得更好。
1: 连日来，各地学校以光影中的思政课为载体，组织师生观看红色电影《四渡》，重温长征峥嵘岁月，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在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护理职业技术学院，2026级新生与教师代表一起观影，在光影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
2: 汲取精神力量，了解这一段长征的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磨练意志，勇担青年使命，努力成为敢拼搏、有理想的新时代青年。
1: 在六盘水市中山区西凤学校，200多名学生集中观看电影，震撼真实的战争场面，让孩子们深受触动。
4: 我们要学习红军的精神，不怕难题，遇到挫折勇敢面对，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5: 民盟中央充分发挥界别优势，在毕节持续深化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推动产业、教育、医疗、民生等多领域协同发展，在乌蒙大地绘就携手奋进、同心筑梦的新时代画卷。
6: 走进毕节七星关柏杨林街道的长幼日间托养照料中心，老人们参加文娱活动，孩童有人看护。该中心集长者饭堂、幼儿托管、老年课堂等功能于一体，民盟援建硬件设施，引入专业社工，常态化开展日间照料、文娱、健康服务，让搬迁群众安居更安心。
7: 早上起来，都跟这个老年娱乐室都来，老师也教些唱歌，唱了歌都给这点吃饭，1块钱吃一顿饭。时间嘛，甚至于放学，这一点都有老师教了，做作业些啊，都跟这来，真的确实好啊。
6: 教育帮扶是民盟对口帮扶的核心抓手之一。多年来，民盟中央依托一加二十加 N 组团式教育帮扶体系，联动全国20个省级民盟组织及公益资源，结对帮扶毕节138所中小学、6所职业院校、1所本科院校，全方位补齐当地教育短板。在毕节八中民盟烛光音乐教室里，孩子们正在老师指导下练习乐器。该教室由民盟中央联合学海行舟公益基金会捐建。此外，民盟还为学校落地智慧校园、科创室、烛光图书室等多个项目。
8: 民盟牵线北京名校，与我校深度结对。我校100余名教师通过跟岗学习和双师课堂，学校管理效能和师资水平实现了双提升。
6: 在深耕教育帮扶的同时，民盟坚持科技赋能乡村振兴。2021年，民盟中央推动中国农业大学、贵州大学在七星关区萨拉西镇龙凤村共建科技小院，高校师生长期驻点扎根田间地头，为特色产业发展把脉支招，技术赋能。
9: 我们原来从老品种一亩才收到1000多斤、2000斤，科技小院给我们更新了品种以后，教我们如何的开沟啊，如何的施肥啊，真是特别好。我家去年的亩产都达到3500斤左右，
10: 市里产量提升了34.9%，年产值超700万元。马铃薯亩产从之前的550公斤，增加到现在的1800多公斤。
6: 自1989年定点帮扶以来，民盟中央推动帮扶从单向输血向可持续造血转变。截至目前，民盟各级组织累计在毕节实施帮扶项目545个，直接投入资金1.21亿元，为毕节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
1: 9月12号，2026年贵州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贵阳市第一中学开赛，来自全省331支参赛队伍的1200多名选手入围决赛，围绕机器人设计、编程与实战展开角逐。
11: 我是负责脑控的，我们学校这个课程的非常的抢手。
12: AI 创无界，主要以操控自己编写的小车去完成任务来得分。高中之后，我们开始转向硬件，有各种焊接技术啊，设计上的要考虑它的结构是否是稳定，承重能力是否合格，逻辑能力也会提升。
13: 今年带了有11支队伍，涉及6个项目。我们学校7年级每周都要开展至少3节的社团活动，对学生进行编程、搭建设备等思维和动手能力的教学培训。
1: 本次竞赛包含脑科学人工智能挑战赛、无人机综合应用挑战赛等。

0: 七个项目，围绕人工智能前沿发展态势与实景化应用场景，检验新时代青少年创新创造能力。
1: 机器人比赛哈，一定是和国家的人才培养结合在一起的。学生在课本之外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特长，会更加明晰自己的一个发展方向，从学校到赛事当中不断的积淀，最后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0: 9月11号，贵州省第十届科学实验展演汇演赛成人组在贵阳举办，来自全省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56支代表队，围绕新材料、生态环保、智能制造等领域，通过实验演示和互动讲解，把科学原理和科研成果搬上舞台。比赛共决出3个1等奖、5个2等奖、7个3等奖。一等奖的队伍将代表贵州参加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
2: 我们展示的成果有电、有声，还有空气的净化等等。
3: 脊髓损伤以后，就像一根电线被剪断了。我们想做的就是利用干细胞给受损的神经搭一座桥，帮助神经重新建立连接，希望未来能够真正服务脊髓损伤患者。
4: 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明天在全国范围内启动。贵州将通过知识普及、赛事竞技、全民互动等形式，营造人人学网络安全、懂网络安全、维护网络安全的良好氛围。宣传周还将举行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等宣传普及活动，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此前，贵州已举行多场快闪、政策宣讲、跨界联动活动，通过网络安全知识与前沿科技、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提升公众参与度与体验感。
0: 9月12号，2026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暨应急救护志愿服务经验交流活动在贵阳举行。来自贵州、浙江、陕西等省份的志愿者展示了全国红十字系统近年来实施关爱生命就在身边行动和应急救护培训的成果。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也分享了危急时刻出手救人的感人事迹。
5: 重点在教育、电力、新兴就业群体等新增应急救护培训持证人数力增超过6万人，让他们在紧急意外发生事故现场能够及时开展救护。
0: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贵州省分会场活动日前在遵义举行。贵州与全国25个省市区同步开展集中销毁，共计销毁侵权假冒伪劣商品125.63吨，涉案货值达514万元。
6: 本次销毁的商品主要以民生消费领域为主，包括食品、药品、医疗器械、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白酒、电动自行车等。
0: 今年1至8月，全省累计查处各类民生领域违法案件3万多件，罚没金额2590多万元，其中知识产权案件400多件，罚没金额288万元。
7: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通知》，健全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更好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通知全文共4个部分，分别是：全面开展急难事项小额快救，合理确定临时救助标准，进一步加强政策统筹，强化组织领导和要素保障。其中明确了5种可实施小额快救的困难情形，包括由于突发重大疾病导致个人或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由于火灾、车祸、溺水、矿难等导致严重受伤或死亡，致使个人或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救助时限压缩到3天以内，有效解决急而不快的痛点。
8: 明确规定小额快救最高不超过当地1个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通过建立标准化快速救助机制，解决了突发急难群众等不起的问题，真正实现急难能救，救得及时。受理小额快救申请后呢，确认急难情形属实的，不再进行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公示，直接登记救助对象、事由、金额等信息，并给予救助。同一事由6个月内不能重复申请，恶意骗领会纳入信用记录。
9: 金秋时节，特色水果陆续进入。

0: 采收季，各地通过科技赋能、精深加工、品牌打造，推动山地农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1: 在铜仁市思南县大河坝镇，280多亩秋月梨迎来丰收上市季。当地引入全流程智能化分选生产线，依托二维码溯源、智能扫描设备，自动检测果品重量、糖度、硬度、酸度等核心指标，实现精准分级分拣，让果品品质更稳定，等级更规范。
2: 采集器会把它采集到我们电脑里面，电脑会根据二维码的信息分配到每一个相应的出口里面。以前一天要做10吨货，我们要50到80个工人，现在只要10个工人，货品质还要高得多。
3: 今年的产量有10万斤左右，线下批发线上已经发出去了有2万斤左右。
1: 六盘水市水城区猴场乡的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成熟采收期，依托高海拔、强日照的生态优势，当地猕猴桃成熟期较国内多数产区提前30天以上，有效抢占市场先机。
4: 我们家是第一批跟着乡里面种植猕猴桃的，从刚开始5亩发展到现在的18亩，去年卖了个12-13万，今年应该再个17-18万。
1: 今年猴场乡猕猴桃产量预计突破5000吨，综合产值超8000万元。
5: 今年我们的猕猴桃品质比往年更好，分级标准也更严格。我们组织了党员志愿服务队帮忙分拣，堆积客商，确保果子卖个好价钱。
1: 黔西南州兴义市鲁屯镇的320亩圣女果迎来高产丰收，基地实行当日采收、当日发货模式，最大程度保障果品新鲜。村民们也通过流转土地、基地务工、参与种植等方式，盘活闲置土地，增加收入。
6: 土地流转给他们一年有个1万8块钱，我来这里面务工是11块钱一个小时，感觉也可以。
7: 亩产在9000到10000斤。采完应该是10月底，总产量应该是在35到40万斤，80万左右。
1: 在中国野木瓜之乡遵义市正安县，万亩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野木瓜迎来集中采收。当地通过精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拓宽全国销售市场。
8: 在大健康产品和药食同源产品上加大投入，研发更高品质的带功效性的产品。
0: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许俊松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9月14日至9月18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9: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半月谈关注贵州美食，眼下贵州美食正以酸汤之酸、辣椒之辣、抹茶之苦、折耳根之怪四味持续出圈。依托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与年轻化创意，本土食材跨界融入茶饮、小酒馆等新潮消费场景，实现传统风味的前卫表达，收获年轻群体青睐。
1: 9月12号到13号，贵州省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举行，全省共设置9个考区、14个考点、308个考场。省司法厅组建督考工作组，分别在指挥中心及各市州考点巡查和监督。客观题考试成绩将于9月19号公布。
10: 铜仁市石阡县2026年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培育班日前开班，157名学员通过三资管理、农经法规、电商运营等学习，提升市场化经营和规范化履职能力。
0: 新闻播送完了，
9: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

0: 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0: 臭小子，
1: 又偷我糖吃，过来！哎，过来！说，
2: 这次怎么惩罚你？
3: 老君，我错了。
2: 叫什么？再叫一遍。
3: 宝爸。哎，
1: 乖儿子。我妈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让你吃糖，对牙齿不好。
3: 你藏在这是故意让我吃的。
4: 我藏在这是考验你的毅力。
3: 我不要毅力，我要糖。
2: 你不听话，我告诉你妈打你了。
3: 妈，宝爸最疼我了。

0: 就你最爱人了，儿子，一会儿帮宝爸个忙怎么样？把这个给你妈，然后就说宝爸让我送你的，来，好不好？
1: 妈咪，再奖励我一块糖。哎呀哈，
2: 什么时候还学会讨价还价了啊？
3: 小宝，我妈让你去照相了。
4: 好嘞，
0: 来，别走，舅舅给块糖吃。
3: 谢谢舅舅。
0: 去吧。
2: 再给我儿子一块儿，来。
0: 别告诉你妈是我给你的啊，记住了啊。
5: 怎么样啊？菜都可以吧？
4: 可以了。
5: 啊，行，那你们吃啊。
4: 好。
5: 这边酒还够吧？
4: 够了
6: 。走路喽，照相去喽。
2: 三人在外面等咱们呢啊！
0: 走啊，
5: 小宝。又吃糖。
0: 我告诉你啊，这是他自己偷的。
3: 不，是爸爸故意让我偷的。
0: 小子装
7: 呀！马来宝，孩子都让你惯没样了。
0: 我保人了，我不惯着谁惯着？
3: 妈，咱去照相吧。
0: 走啊，照全家福去。走。
7: 谁要给你照全家福？
5: 有没有看到妈妈？看到没有？
8: 哎呦！哎呀！那磨蹭什么呢？
0: 快，给我和我宝儿子照。
5: 快照！
8: 来，哎，雪玲，来一起拍张全家福。
7: 你们先照，我跟丽蓉姐说两句。
0: 来，给我和我儿子先照。
8: 行，来。往前一点，别太往后，往前一点。
5: 姐，这春秋姐去电视台应该也快回来了吧？电台、电视台都要采访，春秀可不会放过这个给铁姑娘饭店做宣传的机会。
7: 也是啊，一大早上起来就开始梳洗打扮，那新娘衣服都穿上了。
5: 水玲，我说你跟马来宝也差不多了吧？人家可给小宝当爸这么多年了，刚才照个全家福，你看你都不给面子。哎
7: 呀，这我这也不着急呀、啊，春秀姐都没嫁呢，我着急嫁什么呀？
0: 你不嫁，他也不嫁，你们俩都不嫁，那你们这不是铁姑娘了，你们成老姑娘了。
3: 我妈不是老姑娘。
0: 行，你妈是好姑娘。
5: 哎，回来了，这说曹操曹操到啊。哎呦。
7: 等急了呀！电台、电视台、报纸三家要采访，耽误功夫了啊！
8: 没有，不急，拍完全家福刚好吃饭。
5: 好，这一下啊，我们春秀可成名人了。
0: 那我绿月的压力就更大了。
7: 行了吧，赶紧拍照，关大哥，来！
8: 今天是我们进城10周年纪念啊，大家高兴点，开心点啊！哎，你跟来宝，
5: 哎，我们站这边，
8: 来，我来定位行吗？
5: 往后一点，往后。
8: 准备好啊！四、三、二。
3: 宝爸给你的。
7: 哎，不行啊！我得重新来一张，我没看镜头。
9: 就这个吧，多有纪念意义呀、啊，是不是？
5: 是啊，不经意的才是最美的瞬间。
7: 行了，不重要了，开吧。
8: 开吧，
7: 吃饭去吧。
5: 哎，大声点，遥控器呢？
10: 我感到十分的荣幸。首先呢，要感谢改革开放的好时代，让我们有机会走出大山，进城创业。更要感谢党和国家给予我们。
3: 妈妈，你看二爷上电视了。
7: 小宝，你安静的看电视啊。
10: 走上了这条致富路。
11: 马春秀同志，听说您进城10年，一直有一个奋斗目标，可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10: 我的奋斗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修成家乡的挂月路。这不光是我的心愿，也是我们挂月台几代人的心愿，更是我当初进城奋斗的动力。进城这10年来，我们一直在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11: 那挂月路现在修建好了吗？
10: 是这样的，我们这几年呢是一边赚钱一边修路，
11: 但是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挂月路将在今年年底竣工通车。那我们祝贺马春秀同志

0: 早日实现梦想。谢谢。
1: 我一点都不认
2: 真。什么呀，我这后背手心当时全都是汗。哎
3: 呀，说真的，离开挂月台进城整整十年了，你们从身无分文到现在成为铁姑娘饭店的老板，今天还上电视当模范，你们真的太了不起了。
2: 咱们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现在我才体会到改革开放对咱们国家和老百姓是有多么重要。
4: 哎，昨天我看报纸啊，有这么几句话说，我们把奋斗的青春留在了家乡，我们把拼搏的汗水洒在了城里。这个时代给了我们机会，我们也没有辜负这个时代。
1: 哎，这话说得好，这不就是我们吗？
2: 对呀，
5: 来，我提议，
3: 祝贺铁姑娘饭店能够成为模范个体户，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的挂月路能够早日建成通车。
2: 是，来，
1: 来，
2: 干杯！哎呀，正好啊，借这个机会，我得先说两句。我的第一杯呢，要先单独敬一下我的丽蓉姐。姐，从在挂月台到进城这十年，你就是我们的定海神针，你在我心里格外踏实。来，姐，我敬你。
3: 陈晓，说真的，你心里是有信念的，所以你一直都很清楚自己的路要怎么走。我呢，就是你人生道路上的一只小小的萤火虫，让你少一点磕磕绊绊，走得更稳一些。来，咱们姐妹俩喝一个。
2: 谢谢姐。
1: 今天说话都是飞机挂暖壶高水平。
6: 是。
7: 雪玲，要不你代表咱俩也讲两句。
8: 你现在是二级厨师了，我哪能代表你啊？我只能代表我自己。进城有十年了，这十年呢，有苦有乐，有哭有笑。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有了这么可爱的一个儿子。感谢大家对我的厚爱和帮助，我自饮一杯。
1: 哎，别，我陪你一个。来。讲得好。
3: 哎，这样，大家都知道哈，我们三个人是铁姑娘三姐妹。今天呢，我代表我自己，同时也代表春秀，我们俩敬水灵一个。水灵，你让我们懂得了生活的丰富多彩，你让我们懂得了生命更多的意义，同时你也让我们懂得女人应该怎么样越活越美丽。来，咱们三姐妹喝一个。
8: 姐，你过奖了。
7: 你朋友你妈没文化，就是会说话。
3: 讨厌。
4: 我呢就不发言了。
1: 今天我亲自下厨做了一道菜。啊，萍萍上菜。哇
3: 哇，这什么呀？
9: 给我的。
7: 这道菜为你而做，你切开看看。春秀，我于大河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一件就是陪你修挂月路，第二件就是要娶你为妻。
1: 我今天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7: 十年了，我们等了十年了。春秀，我希望在挂月路竣工通车的那一天，你马春秀成为我的新娘。

0: 对，就是这个号码。对，呼20遍。对，一遍不多，一遍不少，20遍。好。呀，还挺快这玩意儿。
1: 你轰我干啥呀？
0: 我这不是没用过吗？新鲜，我试试玩好不好使。
1: 行了，别玩了，赶紧帮我把这整理一下。
0: 那你说这于大河还挺大方，给咱仨一人买一 BB 机，这得不少钱吧？
1: 人家现在是建筑队的老板。
0: 哎，水玲，嗯，你说这春秀和于大河这一结婚，没人管我了，我可咋整呢？
1: 你就说啊，这几年光我就给你介绍了多少个了，你咋一个都看不上呢？
0: 第一眼就没感觉，长相不合格。
1: 爷爷总说丑妻近地家中宝，再说了，你长得也不咋地。
0: 行，我长得也不咋地，但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就给我找一个呀，你得高看我一眼。
1: 我低看过你吗？
0: 没低看，但是在你心里啊，我还是以前的马来宝。哎，你就说我现在吧哈，厨师这个行业在社会上挺抢手吧？铁姑娘饭店股东，好歹我也算一个事业有成的小老板吧。大龄未婚，成熟稳重吧。就算以前我是个失足青年，但我也属于浪子回头金不换的。你说你就不能给我找一个漂漂亮亮、水水灵灵的姑娘吗？
1: 懒得理你。
0: 呀，还有人呼我呢。
2: 哎喂，你好，哪位呼我？啊，好的，我明天就去交费。
3: 都发完了吗？这就完了，你们点我钱啊。
4: 不是，我们这要大半年了，就给这俩眼珠子？
3: 就这些钱也是于总自己掏的腰包。
5: 还有没拿到的吗？
3: 没了，就是他们三个了。
5: 我跟你们仨说两句啊，
3: 你们都知道东华工程烂尾了，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5: 现在我真的无能为力了。我给你们打的欠条你们收好了，以后我要是赚到钱，我第一时间还给你们。
4: 啊，拿这玩意儿就给我们打发了。
3: 不管你们信不信啊，这是于总娶媳妇儿的钱，都拿出来给你们发了。
6: 跑得了和尚，他跑不了庙。走吧。哎呀，走吧。
7: 他们几个也被王三海撬走了。看来王三海那个采石场是干起来了。
5: 算了，由他们去吧。
7: 没想到挂月路没修好，王三海先回挂月台干上采石场了。
3: 兄弟的钱都发完了，你可以安心回家结婚了，还剩这个数。
5: 这些年脱了几层皮，就剩下这3万块钱了。要不是你们帮我把着，我估计连这3万块钱我都剩不下。
7: 大河，你呀，别撑着，跟马春秀说实话。免得结婚之后闹误会。
5: 我必须撑着，这年头要没钱谁愿意跟你做生意，没钱谁愿意跟你。
7: 马春秀不是那种人，我是怕他误会别的。
5: 你说修路的事儿我也没帮上春秀，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了。
7: 把

0: 别这么说，你可够对得起他的了。你这一等就是10年啊！
1: 瓜，我再嘱咐你一遍，我现在的情况跟春秀、跟苏丽蓉一定要保密。哎呀，
2: 放心吧，一直替你保密呢。
1: 你们跟着我受累了，眼下这烂摊子就麻烦你们了。嗨，
3: 看摊也没啥累的，
1: 放心吧，啊，
3: 大河，你呢？跟马春秀就高高兴兴的啊，时间定下来，提前通知我们，我们都能回去。
1: 好，那我先走了。
0: 走吧。
4: 哎，哟，还是真花的。
5: 准备好了吗？
4: 啊，好了。
1: 哎，师傅，师傅，等一下啊。
5: 对，特别好，来来一张。
4: 你俩真的是天生的一对，地造一双，绝配。来，拿着，可以了吧，师傅？
5: 可以了。
1: 哎，师傅，再等一下啊，春晓，咱们再拍几组。
4: 行，那就再拍几组。
1: 哎，我来，我来。行。
4: 行了吗，师傅？
5: 好，
1: 来。
5: 新郎新娘靠近一点啊，来来一张，好，特别好，保持住。

0: 三海啊，恭喜恭喜，开工大吉，开工大吉。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1: 俊海，
0: 马叔，
1: 三海的采石场开工了，
0: 开工了。要说这事儿啊，还得感谢马春秀。
1: 感谢春秀啥呀？
0: 要不是这些年他一直出资修建挂月路，三海这采石场啊也开不到咱挂月台来，这也算他村办企业啊。
1: 刚才那动静不小啊，
0: 爆破呀！这就跟当年春秀他们炸山修路一样，好事儿。马叔，我那边有点事儿，您坐会儿，坐会儿啊。

0: 马叔啊，看这情形，这挂月路过段时间就能通车了吧？
1: 差不多了，咱们挂月台几辈子人的心愿就要达成了。哎呀，
0: 要说这心愿呐，现在只是达成了一半，这两个孩子要是结了婚呐，那才是圆满了呢。
1: 也真够难为这俩孩子的，为求这路，这都驮了多少年了。
0: 马叔啊，十年了，我家大河等着春秀整整十年呢。这回无论如何，你可得给我们家大河做主。这挂月路一通车，就让他们俩结婚。
1: 好，我做主。这样呢，也了了我一桩心事。说不定我还能抱上重孙子呢。
0: 我也等着当奶奶呢。
1: 这炮一响，我这心里就直忽悠。
0: 可不是嘛，我这心里也突突的。哎呀，这个三孩啊，可真能。

0: 很久了，咱们不走了。这条古道，我们走了无数次。
1: 下次再回来，咱们就走咱们的挂月路。
0: 10年了，我的心愿终于要达成了。

0: 大哥，来了。哎，哎呀，这去过城里就是不一样。我们先回家了啊。哟，哎呦，于老板，马经理啊。
1: 大二哥。
0: 三哥，别这么称呼我们，现在你才是老板。哎，
1: 我那都是小打小闹，上不了什么台面。
0: 这要说现在有点小成绩啊，那也是前些年我跟着于老板鞍前马后的学会了一点皮毛，才开着这个采石场。<笑>哎，我听说不少村民入股了你的采石场啊。
1: 是啊，哎，对了，这几天我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的，盼着你们二位回来的啊，一直盼着你们那个挂月路的通车仪式啊。我跟你们说，城里面拉石头的车队我都联系好了，你们放心啊，我保证。
0: 只要一通车，咱们这挂月路上车轮滚滚，挂月台财源广进。<笑>
1: 二位老板，你们可得抓紧时间啊，不能拖了咱们挂月台乡亲父老们的后腿。
2: 三哥，我听说你那个采石场依山而建，爆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生产，万一出现意外，那可就会出人命。
3: 那何？那违规操作是以前马春秀干的事儿，我们现在请的爆破技术人员都是专业的。 三海哥，都是您的老黄历了，您还提？您的采石场干得好，咱们全村人都高兴。
4: 对。
3: 啊，那我们还得回家，先走了，大河。
4: 走。
3: 走了啊！
5: 你就不应该说。
4: 终于到家了。
3: 我估计啊，他们采石场门口等着咱们。
4: 对。
3: 回来，
4: 爷爷，
5: 爷爷，
4: 妈。
3: 哎。
6: 春秀啊，你陪着爷爷，我和大河先回家了。哎，
3: 婶子，我跟我去看你。
6: 哎哎哎，
4: 爷爷，我们先回去了。
6: 哎，
4: 好，来，春秀的行李。
6: 哎，
3: 走了走了走了啊。
6: 哎，可把你给盼回来了。
3: 哎，回去。
6: 哎，
4: 好。

0: 别忙活了，快坐下来吃饭。
1: 不忙不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家必须得吃碗面。妈，哎，这几年您受累了。哎呀，咱家
0: 地不多，妈干点活啊，就当锻炼身体了。我这次回来啊，一来是准备瓜爷路年底通车，二是把我和春秀的婚事办了。真的？
1: 妈，这回啊，我们指定结婚。
0: 妈啥都给你准备好了，改天呢找马爷爷给你们选个好日子就行了。
1: 我和春秀商量好了，打算先在城里摆两桌，再回瓜爷台办一场。

0: 风风光光的，请全村的乡亲们都来喝喜酒。
1: 听爸说，听爸说，明天，明天你们俩就去把结婚证领了，等通车的时候再喝喜酒。
0: 为啥呀？
1: 你说为啥？这么些年，你的婚事是妈的一块心病。听妈的啊，明天就去把证领了去。等领了证，通车的时候再喝喜酒，什么都不耽误。
0: 行，妈，这回听您的。明天我就和春秀去领结婚证，通车的时候把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
1: 哎，
0: 喝酒。
2: 妈，大哥回来了吧？
0: 三叔。
3: 哎呀，来来来。
0: 三叔，好久没见了。
4: 可不是呗，
5: 你跟春秀一块回来的。
0: 三叔，您快坐。刚好跟您汇报一下我跟春秀的事。
5: 你们这都是大老板了，还跟我个小芝麻官汇报啥呀？
1: 必须汇报，必须汇报！来来来，
3: 汇报汇报，一定得汇报！哎呀，都是大事儿，大喜事儿，还等着你给张罗着操办呢。
5: 都啥事儿啊？
6: 结婚、通车，这都是大喜事啊！哎，张尼高。
7: 您就别喝了，以茶代酒吧。
6: 哎呀，都判了十年了，你
7: 这行，就这一杯。
6: 好。
7: 爷爷呀，我算了一下啊，大概到今年年底，咱们挂月路就能正式通车了。嗯，到时候呢，我打算搞一个通车庆典，那我跟大河的婚礼也就一起办了，您看咋样？
6: 哎呦。我孙女出息喽。
7: 那我跟大河结婚了，您有啥要嘱咐的吗？
6: 你俩的婚事啊，早该办了。维修路兜兜转转的，都拖了多少年了？
7: 哎，爷爷啊，话可真不能这么说。如果我们俩早就结婚了，您信不信这路肯定修不成？
6: 我信。
7: 所以啊，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才是真正的爱情。
6: 这爱情和婚姻它不一样。爱情呢，就好像这杯酒，看着好喝，可喝着就上头。婚姻就像这碗饭，看着不起眼儿，不吃它就饿得慌。
7: 可我相信，我跟大河之间的情感是既有这酒，也有这饭。
6: 是不是酒呢？要站在对方的心口去感受，饥寒冷暖、酸甜苦辣，悟去吧。
7: 行，敬您一杯。
6: 哎，
7: 小口啊。嗯。
6: 哎，对了，来宝和水灵，他俩是不是还晃悠着？

0: 你没事吧？啊？
1: 没事。
0: 来来来，你说你当了这么多年厨师了，怎么还烫手呢？
1: 走神了。哎，我刚才就在想啊，你说追秀回挂一台了，跟爷爷说他和于大河的婚事，你说这爷爷得多高兴。哎呀，十年了，没想到这当妹妹的结婚结到他哥前面去了，还好爷爷这骨头硬啊，不知道他能不能得到我结婚。
0: 你以后炒菜别走神啊，这得亏是烫着手了，这烫着脸可怎么办呀？
1: 没事。
0: 你要是想参加厨师比赛就得注意。
1: 你怎么知道我要参加厨艺比赛呢？
0: 我看你在报纸上标记的。
1: 哦，挣点奖金呗。
0: 那报纸上好像没提奖金的事儿。哎，
1: 啊，好，图个名。你想啊，咱饭店现在这么红火，
2: 你说我要是再不进步进步，那不真成跛脚追老婆，越追越远了吗？
0: 老哥，我希望你进步是为你自己，而不是为别人。
1: 打住啊，水玲，这几年我没再逼过你吧？

0: 你也没必要非得把我这点心思给磨平了。以前呢是，我总想要个什么结果，但现在不一样了。我天天就守着你和小宝过日子，我觉得挺好，挺幸福的，我挺知足。
1: 宝爸，好香啊！你们在做什么呀？
2: 来来来，过来过来，
3: 教你个绝活，来。嗯。
2: 先帮胡萝卜脱去他的衣服，把他的衣服脱掉，然后呢，再帮他脱掉帽子和他的鞋子。我们帮他化个妆，帮他抠个鼻孔，挖挖鼻屎。好了，看看这是什么呀？
4: 小红猪呀！
2: 红猪，像不像妈妈？
5: 哼，咱们老马家呀，就这么一个主，哼，还是个痴情种。
6: 我哥呀，就撞到水灵这个南墙上，不回头了。有时候我看着他都心疼。
7: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看见人家是苦，没准啊，人家心里天着呢。这世上有人能代人受过，代替不了人家心甘情愿，咱折腾去吧。
5: 保不齐啊，等我结婚了，他们两个人也该升温了。嗯，
7: 那你可得赶紧加把火。
5: 您放心吧。<笑>
8: 回屋吧，明天一大早啊，我还得去村委会商量通车的事儿呢。哎呀，陈秀啊，
5: 哎，
8: 昨晚上大河把年底通车和你们要结婚的事儿啊都跟我说了，我真为你们高兴啊。10年了，为了修路。 都把你们婚事耽误了，和你们比呀，我这个支数真是有点惭愧呀。
5: 我们都挺惭愧的。你们可别那么说，一个人对党的贡献不能用任何东西来衡量。你们这么多年的基层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
8: 追秀啊，你为家乡做出的贡献，这大家伙都看在眼里了。
5: 通车庆典的时候，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尽量满足你。<笑>三叔，我没有任何要求。
8: 委托村委会来操持，我个人啊就不出面了。
5: 不出面？不，你这不图名不图利的。要不这样，咱把挂月路改个名，就叫春秀路。三叔，您这是在折我的寿啊！挂月路这个名字已经叫了几百年了，而且这条路是几代人都在修，我只是这条路上的一块石头。我现在啊只有一个希望。
8: 那就是希望咱们这条路早点竣工通车。好，既然你相信村委会，相信我，那我就来操持这事儿。你们俩呢，就放心去筹备婚礼。等挂月路通车之日，就是你们结婚庆典之时，
9: 这才叫做双喜临门呐！
8: 谢谢三叔。

0: 修建过岳麓，我们要向他学习，向他致敬。咱们一起甩开膀子加油干，咱们争取年底通车，
1: 争取年底通车。

0: 这个村庄就看一眼，就看一眼啊！来来，婶子啊，太让您费心了。
1: 36条腿，3砖1箱。

0: 我这辈呀都是心里新棉花，过盖好几年的了。还有这个，哎呀，我可没有催你们的意思啊，早晚用得上。
1: 谢谢婶子，
2: 谢别谢，我妈呀说一套做一套，正义凛，立马让你生。
1: 你这孩子还没结婚呢，胳膊肘朝外拐。春秀是我从小看到大的，我能对我姑。

0: 对，
1: 是咱仨一伙儿。
2: 等路修好了，车就能开到家门口了。
3: 等咱俩办婚礼的时候，在挂院路上摆席咋样？
2: 你这是想哪儿去了？
3: 要不咱请乡亲们看场电影吧，就在挂院路上扯银幕。
4: 你啊，干脆把婚房搬到挂院路得了。
5: 你是知道我盼这一天盼了多久，我能不期待吗？
2: 陈秀，我都迷糊了，你是嫁给我还是嫁给挂院路？
5: 我当然是嫁给你。
2: 师兄，你慢点。有被埋了吗？
3: 慢点，慢点，慢点。
2: 有被埋了吗？
6: 就我俩一个，都埋里头了，肯定没得救了。
3: 三哥，
2: 三哥孩儿，三哥孩儿，
3: 三叔。
7: 师兄，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2: 三叔，我俩本来去领结婚证，正好赶上。
3: 三叔，王三儿被埋了。
7: 救人呐！
3: 三儿哥，
2: 王三孩儿，
3: 三儿哥，
2: 王三孩儿。
5: 听说呀，好不容易才扒出来，哎呀，都没人样了。
8: 是啊，不是谁都能赚钱。他王山海的命担不起这份财。
3: 他那采石场还是大家凑的钱，这可咋办呢？
9: 那你说咱这钱是不是都打水漂了呀？啊？
8: 要我说，最倒霉的还是那个马春秀，马上要通车的挂院落，这因为采石场的爆破又给堵住了。
5: 哎，听说啊。王三海这次炸山用的火药量太大了，才导致采石场滑坡，
3: 连带着挂月路那边的山也滑坡了。哎，
10: 这挂月路啊，啥时候通车就不一定了。

0: 秀。
1: 钱没挣着，还没娶上媳妇儿，人就没了。
0: 我还以为你为这条路发愁，
1: 那是一条人命啊。

0: 给三海哥鞠个躬吧。
1: 嗯。
2: 哎呦妈呀！
3: 怎么了？
2: 坐的时间有点长。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0: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第十五届酒博会圆满落幕，看贵州白酒深耕产业、生态、人才、文旅四大支撑，赋能酱香产业高质量发展。十五载迭代升级，美酒加生活，看展会如何深度实践卖酒向卖生活方式华丽转身。九九酒博贵阳消费季启幕，百万消费券惠民发放。国际赛事赋能酒博会，2026法兰克福酒类大赛贵阳启幕。本期打卡消费新场景，走进遵义百味董酒生活馆，看董酒如何以自身特色链接新消费需求。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
0: 赤水奔流，前山叠翠，佳酿香飘。今天第十五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圆满闭幕，贵州白酒立足传承创新，持续夯实产业、生态、人才、文旅四大支撑，一幅以酒为魂、多元共生的酱酒发展图景徐徐铺展。
2: 白酒是贵州新型工业化支柱产业，是国内酒业调整期的核心增长亮点。仁怀归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1177.19亿元，28家酒企产值破亿元。在茅台、喜酒、国台、真酒等龙头企业带动下，行业形成大企领航、中小酒企协同发展的星月同辉格局，产业后劲持续充足。全省41个酱香白酒项目纳入省级重大项目清单，全力推进3000亿级酱酒产业集群建设，持续巩固贵州全国酱香核心产区地位。赤水河谷独有的生态气候造就了酱酒不可复制的品质优势。贵州以法治筑牢生态屏障，出台2部赤水河流域专项保护条例，划定218平方公里酱酒核心保护范围，坚守绿色酿造底线。产区持续推进3个一批、4改2建设综合治理，通过清理退出、兼并重组，完成中小酒企整合，推动产业集约高质发展。区域废水日处理能力达3.4万吨，处理率98%。赤水河贵州断水制稳定保持2类标准。多家头部酒企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产区获评全国2山实践创新基地，生态优势全面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专业人才是酱酒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支撑。茅台学院聚焦酿酒产业链，搭建特色专业体系，推行双导师制，汇聚行业顶尖师资，育人育才。学子专业实力突出，连续2年包揽全国大学生白酒品评技能大赛冠亚军，为产业输送大批高素质专业人才。2025年7月，贵州酱香白酒就业培训联盟启动，83家单位联动构建专业化育才平台。同年，仁怀50名

0: 品酒师，入选国家级白酒品酒委员，数量居全国六大产区首位，高素质工匠队伍为产业发展持续赋能。2025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部署，贵州加速推进白酒、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深化酒旅融合创新。目前全省已提质升级21个酒旅融合景区，建成5条美酒美食街区，3个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培育吱吱串飞、小车小团新业态，打造沉浸式酱酒体验场景。酒旅深度融合，激活文旅消费，带动全省旅游市场稳步前行。2026年出台的专项升级行动方案，从业态、产品、主体、宣传4大维度全面升级，推动贵州白酒从单一产品销售向酱酒文化、场景体验、品质生活多元输出，实现价值跃迁。以产业为根，生态为底，人才为魂，酒旅为艺，贵州白酒正以更从容的姿态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这条河还在流，这缕香还在酿，向着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的目标步履不停，醇香致远。
1: 一杯酒串联产区市场、美食美景与人文生活，历经15年迭代升级，贵州酒博会打破传统经贸展会边界，从早年以招商贸易为主的专业展会，逐步转向聚焦大众消费、场景体验、城市流通的综合性平台，持续实践卖酒向卖生活方式的深度转型。
0: 经过15年发展跃迁，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已突破传统酒类展会的产业边界，成为兼具专业贸易功能与生活体验属性，引领卖酒向卖生活方式深度升级的国家级国际性酒业盛会。2011年举办的首届酒博会的关键词是开放、招商与贸易，集中签订投资项目合同金额1188亿元，酒类贸易合同金额439.7亿元，快速打通产销流通链路。第二、三届酒博会交易规模持续攀升，展会朋友圈不断扩大。到了第6届大会，参会酒企已经汇聚34个国家和地区，近2000家展商，国际化流通平台属性持续夯实。从第7届开始，酒博会跳出单品交易，延伸至酒类全链条流通消费。第8届新增大众互动体验活动，打破专业展会壁垒。2019年，第9届酒博会创下阶段性规模峰值，吸引30余万人次观展，现场交易额达34.32亿元，酒家多元消费模式全面落地。第10届开启线上线下融合办展新模式，依托直播带货、云洽谈等业态，打通酒企直达消费者的数字化流通通道。第11届双线发力，线上投资贸易总额56.03亿元，线下贸易总额25.61亿元，终端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第12届聚焦民生消费，开设美酒美食综合展区，近20场特色活动让酒类消费融入日常场景。第13届首创美酒生活方式馆，融合文旅、文创、茶饮等多元业态，彻底颠覆传统单一酒类售卖的流通模式，贴合贵州酒旅融合、体验消费的发展方向。第14届持续深耕终端消费市场，启动百城万店金秋美酒消费季，推动展会消费从展馆延伸至城市门店、街头市井。展会期间累计入馆27.98万人次，线上线下总贸易额达186.39亿元，酒类大众流通规模实现大幅跃升。本届第15届酒博会进一步升级消费流通体系，同步启动99酒博贵阳消费季，升级打造美酒生活方式新空间，创新推出日咖夜酒、潮玩美食、运动社交等新型消费场景，以酒为核心串联多元生活消费场景，持续激活酒类终端市场新动能。即使第15届酒博会已经落幕，但美酒与美好生活的故事从未停止。
1: 9月9号，酒博会第一场系列活动“99酒博贵阳消费季”暨国际美酒美食嘉年华活动正式启动。活动自9月9号持续至10月9号，为历届酒博会周期最长的配套活动。
2: 本届盛会

0: 我们创新采用专业展会加消费活动的模式，通过实实在在的惠民让利，让美酒走进千家万户，让世界佳酿香飘寻常百姓家。
1: 活动期间，贵州省商务厅将发放300万元白酒消费券，推出酒博八折消费券和酒博随机立减券及票根联动消费券。消费者凭借酒博会入场券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可在全省餐饮、商场、超市、线上购物、加油、住宿等商户核销使用。活动还配套开启时尚贵州爱上前菜美食市集，与酒博会北广场融合前酒佳酿与精品咖啡、精酿啤酒、新茶饮等新潮饮品，打造美食加美酒加新潮饮多元消费场景。酒博会期间，2026百城万店金秋美酒消费季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消费季延续为生活更美好主题，历时40天，覆盖中秋、国庆双节黄金期。
2: 五大亮点精彩纷呈，一是北京朝阳光影美酒灯光消费季专场，二是名人苏打水逢酒日计时零售零元购，三是云上酒市电商联动行动，四是酒泉濮阳文化旅游节陆酒产业交流会，五是百城共建合作伙伴自主活动计划。
1: 2025年首届消费季活动覆盖全国200余个重点城市、600多个县级市场，超500家企业参与，统一标识门店超12000家，影响消费者1.2亿人次，带动酒类消费超1000亿元。
3: 贵州省呢是我们白酒的重要的产区，有着雄厚的产业基础。贵州省为我们这个活动提供了非常好的、实惠的政策支持，比如说我们的消费券、购酒打折的这些活动，对于我们百城万店的消费季的这个实际效果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本周2026法兰克福国际大奖赛在贵阳启幕，赛事连续3年落地中国，今年首次联动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举办。赛事隶属 Armonia 跨国集团，凭借专业公正的评审机制，在欧洲酒类行业具备较高权威与公信力。
4: 法兰克福国际大奖赛起源于德国，已经有43届的历史，在全德国应该是规模最大的比赛，所有的酒都是盲品。当你抛开品牌、抛开价格、抛开所有的干扰因素，酒就是酒本身。法兰克福大赛有大金奖、金奖和银奖3个奖项，整个获奖率不超过30%。
1: 据介绍，本次大赛集结全球知名品酒师与资深酒类爱好者组成专业评审团，设11个参赛组别，覆盖白酒、葡萄酒、啤酒等全品类酒类产品。
5: 掌声祝贺君品喜酒墨玉
1: 君品喜酒墨玉君品日前上市。作为喜酒推出的一款高端产品，该产品为53度酱香型白酒，酒质与美学兼备，适配多元高端消费场景。
6: 墨玉君品的上市是喜酒产品战略升级的重要一步，也是我们深耕高端市场的坚定信号。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把这一款产品打造成为千元价格带的现象级产品。
1: 新品承袭喜酒品牌经典古型瓶身，融入金香玉美学，以墨翠玉色诠释东方匠心，搭配丹霞精致感，将传统东方审美与君子文化融为一体。
7: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8: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本草入区，董香独具，是董酒先民的风味和文化标识。如今，这份传承多年的独特酿造文化，正从传统酒杯延伸到咖啡、特调、文创、休闲社交等更多生活场景。本期打卡消费新场景，记者走进遵义红军街百味董酒生活馆，看董酒如何以自身特色连接新的消费需求。
9: 如果把一杯白酒放进一杯咖啡里，会是什么样的味道？

0: 今天在遵义红军街的百味董酒生活馆，我找到了一种新的答案。这里传统白酒不再只是酒桌上的主角，也开始走进年轻人的生活日常。
1: 百味董酒生活馆内设有非遗工艺展厅、日咖夜酒休闲区、文创伴手礼区、红色全景打卡区、主题社交沙龙五大功能板块。游客在这里不仅能购买品味董酒，还能喝到融入了董酒系列产品的咖啡、奶茶、特调酒等。
2: 这款的话是有巧克力，然后加上牛奶，含到41度的中国董酒的小董蜜。400毫升的杯量的话是加了10毫升的，会有接近于那种酒精巧克力的口感。
0: 10毫升不算多，但喝下去以后，咖啡原本的香味后面多了一点酒香。过去我们认识董酒，往往是从一杯白酒开始，但在这里，年轻消费者认识董酒的第一口，也有可能是一杯咖啡。
3: 他们这边董酒的一些特调、一些饮品，包括他们一些面包里面，都是添加的有一些董酒，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
4: 他们的口味比较特殊，每一个品类都有属于自己的味道。
0: 一杯咖啡解决了怎么喝的问题，但要让年轻人真正记住董酒，还要回答另一个问题，就是这杯酒的背后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1: 作为贵州老八大名酒之一，董酒于1957年建厂投产，独特的本草入曲酿造工艺香味自成一派。2021年，董酒酿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8月，董香型白酒国家标准正式获批发布。
5: 通过咖啡、文创、非遗等主题活动，让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消费者都能够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体验方式。
0: 消费者可以在这里了解一杯酒是如何酿造的，也可以通过非遗、文创和互动体验找到属于自己的白酒消费方式。现在它被做成一件能够使用、能够欣赏、也能够带走的生活用品。
5: 我们的一个五行养生线香，因为它选用的一些原材料全部都是永久的130多位的本草当中筛选出来，去制作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线香，而且都是纯手工的。
6: 这是我们推出的荔枝玫瑰花浓酒特调，一杯大约330毫升，里面会加入30毫升左右的小董蜜，既能保留玫瑰花和荔枝本身的香味，也能感受到浓酒独特的风味。
7: 白天的话我就喝咖啡，然后晚上的话我们就和朋友啊小聚一下，喝一下调酒。以前觉得白酒更多是在吃饭聚会的时候喝，没想到还可以加进咖啡和特调里面。
1: 凭借差异化的体验和年轻化的定位，百味董酒生活馆迅速成为热门消费打卡点，在本地休闲娱乐类场所中热度排名第一，日均接待游客量达3000到5000人次，其中年轻游客和本地青年群体占比超60%。
8: 我们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等号召，落实市委市政府构建酒礼融合为特色的现代旅游业体系部署，同时探索白酒市场个性化、场景化、多元化的需求。我们希望董酒生活馆不仅是董酒产品的销售终端，更是品牌文化展示和消费者交流的平台，让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消费者都能在这里找到合适自己的体验方式，让全国各地的游客和本地市民在品鉴互动中真切感受中国传统白酒健康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所以一杯董酒究竟有多少种打开方式，答案或许不只是在酒杯里，或者说冰淇淋里。下一次来到遵义红军街，你也可以走进百味董酒生活馆，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
9: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奖就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始终秤，还有血压计，40来斤。早上我是从4点半出发，要走到晚上的11、12点才能回来，这也得有20多公里。第二天感觉就是整个感觉是要散架似的，就是很疼痛了，很难受。
1: 23个春夏秋冬，翻山越岭，星夜赶路，把健康送进大山每一户人家。乡亲们亲切叫他背兜医生百华丽。
0: 背兜医生的这个称呼我感觉就是很荣幸啊，也很亲切。2002年我从卫士校毕业以后，当时打造村他们不相信医学，他们有医生去就医的话必须要到那个乡镇卫生医院最远的7、8个小时。我想改变一下就医难这个问题。以前的打造四面都是山，当时就是没有公路，住户都是走小路。我来的时候就是一间那个破旧的房屋，夜深的时候只听到那个猫头鹰的叫声，还有呼呼的风声，所以我很害怕。当时我就是用那个木头抵了一下门。我也动摇过，因为我想过就是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我能做什么，我能干出什么，我为村民能够做点什么。我感觉就是遥遥无期的那种，没有盼头的那种想法，也就动摇过。如果我走了以后，我想到村民就是依然就是要回到我没有来之前的那种就医难的现状，所以就是无论怎么样我要克服一种种种困难迎难而上，为村民做我能为村民做的一些小事，所以我决定留了下来。
1: 背兜就是百华丽流动的卫生室，全村1000多村民，寨子散落在大山各处，最远村寨单程要走7、8个小时。暴雨、浓雾、陡坡、落石是出诊路上的常态，黑夜接到求救，摸黑徒步3、4个小时赶路是家常便饭。
0: 有时候背我孩子遇到危险，我一哭他也接着哭，当时怎么说呢，真的就是那种无助的心酸，真的现在我还是记忆犹新的。

0: sinang kasi jacket ko. Hindi ako mayroon, hindi naman eh.
1: Mga mga mga fasal ko, nang ko yung naga miao yu jitsu da, dao ko jisi yung ding da yung si. Sui ran, wong gaw tong yung ding da naga zang an, dan si wong hai si hong dung di da biao da. Sui jisi long hu, chong jisi bu xin ren wong dao la, jisi xie zai da yi lai wong, zong guo chen da ye bie。之前的接种疫苗嘛，他们就是有那个谐音接种，他们认为是那个节育的那种意思，他们误解过，他们不配合。我从前门进去，他们从后面背那个小孩往山上跑。我知道后来我就是说这是谐音，不是你们说的那种，我就说你们看我的孩子也在做，我不可能，我害你们，我不可能害我自己的孩子，难道我就是把我孩子就是的生命就是当开个玩笑吗？是这样的。
2: 一次村民食物呛噎窒息，危急时刻，百华丽果断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把人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1: 就是2020年的时候，我看见就是有一群人就是围着，他们说啊，可能就是那个人就吃了那个鱼，那鱼刺卡住了。谁知道我看见当时那个病人就是脸色苍白，感觉就是嘴唇都发紫了，我就抱住了那个进行了抢救。当时他第一时间喘了一口大气。感觉白医生很伟大，他说这么一句话，再直接给那白医生表示感谢吧。我笑笑说，我说那这不就都是我的职责，救死扶伤是我的责任，我是这么回答他们的。
2: 村医的工作远不止看病开药，疫苗接种、慢病随访、健康宣教，桩桩件件琐碎复杂。
1: 村里的老人的慢性病多，因为他们不方便来测血压拿药，所以我就是要送药到老年人或者是行动不便的手里去，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挑战。
2: 从最初仅有一个听诊器的旧屋子，到如今功能齐全标准化村卫生室，大山里基层医疗条件正在一步步变好。
1: 现在水泥路能够通到我卫生室这里了，基础建设这块有了明显的改善。现在药柜也是很规范的，卫生业给我配备的病床还有诊查床比较标准嘛。
2: 遇到家境困难的乡亲，百华丽选择减药费、缓收费，特困群众直接免费，20余年，一笔笔垫付。他说。乡亲们身体健康就是最好回报。
1: 对我来说压力不大那是假的，但是我想我少吃一顿肉就能够解决几个病人的药费了，这样一点一滴的来积累吧。
2: 大山的医者守护了千家万户的健康，却常常亏欠自己的家人。
1: 所以这23年来就是对家人的陪伴，我感觉就是我不配当母亲，一个合格的母亲更不配当女儿和儿媳。当他们生病需要我的时候，我又陪护别人的母亲，别人的孩子，连自己的小孩也陪不了，父母生病了也照顾不了，我很亏欠。
2: 这份职业的荣光背后是家人无声的包容理解。
1: 我一家人都是支持我，包括我的孩子，到后来他懂事了，他说我长大了我就是当个大老板挣钱养你，所以我是真的很感动，连我的孩子都能够知道我当时的辛苦，他我相信他能够理解我。
3: 我们是全家都是全力以赴的，都是支持他的，因为他始终是在为我们的老百姓做一点点事情嘛。
1: 他们会在我的背后默默地支持着我。
2: 23年来，平均每天徒步10几公里山路，累计接诊2万多人次，脚下每一寸山路都记录着一名村医。

0: 亲，大山百姓淳朴的信任，一句句真心道谢，一次次康复归来的笑脸，又成为治愈他的力量。
1: 老年人康复了以后，那种微笑带有光的那种眼神看到我，就是说谢谢白医生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我的付出不是白付出的。我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我为那个村民做我自己力所能及 的小事，我感觉这就是我的动力，还有我的目标，我的理想。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就是想到那个大乐器进修学习，把自己医疗水平还有业务能力进一步的提升。我想用我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影响到下一代的医生队伍，能够融入到我们基层，为我们基层的村民做好服务。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5: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要确保质量，让广大农民真正受益。按照规划，我国到2030年要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并陆续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去年，贵州建成高标准农田141万亩，累计达到了2042万亩。盛夏时节，万亩良田里稻苗青青，全新的农业生产方式还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归土地。
1: 每周一到周六上午9点，黔西南州普安县细川村的直播间准时开播。27岁的村党总支书记李青是村里的第一个主播。
2: 这个红米的话，就是通过我们的高标，把那个闲置土地盘活之后呢，我们撂荒地全部给它种出来，粮食产量上去之后呢，我们也是尝试着直播间搬到我们的田间地头。
1: 2024年，村里完成了1.65万亩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让零散地块集中连片，旱能灌，涝能排，亩均增产约100斤，土地效益提升了，村里活力也足了。这个由5名95后村干部运营的账号，半年来卖出农产品20多万元。
2: 像我们的大米2.8块，菜籽油啊，面条，各式各类的农特产品都是可以卖的。农村最大的资产其实就是我们的土地资源。现在也有老乡给我们反馈申报这个高标准农田，想通过我们的努力，就是说吸引更多的这些年轻大学生返乡来建设这个家乡嘛。
1: 这几年，村里新改建了机耕道，生产路超24公里，路修宽了。大学毕业后的李成文回乡干起了农机租赁服务，短短一年，他家的农机就从2台增加到了8台。
3: 这个是前两天才来的，可以收水稻、小麦、五谷杂粮，这生番土地的，这个目前在我们普安来说应该是最大的一台。现在的路基本上都在2.5米以上，以前如果让我们自己去背，我们是不愿意种的。现在我自己种的50亩那个苞谷，20亩的水稻，80%以上的都是那个机器完成的。
1: 目前，全省2025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已经进入尾声，各地农业部门因地制宜，在有限的土地上寻找增量，将潜力高的土地建成高标准农田。
4: 那个窝子里面的土地就是全部被水淹了，今年就是破改期的时候就把对那个地方进行一个集中的整治，现在他们都可以。

0: 可以种上玉米了。施工进场的时候，针对每一个地块再形成一个更细更小的一个方案。今年新增耕地目前统计下来的话应该是十多亩。
1: 去年贵州建成高标准农田141.6万亩，累计达2042.2万亩。那良田建成了，由谁来管呢？在龙里县已经验收的15万亩高标准农田，按区域与66个村签订了管护协议，并明确责任人。同时通过培育种植大户，促进良田高产稳产。
2: 这里是130亩，以前大大小小是300-400块田，现在改为38块了。政府牵头嘛，农户手里面流转过来的，我再从村上群里面承包过来。太小了，也没有人愿意种，他自己的工资都收不回来。现在连片年收入啊，大概也有10来万吧。
1: 村民的账算得很清楚，用机械化代替人工耕种，每亩地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0多块钱，再加上解决了灌溉问题，增加土地肥力，农田亩产提升了150斤左右，这样每亩土地的净收益较之前大约增加400元。村里还积极对接粮油市场，让种出来的粮食卖得好。
3: 通过定点销售对接了4家大户，省内外的一些经销商，订单式的一个销售，发动我们本地的网红直播带货，线上线下的统一的去销售。
1: 连片万亩的高标准农田也给低空农机的规模化作业提供了可能。来自湖南的00后小伙在这里当上了专职农机飞手，
4: 做的是属于一种叶面肥的这个肥料。科技改变未来嘛，在天上会拿着遥控器跟在田里面撒肥，这些肯定是天然这边嘛。山林作业嘛，把材料运到山上，这些我们都可以。我们团队是13个人，都是20来岁，
3: 培育了大量的这些种植大户和飞手啊，这种农机手啊，统一育种、统一品种、统一机械化、统一收割，通过对接粤港澳的市场和贵阳的市场，实现这个整个的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的话，解决这个粮食安全保障问题。
1: 去年龙里的粮食产量达8.28万吨，实现连年稳步增长。从农民不愿种到吸引年轻人回乡机械化种，高标准农田不仅建起了农业的产业路，也搭起了新农人的回乡路、干事路。今年贵州提出要继续分区分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预见在这片越来越好种的土地上，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成为主角，让手机、无人机成为新农具。土地人气旺了，乡村底气足了，现代化农业的路子也将越走越宽。
5: 15五规划明确，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根据贵州省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3年行动方案，2025年至2027年，省属国企研发经费力争年均增长10%。目标引领之下，今年一季度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了29%。省属国企如何发挥先锋队的作用，依托重大项目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呢？来看报道。
6: 我现在是在黔南秋水蓄能电站的施工现场，身后呢就是这个蓄电站的上水库，它建成之后预计可以蓄水850万立方米，它和下水库的高差是达到了526米，在用电高峰期的时候就可以从上水库的水流到下水库，从而产生电能。
7: 这种电力稳定又绿色的抽水蓄能电站被看作是新型电力系统中重要的调节器。15五期间，我国预计开工抽水蓄能电站超3000万千瓦。然而，电站在使用过程中会有高频次的水位变动，这对喀斯特地区的地质结构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
8: 水位的变幅24米，相当于我们的8层楼高嘛，会对岩溶地区的覆盆的稳定性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7: 黔南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50万千瓦，是目前西南岩溶地区投资及装机规模最大、水头最高的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团队在前期勘测中发现，其上水库涵盖了一个地质断层、2个落水洞、3个岩溶洼地，并跨越了4个地质结构层。团队决定科学研究和施工队伍同步入场，针对上述问题开展了关键技术研究，并成功申报省级科技重大专项。
8: 通过水汽压力的监测呀、地质缺陷的处理啊等等这些工程手段和技术手段来指导工程。如果我们不做这样一个科研，这几个岩溶洼地、这几个落水洞它是如何演化的，对电站水库的运行造成多大的影响，第一手的

0: 资料已经没有了。
1: 施工一年半以来，项目已申请发明专利七项，并在施工过程中探索出一系列工程技术创新。在地下厂房施工中，团队用监测仪器优化了动时稳定技术，为工程节省投资约900万元。
2: 的楼高的话，相当于是18层多，厂房应该监测仪器总共有200多台套了。它的精度可以达到1毫米，我们能根据我们的监测数据实时传输来分析判断我的支护需不需要优化。
1: 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持续推动创新和产业融合，去年省能源集团实施363个研发项目，研发投入24.99亿元，同比增长12.57%。今年集团新成立了实验室分公司，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推进产学研融合，
3: 对集团重大专项开放基金项目和自立项目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后续呢，实验室科技成果走向厂矿企业将会更加的顺畅，紧紧围绕富矿经开，集中攻克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带动省内的煤矿、电力等行业这个整体技术的一个进步。
1: 同样在制度上探索的还有贵州钢省，在承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主缆钢丝绳设计任务时，企业首次组建了智慧钢丝绳研发团队。去年企业基于该团队设立了数字技术研发室，专攻钢丝绳数字化项目。
4: 光纤制作、光纤改装和运输，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它都有可能被折断。现在的这个技术的话，就通过在每隔1米就放一个传感点，除了对我这个受力的一个实时监测以外，我们可以监测缆里面的一个温度、湿度。
1: 目前团队正在进行第3个版本的研发，将智慧钢丝绳技术运用在世界级超大跨度悬索桥张晋高长江大桥的猫道承载索上，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碾制结构钢丝绳的全维度智慧化赋能。
4: 2380米，但是现在是4400米，难度就不止翻倍。目前的话，我们就是准备开始第1根大样件的这个生产。
1: 现在贵州钢省已拥有多个层级的科技创新平台，并长期保持年均研发投入强度3%以上，累计主导及参与制修订的国际标准、国家行业标准共73项，打破了222项技术壁垒。
5: 开发高性能金属线材制品，满足航空、航天、海洋工程、新能源、大跨境桥梁等高端领域需求，依托重大工程迭代技术，形成工程应用到技术迭代再到市场拓展的正向循环。
1: 从大项目引领到平台建设，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正在不断强化。十四五期间，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累计投入研发经费超180亿元。落实3年行动方案，贵州将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一体推进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生态构建，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6: 企业出题，高校答题。去年，贵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突破8亿元。省内高校累计完成植物科技成果赋权超500项，作价投资总额达9亿元。从酸汤发酵的微生物菌群破译，到世界第一高桥的智能巡检机器人载翼护航，一批批科技成果正从书架走向了货架，在产业一线开花结果。
1: 在贵州大学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实验室，酸汤研发团队成员正在分离筛选好菌，识别酸汤中的风味物质。
7: 酸汤发酵自然酿造，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环境，微生物的组成、数量、多样化就会发生改变，酸汤会出现添加纤维。我们就是要把这些自然发酵的微生物类群给它解析，找到里边的最好的、最优的菌群，去组合，去精准控制这些微生物。
1: 经过20年攻关，团队研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异酵菌剂，并升级智能酿造发酵技术，推动贵州酸汤生产的标准化、规范化进程。目前，贵大酸汤研发团队已与20余家食品企业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其中安顺南山坡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团队助力该企业实现一键酿酸汤数字化生产，建立10万吨以上的酸系食品生产线。
8: 通过多菌种复合发酵呢，大

0: 体的风味以及那个品质给它稳定住，我们后续完全的定制化的那种发酵标准给它做上去。
1: 和南山坡共建了贵州省酸汤产业技术创新中心，整合了省外的科技资源，加上团队的发酵酸汤的这些技术成果，由南山坡亲自申报农产品加工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获批了800多万，现在呢很多产品已经面世了。
2: 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这样的场景

0: 搭载了高清云台拍摄设备和智能识别算法，能对桥梁关键构件进行自动化全天候监测。
1: 以1公里的一座桥梁为例，如果采用桥梁检测车，需要是8个人，起码4-5天才能检测出来有一些部位不能够应检尽检。我们现在研发的这个机器人，只要1个人几个小时就检测完了，而且安全性高很多。
2: 贵州的桥梁监控的难度不是其他平原地区桥梁所能够比拟的，支座的脱空啊、变形啊、破坏啦、钢索呀、钢构件锈蚀啦、塔柱上有没有产生裂缝啊，这些是影响桥梁健康的非常重要点。机器人的引入，解决监测过程当中安全。
0: 在机器人拍摄的桥梁制作图像上，裂缝、螺栓松动，任何细微变化都会被红框实时标注出来。它与人工检测相比，在巡检效率提升90%的同时，成本降低80%。运用前，该机器人已经过3次改良。
3: 第一代巡检机器呢，采用了一种单轨的模式，而滑向峡谷大桥它是有十字的，抗风性是不行的。在第三代，我们采用了3轨的形式，底部的驱动承重轨来带动机器人的移动，然后两面侧轨来稳住整个机器人的抗风性。在材质上呢，采用了高强度铝合金，再加上内部空间结构的优化，使它的抗风稳定性也不影响它的功能性。
0: 目前，该成果已获得2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和1项软件著作权，创新成果紧密贴合行业需求。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正以交通基建、交通装备、交通服务3领域为核心布局专业。来自高校的持续探索正推动应用型、技能型科技成果更加精准地对接产业一线。2025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较2024年增长13.3%，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达29.8%。越来越多的科研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持续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4: 做人讲良心。

0: 算他轻飘万家。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富集的矿产资源是贵州突出的比较优势。今年以来，贵州围绕着设备智能化升级、产业链延伸等方面，持续深化富矿经开战略。

0: 在着力提升优势矿产资源供给能力的同时，推动产业链向下游延伸，价值链向高端跃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贵州规模以上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的增加值同比增长了9.8%，成为推动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的重要助力。
1: 在毕节市织金县的摩天冲磷矿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实时了解井下采掘和地面选矿的信息。为提升采矿的效率和安全性，项目投用了井下远程操控破碎机、全自动选矿流水线等智能设备。今年上半年累计开采磷矿约132万吨，超额完成开采任务，
2: 产出高品质磷晶矿56万吨，实现工业总产值近5亿元，资源综合回收率提升至90%以上，各项核心指标均超额完成既定任务。
1: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的这家贝岩加工企业，各条生产线正全速运转。今年1到6月，企业碳酸钡、高纯硫酸钡等产品产量达到11.4万吨，产值近4亿元，顺利完成上半年生产任务。眼下，企业在抢抓生产进度的同时，全力推进二期高端贝岩技改项目建设，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
3: 紧盯重点企业生产建设进度，实时跟踪产能释放，全方位保障企业水电气物流要素供给，推动企业挖潜增效。
1: 矿产资源吃干榨尽，离不开设备的升级。六盘水市红果经济开发区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着力打造能矿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4: 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呢，就是刚下线的一台防爆智能单轨吊机车，依托智能产线，在这里呢就能够一站式的完成磷部件的加工和整机的组装，产出适配西南复杂煤层的全套矿用智能装备。
5: 单轨吊是一种悬挂在轨道上运行的高度智能化天空系统，产品的优势在于尾气排放最优，能耗最低，牵引力大，制动力可靠。我们还配套全周期维保再制造服务，每年能帮煤矿节约配套成本超500到800万元。
1: 在红果经济开发区，像这样的能矿装备制造企业还有56家。当地在持续推进以商招商的同时，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核心零部件研发，让产业实现从研发到生产的全链条发展。
6: 目前我们公司智能化改造证9项，专利证39项，拿下国家级绿色工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
0: 六盘水煤炭资源丰富，煤炭远景储量达844亿吨。立足这一资源禀赋，当地强化科学统筹，聚焦富矿精开战略，推动煤炭从燃料向材料转型发展。如今，当地的一块煤可变成煤制甲醇、高端碳基材料等数十种高附加值产品。一煤独大的格局正逐步向现代能源化工和新材料产业并重的多元体系转变。
1: 近日，在六盘水市中山区，中极新能焦炉煤气利用项目顺利投产。焦化厂的焦炉煤气通过脱硫、液化、氢气提纯等工序，被转化为天然气与高纯氢气。
7: 每小时可处理50000标方的焦炉煤气和5000标方的转炉气。
1: 作为当地的重点绿色循环经济项目，该项目满产后可年产高纯氢气2400万标准立方米，液化天然气14万吨，全面覆盖本地及周边地区用氢需求。
8: 目前我们已与40余家用气企业签订合作销售协议，销售市场辐射云南、广西、贵州等周边500公里区域，产销布局持续完善，项目今年预计实现产值2.7亿元。
1: 产品附加值提升的同时，产业链也不断延伸。在六支特区的煤景华宇项目，原煤在高温干流过程中产生的焦炉煤气被提纯为高纯氢，煤焦油被转化为合成氨等化工产品。技术的升级不仅将一吨煤的价值提升了10%，还带动了产业链的延伸。
9: 我们是使用煤景华宇焦化的副产品合成氨作为生产原料，通过管廊24小时不间断的供应，可以保证生产线稳定满负荷生产。
10: 我使用的原料主要是煤焦油，生产的产品呢，碳黑呢是年产是28万吨，苯甘是7万吨，还有改制沥青15万吨。
11: 以能源化工为主导，强化各产业链耦合协同，沿链体制推动煤炭由燃料向材料转型，配套储能、综合能源、仓储物流等支撑业态，激励发展绿色低碳集聚型工业。
1: 在水城区，贵州能源煤焦化电循环经济基地项目正加紧建设，全面投产后，项目年产值预计超。

0: 100亿元，产品涵盖焦炭、焦油、天然气等。
1: 以200万吨每年循环经济煤焦化项目为基础，正在同步推进30万吨甲醇、20万吨电池两个项目。煤在这里不只是燃料，是原料，最终还要变为材料。
0: 聚焦焦炉煤气、煤焦油和粗苯精深加工，六盘水正持续推动产品向高分子材料、碳基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升级。六支、水城、盘北三个化工园区建设梯次推进，一园一特色、多元联动的产业格局正逐步形成。
2: 15期间，我们将持续扩大焦炭产能，力争达到每年能产出约87万吨煤焦油、28万吨粗苯、43亿方焦炉煤气，为下游精细化工把原料备足。在产业布局上，六支主攻煤焦油，盘北专做粗苯，水城重点发展煤制合成器，三个化工园区各有侧重，联动协同发展，全力打造千亿级西南煤化工集群。
0: 记者从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全社会用电量1047.8亿千瓦时，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6.67%，成为拉动用电增长主动力。新兴产业领跑用电增速，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9.4%，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大幅上涨97.85%。全省制造业用电量整体上涨9.63%，电解铝、黄磷、煤化工、钢铁等支柱工业用电量全线走高，化工行业用电量增长25.43%，煤化工上涨21.84%。同时，民生领域电气化进程加快，绿色低碳生活落地生根。上半年，贵州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5.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9.07%。
3: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六晚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

0: 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

0: 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苏先生，您的快递
2: 难道是？
3: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三二一，
4: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婶子，
1: 春秀啊，结婚证领了吧？
2: 妈，我们回头去领。
1: 没领成啊？
2: 嗯。
1: 三孩儿，人没了。你说本来没有几个钱儿，还非要开采石场，这不是耗子追猫？

0: 死催的嘛。人这一辈子啊，吃多少占多少，那都是有定数的，你跟命争什么呀？阿道好，这一蹬腿一闭眼可省心了。你说这修好的路啊都给堵上了，你们几个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这不都打了水漂了吗？爷爷，
1: 爷爷，
0: 哎，
1: 爷爷，
0: 爷爷，
1: 爷爷，满爷，满爷，爷爷，
0: 爷爷。

0: 灾呀！您说我咋就这么倒霉呢？十多年来，我就想干这一件事儿，可还是没干成。是福不是祸，是祸。
1: 那您说，我接下来应该咋办呀？
0: 爷爷听你的。您是不是担心我不修路了？春晓，你虽然是铁姑娘。 但不是铁打的。这十年修路，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爷爷都知道。爷爷怕你不修，也怕你修啊。

0: 大河啊，来吃点儿，
1: 我吃不消。
2: 你和春秀的婚事儿得受影响了，肯定受影响了。为了这条路，这几年的积蓄都打进去了，眼看就要修成通。

0: 车了，谁能想到发生这么大的事故，对陈秀打击太大了。现在这条路堵成这样，别说春秀啊，我心里都堵得慌。妈，你说我跟春秀咋就那么不顺呢？
1: 那要这么说，你们这婚事儿又办不成了？
0: 不是不想办，你说现在咋办呀？
1: 儿子，咱能不能修路是修路，结婚是结婚呢？两个事儿不往一块堆掺和行不行啊？
0: 春秀想要掺和在一起，我能有什么办法？
2: 那这路要修一辈子，你就一辈子不结婚，打一辈子光棍啊？啊，
0: 道理我都懂，可是我们俩不甘心啊。再说了，春秀的脾气你也知道，她是一条道走到黑。

0: 妈今年多大岁数了？知道吧？我知道你啥意思。这结婚啊，我比您还着急呢。你能不能替妈想想啊？啊，你爸走的早，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 我这辈子我吃苦受累，我图的啥呀？我不就是盼着你早点成个家，结婚娶个媳妇儿，给我生个一儿半女的吗？
1: 知道，我都懂。
0: 你不懂。十年了，无论如何，这婚事不能再拖了。
1: 回头我找春兄商量商量。
0: 不用商量，我做主了。你要是个孝顺的孩子，这婚必须给我结了。
1: 行，这回啊，一定结。

0: 陈兄啊，
1: 三叔，
0: 先清理滑坡呀。必须要先清理滑坡。陈兄啊，我这个书记当的不太合格。你说我当时怎么就头脑一热，我就同意王三海他办这个采石场？你说，
1: 三叔，您别那么想。
2: 你也是为了能让村里致富啊？
3: 没帮上挂油，净给添乱了。
4: 三海哥的采石场关了，
5: 都出人命了，能不关吗？我现在就等着县里的处理决定呢。
6: 于书记，于书记，
7: 于书记，
6: 于书记，
7: 于书记，
6: 你看你给我们做主啊！
8: 于书记，我们入股采石场的钱不能就这么没了呀！
9: 就是啊，
8: 不是啊，
9: 于书记，
8: 我们现在只能找你啊。
10: 要我们的什么事啊？
8: 找我也没有用啊，你们就是把我卖了，我也值不了那么多钱呢。
11: 于书记，我们知道您的难处，但不能没人管我们呢。
8: 是啊，您管我们呀。
12: 你们能管过我？
13: 村民们一共入了多少股？要赔多少钱？
14: 我正让王前进统计呢，统计出来也赔不起。再说了，他们都是自愿入股，这不应该村里赔呀。
15: 于书记，你不能这么说话呀！
16: 你是书记，我不找你找谁呀？
17: 当时采石场签合同是你主持的呀，村里也是同意办采石场的呀。
18: 对呀，
19: 书记，
20: 书记。

0: 你要是不管，那么就去县里。
1: 对，
0: 我们是来，我们去县里。哎，将军，你等一下，先听我说两句。三叔，要不这样，让所有入了股的村民都参与修路，清理滑坡，工钱我给他们出。从村委会说，就算是村里给他们的补偿。
2: 这就是主意，
3: 我赞成。
4: 去我省城的，就是这个样子。
0: 不愧是大老板呀！
2: 这个主意好，那我们就先回去了。走，大家放心吧。哎，好，先回去了，回去了。
0: 陈秀
5: 啊，你这个主意是不错，可你修路的钱本来就不够，你再……
0: 三叔，咱们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吧。
4: 陈秀，
0: 大河。
4: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正跟三叔商量清理滑坡的事儿呢。三叔，大哥呀，你俩的婚事还办不办呢？
0: 这不是来找他商量吗？那，你俩赶快好好商量商量吧。嗯，三叔，先走了。
6: 哎，走了，三叔。哎。

0: 一个活蹦乱跳的大活人，说没就没了。咱们修了10年的路，又堵上了，你说咱这是咋了？
1: 咱俩这婚事儿又得往后拖。可是我都答应我妈了，我咋跟我妈说呀？
0: 我去跟婶子说，我妈也挺不容易的。要不这样，我们俩先把结婚证领了，接上我妈和马爷爷，咱们去城里办婚礼。你看行吗？
2: 挂月路咋办呀？停工？反正钱也不够了，大不了明年再修。咱们俩曾经说好的。 要在修成的挂月路上举办婚礼，可是现在路还没修成呢，咱俩这婚礼咋办呀？
1: 你的心还是在这条路上。
0: 大河，咱俩曾经在这儿发过誓的，我哪能忘了呀？我明白了，你还是想。
3: 先修好路，再结婚，对吗？难道你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春晓，
2: 咋了，千金大哥？
3: 春晓，那边的挖掘机停工了，工人要跟你对话。现在去看一眼，
2: 走走走。
4: 张师傅，咋回事啊？咋都不干活了？啊，
5: 我们这不是听说了你们要拿钱给王三海的工人发工钱，有这回事吗？
2: 有，是我决定的，拿出工钱让他们帮咱们清理滑坡。啊，
4: 那你们给他们发了，还有钱给我们发吗？
5: 我问你啊，现在我们欠你工钱吗？
4: 这个现在暂时没有，没钱继续干活啊！凭什么给我停工？今天就算了啊，再给我停工耽误我工期，我不光扣，我还有罚。
2: 春秀，咱们走。等等，既然这样，我们要求一天一结工钱。行，当天下工，当天结。
6: 干活吧，干活。别好啊，春秀啊，我和钱钱算了一下，要继续修挂月路，至少还需要20万，
7: 还得20万。

0: 施工队都是当日结，现在剩下的钱还够坚持多少天？
1: 如果不出现滑坡事件，年底就能通车了。
2: 也就是说，现在给施工队能开的钱，也就坚持几天吧。
3: 春秋，怎么办？
2: 春秋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挂月露也有他的命。你呀，没必要把一辈子都搭进来。十年了，你为挂月露付出了不少。当初那个承诺呀，就算过去了，没人会怪你。你呀，别太执着了。
0: 重修挂月露，我们要付出太大的代价了。咱们确实没有这么大笔钱，可是让我放弃不修了，我过不了我自己心里这道坎儿。挂月台给了我生命，给了我亲情温暖，更给了我人生的光彩。
4: 所以
0: 现在滑坡那儿留到一大堆石头，不仅是堵在了挂月路上，更是堵在了我的心里。所以就算是豁出我这条命，我也必须要给挂月台留下一条路，因为有了这条路，咱们挂月台才会有希望，有将来。
5: 志秀，修挂月路本来是应该村委会的事儿，跟你做了村委会都没做到的事儿，三叔惭愧。
0: 三叔，
5: 我现在就回家取钱去，有多少算多少，能坚持几天坚持几天。
0: 哎，三叔，
6: 三叔，
0: 不用，
6: 三叔，三叔，
7: 我也回家取钱去。
0: 哎，钱金大哥，
6: 钱金大哥。

0: 我们的婚期一推再推，我真的对不住婶子，更对不住你。
1: 春秋，我会陪你一起把这条路修完了。

0: 要我说呀，年底就让他们结婚，正好给挂月露冲冲喜，去去晦气。马叔，你得帮我说服说服春秀。啊？我说让你帮我说服说服春秀。啊。
1: 马爷，
2: 大河回来了。
3: 妈。
0: 婶子，爷爷，这明你爷爷看看你们新房子，商量日子呢。
4: 婶子，我俩得回趟城，日子回头再定吧。
0: 啥意思啊？回城？
3: 妈，我们暂时不结婚了。
0: 哎，你这孩子，昨天答应好好的，这一见这春秀，这怎么变卦了呢？还？
2: 我说他婶子，听孩子那把话说完。
4: 婶子，因为滑坡，我们修路的钱啊，只够维持几天的，所以我俩得赶紧回城，接着找钱。
0: 我不管你们干什么，你把这婚先结了再说。
3: 出了这么多事儿，现在人心惶惶的，我……
0: 哎呀，你别说话，我不跟你们开玩笑啊！你们要不结婚呢，我就不活了，我死给你们看！
2: 哎呀，你看你，别要死要活的吓唬孩子。
4: 婶子，挂月露绣的有多难，您应该也知道。所以我希望您能再容我一年半载，让我最后再拼一次，行吗？
0: 还一年半载的，这路都修了十多年。

0: 年了。
1: 春秀啊，十年我没逼过你们俩，对吧？我这当妈的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这回我肯定不等了。
2: 妈，
3: 你别说话，
1: 你们就当是为我，为我这孤老婆子把这婚结了，把这喜事办了，把我这辈子的心愿你们给我了了，行吗？
2: 妈，你先别激动。
1: 我就激动，他马姑奶奶，我求求你，我给你跪下，我求求你，我好不好？答应你，我答应你，
0: 年底我俩就回来结婚，行吗？
1: 说好了。

0: 宝哥，你少做点吧，都下班了，就咱俩人吃。
1: 营养得均衡啊。
2: 哎，小宝去的爷爷那几天了，我都有点想他了。
0: 让小宝多陪老两口几天吧，他们挺孤单的。
2: 不去接小宝，是不是想跟我多待几天呢？
0: 臭美。哎，姐，大和哥，你们咋回来了？出啥事儿了？
3: 哎，你俩没吃饭去吧？用不用煮碗面啊？
2: 本来双喜临门，现在滑坡死人。学校，你说我们怎么就这么不顺呢？
0: 姐，我真的快受不了了。
2: 哎，你说修个路，弄得大家都不舒服，要不别修了。
4: 我跟春秋回来就是来筹钱的。
0: 还差多少啊？
4: 20万。
2: 也就是说前期的钱全用完了，还得再追加20万。
4: 对。
2: 20万，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我们还能再开一家铁姑娘饭店。
0: 越说越远了。
2: 春秋，别闷着了，你说句话呀。
0: 修不成管园路，我不甘心。
2: 我就知道你一根筋，牛脾气。那你说吧，咱们上哪儿再筹这20万去？
5: 确实不是一笔小数目。
0: 哥，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那一笔钱足够再开一家饭店了。
6: 所以我就想。
2: 你想啥？
6: 我想把咱们的铁姑娘饭店给卖了，
7: 这是凑到这么大一笔钱最快的办法了。

0: 你知道这饭店卖了之后，我们以后怎么生活？
1: 我觉得我们的铁姑娘饭店能卖20多万，那咱们就拿出20万来修路，剩下的几万块钱，我们可以重新盘一个店铺。咱卖包子，咱就是累点苦点。

0: 但我敢保证过几年我们照样还能再开一家铁姑娘饭店。
1: 你疯了！
2: 马来宝，你有话好好说，别发脾气。
3: 哥，
4: 我知道你应该不会同意。
1: 我敢不同意吗？为了爷爷的心愿，为了爸妈的悲剧不再重演，为了挂月台的父老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要是不同意，我还是老马家的子孙了吗？我还是挂月台的人了吗？对不对啊？
5: 来宝，你想说什么直说。
1: 你先别说话。阿春香，你到底咋想的？哥想听听你的意见。
0: 我就想修成挂月楼。
1: 那你就断了自己的喉咙，给我挂了是吗？
6: 来宝，别冲动。

你修路，哥支持你，钱你都拿走，分店不能卖。 你以后折腾得身无分文、无家可归的时候，这饭店就是你最后的依靠。

0: 春晓，我郑重表明态度，我不同意卖饭店。咱们开个饭店容易，创个品牌不容易。铁姑娘这三个字代表什么？代表拼搏、努力、无私奉献。咱们这一代人看见这三个字，想到的是宁可流血不流泪，想到的是铁一般的担当、铁一般的斗志、铁一般的信念，还有铁一般的团结。这是咱们的金字招牌呀，多少钱都不能卖呀。你们知道吗？每次我走过这个饭店门口，不管心里多难多累，我看到这三个字，我心里就会有一股无名的力量。这是咱们历史的见证，是咱们感情的依托呀。
1: 是姐，确实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到。
0: 我知道现在怪路出了问题，需要筹集资金20万，单靠你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在短时间解决的。
2: 我觉得丽蓉说的对，大家一起想办法呗，不是非得卖饭店。
0: 是的，咱们一起筹集资金，我相信只要努力一定可以筹到钱，咱们挂一路一定可以早日的修起来。
1: 姐，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我也听进去了，那就咱们一块想办法。
0: 其实我今天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干好了肯定挣钱。
3: 什么想法啊姐，你快说呀。
0: 这个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在研发的新产品，我可是把全部的心血都压在他身上了，友谊罐头厂成败在此一举。来，你们尝尝。
2: 说完了我都不敢喝了。
3: 就是啊姐，你这一辈子的心血，这要不好喝也不敢说了。
0: 必须说真话，不过我对我们的产品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0: 怎么样？
1: 酸酸的，甜甜的，
0: 口感很好啊。
2: 比那个山楂罐的强多了。
0: 你们觉得要是卖这个产品会怎么样？
1: 这要是跟山楂罐头一个价格，我觉得能行。
0: 比山楂罐头还便宜7毛钱，
1: 那肯定受欢迎啊。
3: 姐，你是想通过我们铁姑娘饭店让我们帮你卖这个山楂果茶？
0: 不是，我想让你们提供原料。
2: 提供原料？嗯，山楂呗。
4: 对，这个果茶对山楂的品质要求非常高，
0: 除了看果肉质感，还要看山楂的果红色素，这就跟阳光的日晒有关。咱们挂月台地势高，日照充足而均匀，所以咱们的山楂呀非常适合做果茶。
2: 啊，如果说这个果茶的销量好的话，挂月台的山楂销路就打开了。
4: 是的。
1: 那这么说，既能提供给罐头厂，又能提供给饮料厂了。
2: 这个事儿得干起来呀。
1: 春秋姐，哎，你咋不说话呢？啊，
0: 我知道春秋在想什么。虽然现在说的这个方案很好，但是也解决不了挂月路的问题，远水解不了近渴，是不是？
3: 姐，我想问一下，我们可不可以用山楂跟你们厂置换修路的钱？
0: 这个主意好啊！你们既能得到修路的钱，我们还可以买到低价的山楂，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2: 我告诉你，挂月台要别的没有，要山楂有的是。
5: 全体村民注意了！全体村民注意了！咱们村和友谊罐头厂联合收购山楂，明天在村委会建立收购点儿。我们村和48村的有山楂的，我们都收购，越多越好，越多越好。

0: 怎么管它的山楂，就是好吃。
1: 饭后吃两粒，有助于你消化。
2: 奶瓜，嗯，这两天你带队运送山楂，辛苦了。
3: 辛苦点我也愿意啊。哎，对了，乡亲们让我给你带好了。
2: 咱们的山楂还剩多少啊？
3: 还有两吨左右吧。
2: 要不明天我派几个工人过去？
3: 不用，明天一定完成任务，放心。
2: 关，自从咱们结婚到现在，还没有分开过这么久呢。
3: 这才几天啊？
0: 一天也不行，我想天天都见到你嘛。你有没有听过那首诗？
2: 我要做你的太阳，早晨你是叫醒我的曙光，中午你是温暖我的臂膀，夜晚呢你躲在夜色里和我玩捉迷藏。
1: 嗯，酸。
0: 酸什么酸呢？
1: 山楂酸。
4: 谁说的？咱们挂耳台的山楂明明是甜的。
3: 甜的，甜的，我保证，一碗再。

0: 这次山楂呀，天天就做你的太阳，啊，守着你，寸步不离。
1: 这还差不多。哎，我明天休息，要不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0: 哎呀，你说这鬼天气，怎么突然下雪了？
1: 我就说不让你来，你非要来，现在后悔了吧？我这不是想着赶快陪着你把山楂运出去吗？我知道，我帮你拿。不用。
0: 苏厂长，多久没干力气活了？你别忘了，我以前是铁姑娘。
2: 服从命令。别说是一筐山楂了，一会儿你累了，连你一起背。我
3: 帮你拿这个。好，走。看把你能的。丽蓉，啊，
2: 你之前给我背过那首古道的诗，再背一遍呗。
3: 那叫《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 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既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上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

0: 我站不住了，乖，我站不住了，到了怎么办？
1: 保存体力，我得想办法。

马上就会有人来救我的。

0: 我们两个都会掉下去的。
1: 你要干嘛？
0: 你听我说，我不想我们两个都死，所以你一个人一定可以爬上去的，好吗？
2: 李仁，你疯了！你抓紧我！你给我抓紧！抓紧了！
0: 喂，我没有疯，我们两个人必须要一个人活下来。我已经没有力气了，记得照顾好三生。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

0: 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放下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人很奇怪啊，就是你小时候你熟悉的一些味道，长大去吃你会自己吓一跳。有一次我就经过，二话不说马上停车下来吃，吓了我一跳，真难吃。传承没有传好就沉船了，
1: 翻船了是吧？
0: 对啊，东西趁热吃真的是很过瘾。我先给你吃一口。
1: 哇，好好吃。
0: 今天跟大家分享芋头，我们做的是这个鸡丝芋头饼，它是有点客家元素跟一些西式的这个感觉在里面。
1: 好，
0: 对，来，我们先把鸡胸放进来，因为把它泡成鸡丝，
1: 用滚水关火去泡它，
0: 滚水关火去泡它。芋头常吃吗？
1: 芋头一般看到了会买，
0: 但你是芋头控吗？
1: 我是，
0: 真的，
1: 我喜欢吃芋头。
0: 我有一个朋友，他甚至煮那个方便面，他都会放芋头，因为他觉得芋头可以把汤头弄好，所以喜欢吃芋头。我那时候我跟他认识很久，我不知道他是芋头控。
1: 真的。
0: 是一直到我们出外景的时候，正好去到那个在种芋头的地方，吓了我一跳。他一讲我才知道，原来他是芋头控。
1: 是芋头，这是
0: 焦糖，
1: 白砂糖，然后用喷枪，
0: 对，焦糖红釉。这时候因为
1: 香哎。
0: 芋头它很属性很特别，它既可以做一般的咸的菜，也可以做甜的菜。
1: 对，
0: 所以我会把它今天跟水果做结合。
1: 芋头跟水果也是很搭的，是吗？
0: 那我像我去过很多的岛国，好比说像斐济、夏威夷、关岛，
1: 他们也吃芋头，
0: 芋头是他们的主食。对，就是他们会讲说，谁家的人不会做芋头？
1: 谁家的人不会做？
0: 他们说那家人
1: 是一个吐槽哎。
0: 没有，他说那家的人不会做芋头。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家人那个做出来的芋头吃了喉咙会痒。
1: 哦，对，有些人好像跟山药一样会吃了会痒，那是这样吗？还是
0: 没煮熟啊？对，煮熟的芋头就不会痒。
1: 但是芋头好像比较难熟啊。
0: 不会不会。
1: 那我们可以把它切开吗？可是如果你切开只能去蒸，如果煮的话又怕它那个。
0: 对，用蒸的其实就可以了。芋头它很有趣，它的成长阶段有一个步骤是很有趣的。人老会怎样？
1: 人老珠黄？
0: 不是珠黄，人老会 Q。
1: Q 是什么意思？
0: 会变矮。
1: 会变矮是吗？
0: 芋头也是一样。芋头当时它长的时候是长得比人甚至还高，但是它一旦呢开始要熟成的时候，它的个头就会矮下来，它所有的养分就会跑到芋头茎里面来。那芋头最怕什么？它既然在亚热带，它也最怕一件事情。

0: 太冷。
1: 不是。
0: 是怕什么？
1: 台风。
0: 台风来了，它会怎样呢？
1: 因为台风来了，一旦它芋头筋断了，嗯，它的任何养分就跑不到下面来了。
0: 哦，就断供了，是不是？
1: 所以这芋头最怕就是台风季节，台风季节，然后芋头碰到台风，那就没辙。
0: 那种芋头的农民伯伯得伤心了。
1: 对啊，所以要很小心啊。
0: 我们把外面这一层削掉，
1: 因为太粗糙了。这边呢，我们就是要把它和成泥，但我们先把它切成丝，那会比较好和。对，然后芋头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芋头不是你把芋头丢进去种，它就会长出来。
0: 那它要怎么种？
1: 它有分母株跟子株，没有，芋头旁边都会长。比如说这个大的芋头旁边会长小的，嗯，他会把小的母株采走，小的留下来继续栽种。哦，
0: 所以他不会说我把大的小都采走，他
1: 因为小的没有用啊，小的没有芋头啊，要大了之后下面才会结芋头啊。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切梨，然后我再问你哦，嗯，芋头有时候你在处理它的时候手会痒，嗯，对不对？嗯，怎么办？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师傅讲过。拿醋，
1: 决定。
0: 对，又拿一个什么，一个什么调味料它就好了。
1: 你要讲好，不然到时候拿芝麻油就好笑了。
0: 醋，
1: 对。紧张了。
0: 哎呀，我最怕这种临时考场。
1: 当然要临时考。
0: 那我把醋先抹在手上，先洗，然后再水冲一下，再去淘芋头，会不会也好？
1: 没有用啊，你是要种的时候才去啊。
0: 所以山药也是一样，
1: 对吗？
0: 实在不行你就套个手套。
1: 对，好，那现在我们来调味，盐，咸甜咸甜，白胡椒，油葱很重要。
0: 油葱和芋头也很搭。
1: 油葱跟芋头就是天生的好朋友，这样子闻起来就很香。把它和一和，拿一个盘子。芋头的中段最好吃，
0: 因为中段比较甜吗？
1: 不是，你呢？你刚看到一个是上段，一个是下段，有一个会比较粘稠，有一个比较松软，你用手捏就知道了。
0: 好，这边比较硬，这边比较松。
1: 不是啊？
0: 是吗？你说里面？
1: 里面，你看颜色就不一样。
0: 哦，这。
1: 右边比较松，左边比较黏。
0: 有哎。
1: 对。
0: 所以哪个是头啊？
1: 右边的是头。
0: 这个是头，这样子讲，对吧？中段是最好吃的。
1: 对。所以一般我们在做芋头的话，我们会用中段。
0: 捏成这种球。
1: 其实芋头很妙，芋头对我来说啦，跟肉搭在一起都都很好吃。人很奇怪啦，就是你小时候你熟悉的一些味道，长大去吃你会自己吓一跳。
0: 原来你一直都记得。
1: 我记得以前在那个我们住在士林那边有一间干面，我很喜欢吃。然后那时候它的面我记印象中很好吃。有一次呢，我就经过，然后我就看他还在开着，但他妈妈可能已经走了，但他儿子在开。哦，二话不说，马上停车下来吃，吓了我一跳，真难吃。就我们这样开玩笑嘛，传承没有传好就沉船，
0: 翻船是吧？
1: 对啊。
0: 但是我还是会再给他一次机会。如果第二次还这样的话，那就不来了。
1: 所以你还会再去？
0: 我，对啊，是这样啊。
1: 我基本上是不会再去。
0: 真的吗？
1: 因为我觉得他不太可能会再做出他妈妈的味道。这边就要把它炸到里面要透，然后外面要酥脆。
0: 早年的像这种在台北吃到的芋头丸子的话，它是串成串，还是用那种小纸盒，然后再咬一条什么姜？
1: 没有在卖这个，
0: 你自己做的。
1: 这个基本上都是放在汤里面去煮，对。
0: 我们里面其实已经是熟的，现在只是需要外面它酥脆一点，所以我们进锅的温度可以高一点，对吧？
1: 对对对，聪明。
0: 啊，香！
1: 是真的烫，大口烫到嘴，
0: 一行人不急。
1: 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趁热吃，真的是很过瘾的一件事。哇，
0: 好香哦！那个芋头炸完之后，但是其实你还是可以闻到油葱的味道。
1: 芋头控吃到这个应该受不了吧？而且芋头炸了之后，它就会酥，外面酥酥的，里面那样软绵软绵的，你就很期待。
0: 你真的很爱吃芋头哎！
1: 你呀，
0: 我觉得芋头丸和地瓜丸，我更喜欢吃芋头丸。
1: 不一样的东西。

0: 当然不一样，可是我比较鱼头孔。
1: 这道很有趣的地方在哪边？就是我们会放很多的这些
0: 水
1: 果在一起，对，因为水果跟芋头它就是很奇怪的合拍，嗯，对不对？嗯，很多还不见，像马铃薯就没有，
0: 它就没有办法跟水果共存。
1: 地瓜可以合拍，
0: 因为它是甜的吗？是因为它的甜，还是因为
1: 它应该说它常常会有一些做法是跟甜放在一起，马铃薯就比较少跟甜放在一起，
0: 对，
1: 对不对？洋芋就比较
0: 少，山药也够呛，
1: 对，山药也
0: 马铃薯有点怪异，但是芋头的话就很，
1: 芋头就很大，而且待会你吃到你会吓一跳，我先给你吃一口好了，好不好吃？
0: 哇，好好吃，它有一点发酵的味道，又有点像我们平时吃到的，如果你喜欢吃那个冰糖山楂，它有那个焦糖的那个在旁边那一圈的味道，
1: 焦糖香嘛，然后但它又带点酸，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跟芋头结合，如果我今天是做马铃薯，我不会这么做，我们的食用花，我们来做一些漂亮的，任何的食用花你都可以照你的想法去摆了，
0: 而且经过摆盘之后，你就会觉得，哎，芋头看起来好像是那种笨笨的东西，但反而一下变得新。
1: 谁说芋头笨笨的？
0: 不是啊，如果你单纯的只放几颗丸子，不是笨笨的，对吧？这样就突然一下变得比较轻盈啊，然后变得比较有生气。
1: 待会你去吃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芋头跟水梨啊，在跟那个红柚在一起，你会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子？吃起来又有点，因为甜油腻的东西再加一些酸甜的东西，其实是很舒服。
0: 它会一口一口的吃下去，收啦，
1: 这样就可以了，试试看。因为你喜欢，所以我们就一人一盘，但也不用吃到完哦。那你可以怎么样？比如说芋头，你先把这个切开来，哇，一剥开，有没有？它很松散的，外面是很脆的哦，
0: 都不需要刀了，它直接就。
1: 芋头其实没有好吃，哇，对不对？
0: 外面炸得很松，里面又很软绵，
1: 然后加一点红柚。洗嘴巴，然后可以加点水梨也很好。
0: 你这样一口一口下来，一盘很快就吃完了。
1: 它是不是油葱很大？
0: 它很大，很奇妙哎，为什么？为什么它跟油葱会这么搭？
1: 你要问为什么？说实话，我并不知道，因为这都是我从小。我们吃的味道就是这个味道，像不管是芋头糕或者什么，它就是跟油葱会放在一起，这是很奇特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对，而且里面加了一点鸡肉之后，它会比较有一些紧实的口感。
1: 然后鸡肉因为油炸过之后，炸过之后，那个鸡肉也会有点香香的，像炸鸡。可以吧？这你会回去应该不会做了，
0: 我会做，
1: 对吗？
0: 你把它炸好，炸好这个东西之后，等它冷了之后，把它放在袋子里面，放冰箱里冻起来，下次煮火锅就可以吃了。
1: 好像是讲得很会讲哈，我们就看你到时候做，你再 po 照片。
0: 可以啊，我放给你看。
1: 上次录影我们好像有讲，他也说要 po 照片给我看嘛，
0: 就 po 你看吗？
1: 石沉大海就没有再出现了。
0: 我给你看，我手机里都有。
1: 不用，把它记录下来。再一个一个来秋后算账，
0: 好，
1: 大家试试看，好吃哦，
0: 好吃。

0: 奇妙哎，为什么？为什么它跟油葱会这么搭？
1: 你要问为什么？说实话，我并不知道，因为这东西是我从小我们吃的味道就是这个味道。这样，不管是芋头糕或者干，它就是跟油葱会放在一起。嗯，这是很奇特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我们今天用东洋酱来做一个酸辣牛肉，
1: 它是一道炒菜，
0: 一道中式的做法，有点像粤菜过油的方式，
1: 但是它是泰式的风味。
0: 对，牛肉尽可能用泡，所以你看现在肉是非常嫩的。嗯，像冬阴功这样子做芡的话，也是中式的技法。
1: 泰国会这么做吗？不会吧，这是中式的做法。
0: 对，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是，一样是冬阴功，但是我们的做法可以比较中式一点。
1: 嗯，牛肉很嫩，嗯，它就是泰式的酱。
0: 对，
1: 可是它这种呈现方式又比较中式，又让人耳目一新，怎么会这么奇妙？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酸辣牛肉。好，我们今天用东阳酱哦来做一个酸辣牛肉。
1: 这个是冬阴功的酱。
0: 对。
1: 哦，冬阴汤的酱是这个是吗？
0: 对。
1: 有这个酱就行了是吗？还是说自己其实也可以调？
0: 自己调比较麻烦，因为它必须要炒很多东西，它就有点像是 XO 酱。
1: 它里面有一些什么呢？
0: 有比如说虾米啊，有虾子啊，蒜头啊，泰式的一些香料啊，番茄啊，辣椒啊都有。
1: 那我们今天的菜名是？
0: 我们今天就叫做酸辣牛肉。
1: 酸辣牛肉，但是它是泰式的风味。
0: 对，做法是中式的做法。对，
1: 你把旁边那。
0: 精去掉，
1: 精去了。
0: 对，这翻成中文叫冬阴，但其实泰文叫冬阳，最有名是冬阳贡。
1: 冬阳贡，
0: 对，就是贡就是虾子的意思。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是牛嘛？
0: 我们今天就是牛，只要有冬阴酱，就有所谓的冬阳酱。其实你要做冬阳虾汤，你要做这个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酸辣牛肉，或者包括你可能要做这个任何的意大利面或是面食。甚至你要把它拿起来，你吃火锅的时候
1: 沾酱吗？
0: 当这个沾酱都没问题。
1: 它这个酱里面主要有一些什么呢？
0: 刚刚不是回答了吗？
1: 是是是是。我是说它，我要自己炒的话，我要准备多少种料？我的意思是，
0: 我觉得你干脆就直接买会比较快。对，因为说真的要炒这个很麻烦。其实很多的酱，你说要自己去炒制，那当然没问题。但是它可能需要很多的花上很多的时间，那与其这样，你不如买一个有商誉的。
1: 商誉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有信用的。我觉得在我每次来到大陆，都会在网购买很多东西。
1: 比如说？
0: 都有衣服啦，什么
1: 鞋子呀。
0: 然后我觉得让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很在乎自己商城的这个信誉。
1: 对啊，因为这个是你行走江湖的。
0: 说你买回来，那说退他就给你退了，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对，
1: 七天无理由嘛。
0: 对，来酒，我们放点酒进来，需要来一点点的姜，因为牛肉或多或少都会带点味道。
1: 嗯，那我们牛肉是切成这种条状的，
0: 对，
1: 是吧？逆纹切成条状，它是一道炒菜。
0: 一道中式的做法，有点像粤菜过油的方式。哦，对。
1: 那它很快熟，它是要快熟菜，
0: 然后希望它肉是很嫩的，对，因为它毕竟是泰式的酱料，做泰式一定是没有问题，嗯，对不对？但你只要稍微做一点点变化，它其实是可以做成，比如说中式或是西式，甚至日式可能比较难一点，
1: 因为它的酱味儿太重
0: 嘛，对，
1: 对吧？
0: 对，
1: 它可能和日料的逻辑有点不太一样，
0: 对，但是你可以用它来做，好比说日料里面的炸鸡。对不对？
1: 对
0: 对，或者是日料的烤肉，我们日式烧肉，你也可以用它来试试看。
1: 就是浓烈浓重那一口的，也可以尝试一下。
0: 早期在有一阵在台湾呢，大概是在25年前左右吧，台湾有一波所谓的那个烧肉的风潮，嗯，就烤肉的风潮，一瞬间可以说在台北市哦。就有超过5000家，
1: 这么多？
0: 对，台北县是加起来有超过将近1万到1万5左右，
1: 所以是风潮了。对，
0: 但是那个时候很有趣，有一间店叫做泰烧，
1: 泰国
0: 叫泰烧，
1: 泰国，
0: 它里面就完全是用烧肉的概念，但它里面的调味全部是用泰式的概念下去。
1: 哦，其实也可以这样子。
0: 当然，所以它里面的调，比如说它的烤肉了，它的酱什么都是以泰式的。那但它整个模式
1: 或者是
0: 装潢就很泰式，但它所有烤的这些东西就是其实韩国烤的烤法，但它是用泰式的方式。

0: 现在的话就是。
1: 就是一般中式的腌肉，目前为止都还是中式，
2: 感觉得出来吧？对不对？
0: 能。
1: 现在目前就是很中式的，的腌料的方式嘛，对不对？酒啦，酱油啦，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的油放进来，
0: 冬阴功的油，
1: 对，放一点进来，然后里面的酱也放一点进来。可以闻一下就。
0: 现在味应该很重。
1: 不会，还好。但是冬阴的味道就
0: 还好，对。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是让肉本身里面在腌的过程，它让它有味道。那待会我们会炒一个酱。
0: 还要再炒？那炒一个什么味道的酱？
1: 冬阴的酱，再把它淋上去啊。
0: 所以这一个酱你要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让它入菜。
1: 你再怎么样，你冬阴的酱，我们现在用腌肉的方式腌进来，它里面有味道，它绝对不会不够浓重。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需要酱的原因，是因为在补强它。哦。对。帮我打点水进来，这样比较嫩。好。
0: 吸走了，
1: 全部吸走。很多时候我们在腌的时候，最后的淀粉，很多人七早八早就会放。
0: 对啊，
1: 其实不要那么早放。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淀粉放进去的话，你就阻隔了它去吸水。
0: 哦，所以就是你临要入锅的时候，你再去放。
1: 就是比如说你现在都已经确定它吸水吸进来了，你再把粉放进来。对，这是我们在腌肉的时候稍微要注意，
0: 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啊。
1: 对，那现在就是把它锁在里面，
0: 它也能扒上去，对吧？
1: 给我那个大汤勺，
0: 是要炒酱吗？现在
1: 我们待会要过油，那这个我们这边先把油放进来。
0: 哦，我知道了，师傅说过，现在是加油是为了它一会儿入锅过油的时候好拌开，不会团在一起。
1: 然后一个是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在解冻那个牛排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把牛肉直接放到油里面去。啊？对，冷冻的状态，把它放进去。它放，因为油的密度跟水的密度比较起来的话，油会把整个肉包住，所以它的血水会在，它血水会在里面，所以它就不会，那我血水的甜度嘛，它就不会跑掉。那我们刚刚是不是打了一些水进去？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油包着的时候，它的水会在里面，它
0: 会锁在我们的牛肉块里。
1: 对对对，它就不会跑出来。那在那在这之前，我们现在做别的东西，
0: 炒一个酱嘛。
1: 没有，我们要先把青菜给弄好。
0: 这是什么菜啊？是吗？
1: 这是豌豆尖。
0: 豌豆苗是吧？
1: 对。
0: 青菜你要。穿熟吗？还是怎样？
1: 没有，我要水炒。
0: 等会，水炒？什么叫水炒？
1: 蒸炒。
0: 蒸炒。
1: 对。
0: 我第一次听这个名词。那它和直接煮的差别就在于它的水量比较少，只是半没过吗？
1: 没有，待会我会炒。我把菜味放进去炒一炒嘛，串一下倒出来继续炒啊。所以我现在放了盐跟放了油嘛，所以待会倒掉之后，这些油就会扒在这个。这个菜上面，所以它就油亮油亮，然后炒一下，很快。哦。对，听不懂。
0: 听得懂，但我没在家这么尝试过。
1: 这是粤菜比较常会这么做。好，那现在水滚了，把姜放进来，
0: 让它有味
1: 道，让它有味道啊。豌豆尖放进来。
0: 没炒。
1: 让它先烫一下。那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它现在在里面，对不对？是不是因为水的部分，它是不是就受热？
0: 对，
1: 有点像穿烫的感觉。
0: 对，
1: 但是穿烫你会少一个香气，
0: 就是油香。
1: 对，那因为现在你看它所有的油已经，你可以看它有点亮亮了，对不对？好，那你把它滤掉，然后放回来。这时候有人还会再放油，但我就不放。
0: 然后再倒进去。哦，哎，这有一点像炒的感觉。
1: 这样就不会那么油腻嘛。哦，
0: 但是又能吃到一些油香啊。
1: 对，
0: 因为吃青菜也怕，就是如果只是烫一下不加油就不好吃。
1: 这个是一个啦，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待会我们的牛肉会过油，所以但是牛肉是
0: 本身有油脂，
1: 油脂是比较高的，所以你
0: 希望它清爽。
1: 这在粤菜里面很常用这样的方法，
0: 是中式的一种技法。
1: 对，这是中式的，最常见的是用什么炒这个西兰花。最常用这样的方式，先穿嘛。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把这个酱，因为这个酱它带点油，对不对？那你把它放进来，然后来点酒。
0: 现在还不用开火，对吧？
1: 因为刚锅子有点热，我只是把它拌开，然后水来，因为它已经有油了，所以我们只是要做一个酱。来，再来，再来，再来。

0: 因为我们有很多。
1: 这包你要欠吗？
0: 我汤匙再给你。还不错。
1: 主要的调味要它在这个汤里是吗？
0: 对，因为我这边还是要有一点浓稠感。像冬阴功这样子做芡的话，也是中式的技法。
1: 在泰国他们一般不做芡，对不对？
0: 有啦，但比较少。
1: 它现在味道要重一点，对吧？嗯。它现在的味道要重一点，对吧？
0: 用菜。你可以试试看。嗯，不错吧？嗯，对不对？嗯，好，那这边我们现在接下来做就很快了。好，温度有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温度，牛肉尽可能用泡的，所以你刚刚看我们现在这样，对不对？有这样的温度，这温度是高的，
1: 但是因为我是多少？
0: 大概是145了。但我这边呢，因为我有油，所以我倒进来就不用怕了。
1: 倒进来它的油温应该会降低个10几20度。
0: 对，你看现在油温都没有那么高了。
1: 有这个酱蛮好用的，因为酱里面还有香茅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取得一些食材并不容易，用它就可以替代，但是又能吃到泰式的风味。
0: 对。
1: 现在你要让它泡在大概几分熟呢？再出锅？
0: 现在差不多是5分熟，所以你看现在肉是非常嫩的，对不对？那你现在火打开，
1: 要让它再进我们的这个冬阴功酱里滚是吗？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借由炒的部分，像这个牛肉，它这个做法很像什么？很像蚝油牛肉，嗯，对不对？
1: 对，它就让它收紧是吗？
0: 因为刚刚在这边是大概三五分熟，那我们现在这边是让它在这边把它导热，导到它熟。对。
1: 泰国会这么做吗？不会吧，这是中式的做法。
0: 对，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是，一样是。冬阴功，但是我们的做法可以比较中式一点。什么？
1: 觉得很妙，就是师傅会不停的想去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和置换，让他吃出不同的。
0: 这就是做菜有趣的地方。嗯，
1: 我绝对相信同一道菜，你可以用100种不同的方式去呈现。
0: 嗯，100种不敢讲，但是给我一点时间是不难。好，酱汁就用这个来。
1: 这些也是我们刚刚调的嘛？
0: 对。
1: 泼沫。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酸辣牛肉，试试看。

0: 那你就可以牛肉跟下面的这个豌豆尖，我很爱吃豌豆尖，这个在台湾叫豆苗，
1: 豌豆苗。
0: 来到这边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它可以煮到火锅，
2: 煮火锅嘛。
0: 以前我不知道，
2: 后来我是炒是吗？
0: 我们只有炒而已，然后跟虾仁炒在一起。所以那时候开始，我们每次只要在我的工作室里面吃火锅，我们里面的人就自己会买这个来，因为真的很好吃。
2: 牛肉很嫩，嗯，
1: 它就是泰式的酱，
0: 对。
1: 可是它这种呈现方式又比较中式，又让人耳目一新。
0: 我如果没有跟你讲说这是加泰式的冬阴酱，
1: 我可能会觉得它是某一种中式的酸辣酱，但是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0: 我真心觉得它真的跟我们的红酸酱很像，
2: 有哎，
0: 对不对？
2: 有哎，
0: 唯独是我没有那么明显的香茅味。
1: 但是我们的那个木姜子油加进去，它跟香茅又有一点类似。怎么会这么奇妙？就不同的地区，它有一些味型就很相似。
0: 对，云贵川，尤其是云南最明显，就是云南有很多的菜跟泰式很像，跟滇缅的菜很像，所以你像这样的结合起来，应该是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做法都不难，但是你说手上拿到一个酱，不妨你可以试试看。好比说，举一个例子好了，我现在是用它，其实我的概念是蚝油牛肉下去做，你可以做成滑蛋牛肉，
1: 可以，也可以做成沙茶牛肉。
0: 对啊，那你滑蛋牛肉的话，你就等于是汤汁你用冬姜，但是你一样是滑蛋，你去想象一下那个牛肉跟或者是滑蛋虾仁，但它汤底是冬姜，它一定很好吃啊，裹在饭上面谁不爱？懂吗？所以说现在只要你手上有任何一个酱进来，你先试它的味型，再去想用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把它输入进去，给它导入进去，它就可以做出一道别人没有吃过的菜。好，大家试试看。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

0: 这个在台湾叫豆苗，
1: 豌豆苗，
0: 豌豆苗。来到这边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它可以煮到火锅。
2: 煮火锅嘛？
0: 以前我不知道，
2: 后来我们是炒是吗？
0: 我们只有炒而已，然后跟虾仁炒在一起。所以那时候开始，我们每次只要在我的工作室里面吃火锅，我们里面的人就自己会买这个来。

0: 洋芋鸡中菌，
1: 来切丁。
2: 把它放到洋芋里面，把黄油放进来，拌匀之后就把它捏成饼。哦，
1: 香，好香哦！杏鲍菇丝，
2: 这些油脂是增加它香气的。的最主要来源，你一定要铺天盖地的让他觉得说你在吃的时候会满满的觉得哇，鸡中菌
1: 的香味。
2: 对，
1: 煎洋芋粑也可以这么的高大上。
2: 好，我们今天呢做这道菜叫做洋芋鸡中菌。
1: 洋芋鸡中菌，
2: 对，有点像是贵州的炸洋芋啊。对，然后我们把鸡中菌跟它做结合。
1: 我一听你这个名字叫洋芋开头，我就觉得可能会是贵州菜，否则你会叫土豆什么鸡中菌，因为贵州叫土豆，一般叫洋芋嘛。
2: 对，重点是鸡中菌啊。
1: 对对对，
2: 鸡中菌它在云南的地位相当高。就是宁可把松茸送给人家吃，也把鸡中菌留在家里自己吃。
1: 哎，真的啊？
2: 对，
1: 那么喜欢鸡中菌啊？
2: 对，那鸡中菌它又是属于有效期比较短。
1: 师傅说的有效期，就是说他那段时间他不吃，他可能很快就
2: 对
1: 和别的菇子相比，对不对？
2: 对，所以他们会把剩多余的鸡中菌呢，把它炒成鸡中菌油。
1: 哦，像这个是吗？
2: 对，
1: 鸡中菌最它一般的生长季节是什么季节？
2: 它是跟就是应该菌菇的季节啊。你有吃过吧？
1: 哇，好香啊！
2: 很香啊，
1: 很香哎。
2: 对啊，这就是为什么鸡中菌这么受欢迎的原因啊。
1: 应该是拿一小撮去那个炖汤也都很香，对。
2: 炖汤啦、炒饭啦或干嘛，杏鲍菇我们再把它下去炸成有点酥脆感。那这边我们把这个洋芋放进来，
1: 蒸熟的洋芋对不对？
2: 对，我们把它稍微压一下。
1: 要把它压得比较匀，还是说差不多压成粉末状就行了？
2: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1: 要还是可以保留一点颗粒感是吗？
2: 对，
1: 就不像我们之前有的时候做这个土豆泥，是不是会拿一个那种特别绵密的铁网用手
2: 去按压？没有，因为这个是要做饼。哦，
1: 所以你还是希望它有点口感在那儿。
2: 口感在这边，然后把它打开来。
1: 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是洋芋鸡中，为什么用的是杏鲍菇？这个新鲜的菇子不用鸡中，
2: 我们买不到新鲜的，对啊，
1: 所以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把鸡中菌的风味保存下来。
2: 对，
1: 但是杏鲍菇我们是几乎在超市和菜场都能买到。
2: 对，但是期待有一天鸡中菌可以量产。
1: 把它切丁。
2: 把它放到洋芋里面。
1: 那接下来呢？
2: 把黄油放进来，拌匀之后就把它捏成饼。
1: 像鸡中菌酱，我们一般，比如说如果有一罐在家里的话，除了炖汤、炒菜，还能怎么用？
2: 你今天比如说你吃任何的肉类，你也可以把它剪一个起来，然后用它沾在一起吃啊，对不对？
1: 所以可以把它当蘸酱。
2: 不能这样讲，它就是其中得增加香气的东西，
1: 增加一点膻味儿，菌菇的味道。
2: 对对对对对。我吓我一跳，我说山是那个
1: 阳山的山吗？怎么可能？
2: 增加山还
1: 山参的味道。
2: 对，鸡中菌放进来之后，我们把蛋放进来，
1: 一颗蛋，全蛋，
2: 一半就好，让它有一点粘稠感。然后我们把面粉放进来，
1: 中筋汤，
2: 对，中筋就可以，
1: 两大匙对不对？
2: 差不多，
1: 四颗小洋芋就两大匙的面粉，
2: 那这样的话就有粘性。现在接下来把它捏成球啊，
1: 像洋芋粑。

0: 只不过就是贵州在路边看到的惠阳鱼，它会沾那个贵州的辣粉什么的。
1: 对，我们你要加也可以加，但因为鸡中菌，我觉得是它是
0: 对不想要别的味道去压过它，那把它捏实，对吧？
1: 嗯，大概，因为待会要下去煎。
0: 其实是否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土豆泥的变体？就土豆泥，它可能是某种原型，我们可以把它煎，可以炸，可以拌，可以做土豆浓汤。
1: 比较像是可乐饼啦，对，但是可乐饼呢，它还是有那个
0: 外面那一层，
1: 对，然后我们没有那一层，对，帮我这边开火。
0: 好，我给你拿个汤匙。
1: 不用做的太整齐，
0: 让它有一些破碎感，是吗？
1: 对，压扁就扁出来。把火关小一点。
0: 我们进锅的油温大概是
1: 145，
0: 140度。
1: 对，
0: 但是离锅要等它最后出锅要热一点。
1: 对对对对，
0: 这样它不会吃油。
1: 对，
0: 因为我们土豆泥本身是熟的，那我们在锅里要炸多长时间呢？
1: 外面只要有一点点酥脆，就两边酥脆就可以了。
0: 哦，
1: 对。它这边很快它就有颜色了。
0: 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用的是新鲜的菇子的话，会不会它就和这种我们炼过的鸡枞菌酱里面的这种菇子不太一样？因为鸡枞菌酱的菇它比较干，也不太容易出水，对吧？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如果我们这里面包的是新鲜的菇子，它会不会比较水分要多一些？
1: 你现在在里面你要放菇，你也不能放新鲜的菇在里面
0: 啊。为什么？
1: 因为它会出水啊，出水就会把它撑开来啊，所以你还是要炒过才可以放进去。
0: 所以我们的这个蒸熟的洋芋粑里面这个菇子最好还是这种。
1: 是吗？没有，
0: 还是说我要吃得是熟的，就可以及时的那种。
1: 像这个就没有水分的嘛。
0: 啊。
1: 好，那这边我们就来
0: 下心吧。
1: 哦。
0: 要给你找一个有绿的哈。哇哦，你们的杏鲍菇其实也没有调过味嘛，就直接把它撕成丝，然后炸。
1: 杏鲍菇你现在也没办法调味了，
0: 松了，把它榨干，榨成干丝就好了，是吧？
1: 对，好，在这边拿一个水晶碗。
0: 香啊，这个应该人类是没有办法拒绝油炸过的香味。胡椒盐，我们这是还有一个沙拉是吗？
1: 对，待会要排盘要用，然后这边我们来

0: 吃土豆这种口感比较扎实的，确实需要一些水脆一点的东西来做个配菜，不然吃多了容易腻。
1: 对，
0: 那我们配一个小沙拉。哦，
1: 那差不多你摸摸壳硬了就可以了，这个还没，其他都可以了。
0: 这个没有吗？
1: 对。
0: 哦，这一块是软的，还未下线，这边是硬的。香哎，
1: 有滤纸。

0: 香哦，轻轻的哈，嗯，好香哦。
1: 这就是你喜欢的东西啊，嗯，一直在喊是，哎，好香好香，就是你喜欢的、啊。
0: 哇。

0: 这是一道沙拉呢，还是怎么该称呼这道菜？
1: 前菜。
0: 前菜。
1: 对，好，猜一下。它甚至是一道下酒菜。嗯。喝啤酒的下酒菜。
0: 鸡枞菌的。哇，这个杏鲍菇丝看起来就像是鸡枞菌丝是一样一样的。
1: 对，就等于是你的主题要切合了。
0: 漂亮，这是柳橙酱吗？
1: 南瓜。
0: 啊，南瓜酱，南瓜吉利丁酱。经济啊，这个菜，烩洋芋也可以。不是，应该说煎洋芋粑也可以这么的高大上。
1: 其实就是一个装饰啊，因为这些油脂是增加它香气的最主要来源。你要铺天盖地的让它觉得说，你在吃的时候会满满的觉得哇，鸡枞菌
0: 的香味，
1: 对，
0: 缭绕。
1: 虽然你光是那几个部分，你没有办法把主题贴切出来吧。来，试试看。

0: 太好看了，都舍不得破坏它的美型，是吧？
1: 那就是，来试试看。那吃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就直接截开，
0: 掰开成小块，
1: 然后鸡中菌跟它一起，这样吃起来的香气就比较足了。
0: 用手吗？
1: 可以用手，都可以啊。因为它所有的香气来源几乎是从鸡中菌来嘛。
0: 那个土豆饼里也只放了一点儿，大概一匙的鸡中菌酱，然后上面也只放了一缕的鸡中菌丝，但它那个鸡中菌的香气很明显。
1: 对，为什么我会放杏鲍菇的原因，是因为鸡中菌其实不便宜。你现在直接这样就吃杏鲍菇丝跟鸡中菌丝这样，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满口都是鸡中菌。
0: 真的，
1: 质感是一模一样的。
0: 对，其实这也是一种让我们不在鸡中菌这个时节能够吃到满口鸡中菌香的一种代偿方式。
1: 那个洋芋本身带点沙沙的口感，你就觉得有点干，这时候就该喝点啤酒，对不对？
0: 所以它也是个下酒菜。
1: 它就是个下酒菜。哦，大家试试看啊。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那个土豆饼里也只放了一点儿，大概一匙的鸡枞菌酱，然后上面也只放了一缕的鸡枞菌丝，但它那个鸡枞菌的香气很明显。
1: 因为它所有的香气来源几乎是从鸡枞菌来嘛。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泛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至微信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打

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回到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上集我们见证了中德夫妇 Damian 与配乐的浪漫与默契，从 Tango 舞步中的甜蜜互动到孕期仍然能保持精致的生活，这对伴侣用行动诠释了跨国婚姻的独特魅力。当德国帅哥 Florian 踏上上海的土地，他以为等待自己的是东方浪漫之旅，结果收到的是 Damian 地上的一本员工手册。那么这位魔鬼老板竟在接机时下达任务，
1: Because there will be some people challenging you.
2: Challenging me?
0: Yeah? 这是接机还是入职呢？中国物流员的智能分拣系统让 Florian 的瞳孔地震，德国人严谨的神经在外卖能送一切的魔都彻底崩坏。
3: 进港的派件量在150万。哇哦，哇哦！
0: 当 Damian 的员工私下透露，老板双面人格。
4: Are you ready?
0: 那么下集 Florian 将遭遇职业生涯最黑暗的时刻，一场连德国商学院都没有教过的中国式商战，童话的背后究竟谁在主导这场高危博弈呢？更多精彩，我们马上开启。

0: 另一面我们保留着非常好的，比如说武康路啊、小洋房啊，然后这个浦西的这个万国建筑啊，就是我们是非常能接受所有事物共融在一起的。我觉得上海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多很多多元化的元素结合到一起去的城市。
1: 其实陆家嘴那边呢，就像我觉得像一个精明的商人，然后端着一杯香醇的咖啡，再看对面那个岛国的这些建筑，然后外滩那边就像一个摩登女郎，我觉得这就是代表着上海的特色，非常洋气，非常。
2: 然后我的感受就是上海是一个很体面的女孩子、女生，而且女生们，你确实觉得她们都在好好的打扮自己，证明自己很有心力。即便有一天她遇到困难了，她仍然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她能力范围内最好。因为这点是我真的很喜欢上海的地方。
3: 老上海的故事也是非常动听的，每一个上海的老太太就每天都很精致很漂亮，她们一定会到一个特别美的地方享受一顿美美的下午茶，就可以跟她的老姐妹就是在那八卦一下唠唠嗑什么的。我觉得上海的女孩子还有当时我们的那些同学，她们就是很接受，她们想让多方西方的文化和我们中国文化用她们自己的爱情融合在一起。
0: 哎，这点很神奇。我曾经在伦敦读书的时候，我跟我身边的就是中国的留学生的好朋友，我说我发誓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嫁给老外，绝对不会嫁给老外。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他给我的感觉就不像，除了他不会说中文这件事情，但剩下的给我感觉他的骨子里好像是
2: 中国。
0: 对，他可能套错了皮。
4: 老外不见外，
2: 老外不见外啊。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 Florian 会去到哪里，然后 Damiel 夫妻俩会带 Florian 去见识上海的哪一面，我们接着看吧。

0: 对吧？你呢？你喜欢什么浪漫？
1: 我喜欢。
0: 如果小叔想不起来，阿福，你有记得吗？
2: 我觉得浪漫的就是一起在台上那种，我看他，他看我的那一刹那那个瞬间。
1: 我觉得我有个事儿给你做的很浪漫。
0: 说来小叔。
1: 我写了一首骂我前男友的歌。
3: 骂我前男友的歌。
1: 我觉得他应该听了应该会很感动吧。感动吗？
2: 特别感动。
0: 我其实比较印象深刻的是说，当爸爸的第一次知道妻子怀孕的时候的反应，他其实是不在你的预期内，
4: 完全不在，就是他其实自己都不是很满意，但是我还是发了那条，因为我觉得那是他很真实，作为一个德国男人，他真实的反应，那我下一步的准备是怎么样？我很多工作上的安排可能有改变，或者我未来出行的计划有改变，就是在开心的同时可能也要有很多想法在自己身上。
0: 我先生跟那个 Damian 特别的像，他是这样，他拿这个一直盯着我说，你是看不懂吗？
4: 对，就因为你很急，
0: 对，
4: 你知道你给他的是什么，然后你就很期待，然后他不是那个反应，
0: 就是懵了。
5: 我当时其实也是有点懵的，我就是在想男生应该特别激动特别兴奋吗？然后我就做了这样的表现，但是被看出来了，他说你在演。
0: 但其实你内心
5: 我是激动的，其实我们要了对挺长时间那时候。
0: 那我觉得那样其实是真实的，其实真实的就是对的，对不对？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我们接下来看。

0: 漂亮的 everything，
1: 漂亮的所有。
0: Yeah， 一见钟情的老婆，中国文化、营商环境带给了他们很多的机会啊，不管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愿意在。

0: Hi. Family.
1: Culture.
0: Culture.
1: Innovation.
0: Innovation. 啊。
1: 对。
2: 他把我的翻译了一遍。
0: 但其实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戴维想要留在上海的一些原因。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这里头有很多的答案，可能有不同的视角，哎，每个人的看法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总而言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有前景、未来非常 promising 的一对夫妻，然后我都能看见他们美好的未来就这样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觉得很幸福，也受到了这鼓舞，也感觉很有力量，很祝福你们。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林儿，你疯了！你抓紧我！你给我抓紧！抓紧了！喂，我没有疯，我们两个人必须有一个人活下去。我已经没有力气了，记得照顾好三生，好吗？
1: 丽蓉，你听我说，你左手边有个树藤，我把你搭过去，你抓住它，到时候我们两个都会活下去。
2: 不行，乖，我不行。
1: 你行，
0: 我害怕。
1: 你别怕，你抓住我。
3: 从来没有骗过你，牵住我的手。

0: 比如，我和叶二三，喊到三的时候，一起松手。我能行吗？就像荡秋千一样。
1: 可是我荡秋千的时候，都是闭着眼睛的。
0: 这回千万不要，你要笑着荡过去。
1: 我们一起笑着爬上去。
0: 我一定会笑着看着你。玲珑，准备好了吗？

孩子，你第一次欺骗我，也是最后一次欺骗了我。

再生，管，你是一个好丈夫，我们在挂月台相识。 相知，你保护我，呵护我，爱着我。后来，在面对人生抉择的时候，你不顾前途的渺茫与未知，义无反顾地跟我进了城。 建成之后，你为了支持我的事业，把家里的家务活都包了。不管自己在外面多辛苦，你都依旧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管，你知道吗？ 无助的时候，回头一看，你永远都会微笑地站在那里。

0: 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婿，进城之后，你从不被家里人认可，到成为苏家的一员。我知道，这过程当中，你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和委屈。
1: 可是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小腾走了之后，你慢慢的撑起这个家，慢慢的成为这个家的主心骨。你知道吗，国安？其实，爸爸妈妈。 早就把你当成亲生儿子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把咱们的儿子培养成人。 我爱你，秦国安。

0: 马春秀同志，你们的山楂质量确实好，但是由于运力不足，不能保证产量的供应。再说了，你们出了这样的事，我们也确实没法交代。厂里叫停了山楂换修路的计划。
1: 春秀啊，滑坡事故县里的处理决定下来了，在县里没有委派新的支书之前呢，村里的工作暂时还由我来代理。另外，挂月路的工程款已经没有了，现在已经停工了。春秀，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想尽一切办法把路继续修下去。

在那儿看着我们呢，也在盼着我们把挂月路重新修起来。春晓。

陈国安多好的哥们儿，富美就没有。国安，我还欠着你工钱呢，我要是再干不起来，我都没脸见你。 现在的人啊，太现实了。你火的时候都围着你，现在你凉了，根本没人理你。

0: 谁呀？你给人回个电话。
1: 一个朋友，找我买钢材。我现在这样，哪有心情倒腾这玩意儿？

陈秀，你怎么来了？现在李荣姐失去了她最爱的丈夫，三生失去了父亲，这一切都怪我吧。 如果不是我提出来拿山楂换修路，我压根根本就不会死。所错，当都是我的错。

0: 我们俩都是被人利用的，那就算是铁人也扛不住这么多事儿啊。春秀姐这脾气啊，就是太要强了。
1: 大河，给我处理一下。

0: 大哥，有句话一直憋在我心里，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1: 你说。
0: 马春秀都那样了，你不心疼吗？
1: 我当然心疼春秀了。
0: 那你是不是该搭把手，拿个10万8万的，你也算对得起他了。
1: 白宝，我一直都支持春秀，10年了，我等了10年，我婚都没有结。
0: 你看我跟你说钱的事儿呢，这没用的干啥？再说你要是早帮他修路，你们不都结婚了吗？至于等10年吗？

0: 行，于大哥，这个
1: 你拿十万，算我马来宝借你的。入学完了我还你，行吗？
2: 你可能啊不了解我的情况，现在建筑队确实有困难。
1: 有困难你送我们三个 BB 机，有困难你出去跟人家大吃大喝，你说你没钱，我信吗？
2: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
1: 你也不用解释，你自己看着办吧。
3: 宝哥，人家赚钱也不容易，咱们不能逼着他修路。再说了，得相信大河哥，春秀姐有困难，他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1: 但愿吧。
0: 来宝，吃凉了。等春秀醒了，告诉春秀，给我三天时间。如果我能弄来钱，我们回家修路结婚；如果我弄不来钱，我以后再也不见你们了。

0: 大鹏，工人们都先走了，撒手就不好说了。对了，那个叫王成的供货商，你有他的联系电话吗？
1: 王成，应该有。你找他干啥？

0: 行了，阿杰，你咋来了？大赫赫给我跟来宝打的电话，他人呢？出去了，说是去找钱。找钱？嗯。你想找王成都没？刚才我也是被逼的没招了。
1: 有些话我也不想跟别人说。东华大酒店工程烂尾，还不至于导致我没活干。现在还拖欠着工人的工资，这背后其实是高小撒在捣鬼。
0: 高小撒，你们俩不是断绝关系了吗？
1: 关系是断绝了，但是他一直限制着我，压着我的工程款不给我结，股东农民工找我闹事儿。
0: 我到手的活儿都给我搅黄了，
1: 他这想干啥呀？他就是不甘心。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这些情况你应该告诉马春秀啊。
1: 牵扯着高小撒，我怎么跟春秀说呀？
0: 要不我陪你找一趟高小撒，你说个好话，服个软，也许就把押款给你了。
1: 我找过他，他根本不见我。
0: 哎，那这就难办了。
2: 他这么对付我，就是不想让我支持春秀。
1: 高小撒对你可真是爱之深，恨之切呀。所以啊，现在高家的资源是基本用不上了，也就是那个王成，他好像跟高小撒联系的不多。
3: 可是咱过去得罪过王成了，他能跟咱们做生意吗？
1: 换句话说，他能帮你吗？
0: 我去试试。
1: 一起赚钱，他凭啥不干？
3: 哎呦！
0: 这不是于总吗？啊，
3: 哪阵法把您吹来的？
0: 王总，最近生意怎么样？
3: 也是做建筑的，您应该知道，现在这刚才市场紧俏，供不应求啊。
0: 我想从您这儿拿点货，您看行吗？哎呦，
3: 我说于大哥，你来找我拿货，您就不怕我以次充好了？
0: 看来王总还记得过去那茬呢。
3: 罚了我10000块钱，这事儿我能忘吗？
4: 建筑行业讲究诚信，我也要为甲方的质量负责，对吧？
3: 哎，要不是你于总给了我惨痛的教训，我公司现在也不能生意兴隆啊。

0: 这么说您还得谢谢我呀。
1: 是啊，昨天还念叨你呢。说吧，找我什么事？
0: 我想为客户提供一批钢筋。
1: 哈，有是有，不过啊，这价钱可谈不来。
0: 我不多挣，就从中拿20万，你能帮这个忙吗？
1: 行，都老朋友了，这忙我一定帮。
0: 那咱们签合同，我要的急。
2: 来，李总，预祝我们合作成功，共同发财。
0: 谢谢王总帮忙。
3: 好，共同发财，
2: 共同发财。来，
4: 李总，没想到你现在还在干倒爷拼缝的买卖呢。
0: 建筑行业是三角债，拿不到钱，我也没办法。
3: 李总，这次不怕我们在外搅和了。
5: 就是啊，你放心吧。
0: 王总，兄弟们记我仇呢。这样，我喝3杯，算是给王总和兄弟们赔不是。
2: 哎，你们应该感谢于总，啊，你们三个各发3杯。
3: 哎，自罚发3杯。
5: 我们罚，
2: 自罚三杯。
0: 别，咱们都是朋友啊，兄弟们，咱们一起干。来，
3: 来，来，来。
6: 对，能帮我多呼几遍吗？行，那就呼3遍，让他速回电话。谢谢啊，
7: 姐，还没回电话呢。
6: 哎呦，
7: 你别着急啊，他那么大人了，肯定不会出什么事儿的。
6: 他去哪儿找钱了呀？
1: 于总，好酒量。
2: 于总，你不计前嫌，还能继续跟我们合作，我王成佩服。
0: 但愿王总不是耿耿于怀。
4: 于总，您是个正直的人，我劝你以后别跟我们一起做生意了。
3: 对呀，做了这一笔，你人生可就污点了。
5: 你可不要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2: 哎，兄弟，究竟发生啥事儿了，能让你背弃做人的原则呀？
0: 因为我对象，我得帮他一把。
2: 好，于总有情有义，佩服。
0: 王总，我要的急，现金可以吗？
2: 没问题，不就20万吗？兄弟，这忙我帮了。
0: 那什么时候签合同？
2: 来，上合同。

0: 刚才他们三个已经给你赔过不是了，现在你把这杯酒干了，就当做给我们赔个不是。喝完咱们签合同。
1: 以前都是兄弟我做的不对，从今天起，之前的事儿翻篇行吗？哎，
0: 求人呐，就要有个求人的态度。既然来到我这儿，就得按照我的规矩，大家做事吧。啊，
2: 对，是这样。

先帮你查查啊。啊，加料口味啊更不错。于总，我对你好吧？哎呀，别激动啊，

喂，小高总啊，我王成。正如您所料，于大河来找我了，这合同也签了。签了20万。好，我去找您。

0: 看着我干嘛呀？
1: 这是多少？
0: 23万。
1: 这回修路的钱够了吧？
2: 这喜讯来的也太突然了。
0: 石秀，
3: 哎，
0: 发什么愣啊？
3: 这太多钱了。
0: 稳住啊，
1: 千万别乐极生悲。
2: 怎么说话？
0: 开玩笑，我打个电话。
4: 哎，三叔，我于大河。
0: 你跟我妈说，还有马爷爷，我们很快回去结婚。
4: 对，
0: 我们筹够钱了，
4: 够了。
0: 好，
1: 大河这一个电话打过去，全挂台的人都得跟着高兴。
2: 大河哥，你是不知道，春秀姐这三天啊，焦头烂额的，我都怕她倒下。
4: 这下好了，回家踏踏实实的结婚，
0: 年底都会挂一台。把苏荣全家叫上，
2: 看给你开心的。
1: 这回好喽，就剩我这么一个老光棍了。
4: 等着，给你们炒俩菜。
2: 哥，那我去帮他一下啊。
4: 啊。
3: 大河啊，这钱是哪儿来的？
0: 你就别问了。
3: 是您跟别人借的？还是之前的欠款回来了？
0: 我抢的，行吧？
3: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0: 当然是我挣的了。
3: 你挣的
0: 啊？
3: 你三天的功夫能挣23万块钱？
0: 你太小瞧我了，这算啥呀？
4: 我要是想挣钱的话，我早就发了。
3: 你好好跟我说，到底咋回事啊？
0: 你能不能不问了？啊，春秋。咱们明天回家，修路、结婚、生孩子。
3: 大河，你不告诉我实际情况，我心里始终不踏实啊。
0: 你能不能不扫我的兴？
3: 我咋扫你的兴了？我就是想问这钱是从哪儿来的。
0: 我刚才说了，是我挣的，你没听见吗？
3: 不是，那你就告诉我你是咋挣的呀？
0: 我拿不来钱，你着急上火的。我现在拿来钱了，你又怀疑我。你要干嘛呀？
3: 我是担心这
0: 本来就是件高兴的事，你瞎猜测什么？
3: 于大河，你要干啥呀？你之前挣的那点钱全都搭进工程里了，这我知道，所以我从来没有逼过你，对不对？
0: 就算我过去骗了你，我攒了一些钱，我没告诉你，可以吗？
3: 不可以。啥叫就算呀？

0: 于大河，咱俩之间啥关系啊？你就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吗？
1: 我要给你拿不来钱的话，我还算男人吗？
0: 这个钱数额太大了，你不说清楚我没法要。我不知道你这钱咋来的，我担心这钱不干净，我也担心你，你明白吗？
1: 这钱就是不干净，它又腥又臭，是我低三下四喝别人口水喝出来的。
2: 马春秋，过去不说了，就说这十年，我因为对不起你一次，我天天的赎罪。为了成全你修挂月路，陪你哭，我陪你笑，我哄着你，我依着你。你说不结婚，咱不结婚；你说修路，咱就修路。十年了，走走停停，路修了，咱们结婚的事就顺了；路不修，咱们结婚事就黄了。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有没有替我想想？我三十七了，我还有几个十年。你要是拿我当回事的话，我们的孩子都能修路了。 马春秀啊，马春秀，一个女人天天惦记着修那条路，她可爱吗？
1: 她不是神经病吗？
2: 换成别的男人，谁会陪你到现在？只有我。只有我于大河。

最后再问你一句话，这钱要还是不要？

0: 大河，你回来了。
1: 干爸，拿着钱，把欠工人的工资都发了吧。
0: 要不先拿出来一半，剩下的你拿回去去修路。这些钱用不上了。马春秀把修路的钱凑够了。哎呀，大哥，这是好事儿啊！等过几天你跟春秀回去，把路修好了，然后你俩会全
2: 修路。你们就知道修路，不修路就不能活了吗？啊！谁再给我提修？
3: 来杯水，大河。

0: 我是，我们接到群众举报，怀疑你倒卖商品，扰乱市场，请你跟我们回去调查。
1: 同志，我
0: 有什么话到公安局再说。

0: 程程，哎，
1: 登宝，刚才那警车咋回事啊？
0: 说是大河倒卖钢材，涉嫌扰乱市场，就给带走了。
1: 程程，
0: 这可咋办呢？
1: 那你在工地等着，我去找人打听打听，走走走。

0: 现在咋办呀？准备罚金吧。准备罚金？那可是20万呢！你们很有可能在规定时间内凑不齐这么多钱。做最坏打算吧。
1: 啥是最坏打算啊？
0: 坐牢。
2: 先不想那么多了，去缸子大河吧，走。

0: 于书记。于书记，咋了这是？
1: 来宝打电话说，大河出事了。
0: 出事了？
1: 为了帮春秀筹集修路的钱，倒卖钢材，已经被公安局拘留了。
0: 拘留了？
2: 马来宝说，罚款至少20万。
0: 这钱还没赚着呢，又背了20万的债。马春秀走被子，喝凉水都塞牙。
1: 关键是我嫂子，这一辈子守着大河这么个宝贝儿子，我担心她受不了这个打击呀。
0: 这咋整啊？
2: 我还没想好怎么跟她说呢。
0: 可大河他们年底就要结婚了，这事能瞒得住吗？
1: 先瞒着吧，我再想想怎么告诉她。
0: 希望大河能躲过这一劫吧。
3: 庆海啊，庆海，哎呀，钱金也在呀，
4: 太好了，嫂子，
3: 帮帮忙，帮我发发喜帖。
1: 嫂子，这喜帖都发到我们组委会来了。
3: 我是见门就进呢，哎呀，盼了一辈子了。
0: 您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要不要我过去给您帮帮忙？
3: 啊，不用不用，都准备好了。亲戚朋友都通知差不多了。
1: 哎，嫂子，大约得多少桌啊？
3: 我算好了，26桌，流水席。
0: 那可是咱们挂一台啊最气派的婚礼了。
3: 到时候就指望你们俩了啊！别忘了帮我发喜帖。哎，
4: 嫂子，你慢点啊！
3: 哎。

0: 还不来呀？
1: 你别着急呀，
2: 大河，
3: 大河哥。

0: 良心，诚信走天下，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喂，最近生意忙吗？听哥把心得了，我们举起喝酒聊噻。
1: 我姓丁，名叫丁小国，是最后一家豆花烤鱼的老板。我在里面主要是炒汁啊、烤鱼啊都做，里面只要会做的都做。我们家是开的第一家豆花烤鱼，2007年到现在已经有14年了。刚从滨江大道搬到嘉禾城市这边，这已经是第10次搬店了。鱼质的好坏很重要，江头鱼又嫩又肥，吃又少，是最好的选择。下午5点开始腌鱼，先把现杀好的鱼，再调好的酱汁里均匀的腌制，再撒上胡椒粉、花椒粉腌10分钟，最后放到瓦缸里面烤半小时。瓦缸里面烤出来的鱼外酥里嫩，水分也会保持得更好。烤好后就可以带到后厨了，补上蔬菜，淋上汤汁，不要等客人。炒汤汁的调料很简单，花椒、生姜、蒜末，把它爆香，再加入小米椒、青椒，把它炒香，然后就可以加豆瓣酱、番茄酱、蚝油，均匀的拌炒，大火熬到沸腾就可以出锅了。豆花烤鱼好吃，原因是蔬菜丰富，有营养。木耳、豆香、豆花等，木耳经过炭制的加工，吃起来比较脆，营养食满，汤汁口感会更好。但主要是豆花非常受欢迎的。
2: 吃过后有点回甜的，
3: 它不是那种包装合作的，它这个是人工的

那种这边主要是味之好，你将来吃也方便。

0: 开的很小嘛，做生意的朋友很多都认识，每次谁家新店开张都过来捧捧场，吐吐苦水，做老板也很难啊。
1: 但是要坚持啊，
2: 只要你够坚持，最终都会胜利，真的就他们做的餐饮一样的，不管搬到什么地方，只要你的味道做得好，最终都会有客户来。
3: 我现在是打工人，做销售。这打工的话，多劳多得嘛。当老板不一定都发财的。
4: 我不是打工人，现在在搞汽车美容，不用接电单。
5: 我是老板，我不是打工人。我现在在开一家很有特色的民族餐厅。我担心每个月到时间的时候，我要发员工的工资啊。还有个就是房租费。还有一个就是水电费这些东西，做老板是每个月最头痛的东西。因为我就是从打工慢慢升级成老板了。因为打工我打很多年，我不想打工了。
6: 就是我是打工人，我是在现在为交通系统打工。小的时候就想当老板，但是就是说经历这么多事之后呢，我觉得我还喜欢打工，比较就是踏实安稳一点。
7: 我是打工人。
8: 我是打工的，
7: 是保险行业嘛。
8: 然后我做的是美业，
7: 做老板比较好吧，感觉是，给我的感觉是老板好清闲的做那种感觉。打工的话，我感觉真的有时候还会受气吧。
9: 做老板有老板的压力，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上班。

拂晓，歌哨声里，一种条状面食被配送到全城。而它的制作是从前一天开始的。苦荞混入面粉，带来更浓郁的谷物香气。和面无需用水，取而代之的是新鲜鸡蛋和鸭蛋。这是制作一种本地面食的传统手法。内部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外部压力使它初步定型。反复三次挤压，面皮密度增加，谷物淀粉和动物蛋白不分彼此。此时做成面条，韧性最佳。不过，想要获得终极口感，还需最后一步修炼。搓揉成大小一致的团状，静待时间的渲染。这是肉眼难以察觉的缓慢变化。随着水分流失，面条开始发生不规则变形，逐渐收缩弯曲。静置一夜，最终塑形完成。蛋香与麦香交织，面条通体金黄透亮。

早餐店内沸水汆烫，仅需十秒面条就能熟透，受热后的蛋白链条变得稳固结实，全蛋制面带来爽脆口感，筋道十足。这是贵阳人的硬核早餐，肠旺面。肠是软糯的肥肠，旺是指嫩滑的猪血，以食材之名成就面碗内的合奏。年过七旬的张小勇为贵阳食客服务了半个多世纪，深知他们对肠旺面独特的口味喜好。处理肥肠的方法，每家早餐店大同小异。肠壁内附着白色脂肪，有特殊的灼腥气味，需要逆着纹路仔细剔除。处理好的肠壁切成小段，扮演肠旺面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对张小勇来说，赢得忠实顾客的在于对大肠风味的更进一步挖掘。肥肠经过调味熬煮，释放出浓稠的油脂，散发厚重的汁香，这是不可多得的肠油，也是张小勇的镇店秘方。用肠油熬制糍粑辣椒，高温引爆辣椒中十余种芳香物质，过滤澄清，就是老贵阳人喜爱的大肠红油。一碗肠旺面，红油压轴登场。绵密厚实的红油将高汤和面条的热度牢牢锁住，碗内五味交融。本是下脚料的猪大肠被用到极致。在贵阳，张小勇的面馆是目前为数不多还在坚持使用肠油的店家，这也是他与老客们数十年来的默契约定。作为西南重镇，几百年来人群交汇为贵阳带来口味迥异的食物，单是面条就足以自成江湖。浓墨重彩的红油和鲜柔的鸡丝、软嫩的豆花相遇，层次分明。遵义豆花面汤底甘醇，蘸水香辣浓郁，反差大开大合。湖南面则温和平衡，骨汤为底，胡椒增加新香。最具贵阳特色的非肠旺面莫属，一碗之内皆是文章。有人主攻面条，有人精于肥肠，还有人专注血旺。

0: 看似简单，处理起来也有不同的门道。
1: 家外家常家旺家豆花，
2: 面豆芽加个煎蛋，
3: 家外汤包红肠加两个煎蛋。
0: 成家姐弟打理着祖父传下的生意，姐姐统揽前店全局，弟弟最新后厨，把控家族的核心技艺。刚刚凝固的猪血形似果冻，在掌心飞速切成不足一厘米厚的均匀薄片。根据客人需求量身定制不同口感的血旺，是这家小店肠旺面的精妙之处。最常见的是老旺，在滚水中浸煮彻底，猪血内外密度一致，弹韧爽口。控制汆烫时间，血旺内里嫩滑，外皮刚好收缩，两种口感里应外合，是食客们的最爱结皮旺。还有一种血旺需要弟弟亲自掌勺，

四至五秒区间，全凭经验，稍稍迟疑，血旺表皮就会老化。猪血刚刚断生，迅速捞起。此时的血旺皮薄内软，如同奶油，入口瞬间化为无形，这便是老饕们青睐的嫩旺。汁水充盈的血旺，重而不腻的红油，绵软滑糯的肥肠，爽口弹牙的面条，相得益彰，让人念念不忘。时过境迁，肠旺面的起源已无据可寻，传统食物化作时间的纽带，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中，成为专属于贵阳的独特风味。

食材的组合变化万千，美味的形成出其不意。有一类民间烹饪在贵阳城内随处可见，

0: 原料的搭配无章可循，口味或清爽内敛，或浓烈外放，甚至外观也不尽相同。然而，它们却有个相同的称呼。在烹饪即将结束前，加入糍粑辣椒，或许是它们唯一的共性。这种食物有个地道的贵阳名字，怪撸饭。怪撸，贵阳话复杂多变的意思，用来形容食物，指一种看似搭配随意，实则乱中有序的调味方法。
1: 大姑娘，我姐，稍微忙，打开一点灯。
0: 关鹏志从厨40年，对他而言，定期摸索怪撸饭的全新搭配是闲暇时候的游戏。贵州出产的辣椒多达上百种，不同加工方式更是衍生出迥异滋味。这次关伯要替换掉糍粑辣椒，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具本土色彩的辣。肉质厚实、辣度偏低的新鲜红辣椒与紫姜、大蒜一同剁碎，加入盐、白酒腌制，辣椒中的醇类芳香物质缓慢析出。初春的贵阳，气温徘徊在15摄氏度上下，稳定的温度让辣椒的蜕变易于掌控。发酵10天，辣椒产生柔和细腻的果酸，这种敦厚醇香的酸辣味型在西南地区被称为糟辣。
2: 师傅，所以已经做好3天了。
3: 好好好，

贵阳，数百年间人流如织，饮食风尚不断变化。判断一盘怪撸饭的好坏，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准备了半个月，今天关鹏志要给出他的回答。食材依次出厂，切成大小一致的碎丁，除了保证受热均匀，也让不同食物特质锋芒毕现。

酸菜压轴登场。细细切碎，使酸味得以最大限度释放。几分钟后，他将艳压群芳，不同凡响。在热油的激发下，糟辣椒酸香升腾，其余食材依次添入，腌辣制品油润，时令蔬菜清香。酸菜入锅，柔和各路风味，去油解腻。

0: 颠起和落下的冷热交替中，米粒将香辣酸烈悉数尽收。从淡雅素净到层次鲜明，官博的怪撸饭悄然成型，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在贵阳人眼里，炒饭的形式很多，怪撸饭的地位与众不同，它是多种香气的集大成者，也让复合味型登峰造极。
1: 传统的怪撸饭啊，再试一下。
2: 哎呦，难得集合大家炖吧。
0: 当然，怪撸的妙用还远不止炒饭这么简单。对此，贵阳人展示出更天马行空的创造力，随心所欲，求新求变。散落于街头巷尾的怪撸，总是映射出这个城市最生动俏皮的一面。然而，它的应用也不仅局限于小吃。河鲜鲈鱼，肉质紧实细密，切花刀不仅更易熟透，也方便后续入味。光是清蒸就足以将鲜甜滋味完美呈现，但对于贵阳人来说，还远远不够。

木姜子鲜花椒为首的香辛料，带来野性十足、简单直接的味蕾刺激。醋、盐、香油、折耳根调制成汁，去腥增鲜。辣依旧拔得头筹，绿葱提点，香料簇拥，距离鲈鱼的高光时刻仅一步之遥。随着滚油倾泻，香料中的芳香有机物被唤醒，渗入鱼肉纤维。烹炸过程来去匆匆，数秒内五味相拥。

丰富奇幻，拒绝被定义。怪撸具体是什么，无从言说。调味的标准真的存在吗？贵阳城里遍地都是正确答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民族民间舞蹈展演活动开启，九个省市自治区及港澳台的28支队伍同赴贵州村舞之约，演出将在晴隆、兴义、安龙、贞丰等地进行。
1: 本台记者专访率团参加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的蒙古驻华大使尼亚马恩赫包勒德。
0: 全国300多位青年代表走进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等红色历史地标，观看伟大转折剧目，沉浸式体验红飘带，以青春感悟信仰。
1: 民盟组团式帮扶毕节，累计实施项目545个，全方位助力当地高质量发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由中国舞蹈家协会、贵州省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活动昨晚在黔西南州晴隆县阿妹契托小镇盛大开启。从北疆草原到西南秘境，从黄河岸边到五岭山间，来自全国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港澳台的28支优秀民族民间舞蹈队共赴村舞之约，开启文化盛宴。
3: 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了解到更多的少数民族文化，大家在一起共同欢乐，
4: 感觉人山人海的，很震撼。我最喜欢新疆的舞蹈。
5: 贵州非遗阿妹契托，陕北腰鼓，鼓舞声声迎盛世，蒙古族舞蹈万历，港澳台代表队同心共舞，全国各地的舞蹈队轮番登台，秀出民族特色，点燃观众热情。
6: 我们是国家级非遗商号鼓的二个，他是我们北方汉民族男性舞蹈的代表，上到99，下到刚回族都会去跳一跳扭一扭。
7: 我身上的服饰呢，就有我们土家族的特色西南卡普，跳的是土家阿哥和阿妹的感情故事。
8: 丹巴素有美人鼓之称，希望宣传我们丹巴的美学文化，让更多的人来到我们丹巴旅游。
3: 在贵州只要沾上一个村字，它就不简单。今天的主角是贵州村舞，从乡村的舞台走向全国的舞台，群众是主角，大家自编自演自导，把生活的快乐融在舞蹈当中。在现场你感受到的不仅是青春的飞扬和快乐，更能够感受到各个民族相融以后产生的化学反应。
9: 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各民族的舞蹈都非常的有特色，能看到我们全国各族同胞大团结。
10: 来到贵州能学习苗族、布依族、彝族以及水族的舞蹈，让我们多了一份历史的认知，非常荣幸能参与这个村舞。
5: 活动尾声，全体演员与现场观众手拉手踏歌起舞，数百人汇聚一堂，共话民族团结同心圆，在这一刻具象化，
11: 感觉到56个民族是一家亲，感自豪。
12: 把舞蹈当成了桥梁，百人点火的环节象征着各民族就像星星之火汇成一个火炬，为盛世添光添彩。
5: 在兴义分会场，歌舞盛宴同步开启，南北风情交汇，各族风采同台绽放。
6: 我们把本地的民族舞蹈带过来，同时也在这里学习贵州少数民族舞蹈创作和传承经验，相互学习，相互互鉴。
5: 作为贵州继村 BA 村超之后的又一个村字号文化 IP， 贵州村舞为田间地头的群众艺术打开了更广阔的舞台。截至9月13号上午，贵州村舞全网总浏览量达37.34亿次，本次交流展演的网络浏览量已达7.83亿次。
6: 这次活动汇聚了全国各地民间舞蹈的资源，是一种跨地域的民间舞蹈交流，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创新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我们的文化自信就通过这个舞台而展现出来，全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5: 接下来各支展演队伍还将在晴隆、贞丰、安龙、兴义等地线上精彩演出。中国舞蹈家协会的艺术家还会与各地群众舞蹈爱好者座谈交流，推动群众文艺活动繁荣发展。
0: 前瞻时评：村舞踏歌来，舞出新风采。

0: 一台村舞聚全国28支民族民间舞蹈团队600余名舞者于黔西南，各族舞者以舞连心，舞出贵州文旅体融合新范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村舞坚持村字当头，土味特色，群众当主角，大地为舞台，搬迁群众变演员，外来游客成舞伴，看客变玩家，流量变流量。他串联民宿、特产、乡村旅游，融入万峰林、花江峡谷大桥、安龙招堤等景点，创新村舞加故事、村舞加非遗等产品，让文化热度转为发展热度。一支舞跳出文化自信，一首歌唱响乡村振兴。贵州村舞以文铸魂，以舞兴业，舞出高质量发展，奋进节拍，展现贵州新风采。
1: 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期间，蒙古驻华大使尼亚马恩赫包勒德率蒙古国企业代表团来黔参会。与会期间，恩赫包勒德就酒博会平台如何推动中蒙务实合作、贵州酒企如何进一步拓展蒙古国市场等话题接受本台记者专访。
2: 作为蒙古国驻华大使馆，我们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寻找两国在各个领域新的合作机会。这次我带领蒙古大型企业代表来到贵州参加国际酒博会，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让蒙古企业更加深入地了解贵州，了解中国酒业，同时与中国企业建立更加直接的联系。每增加一次交流，每推动一个项目落地，都在为蒙中经贸关系增加新的内涵，所以这次贵州之行收获很丰富。
3: Where do you see the most realistic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Guizhou beverage companies and Mongolia businesses?
2: 我在酒博会开幕式致辞中也提到，茅台酒在蒙古已经具有一定的知名度。通过这次来黔交流，我了解到，目前贵州茅台酒在蒙古还没有建立正式的销售渠道，因此我非常希望我们的企业与茅台集团能够借助这次机会进一步加深了解，探讨建立更加规范稳定的合作和销售渠道，让我国消费者能够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茅台产品。我也希望以酒博会为桥，让酒业合作成为蒙中经贸往来中一个新的合作点。蒙中两国的贸易额目前是200亿美元。9月初，蒙中两国领导在上海合作组织李石凯海客峰会上达成了未来5年双边贸易额提升至300亿美元的共识。我相信酒业虽然只是其中一个领域，但只要双方企业能够建立长期稳定互利的合作关系，同样可以为两国经贸合作做出贡献。
0: 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今日收官，为期3天的展会发放300万元白酒消费券，累计带动消费超1400万元。展会精心策划30多场会议论坛等，在重走阳明路悟道新商学主题对话中，嘉宾们立足王阳明农场悟道的思想内核，探讨民营企业如何坚定信心穿越白酒行业发展周期，结合贵州文旅发展实际，剖析阳明文化资源价值实现路径。9月9号到11号，第3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在贵州开展，300多名全国青年代表从遵义出发，探访娄山关、狗坝等红色地标，用脚步丈量征途，以青春感悟信仰。在娄山关背诵《忆秦娥娄山关》，在狗坝聆听烽火往事，在青杠坡烈士陵园敬献鲜花，青年们沿红军在遵义的足迹徒步研学，每一处遗址都让历史可感可触。
4: 长征的时候，五手先烈翻雪山过沼泽地，现在美好的生活都是基于历史的沉淀，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现在的生活。
5: 在四渡赤水的发生地看四渡格外的有意义，既身临其境又与历史相贯通的一种感觉。今天重新走了这一条道，我就感觉到我们自己面对追求、面对信仰要有一种坚持的精神。
0: 在伟大转折剧场里，360度旋转舞台让历史活了起来。红飘带数字演绎中，光影与实景交织，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伟大远征。
6: 伟大转折，舞美声音出乎意料，最后小船从天而降，河流从天而降，非常的震撼。

0: 彩沉浸式的演出，跟随着演员爬雪山过草地的，觉得仿佛就置身在当时长征的情境里。
1: 红色遵义，红色贵州，把长征的历史也又重新的学习了一遍，自己也再一次的得到了激励。红色故事宣讲员就是新时代的一支宣传队，一路的播撒播种，传承信仰，就是要一直坚持走下去的属于我自己的长征路。
2: 青年心动人们，我们的创业，我们的奋斗路也是出现过一些坎坷。最初在推广一些新型应用技术的时候，很多人都质疑，这种关键时候就跟我们长征路上遇到的困难一样的，我们要坚定信心，继续带领团队把农业长征路走得更好。
3: 连日来，各地学校以光影中的思政课为载体，组织师生观看红色电影《四渡》，重温长征峥嵘岁月，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在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护理职业技术学院，2026级新生与教师代表一起观影，在光影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
4: 汲取精神力量，了解这一段长征的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5: 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磨练意志，勇担青年使命，努力成为敢拼搏有理想的新时代青年。
3: 在六盘水市中山区西凤学校，200多名学生集中观看电影，震撼真实的战争场面让孩子们深受触动。
6: 我们要学习红军的精神，不怕难题，遇到挫折勇敢面对，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7: 民盟中央充分发挥界别优势，在毕节持续深化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推动产业、教育、医疗、民生等多领域协同发展，在乌蒙大地绘就携手奋进、同心筑梦的新时代画卷。
8: 走进毕节七星关柏杨林街道的长幼日间托养照料中心，老人们参加文娱活动，孩童有人看护。该中心集长者饭堂、幼儿托管、老年课堂等功能于一体，民盟援建硬件设施，引入专业社工，常态化开展日间照料、文娱、健康服务，让搬迁群众安居更安心。
9: 早上起来，那个这个老年娱乐室都来，老师也叫去唱歌，唱了歌都给这点吃饭，1块钱吃一顿饭。时间嘛，甚至也放学，这一点都有老师教了，做作业些啊，这个在来真的确实好啊。
8: 教育帮扶是民盟对口帮扶的核心抓手之一。多年来，民盟中央依托“一加二十加 N” 组团式教育帮扶体系，联动全国20个省级民盟组织及公益资源，结对帮扶毕节138所中小学、6所职业院校、1所本科院校，全方位补齐当地教育短板。在毕节八中民盟烛光音乐教室里，孩子们正在老师指导下练习乐器。该教室由民盟中央联合学海行舟公益基金会捐建。此外，民盟还为学校落地智慧校园、科创室、烛光图书室等多个项目。
10: 民盟牵线北京名校与我校深度结对，我校100余名教师通过跟岗学习和双师课堂，学校管理效能和师资水平实现了双提升。
8: 在深耕教育帮扶的同时，民盟坚持科技赋能乡村振兴。2021年，民盟中央推动中国农业大学、贵州大学在七星关区萨拉西镇龙凤村共建科技小院，高校师生长期驻点扎根田间地头，为特色产业发展把脉支招，技术赋能。
11: 我们原来种老品种，一亩才收到1000多斤、2000斤。科技小院给我们更新了品种以后，教我们如何的开沟啊，如何的施肥啊，真是特别好。我家去年的亩产量得达到3500斤左右，
12: 四厘产量提升了34.9%，年产值超700万元。马铃薯亩产从之前的550公斤，增加到现在的1800多公斤。
8: 自1989年定点帮扶以来，民盟中央推动帮扶从单向输血向可持续造血转变。截至目前，民盟各级组织累计在毕节实施帮扶项目545个，直接投入资金1.21亿元，为毕节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
3: 9月12号，2026年贵州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贵阳市第一中学开赛，来自全省331支参赛队伍的1200多名选手入围决赛，围绕机器人设计、编程与实战展开角逐。
13: 我是负责脑控的，我们学校这个课程的非常的抢手。
14: AI 创五界，主要以操控自己编写的小车

0: 去完成任务来得分。高中之后我们开始转向硬件，有各种焊接技术啊，设计上的要考虑它的结构是否是稳定，承重能力是否合格，逻辑能力也会提升。
1: 今年带了有11支队伍，涉及6个项目。我们学校6年级每周都要开展至少3节的社团活动，对学生进行编程、搭建设备等思维和动手能力的教学培训。
2: 本次竞赛包含脑科学人工智能挑战赛、无人机综合应用挑战赛等7个项目，围绕人工智能前沿发展态势与实景化应用场景，检验新时代青少年创新创造能力。
3: 机器人比赛哈，一定是和国家的人才培养结合在一起的。学生在课本之外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特长，会更加明晰自己的一个发展方向，从学校到赛事当中不断的积淀，最后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2: 9月11号，贵州省第10届科学实验展演汇演赛成人组在贵阳举办，来自全省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56支代表队，围绕新材料、生态环保、智能制造等领域，通过实验演示和互动讲解，把科学原理和科研成果搬上舞台。比赛共决出3个1等奖、5个2等奖、7个3等奖。1等奖的队伍将代表贵州参加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
4: 我们展示的成果有电、有声，还有空气的净化等等。
5: 脊髓损伤以后，就像一根电线被剪断了。我们想做的就是利用干细胞给受损的神经搭一座桥，帮助神经重新建立连接，希望未来能够真正服务脊髓损伤患者。
6: 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明天在全国范围内启动。贵州将通过知识普及、赛事竞技、全民互动等形式，营造人人学网络安全、懂网络安全、维护网络安全的良好氛围。宣传周还将举行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等宣传普及活动，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此前，贵州已举行多场快闪、政策宣讲、跨界联动活动，通过网络安全知识与前沿科技、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提升公众参与度与体验感。
2: 9月12号，2026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暨应急救护志愿服务经验交流活动在贵阳举行。来自贵州、浙江、陕西等省份的志愿者，展示了全国红十字系统近年来实施关爱生命就在身边行动和应急救护培训的成果。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也分享了危急时刻出手救人的感人事迹。
7: 重点在教育、电力、新兴就业群体等新增应急救护培训持证人数力争超过6万人，让他们在紧急意外发生事故现场能够及时开展救护。
2: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贵州省分会场活动日前在遵义举行。贵州与全国25个省市区同步开展集中销毁，共计销毁侵权假冒伪劣商品125.63吨，涉案货值达514万元。
8: 本次销毁的商品主要以民生消费领域为主，包括食品、药品、医疗器械、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白酒、电动自行车等。
2: 今年1至8月，全省累计查处各类民生领域违法案件3万多件，罚没金额2590多万元，其中知识产权案件400多件，罚没金额288万元。
9: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通知》，健全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更好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通知全文共4个部分，分别是全面开展急难事项小额快救，合理确定临时救助标准，进一步加强政策统筹，强化组织领导和要素保障。其中明确了5种可实施小额快救的困难情形，包括由于突发重大疾病导致个人或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由于火灾、车祸、溺水、矿难等导致严重受伤或死亡，致使个人或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救助时限压缩到3天以内，有效解决急而不快的痛点。
10: 明确规定小额快救最高不超过当地1个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通过建立标准化快速救助机制，

0: 决了突发急难群众等不起的问题，真正实现急难能救，救得及时。受理小额快救申请后呢，确认急难情形属实的，不再进行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公示，直接登记救助对象、事由、金额等信息，并给予救助。同一事由6个月内不能重复申请，恶意骗领会纳入信用记录。
1: 金秋时节，特色水果陆续进入采收季，各地通过科技赋能、精深加工、品牌打造，推动山地农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2: 在铜仁市思南县大河坝镇，280多亩秋月梨迎来丰收上市季。当地引入全流程智能化分选生产线，依托二维码溯源、智能扫描设备，自动检测果品重量、糖度、硬度、酸度等核心指标，实现精准分级分拣，让果品品质更稳定，等级更规范。
3: 采集系统把它采集到我们电脑里面，电脑会根据二维码的信息分配到每一个相应的出口里面。以前一天要做10吨货，我们要50到80个工人，现在只要10个工人，货品质还要高得多。
4: 今年的产量预计有10万斤左右，线下批发线上已经发出去了有2万斤左右。
2: 六盘水市水城区猴场乡的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成熟采收期，依托高海拔、强日照的生态优势，当地猕猴桃成熟期较国内多数产区提前30天以上，有效抢占市场先机。
5: 我们家是第一批跟着乡里面种植猕猴桃的，从刚开始5亩发展到现在的18亩，去年卖了个12-13万，今年应该再个17-18万。
2: 今年猴场乡猕猴桃产量预计突破5000吨，综合产值超8000万元。
6: 今年我们的猕猴桃品质比往年更好，分级标准也更严格。我们组织了党员志愿服务队帮忙分拣、堆积客商，确保果子卖个好价钱。
2: 黔西南州兴义市鲁屯镇的320亩圣女果迎来高产丰收，基地实行当日采收、当日发货模式，最大程度保障果品新鲜。村民们也通过流转土地、基地务工、参与种植等方式，盘活闲置土地，增加收入。
7: 土地流转给他们一年有个1万8000块，我来这里面务工是11块钱一个小时，感觉也可以。
8: 亩产在9000到10000斤。采完应该是10月底，总产量应该是在35到40万斤，80万左右。
2: 在中国野木瓜之乡遵义市正安县，万亩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野木瓜迎来集中采收，当地通过精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拓宽全国销售市场。
9: 在大健康产品和药食同源产品上加大投入，研发更高品质的带功效性的产品。
1: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许俊松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9月14日至9月18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10: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办乐坛关注贵州美食，眼下贵州美食正以酸汤之酸、辣椒之辣、抹茶之苦、折耳根之怪四味持续出圈。依托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与年轻化创意，本土食材跨界融入茶饮、小酒馆等新潮消费场景，实现传统风味的前卫表达，收获年轻群体青睐。
2: 9月12号到13号，贵州省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举行，全省共设置9个考区、14个考点、308个考场。省司法厅组建督考工作组，分别在指挥中心及各市州考点巡查和监督。客观题考试成绩将于9月19号公布。
11: 铜仁市石阡县2026年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培育班日前开班，157名学员通过三资管理、农经法规、电商运营等学习，提升市场化经营和规范化履职能力。
1: 新闻播送完了，
1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选一团米粉，在热水里焯两下，盖上码子，浇上热汤，再来几份配菜，用不了两分钟，一碗粉就可以开吃了。方便、快捷又好吃，是嗦粉人的永恒追求。但若功夫不到位，粉不鲜，汤不香，肉也没味儿。所以，要想粉好吃，可不能嫌麻烦。
1: 一般晚上过了九点，就基本上很少有饭吃。有时候你没在高速路上跑起，你那个点儿你就没得办法吃饭的，我们就只能望风兴叹。
0: 公路网交织的遵义虾子镇，嗦一碗没有虾的虾子羊肉粉，只要一口就能击中长途奔波寂寞难耐的胃。
2: 两碗粉人民币，
3: 三十六块倒是比已经走了，车流量很大。有些大车司机只要经过这个地方都要来吃粉，所以说我就选择了24小时运力，说我是第一家。然后反正我从18岁的时候就做了，26、27年，然后就卖到现在。
0: 米粉率先亮相，羊肉跟上，羊汤抄底，最后用一勺热辣的红油收尾。曾经的小镇姑娘尤天美，靠着一碗羊肉粉支起这摊生意。他家的粉不仅汤浓肉香，还有比米粉更嚼劲十足的米皮，总有一个理由能戳中饥肠辘辘的你。
3: 好像就在我们家吃到我们家粉啊，看到人家把汤都喝干了的话，我们心里面是比较高兴，是很乐乎乎的。
4: 专门来吃真地的虾子羊肉粉，
5: 汤也比其他的香，粉儿衬也更好吃。
6: 好久没吃了，有香辣的味道了。
7: 我那都想吃了。
8: 那我老板那帮多加点。
9: 他慢点，多了解了大姐。
0: 食客们心心念念的羊，此刻正在贵州的山上，嚼着百草自由奔跑。这种贵州特有的矮脚山羊，羊肉拥有浓浓的青草香气。多年的跑酷，成就了紧实的肉质，口感比南方。

0: 当地区的其他同胞更显 Q 弹。
1: 你们昨天听辩论呀？那你昨天啥都没到，啥样子没有？今天早上吃啥了？
2: 今天早上
1: 啊。
2: 看到了才吃。
1: 嗯，确实紧。
0: 虾子羊肉粉中最麻烦的工序，从这里就开始了。整只羊的骨架、羊蹄、肋排、尾骨等入锅。最后出场的是秘制香料包。
3: 我家的汤底是妈妈用几十年时间一遍遍试验出来的，在别人家是吃不到这味道的。
0: 小狗的凡尔赛是这锅汤给的底气。5个小时的熬煮，需要瞅准时机换料加汤。当汤头中悬浮着足够的奶白时，这锅汤才算合格。

0: 身在辣椒宇宙的中心，遵义这碗粉怎么能少得了本地的朝天小辣椒？虾子朝天辣，个头小，能量大。粉碎后的辣椒叠加花生酱、辣酱，180度的热油浇入，香与辣不断升腾，很是写意。残渣过滤，留下清亮红油，浇入汤锅，羊汤从素颜变成红妆。有了辣油的加持，这一锅来自湘江河谷的热汤，配着2两米皮，来上一口，所有疲惫烟消云散。
1: 这个汤有点咸是吧？
2: 没有没有，它怕咸，怕外咸。这个汤不咸，我上了嘞。
0: 有了女儿的陪伴，尤姐肉眼可见的开心。
3: 我在上海待了7年，其实刚开始我也是不想回来的。
0: 7年来，尤天美从未跟女儿提过回来帮忙，因为她知道这间小小的店装不下女儿的心。
3: 妈妈从来不说辛苦，但我能感觉到她这几年越来越累了，我就决定从上海回来帮她一起经营粉店。
1: 现在他在店里面的话，我就会坐立不安。
3: 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去跟人相处。
0: 从大城市回到小镇，小狗努力适应着粉店的节奏。给羊肉去除湿气是小狗每天的必修课，天将降大任于此羊，必得劳其筋骨。30斤的石头挤出水分，再经过4小时的冷藏，胶质伴随美味被锁死。烫几下米粉，放几片羊肉，再淋2勺羊汤，一场肉与牙齿的约会即将上演。历时10小时用心做的一碗粉，不管是新朋友还是回头客，都能让你吃到心满意足。小狗也慢慢感受到了做店主的快乐。
3: 范师傅他是看着我长大的，他说你终于回家了，我们以后就可以经常碰面了。
4: 反正就是走到那儿过的时候就基本上都要吃，过一次就吃一次。
5: 兄弟伙计，快点来下次吃羊肉粉。
3: 他吃粉的话，他的习惯就是他的汤只要半碗，他觉得这样味道会更重更入口。
5: 一碗粉，汤三碗啊。
3: 好嘞。

0: 奔忙的人继续走下去的勇气，他又何尝不是小狗的人生加油站？
1: 偶尔去打打麻将，
2: 挺好的，赢点钱，
1: 再抢个单。
2: 我不知
1: 道，我要采访你了，这很好，多给你点时间了吗？
2: 妈妈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3: 我家女儿那个懂事，长大了，相信她会做的比我做的更好。
0: 家在千里，味在这里。不打烊的羊肉粉，给你温暖，让你想家。奔忙的人们由小镇母女输送温暖，武冈人的胃显然是这位大师在保驾护航。王少雄，叱咤米粉界30年，靠的是一碗武冈米粉。70岁的老王每天早上7点雷打不动出现在后厨，熬汤底、烫米粉，通通亲自上阵。王师傅这碗粉，开启武冈人元气满满的一天。只用10分钟就能嗦到酣畅淋漓的武冈米粉，制作可没这么简单。大米泡足10天，充分的发酵，让硬实的大米变得软糯，磨浆后丝般顺滑。行云流水的操作被大石块按下暂停键，接下来便是一夜的冷静。领军武冈米粉江湖30年的老王，也在培养自己的继承人。小王，老王的独子，国家2级厨师。但在老王眼里，他依旧是个欠练的大龄学徒。辣酱与经由炒香的腐乳混合，奠定武冈米粉鲜辣新香的基调。真正的功夫就在几秒之间。生肠、猪肚、鱼肉，每天新鲜采购的食材，在老王的手下奏起武冈人的湘菜交响。盖码和汤底中的8种配料，被浪漫的武冈人称作都梁八景。王师傅米粉店每天卖出1000斤粉，相当于6个老王摞起来那么重。话不多说，闷头嗦粉是食客对这碗制作繁琐的粉最大的尊重。
4: 煮饭呀，又要做菜呀，就是都搭配好了嘛，
2: 就是有点辣辣的，然后呢有一点点麻，但是呢又很香。
5: 我刚才米粉有那个嚼劲，好吃有脆，妈的那个米粉不好吃，
6: 反正回味无穷，吃了还想再吃。
7: 做粉的工艺它是不马虎的，它不是为了赶时间，或许是抓经济收益啊，它不是这么考虑的，它还是要把粉恭恭敬敬的、规规矩矩的把它做好。
8: 在塑封呢，这里生意蛮好，没得争的，快递快递。
0: 经过一夜冷静的米浆，质地变得紧密，揉坨也因此耗时费力。经过铁掌锤炼的粉坨，蒸熟、压榨。再经过冷水降温， 这米粉坚韧的

0: 跟武冈人的性格如出一辙。
1: 纵粉的话，大概一天要跑17-18趟到20趟嘛。我们的米粉它不加任何防腐剂，现榨出来的话，一般在2个小时之内必须要卖完，不卖完的话，它会变质。
0: 武冈人严格传承的工艺，成就了百年历史的南门口米粉店。老王师傅还是小王的时候，曾是这间老店的主厨，历练多年后才有了今天这碗霸满武冈30年的王师傅米粉。
2: 这些要不要辣椒？这什么要辣什么？牛肉粉要多少？牛肉粉少？牛肉
3: 平时应该是过啥的时间了，就是在年份我就不管了，一切由他的夫妻之恩。
4: 6块买的吧？6块了，要吃几的？
5: 要几斤？
4: 有啊，有包好的人家，有好的人家，
3: 这搞一斤了。
4: 啊，不要这个服，不要气动，不知道为什么气的。
0: 今天老王亲自到市场采买食材，准备对小王进行一场试炼。鳝鱼盖码是老王家众多码子中难度最大的一种。鳝鱼优点是肉鲜而不腻，但缺点同样突出，那就是泥腥味重。小王能不能接班就看这碗鳝鱼粉了。
6: 回来以后胸口就痛了，一检查然后医生就跟我说马上就抢救。
0: 没有老王镇店，还没经过测试的小王严格遵守老王的招式，招呼着挑嘴的食客们。然而复刻一碗正宗的武冈米粉可没有那么容易，为了更入味，熟米粉需要在热汤里反反复复烫上3遍，这就是传说中的过三关。只有劲道的武冈米粉才能过了这三关，仍然弹牙。为了好吃，武冈人可最不嫌麻烦。经过1个月休养的老王还惦记着那场测试，特意邀请共事20多年的老伙计作为这场测试的评委。这碗鳝鱼粉决定着小王能否接过武冈传奇粉店的招牌。
1: 对别人的要求还不高，对我的要求很高的。火候不把握好的话，你炒老了它会苦，你炒嫩了它不会香，刚好要保持那个火度的话，它就会很香很香的那种。
7: 风飞也筋道，烫得也好，绑飞烫得那么好，他能够接近他还学我那个音乐呢。
1: 我的导师大姐是名字大姐是吃了做第四个
8: 吃了挺厉害，好像只有你们男人的男人。
1: 我长这么大的话没有夸过我一次，
8: 有夸他有越高，不能够夸，日子日历。
1: 那现在就是自己读到一面。
0: 小王20岁开始学艺，父爱的深沉，让这份认可等了25年。时间在走，街市里的孩子们不断长大。

0: 来人往，记忆里的味道不曾改变。十年，五十年，一个世纪，很难用时间来定义一家店面的传承。但我们知道，那个老板依然姓王，就已足够。如果说武冈人的不怕麻烦体现在超长的制作流程，腾冲人则从寻找食材就开启了麻烦之路。白杆杆，黑伞伞，只有每年的雨季，我们与他的约会才悄然而至。他生长在垂直落差超过4000米的高黎贡山，在超过4800种植物中寻找他的踪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视君如命的云南，好吃比省事更重要。隐身在落叶和植被下，只有经验才能带你赴约。拿走了菌窝里的鸡枞，要将泥土仔细覆好，珍惜这次的相遇，才会有下一次的久别重逢。高黎贡山出产的鸡枞，配上当地的土鸡，这鲜香强强联手的组合，在云南腾冲一个不起眼的小农家院里，释放着诱人的香气。老杜，腾冲界头镇美食圈的头一号人物，靠着一碗臭油灯炖鸡米线出了圈。
1: 开这个农家乐来说的，开了到今年是6年了。
2: 小伙伴种啊，很厉害，
3: 才能。
4: 加了一点鸡枞，还有这个本地的鸡混在一起，特别好吃，特别香。
5: 比我平常吃的要香的辣，嗯，确实要
6: 很有香，
5: 汤了那些各方面要更浓了。
1: 杨姐，杨姐，我老伯今年65了，还是有点这个咳嗽，他就是有点胃有点不舒服。
0: 不善言辞的老杜是个行动派，准备亲自操刀，为即将过65岁生日的老伴做一碗专属的鸡汤米线。养足2年的母鸡已经是生活阅历相当丰富的成年鸡，要想抓到它，老杜也得费点功夫。

0: 离老杜家2公里的集市，是新鲜鸡宗下山后的第一站。采菌人的出现没有固定时间，即使在云南这样的菌子大世界，新鲜鸡宗也需要靠点运气才能等到。从老杜憨厚的笑容不难猜出，今天运气不错。这个跟胡椒是近亲的小果子叫臭油果，带皮直接压榨，就是自带辛辣味道的臭油，用来点油灯。去皮后的白色果仁可以榨出清澈的香油，用来炒鸡，为鸡汤注入清新的香味。新鲜的鸡宗只需要清水洗掉浮土便可待命，准备随时投身鸡汤事业。
1: 好多人来去乌鲁木齐，每一道工序都是要一老到十要做得好。
0: 耗时7天备齐专属鸡汤米线的所有材料，

0: 香果油烧热，与自由生长两年的鸡肉一起舞蹈，一两颗草果伴奏，鸡肉微微收缩，裹满香果油时，自带仙气的鸡枞出场提鲜。最后用玉米糊封锁住罐内的香气，这是老肚排鸡汤的全部内容。眼前的大木箱就是老肚排鸡汤与其他鸡汤拉开差距的秘诀。点一盏臭油灯，这个昏暗的小世界就是这鸡汤的修炼场。
1: 我这个大龟祠是宝贝的，这是我老祖宗传来的四代人了。
0: 这个有200年历史的秋木箱子，质地密实，能把油灯微弱的油温保护得很好。木材自带的甜香气息，也能通过陶罐身上的细孔，给鸡汤输送木质香气。
1: 我一天8个小时我就要敲一次，一定要有爱慕心才炖得好这个鸡。

0: 我们是七三年认识的嘛。
1: 专业中我还不认他。
2: 我老公他是很老实很朴实，我心里有劲，他就是很认得我的气。杨姥姥，真的好。
3: 一碗平日觉得奢侈的鸡汤米线，每一个步骤都融入了老杜无言的关爱。
2: 2个小时了，
0: 我吃不得很多。
2: 不怕，这个香菇油会集中胃很多的，多吃一点的了。

0: 小事夫妻老是掰吧。他年轻时候太苦了，但老来一定要照顾好老母。
1: 携手四十余年，老两口的情感也许没有那么轰轰烈烈，但把柴米油盐过成诗，不正是我们向往的平淡又闪闪发光的生活吗？母女相守，离家再远也远不过厨房。
2: 我家女儿也回来了之后，感到就还是一种幸福。
1: 时间慢顿，让寻常爱情变得不再寻常。
0: 我老婆我老妈现在也很开心，现在这种社会相当好。
1: 子承父业，换来最不轻易放心的放心。
3: 我老爸累了一辈子，以后呢，家里有我就可以了吧？
1: 算了吧，太麻烦了，这是很多人的口头禅。但就像这一碗碗费事的米粉，没有老板的不嫌麻烦，哪来时刻的真心相伴？岁月奔流里，时间给了我们最真的味道。那些日复一日的用心，日子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0: 家好，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这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呢、开始了重视养生。这平时啊，他揉揉这儿，按按这儿，这疏通疏通经络啊，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养生方式。这经络呢，就像是啊咱们身体里的一条条小路，它通畅的时候啊，人就觉得浑身的轻快。所以啊，今天啊教大家做操的时候啊，咱们就用这一把檀木的多功能按摩梳。大家看一下哈，你看这个梳齿哈，它是圆润的，不尖不扎，梳在头皮上啊力度是刚刚好。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四五，这每天呢早晚各30下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套舒筋养生操课程和檀木按摩梳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花钱。
3: 每天跟着老师梳经络，
1: 老话讲经络通则阳气生，经络堵则头昏沉。人体周身经络纵横交错，头部是人体经络最密集的区域，督脉、膀胱经、胆经、肝经都循行于此。平时久坐，长时间低头，头皮容易发紧，脑袋也跟着发沉，歇半天也缓不过来。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二组动作，很多家人长期低头看手机做家务，肩颈这块气血不通，就像水管打了结。咱们脖子肩膀这一块经络特别的丰富，是头和身体连接的重要通道。下面呢咱们从风池穴开始，沿着脖子的两侧慢慢的往下走，一直梳到肩膀的肩颈穴，顺着颈部肩膀再轻轻的往胳膊带一带。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左边梳完梳右边，每一次反复梳理30下，梳到脖子啊肩膀微微的发热放松就可以了。
4: 以前总觉得这个脖子跟这个肩膀有这一片儿都是硬邦邦的，就像背了一块石板似的，扭头它都费劲儿。孩子们老叫我去养生馆做那个推拿，推一次好几十，我也舍不得。后来领了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每天晚上洗完澡坐在沙发上，跟着那个视频学，从后脖子顺着肩膀往下梳，梳完那一会儿整个松快了，也轻松了，那种感觉散开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

0: 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第三组梳理腹部，第三组动作，咱们来轻柔梳理一下腹部。咱们肚子上的经络特别的多，也是咱们身体最柔软的地方。咱们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轻轻地打圈梳理。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每天30下就可以了。
2: 我以前呢，经常肚子又胀还不消化，吃点东西啊就觉得顶得慌，有时候啊好几天都不上大号。后来老伴给我领了这把檀木按摩梳子，按老师教的方法，每天饭后1小时用这个檀木按摩梳顺时针的梳揉这个肚子，梳的时候温温热热的，特别的舒服。梳完这个肚子呀咕噜咕噜的响，坚持了一段时间，吃饭香了，整个人呐都舒坦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第四组梳小腿，老话讲人老腿先老，小腿部位的经络分布的特别多，很多家人平时会觉得双腿发沉，小腿肚紧绷发酸，腿部容易有这种不适感。梳理之前，咱们可以在小腿上啊抹一层薄薄的孕肤油，抹完油先用梳子啊轻轻拍打小腿，从小腿肚往膝盖方向由下往上拍一拍，先把腿部的肌肉放松开，再开始梳理。咱们呢分三步来做。第一步，梳小腿的正面，从膝盖的下方开始，顺着小腿的前面从上往下推挂到脚踝，来回20下。这一片啊走的是胃经。第二步，梳小腿外侧，同样是从上往下推挂20下，外侧。这里啊是胆经，顺道啊你在足三里的位置啊再轻揉几下。第三步，梳小腿内侧，这方向要反过来，从脚踝内侧由下往上推到膝盖内侧，也是20下，在三阴交处你轻柔的按几下，每天坚持梳理一遍，能改善发沉。
3: 以前呢这两条腿发沉，走几步就累的，这小腿啊是又紧又胀肚，晚上睡觉啊还总抽筋儿。现在呀，每天呢泡完脚啊，给这小腿涂点润肤油，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啊，把小腿的正面、侧面、内侧都梳理一遍，再轻轻地按压一下这个三阴交、足三里这些穴位，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啊，变得轻松。
0: 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家好，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这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呢、开始了重视养生。这平时啊，他揉揉这儿，按按这儿，这疏通疏通经络啊，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养生方式。这经络呢，就像是啊咱们身体里的一条条小路，它通畅的时候啊，人就觉得浑身的轻快。所以啊，今天啊教大家做操的时候啊，咱们就用这一把檀木的多功能按摩梳。大家看一下哈，你看这个梳齿哈，它是圆润的，不尖不扎，梳在头皮上啊力度是刚刚好。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四五，这每天呢早晚各30下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套舒筋养生操课程和檀木按摩梳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花钱。
3: 每天跟着老师梳经络，
1: 老话讲经络通则阳气生，经络堵则头昏沉。人体周身经络纵横交错，头部是人体经络最密集的区域，督脉、膀胱经、胆经、肝经都循行于此。平时久坐，长时间低头，头皮容易发紧，脑袋也跟着发沉，歇半天也缓不过来。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二组动作，很多家人长期低头看手机做家务，肩颈这块气血不通，就像水管打了结。咱们脖子肩膀这一块经络特别的丰富，是头和身体连接的重要通道。下面呢咱们从风池穴开始，沿着脖子的两侧慢慢的往下走，一直梳到肩膀的肩颈穴，顺着颈部肩膀再轻轻的往胳膊带一带。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左边梳完梳右边，每一次反复梳理30下，梳到脖子啊肩膀微微的发热放松就可以了。
4: 以前总觉得这个脖子跟这个肩膀有这一片儿都是硬邦邦的，就像背了一块石板似的，扭头它都费劲儿。孩子们老叫我去养生馆做那个推拿，推一次好几十，我也舍不得。后来领了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每天晚上洗完澡坐在沙发上，跟着那个视频学，从后脖子顺着肩膀往下梳，梳完那一会儿整个松快了，也轻松了，那种感觉散开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

0: 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第三组，梳理腹部。第三组动作，咱们来轻柔梳理一下腹部。咱们肚子上的经络特别的多，也是咱们身体最柔软的地方。咱们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轻轻地打圈梳理。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每天30下就可以了。
2: 我以前呢，经常肚子又胀还不消化，吃点东西啊就觉得顶得慌，有时候啊好几天都不上大号。后来老伴给我领了这把檀木按摩梳子，按老师教的方法，每天饭后1小时用这个檀木按摩梳顺时针的梳揉这个肚子，梳的时候温温热热的，特别的舒服。梳完这个肚子呀咕噜咕噜的响，坚持了一段时间，吃饭香了，整个人呐都舒坦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第四组，梳小腿。老话讲，人老腿先老，小腿部位的经络分布的特别多，很多家人平时会觉得双腿发沉，小腿肚紧绷发酸，腿部容易有这种不适感。梳理之前，咱们可以在小腿上啊抹一层薄薄的孕肤油，抹完油先用梳子啊轻轻拍打小腿，从小腿肚往膝盖方向由下往上拍一拍，先把腿部的肌肉放松开，再开始梳理。咱们呢分三步来做。第一步，梳小腿的正面，从膝盖的下方开始，顺着小腿的前面从上往下推挂到脚踝，来回20下。这一片啊走的是胃经。第二步，梳小腿外侧，同样是从上往下推挂20下，外侧。这里啊是胆经，顺道啊你在足三里的位置啊再轻揉几下。第三步，梳小腿内侧，这方向要反过来，从脚踝内侧由下往上推到膝盖内侧，也是20下，在三阴交处你轻柔的按几下，每天坚持梳理一遍，能改善发沉。
3: 以前呢这两条腿发沉，走几步就累的，这小腿啊是又紧又胀肚，晚上睡觉啊还总抽筋儿。现在呀，每天呢泡完脚啊，给这小腿涂点润肤油，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啊，把小腿的正面、侧面、内侧都梳理一遍，再轻轻地按压一下这个三阴交、足三里这些穴位，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啊，变得轻松。
0: 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博士

0: 会认识这个人？
1: 难道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2: 他有投靠鬼子，
3: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4: 联系山药高调出去，你杀一儆百，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5: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6: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京城。
7: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京城呢？
8: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京城。
9: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10: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11: 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7: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8: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9: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8: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0: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

0: 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2: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3: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7: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破冰行动。
3: 谢谢你送我来巴音布鲁克的天鹅湖，小五。
4: 不用客气，小事一桩。希望你能顺利见到你的天鹅朋友。
3: 嗯，我也和提米快一年没见了。每逢春季冰雪解冻，他和他的家人们就会飞到这里来栖息繁衍。
4: 哇，已经有很多天鹅抵达了呢，他们的样子看起来可真优雅。
3: 嗯，这里面似乎没有提米，不知道他现在飞到哪儿了。
4: 哎，这是什么？
3: 之前我和竹峰救治了受伤的提米后，为他安装了背负式卫星追踪器。
4: 卫星追踪器听起来就很厉害。
3: 是的，通过它我们就能知道提米的迁徙轨迹以及他是否平安。
4: 哇，你们可真有办法。
5: 明明是我先来的。
6: 干什么？我先来的。
3: 发生什么事了？
5: 我的。
6: 你烦死了。
5: 走开。
4: 他们在做什么？
6: 走开。
3: 这是在宣告自己的领地，让其他天鹅远离这里。
6: 你走，你走。
4: 哎，
5: 怎么回事？
6: 走开，快。
4: 嘿，伙计们，冷静点，保持你们的优雅，有什么话好好说。
5: 哼，没看到我的饭碗都要被抢走了
4: 啊！
5: 肚子饿的时候可没办法优雅。
6: 快走开，明明就是我先看到这个冰洞的。
3: 这个冰洞很大，或许你们可以分享它。
4: 嗯，
5: 从地中海一路飞过来，我已经饿得肚子贴到尾巴尖了，我才不要分享。来决斗吧。
6: 决斗就决斗，谁怕谁。